0: 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衡，方得业顺。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系列报道：货币基金走出躺赢舒适区。今天请听：货基收益率跌破1%，不是偶然，而是信号。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收盘全都上涨。
1: 国际财经观察：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大幅推高集装箱运价，部分航运巨头每月额外燃油成本达到5亿美元。
0: 国际油价高企加重欧美消费者负担，中东冲突如果持续一年，美国家庭能源账单可能增加2000美元。
1: 脱欧10年，英国想重返欧盟吗？脱欧使英国吸引的外国投资下降。

0: 来听详细内容。曾几何时，货币基金是很多投资者心中稳健增长的代名词。不过当下市场正发生变化。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场约三成货币基金的七日年化收益率已经跌破1%的心理关口，且收益率走低的势头还在延续，这也在倒逼投资者提升理财观念。系列报道《货币基金走出躺赢舒适区》，今天请听货基收益率跌破1%不是偶然，而是信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1: 从历史走势看，货币基金收益率呈现长期下行轨迹。2014年初，作为行业标杆的天弘余额宝，七日年化收益率一度触及6.7%高位。2020年首次跌破2%，2022年回落到1.5%以下。如今进一步击穿1%，呈现出一条长达10多年的收益率下行曲线。在收益率持续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规模却逆势上扬，呈现鲜明的量价背离特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末，全市场货币基金总规模达15.58万亿元，同比增长2.25万亿元，增幅为16.91%。仅今年一季度规模就增长约5500亿元，持有人户数同步攀升，2025年末累计达20.83亿户，较上年增长1.59亿户，再创历史新高。为什么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会集体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2: 货币基金主要配置的是银行存款、同业存单和短期债券。现在政策利率持续下调，银行不缺流动性，同业存款利率啊一降再降，债券市场同样如此，短期债券收益率全面走低，这就是资产的源头在缩水。那么与此同时啊，钱还在大量涌入，资金越多，能找到的高收益资产呀就越少，收益就会被进一步的稀释。一句话来说啊，资产端的收益在降，负债端的资金在涌，两头一挤，货币基金的收益率自然就趴下了。
1: 那么货币基金收益率跌破1%是暂时的低谷，还是预示着货币基金低收益运行将成为中长期趋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全市场无风险收益率下行

0: 会很大，导致整个资金集中的往无风险的收益率方面去走。
1: 面对收益率下行，很多习惯了将货币基金视为躺赚工具的投资者心态却调整得相对滞后，不少人仍在观望，期待未来收益能反弹后再做调整。田立辉认为，这种看似稳妥的等待心理有多重风险。
2: 大家要习惯一件事儿，过去那种把钱往货基一放，躺着拿三四个点的收益的日子啊，大概率是回不来了。还在等收益反弹的投资者，这种等待的心态啊，我称为温水煮青蛙。你等着等着，通胀啊悄悄地侵蚀你的购买力，实际收益啊可能早就是负的了。更关键的是，等待会让人错失学习和调整的窗口，要学会学习和调整。当利率真正企稳反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任何资产配置的知识储备，恐怕你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动。所以说啊，与其等待收益反弹，不如主动更新自己的理财观念，这才是收益下行倒逼我们应该做出的真正改变。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大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80美元，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5: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86.70美元，收于每盎司4506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832美元，上涨196美元。
4: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078点，上涨0.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99点，上涨0.26%；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7086点，上涨0.42%。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脸书下跌5.07%，特斯拉下跌4.57%，亚马逊下跌3.47%，苹果下跌1.84%，谷歌下跌1.02%。另外，英伟达上涨6.26%，微软上涨2.28%。
5: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金山云上涨8.55%，小马智行上涨7.58%，蔚来上涨6.70%，哔哩哔哩上涨6%，和赛科技上涨5.98%。跌幅方面，晶科能源下跌6.18%，阿特斯太阳能下跌3.66%，赛鼎医药下跌3.39%，理想汽车下跌3.13%，百度集团下跌2.15%。
4: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38点，下跌0.68%。法国巴黎股市卡克40指数收于8146点，下跌0.4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003点，下跌0.40%。
5: 来回顾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早盘冲高回落，一度上涨近1%的创业板指转而下跌约2%。午后两市单边下行，指数震荡整理。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57点，下跌0.27%；深证成指报15340点，下跌1.51%；创业板指报3950点，下跌2.15%。盘面上，电力板块震荡拉升，煤炭板块延续强势， AI 应用概念股走强，存储芯片板块小幅下挫， CPU 板块集体调整。指数震荡调整，科技股分化加剧。昨天是六月的第一个交易日，投资者如何把握六月布局节奏？我们来听分析师的观点。
6: 我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
7: 从市场表现上来看呢，仍然可以把指数呢和个股的表现，包括分类指数之间的表现都要区分开。它们之间的分化的行情，我认为是会贯穿本周。第一个呢，指数来讲呢，大部分的指数都是回调的，但是呢，从涨跌的加速比来看呢，上涨的加速呢，其实还是远远多于下跌的加速。这个现象从侧面反映了，经过连续的调整，大部分的个股

0: 呢都已经逐渐的进入到了超跌反弹的状态，所以说在整个指数的表现呢冲高回落偏弱的情况之下，仍然大部分的个股能够收红，所以说大家要把个股尤其是一些超跌的个股来讲可以关注一下，尤其自己手中比如说这类个股被套的，本周呢可能是做一些超跌反弹的机会。第二个呢就是成交量，我认为其实也和市场的环境有关，比如说呢大部分的超跌个股实际上呢跌下来之后不太需要放量，另外呢跌到4000点上下的这个位置呢，大家可能认为呢大概均线的位置上啊，或者说整个点这个向下空间呢并不是很大，都是形成了市场呢进一步缩量的这种状态。整体来看呢盘面呢各种的资金呢都是在做一些操作啊，但是整体上形不成合力，所以说本周的表现呢我认为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个股上来讲可能会有修复，但是指数呢大概会维持这么一个弱势震荡的格局，所以说最终策略上个股有修复的话或者指数有向上修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适当的减一点仓位，短期如果按照周一的表现来衡量修复的话，可能修复之后一个是可能反弹力度不会太大，另外呢反弹完之后大概率还有一个再次下探的过程，还是比较看好科技股的表现。因为实际上呢投资者呢对于科技的担忧点呢就在于涨得太高了会产生回调，但是我认为呢对于投资而言或者对于股票而言，它不是简单的说它到底是涨一倍还是涨十倍，更多的呢还是要从基本面的衡量来出发，主要还是看业绩的增速，它的增速达不达预期，什么时候没有增速，那这个时候来讲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风险点所在。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在科技股的相当一部分品种吧，其实今年或者到明年上半年这个业绩还是能够锁定的，比如像存储，那么它很多的公司尤其大公司签的是长协议价，就是未来一两年两三年它的产能它的价格都是提前被锁定的，所以这些它如果不出现特别大的意外，它的市场表现应该都不会太弱。那么现在来看有些科技股正好跌下来，相反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5398点，上涨0.86%；国企指数报8507点，上涨0.97%；红筹指数报4427点，上涨1%。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再来了解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3%，在汇市尾市收于99.200。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660元，1欧元对人民币7.8721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424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32元，1英镑对人民币9.1046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0: 据英国专业航运媒体日前报道，受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的影响，船用燃油成本大幅攀升，航运企业把成本压力转嫁给货主。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报道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尽快复航，市场冲击将进一步加剧。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报道称，本轮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为燃油成本激增。全球20大加油枢纽超低硫燃料油价格较2月中旬上涨68%，高硫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 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企业必须将这部分成本转嫁出去。德国航运巨头赫波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扬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
3: 挪威国际海运监测公司科塞内塔5月28号评估，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及期运价为每40英尺约合12米集装箱3664美元，较2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
4: 油价继续上涨的风险仍然存在。英国德鲁里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持续高企的油价也给正在加重这个美国还有欧洲消费者的负担。 那根据测算呢，中东冲突爆发以来，能源价格上涨已经使得每户美国家庭平均增加近450美元的支出。而在欧洲，能源冲击则加剧了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具体情况， 我们来听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5: 首先来看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汽油价格和机票价格持续上涨，美国家庭的燃油支出不断增加。穆迪分析向CNBC独家提供的一项测算显示， 今年3月1号到5月27号期间，美国消费者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涨价累计额外支出接近600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来自汽油价格上涨。汽油涨价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大约297亿美元，平均下来，这相当于每户美国家庭自冲突爆发到现在增加了大约447美元的支出，相当于人民币大约3025元。分析指出，这笔额外支出已经超 超过了特朗普政府大而没法案减税带来的提振。截至目前，每户美国家庭平均获得了大约382美元的退税，但能源成本上涨带来的额外支出完全抵消了这部分减税红利。美国咨询公司艾斯特全球零售战略总监梅丽莎·明科夫：
6: Consumers did receive their tax refund.
7: 美国消费者确实收到了退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意愿。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也对物价上涨格外敏感，尤其是汽油和杂货价格都在上涨，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开支，也是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最大的部分。
5: 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央行的研究人员表示，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能源价格大涨，给消费者留下了创伤。现在，欧元区家庭对此次中东冲突带来的经济影响格外敏感。欧洲央行的调查显示，在中东冲突爆发后仅一个月，消费者的通胀预期便上调了2.5个百分点。目前市场普遍预计，为应对当前局势，欧洲央行可能会在6月加息25个基点。展望未来，专家指出， 即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原油运输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油价仍可能会在较长时间内维持在高位。
7: 高盛全球大宗商品研究联席主管达恩·斯特鲁伊文： 我们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90，比我们在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高出约$30。主要原因是目前库存都被大幅消耗了。
5: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表示，如果能源价格维持在当前水平，中东冲突持续一年后，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可能要额外承担近$2000的支出。那么关于高油价对于消费者的影响，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0: 视线转向英国，最近英国是否可能重新加入欧盟成为英国国内争论的热点话题。前不久宣布辞职的前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就曾公开表示，总有一天英国会重返欧盟。而根据英国一家民调机构五月下旬的调查结果，56%的英国人支持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正如英国卫报所言，关于英国重新入欧的讨论正在从过去的政治禁忌逐渐变成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2016年，英国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定脱欧，在欧洲一体化最骄傲的成果上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为何十年后重返欧盟的话题却在英国突然升温？从正式脱欧到今天，英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各种独立评估都认为，脱欧对英国 GDP 产生了负面影响。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估计，到2035年，脱欧将导致英国 GDP 下降4%。经合组织估计，到2030年，脱欧将导致英国 GDP 下降5%。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称，到2025年。脱欧已使英国 GDP 减少6%至8%。
2: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脱欧使英国吸引的外国投资下降了12%至18%，就业人数减少3%至4%，中小企业成为最惨烈的牺牲品。生产最好的布料是约克郡和英格兰北部奔宁山脉的职工们的目标。他们的布料终于进军奢侈品市场，为博百利和阿玛尼等国际知名品牌供货，2/3的销售额来自欧洲客户。英国脱欧后新增的海关流程与监管条款，对这家有50名员工的纺织企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1: 毫无疑问，我们的产品价格上涨了。由于额外的官僚程序，企业需要处理各种文书工作，还有运输成本等因素，所有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失去任何客户，但我们却损失了利润。
2: 英国脱欧后，在英国市场销售的产品需要改用于新的市场准入标准 UKCA 及英国合格评定。与此同时，英国认证机构不再允许签发欧盟的 CE 认证及欧洲合格认证。这家成立于2005年的恐龙模型生产商，因失去 CE 认证，一度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1: 英国脱欧后，我们不再能够使用欧盟的 CE 认证，得到 UKCA 的产品可以在英国销售，但如果你想在欧盟国家销售的话，这些产品必须得到 CE 认证。重新获取 CE 认证消耗了大量精力和金钱，很多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
2: 英国脱欧前，不少英国农场主喜欢购买欧洲大陆制造的机械设备，脱欧后维修成了难题。
1: 英国脱欧前，我们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24小时后维修的零部件就会送来。但现在并非是零部件供应商的问题，而是由于不同的海关制度和边境管控，你要么未雨绸缪，提前预定零部件，要么就得在机械设备出故障后等上好几天，甚至一个礼拜。
2: 脱欧后，英国公民失去了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权。这家英国自动化系统和设备供应商发现，如今向欧盟国家派出工程师和技术员，复杂程度超出想象。
1: 现在我们必须遵守德国的规则、意大利的规则、西班牙的规则，有些国家甚至还有地区性规则，你必须试着搞清楚。如果我向慕尼黑派出几名工作人员，规则和向马德里派人一样吗？和向巴塞罗那派人一样吗？你需要准备好各种不同的文件，这非常消耗精力。
8: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据韩联社一号报道，韩国三星电子股价当天收盘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0.09%，报收34.9万韩元，这使得三星电子的总市值录得2040.35万亿韩元，成为总市值超过20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8.9万亿元的首家韩国上市公司。其前一交易日的总市值为1853.27万亿韩元，单日激增近200万亿韩元。今年二月，三星电子的总市值首次突破1000万亿韩元。在全球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升温，造成半导体供应趋紧的背景下，其估值仅用了3个半月便实现翻倍。据日本媒体一号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号至13号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动向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约合人民币6.5元，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业内人士分析称，当前鸡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以及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等。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全英房屋抵押贷款协会6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伊朗战事引发的经济不确定性冲击购房需求等因素影响，英国房价今年以来首次出现月度环比下跌。5月，英国房价同比上涨1.7%，较4月3%的同比涨幅有所放缓。环比来看，5月房价下跌0.6%，为今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跌。据法新社等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号，法国在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宫举办选择法国峰会，预期大约200名各国知名企业代表与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法国预期可借本届峰会获得各国企业总计930亿欧元的投资承诺，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领域。
0: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上交所发布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通知，如何促进回购市场高质量发展。
10: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1: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5月22号，上交所发布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业务开展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优化协议回购业务机制。那么这次新规释放了哪些信号，又将对市场产生哪些影响呢？所谓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可以简单理解为投资者将持有的债券作为质押，短期融入资金，到期后再购回债券。这类业务在提升债券流动性、满足机构资金需求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次通知首先推出了多项鼓励性创新安排，对于利率债、3A级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以及债券 ETF 等优质担保品，将适用更加标准化的机制，包括优化回购期限安排、适当提高折算比例等。这意味着优质债券的融资便利性有望进一步提升，交易效率也将提高。与此同时，通知也强化了风险约束，例如新增单支质押券协议回购质押总面积不得超过该券未偿还总量30%的集中度要求，引导市场避免过度集中。此外，还加强了信息披露要求，明确资管产品需要主动披露关联关系，提高市场透明度。在风险防控方面，通知还限制存在违约风险的债券参与部分协议回购交易，并要求证券公司加强实施监测和风险预警，推动风险防范关口前移。此次新规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债券市场运行质量，一方面通过激活优质担保品融资功能提高市场流动性，另一方面通过强化规范和风控夯实市场稳定运 行基础，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当地时间1号，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为保障俄罗斯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包括在交易所交易中购得的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这项禁令从6月1号起生效，将持续至2026年11月30号。
0: 当地时间1号，据美方消息，特朗普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此前两周分别减少910万桶和创纪录的990万桶。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下降到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将直播继续。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燃油车近期再次集中降价，不少车型刷新历史最低价。
0: 00后创业团队将山海经中神兽打造成爆款潮玩，东方美学征服海外市场。
1: 台球产业持续升温，预计今年中国市场规模将超过1100亿元。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交钱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
1: 财经身边事，村州经济人气旺，2026年江西省龙舟公开赛正式开赛，有力带动当地文旅消费。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近期国内燃油车市场价格整体明显下行，各个价位段的燃油车几乎都加大了促销优惠力度，不少车型的价格比淡季打折和年底冲销量的时候还要低，刷新了历史最低价。燃油车之前就被认为售价已经接近成本线，近期再次集中降价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 东风日产轩逸、上汽大众朗逸、一汽大众速腾，这些车几乎常年位居国内燃油车销量排行榜的前列。霸榜的原因除了长期积累的良好口碑外，还有可观的优惠力度。以轩逸为例，前些年10万元左右的车，近期低配版车型已经降到了6万元出头。东北一家汽车城的销售人员说，
2: 轩逸现在是61800，裸车价是61800，纯净裸车，啥补贴都没减，能零补贴啊，有置换有报废的话能零补贴，目前来说也是很低的一个价格了。
1: 而在河北一家汽贸公司，轩逸低配版裸车价更是降到了57000元左右。销售人员特别强调，这是最新优惠后的价格，也是历史最低价格。在15万元到20万元价格区间，以往广汽本田雅阁、广汽丰田凯美瑞、东风日产天籁等 B 级车卖得很好，而如今这些车的最低价已经跌出这个价格区间。以雅阁为例，有经销商低配版裸车最低价已经喊到了11万元，同样创出历史新低。在豪华车市场，奔驰、宝马、奥迪这三个传统头部品牌近期多款车型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奔驰 E 级、宝马5系、奥迪 A6L 等中大型车近期降价尤为明显，价格纷纷来到历史最低水平。其中奥迪 A6L 老款最低配的裸车价，一些经销商只报26万多，比一年前低了3万元左右。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明确汽车生产企业除了依法降价处理积压商品外，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为目的实施一系列价格行为，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其中就包括通过采取折扣、补贴等价格优惠手段，使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因此有人认为，这一轮燃油车集中降价主要是经销商的自主行为。不过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经销商都表示，近期一些车型的厂补，也就是厂商补贴明显加大。江苏某汽车经销商销售人员说，
3: 我们厂补增加了，厂家补贴增加了，厂补以前是2000，现在本品是9000，其他品牌是7000，厂补加省补的话大概是15000多块钱吧。
1: 早在2年前，多位汽车业内人士就曾表示，降价导致整车利润下滑，一些车企已经逼近生死线。既然行业形势这么严峻，为什么近期燃油车还在降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分析，
4: 我们整体的产业结构，它有一个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轨的过程。4月份，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60%。在这种情况下呢，燃油车的份额是逐渐的下降。库存情况呢，我们的监测的数据来看呢，这几个月持续走高，那么库存深度都会在接近1.8个月吧，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库存范围。那么如何来消化产品，所以它可能用价格的杠杆来刺激整体市场的消费欲望。
1: 汽车专家徐长明表示，目前我国汽车产业处在超激烈竞争状态，保销量、压库存、价格倒挂等是主要表现。
5: 现在第一个就是保销量，目前整车企业牺牲利润保销量、保份额几乎是行业的共识。第二个就是压库存，不少整车企业采取各种办法给汽车经销商不同程度的压库。第三个呢，就是价格倒挂，特别是油车，有些车型折扣在30%以上。另外呢，就是挤压的上下游。
1: 徐长明预计，这种超激烈竞争状态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罗磊表示，车企要意识到，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不是一味的降价，而是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创新潮玩市场。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有5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成立不到1年，已经斩获订单超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金华台记者厉俊俏、江兰的报道。
7: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 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8: 直播间正在介绍的是元素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五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五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9: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 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8: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9: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8: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元素的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10: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8: 目前元素科技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海外深耕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同时布局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累计收获10万加粉丝，超200万短视频播放量。
9: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8: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11: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作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8: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元素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

0: 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1: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0: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2: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0: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1: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2: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3: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近两年，我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新彤、吴一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也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那么目前我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来听总台记者的观察。
15: 随着2025年及2026年中国球员连续两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台球运动在国内的关注度大幅攀升。根据 WST 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官方数据显示，吴一泽夺冠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 WST 中国各账号累计视频播放量达5.49亿次，较上一届增长了241%。吴一泽夺冠近一个月后，据相关社交平台统计，台球博主数量同比增长29%。在明星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下班后约上3-5好友来一杆，更是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方式。
16: 就是在深圳有很多这种自助台球厅，很方便嘛，一扫码就可以直接开台，就打起来会很爽，尤其是进球的感觉，就身边的朋友很多都一块打，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社交。
15: 不只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县域小城的台球消费市场同样活力十足。在江西玉山县，记者了解到，每到周末和日常晚间的黄金时段，消费者想要上场打球，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或是排队等位。
17: 大家也会比较爱玩，一周大概4-5天都会来吧，上手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好学一点。平均的话，一场应该是70-80，然后我们每次都是2-3个人结伴来玩，那人均的话就是20-30，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5: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2.45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1163.1亿元，同比增长14.1%，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1920.3亿元。
0: 因为轻信短视频平台上的躺赚广告，不少投资者签单付款，却陷入钱货两空的困境。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交钱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
18: 多名投资者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他们被短视频平台上合肥沃克维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自助洗车机的广告吸引。广告声称，自助洗车机无需人工值守，一小时可以清洗多台车辆，每天净收入可以达到1000多元。投资者韦先生盘算，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项目。

0: 就主动留下了联系方式。不久后，对方通过微信联系他，并邀请他到位于安徽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的工厂参观。
1: 他厂子的业务员发了一个视频，说提车机回本比较快，他给你选址，让你来挣钱。哎呀，我当天下午就订了去合肥的高铁票到他那个地方了。哎呀，跟业务员给我说动了，我说回去商量一下吧。他说，哎，你先交10000块钱定金，这个事情很好的，你完了以后不愿意的可以给你退。
0: 韦先生向对方支付了10000元，并签订了一份合同。可当他回家和家人商量后，感觉这笔投资金额太大，不想做了。他向沃克维恩提出退回10000元，对方满口答应，说要走程序，可之后就没了下文。
1: 两台机子要30多万块钱呢，但家里人反对，我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我就让他给退那个定金呢。他给我还写解除合同的一个东西，但是他都是不兑现，他就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呀。就现在听说是那个厂子已经倒闭了，他又成立了一个厂子，现在还在骗人。
0: 记者按照投资者提供的沃克维恩销售人员联系方式拨打对方电话，一名女士接听后表示没有此人，
2: 打错了，这号码才办的。好多人找他，我不知道他谁。
0: 记者调查发现，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的自助洗车加盟项目相关内容关注度很高，有的公司重点宣传24小时无人值守，有的宣传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还有的宣称一年利润超过500万元。
3: 很多股东投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会洗车，而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机器人公司才投我们。
4: 日均订单30万，连开5000家店，
3: 有单城市合作的，手上就开到100多个店，一年的利润过500万。
0: 那么自助洗车项目究竟靠不靠谱？投资者交钱后发货退款全落空，日赚千元的自助洗车项目难道是骗局？一名安徽的自助洗车机制造商向记者透露，他也认识位于安徽合肥双凤经济开发区的沃克维恩经营者，他直言他们就是赚快钱的。
5: 我一年花个100万做广告推广，我就不能再超了，超了我基本上今年就没什么钱挣。但是他们的营销手段，想投资的经销商呢，邀请到酒店里面去做一个大的什么座谈会呀，他的经销代价很高，不去收加盟费他怎么挣钱？他们主要是来快钱。
0: 这名业内人士还透露，投资者对于打着 AI 概念的自助洗车机加盟项目要提高警惕，那些公司加盟招商的方式很容易让投资者上当受骗。
5: 他们这好多都是在直播把客户拉过来，都是忽悠说加盟啊或怎样啊，他们提供机器啊，你把场地搞好了，好了，不发不了货了。你加盟的话，机器是他的，他只是给你加你机器的使用权，什么都是他说了算。他跟你说分成，钱是到他的账户，他才3647的分成分给你，那不是钱是去到人家口袋里去了吗？
0: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提醒，明确宣传无风险保收益的视频内容就是违法广告。
6: 依据广告法的规定，如果相关经营者是以招商的方式来发布广告的，那么他应当对存在的风险和风险责任的承担要合理警示和提示，尤其是不得对未来收益、投资效果等做保证性的承诺，或者明示无风险或者保收益。相关的经营者说你购买或者加盟了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那么就一定有很高的收益，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法广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那么相关的投资者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对其违法广告的这个情形进行投诉举报。
0: 投资者目前应该如何维权？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建议，
7: 投资者呢可以在收集相关的证据材料之后啊，向公安的这个金融部门说明情况，然后提供证据，要求公安呢进行这个立案侦查，去追缴这个违法所得。建议呢受害者啊联合起来一起报案呢，那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更有可能进行刑事的立案。
8: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9: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8: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9: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8: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
10: 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9: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9: 财经身边事。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王子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0: 财经身边事，村州经济人气旺。最近2026年江西省龙舟公开赛在江西新余市分宜县正式开赛，全省各地16支村州参赛，当地以龙舟赛事为契机，丰富线下消费场景，借助民间体育赛事有力推动文旅消费。
12: 在分宜县螺丝小镇元和段，随着一声号响，16支参赛队伍龙舟破浪疾驰，队友们动作整齐，奋力向前，紧张精彩的比拼引得现场观众喝彩声不断，
13: 敲锣的敲锣，打盆的打盆，希望给我们队友一些加油鼓气声，让他们划得更有力气。
12: 本次参赛队伍均由龙舟运动盛行的村庄居民自发组建，因此也被称为江西村舟。赛事为期2天，设置了22人制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龙舟运动在当地历史悠久，群众基础广泛，依托赛事的火热人气，当地精心打造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小吃、农产品、文创好物的市集，同时还联合了当地各大文旅景区推出了专属折扣，
14: 又可以吃又可以玩，包括我们本地还有一些优惠活动，还可以去附近的景点逛一逛。
12: 据统计，比赛第一天接待观赛群众超3.1万人次，受赛事带动，几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4万人次，较平时增长约20%。
0: 财经身边事，机械收割更省力。暂夏时节，在中国大蒜之乡河南开封杞县，今年首次规模化推广使用大蒜联合收获机，开展集中连片机械化收蒜作业。来听河南台记者邱亚斐、陈艳辉的报道。
15: 在开封杞县竹林乡梁寨村的蒜田里，两台大蒜联合收获机正忙着作业，挖蒜、剪杆、装袋一气呵成。农机手赵志海：
16: 现在呢，市场人工费比较昂贵，一目的呢就是咱包括挖蒜、剪杆，小户能达到1400-1500元。我们大蒜收获机呢，现在面对市场是500元一亩，比咱人工那个挖蒜坏果率还要低。
15: 经过技术人员现场测算，大蒜机收破损率不到3%，这让大蒜种植户丁勋鹏十分欣喜。
17: 种了100多亩大蒜，今年是全部大蒜联合收割机收割了，这个既省事又省力，比着往年要节省投资20%-30%。
15: 今年杞县投入了5台大蒜联合收获机，先后在7个乡镇作业服务，目前已累计完成机械化收蒜面积3000多亩。接下来，杞县将鼓励更多种植大户采购大蒜收获机，为大蒜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财经身边事，科技体验零距离。近日，国内知名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设立的具身智能体验馆在上海开业，这也是宇树科技在线下推出体验加购物的亚洲首店。来听总台记者在现场的探访。
18: 宇树亚洲首店开业的第一天，我身后机器人表演区域的人流量已经非常的大。由于这边是紧邻上海的静安寺，所以吸引了很多在附近旅游的国外游客。那么亚洲首店里具体卖些什么产品，我们一起上去来看一下。
19: 门店室内面积约100多平方米，主要销售机器人、机器狗、熊猫皮肤以及健身棒等产品。消费者在店内可以体验最新款机器人。
0: 宇树科技市场经理：
20: 这组机器人的价格呢是9997起，人形机器人 R1 是29999起，机万的话是85000起。那我们这家店是基于一个产品销售、产品体验、沉浸式体验的一个空间，我们会发布一些新的技术在这家店里面。
21: 第一次，有点不可思议。
0: 我一直对宇树的机器人很期待，所以我必须来看看。比如我很期待机器人做功夫表演。
19: 据悉，门店开业首日客流量超10000人次。此次具身智能体验馆将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带入大众商圈，为广大市民提供常态化、沉浸式的未来生活体验窗口。
0: 上海久光百货营业部经理：
1: 我们也考虑到了它的一个体验互动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在选址上也是临近了我们的一个二楼露台，吸引了很多的科技的爱好者，很多的国际游客，那更多的我们看到很多亲子家庭都非常感兴趣，
2: 第一时间带我们家两岁的宝宝来看看，我们让他在飞速发展的那个机器时代呢，让他有一个熏陶。
11: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莎、洪浩，编辑赵科、王子金，监制王叶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0: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指数跌个股涨释放什么信号，创业板指发布16周年，投资者如何在主线更迭中把握机会。记者报道，近4000亿元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对市场有何影响？
11: 10点财经态度聚焦，对外投资顶层设计释放哪些新信号？
0: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 AI 新变化第一集 ，PCB 开启半导体化进程。
11: 10点50分，一说基金多人共管有何优势？
0: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低波动赛道会拥挤吗？
11: 12点30分，天天3-5聚焦，外贸货物提单寄丢造成巨额损失，快递公司只赔100美元，合理吗？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1: 大家好，我是文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2: 开盘早知道。
0: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今日关键词，指数跌，个股涨。
0: 宏观大趋势，顶层设计，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从7月1号起施行，合规门槛全面升级，全面提升。
1: 强化监管，近4000亿元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经理不能任意追逐热门概念。
0: 市场有看点，转型升级。创业板指发布16周年，投资者如何在主线更迭中把握机会。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3: 当地时间周一，中东局势再度趋于紧张，引发国际油价大涨，市场流动性吃紧，令美国股市承受一定压力。金融、工业、通信服务以及公用事业等大多数板块承压下行。芯片巨头英伟达当天发布了适用于个人电脑 PC 和笔记本电脑的超级芯片，有望推动算力市场需求从集中云端向个人消费端扩展，借 AIPC 重塑传统电脑芯片市场竞争格局。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介绍，各大电脑主机厂商与英伟达合作推出的 AIPC 将在今年秋季上市。当天大涨 6.26% 的英伟达拉动一众合作伙伴股价走高，安谋飙升 15.73%， 戴尔科技大涨 10.7%， 惠普收涨 8.51%。传统 CPU 厂商面临 AIPC 冲击，高通大跌 8.78%， 英特尔收跌 4.67%， 超微半导体下跌 1.16%。 在科技股和能源股显著上涨的驱动下，美国三大股指周一齐创收盘历史新高。截至收盘，道指微涨 0.09%， 标普500指数涨 0.26%， 纳指涨 0.42%。 欧洲方面，周一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法国和欧元区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中值全部好于预期，但市场交投情绪因伊朗威胁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恶化，投资者减持科技、金融等类别股票。欧洲三大股指周一集体收跌。截至收盘，英国股市跌0.68%，法国股市跌0.45%，德国股市跌0.4%。原油市场方面，中东局势周一趋于紧张，美伊相互袭击后，伊朗方面威胁将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加剧市场担忧情绪。同一天，美国能源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环比上周减少约800万桶，降至2024年1月以来最低点。受以上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周一大幅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贵金属方面，国际油价大涨挤压市场流动性，通胀上行风险引发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升温，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指数均走高，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一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06.3美元，跌幅为1.89%；7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75.254美元，跌幅为0.82%。
0: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指数跌，个股涨。昨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三大指数都收跌，创业板指跌超2%，另外科创50指数跌。

0: 大的流动性的吸聚效应，在整个市场整体流动性并没有明显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其他大多数个股啊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流动性折价。这种局面呢，很显然很难长期持续，市场会主动或者被动的进行修正，指数和个股的背离显然就是这种流动性再平衡的这么一个过程。在热门板块大量流动性退出的情况下呢，自然会有一部分资金流向低位的品种或者一些防御性的品种，短期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流动性退潮所带来的洼地分流的这么一个效应，也就是说是获利盘兑现以后啊，并不会完全离场，会选择相对低位的主流方向上的，比如说 AI 应用，或者说支撑 AI 的电力相关的啊，煤炭等等啊，来作为一定的切换方向。说明这里啊，还不是一个大规模的 AI 科技相关链条的退场 ，AI 科技仍然是市场认可度最高的一个方向。而且另一方面呢，昨天的市场的成交总额不到2.9万亿，比前一交易日下降近4000亿元啊，说明风格剧烈切换的现象并没有发生，仅仅只是热门股的退潮，新方向并未崛起。那么真正的风格切换呢，我们需要观察到像顺周期的像金融啊、消费啊等等代表性的行业是否具备资金的这个持续流入，否则的话红利型的企业的这种活跃也仅仅能起到被动性防御避险的这么一个作用，难以主导市场的整个风格。那么在近期这种市场分化严重的这样一个局面下，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那些交易热度过高、短期涨幅过大的品种还是需要谨慎对待的，适度的进行回避。对于煤炭能源这类防御型品种也不适合过于的追涨，而应该耐心的等待市场的流动性结构形成一个相对平衡以后，再来选择主线方向进行参与。而从整个产业的确定性和下半年上市公司的基本面的预期来看呢，科技产业的景气趋势其实是并没有改变的，所以我们认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消化整理之后啊，那些具备持续的业绩释放的能力甚至超预期的这样一些公司啊，仍然会在下一阶段产生更多的这样一个表现机会。
1: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2: 顶层设计，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从7月1号起施行，合规门槛全面提升。
1: 强化监管，近4000亿元基金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经理不能任意追逐热门概念。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织密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3: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4: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
3: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4: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 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

0: 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1: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3: 稍后十点播出的财经态度将围绕相关内容深入解读，敬请关注。
4: 根据证监会此前发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等12家基金公司率先披露调整方案，从昨天起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并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有关条款进行修订。据统计，此次12家基金公司共有195只存量基金涉及基准调整，规模合计近4000亿元。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5: 据中信建投证券统计，这次要调整业绩基准的195只存量基金类型上，涵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FOF 和 QD， 涉及基金规模合计达到3910亿元。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表示，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原因是基金投资运作和偏离基准幅度较大。
6: 过去几年部分比例的基金投资运作跟基准差异性比较大，比如说基准是沪深300指数，但是呢可能这个基金的实际的持仓很大的比例是在科技、通信啊等等这些离基准的。
5: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表征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严禁风格漂移，不得因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这意味着基金经理不能任意追逐热门概念。本次195只基金调整业绩基准后，是否会有基金经理将要调仓换股，是否会给市场带来波动？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
7: 本次调整呢，主要是将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为覆盖范围更广的指数，或者将综合性的宽基指数呢调整为行业指数，以使得业绩比较基准更能体现产品的投资范围、投资主题或行业的特征，而不是呢通过基金的调仓来使得基金持仓符合业绩比较基准的要求。还有呢，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呢，是有一年的实施过渡期的，所以呢本次调整对 A 股市场的影响是在相对可控的范围之内。
5: 据了解，继首批12家基金公司调整旗下部分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后，后续将有更多基金公司跟进。指引强调，业绩比较基准的选取和使用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且具有代表性、客观性、持续性、约束性。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这四大核心原则为基金产品划定了运作底线，以后基金考核可能将从拼排名变成领先跑赢基准。
8: 对于行业而言，基金要名实相符，不能简单的风格漂移，基准要更加贴合真实的持仓状况，考核也将从拼全市场的排名变成领先跑赢自己的基准，基金投资也将更加的专注。
5: 张玉峰建议投资者以后买基金时要先看业绩基准，
8: 买基金要先看业绩的基准，看清投的是哪些方面，风险有多大，选风格稳定的一些品种，长期能够跑赢基准的基金，这可能才是我们的一个主要选择方向。同时不要追短期的热点，去匹配自己风险再做长期的持有。
3: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114.38，环比下降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总台记者报道，
9: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 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1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11: 5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9: 专家表示，5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11: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4: 关注一组资讯，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明确将以绿证交易为主要依据核算非化石能源消费的电力。这意味着企业购买绿证将成为证明自身使用绿色电力、核算碳排放的重要凭证。
3: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目前国内反渗透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占比达68.25%，设备国产化率稳步提升，吨水能耗已比肩国际同类先进设备。
3: 受股价持续走高推动，中继续创目前总市值已跃升至1.2万亿元上方，位列 A 股前十，年内累计增长近5800亿元，增量居全市场第一。同时，中继续创近期登顶，成为沪深300指数第一大权重股，超越第二位的宁德时代和第三位的贵州茅台。
4: 上交所官网显示，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委审议，将成为首家以人形机器人整机为主营业务登陆 A 股的公司。宇树科技 IPO 申请从受理到上会仅用时73天，不仅远快于科创板平均审核周期，也是继长兴科技之后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落地后的第二单案例。
3: 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昨天在海淀成功举办，大会现场宣布北京市首个太空算力产业创新中心正式成立。
4: 当地时间6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方面有消息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并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
1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3: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3: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创业板指迎来指数发布16周年，自2010年5月31号基日以来，创业板指累计涨幅超300%，今年5月内多次突破历史高点。这些年来，创业板的行业主线也多次迭代。2018年到2021年，新能源赛道崛起；2022年到2024年，工业自动化与高端制造升级；2024年至今 ，AI 算力产业链爆发，前十大权重股中有4家集中在 AI 算力产业链。投资者如何在主线更迭中把握机会？来听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的分析。
14: 创业板指不断创新高，本质来说是来自于经济转型的大逻辑和大结构。从之前的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时候，对于创新型的科技型的企业会要求越来越高，创业板就会给出加分了。 改革破冰，企业以创新破局，那么两者之间是相向而行的。和发布初期相比，创业板现在前十大权重基本大换血了。而这科技创新企业分成三大类，一类是指易中天为首的硬件科技的创新企业，第二个是以宁王为首的另一条主线新能源。有了宁德时代之后，我们的整个新能源在

0: 成为全球话语权最重的方向。另外这个方向，创新药、创业板形成了三个方向：科技、新能源、创新药。当市场在这个方向里面轮动的时候，你发现创业板就会强势，因为三者之中必有其一。而且现在的整个十大权重是做得很好的新陈代谢的，就是说他们是按照整个的经济转型的速度，然后做快速轮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投资者就需要把握住，就现在我们的经济转型是什么？如果是科技，那么科技给出短线的回调未尝不是机会；如果是医药，那么医药板块的机会也在创业板。创业板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大浪淘沙，那么这个大浪淘沙的核心逻辑就是叫做创新和核心竞争力是这个市场筛选的这个标尺啊。那么这个标尺的核心逻辑就是产业迭代，那么谁有更强的技术壁垒，谁有更好的成长确定性，然后谁能够沿着前沿赛道做提前性的布局，那么这一部分的优质创新企业会在创业板会变得越来越多。那么所以说创业板的权重结构准确来说正在持续向新，这个时候能够留在榜单的，能够穿越牛熊中期的，那么这些公司反倒是更有价值的。就是以前我们的创业板的逻辑叫做轻资产的故事，那么现在呢叫做优质创新的行业壁垒。那这个时候我们投资者能够看到创业板的变化，同时也应该知道在我们寻找上市公司的时候，现在应该从讲故事找到行业壁垒，而且核心逻辑是能够创新，同时有很高的成长确定性。
1: 从昨天起，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对股指期货期权实施梯度化申报收费规则，取代了自上市以来延续多年的固定收费模式。新规具体有哪些内容？对不同的交易主体会产生哪些影响？马上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凌波。你好，凌波。
2: 你好，主持人。自昨天6月1号起呢，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对股指期货和期权实施了梯度化的申报收费规则，取代了原有的固定收费模式。具体来看呢，股指期货的申报费由原来的固定每笔1元改为了梯度收费的模式。之前免收申报费的股指期权这次也被纳入了收费体系。在新规之下呢，报单和撤单的总数是计算费用的基准，另外还引入了委托成交比作为核心的分档变量。委托成交比小于或者等于2的低报撤单行为，在各档位的申报费较低或者免收；委托成交比大于2的高报撤单行为，申报费较高。其中呢，股指期货每天的报撤单数量以2000、4000和8000笔作为分界线，从免收到每笔8元不等；股指期权则以4000、8000和12000笔作为分界线，从免收到每笔0.4元不等。另外，中金所还规定，市场的做市商享有申报费的豁免政策，从而保障市场的基础流动性不受影响。在全新的收费规则之下，不同交易群体的成本曲线出现了分化。新规它对高频交易机构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最明显的，对依赖高报撤单、算法交易和频繁试单撤单的量化或者短线交易者来说，交易成本会明显上升。业内人士表示呢，新规之下，无效报单的比例越高，申报费就越高。高频报撤单的策略成本是急剧上升的，交易者和机构需要重构策略，转向稳健交易。那从这个方面来看，新规是可以抑制过度投机和虚假申报的行为，带动订单成交率和市场定价效率提升，长期来看报价的稳定性将不断增强。对于个人交易者来说，这次调整呢构成了事实性的利好。由于大多数个人交易者的申报量它是处于免费额度之内的，新规落地之后交易体验会出现改善，以往的隐性申报成本被有效的减免，长线持仓的成本支出相对来说是更低的。中低频的交易者和机构同样是受益于新规设置的，它几乎不会产生额外的成本，整体交易成本保持稳定，可以延续原有的交易策略。主持人，
1: 好的，凌波。
3: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4: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5: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7: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8: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几个竞价，全线高开，上证高开0.09%，深市高开0.46%，创业板高开0.92%，北证50高开0.05%，300高开0.34%，上证50高开0.15%，科创50高开0.76%。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教育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最新的运行变化。
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5: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4: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5: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4: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目前4056点，下跌一个点，跌幅0.03%，成交360亿元。深市15387点，上涨47个点，涨幅0.31%，成交629亿元。北证501255点，上涨5个点，涨幅0.4%，成交7.1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136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1.05%，沪深300上涨0.37%，中证500上涨0.04%，中证2000下跌0.25%，上证50上涨0.25%，科创50上涨0.57%。
4: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石油化工、化肥农药、汽车整车、石油天然气、电工电网和有色。跌幅靠前的是电力，然后文化传媒、工程机械、煤炭、发电设备、重型机械和生物科技。
3: 个股方面，目前有2146家上涨，326家平盘，还有3158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是有9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39家。
4: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是有13家，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有60家。
3: 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张成。
5: 你好，主持人。
3: 昨天市场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同时看到前期的一些热门概念普遍出现了大幅下跌。那今天开盘之后怎么看目前的运行表现呢？
5: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上周开始啊，整个的这个以科创50代表的科技方向啊，出现了比较大调整，而且科创50指数累计的调整已经接近15%啊，应该说这个连续调整幅度还比较大，而且从个股角度来看啊，不少的这种高位的前期上涨的一些啊，以算力和半导体为代表方向的个股的调整啊，也都达到了15%以上啊，应该说这轮调整。应该说是以一种这个快速并且猛烈的方式来进行。那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觉得市场短期可能会迎来一个这个调整反弹。那么前期的这个调整，就最近的一个调整，其实还是源于前期整个双创板块也好，或者是整个芯片和算力方向的一些这个头部的个股的涨幅过大啊，出现了一个这个交易上的一个拥挤度过高的一个情况，导致了就是这些资金里面有大量的获利盘，那么一旦出现一些利空或者是筹码工作迹象，那么可能会引发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反弹。而这个最近有一些个股的走势，恰恰可能也印证了这个市场在这个位置上，其实本身是有一定的恐高心理。但是与此同时呢，也能看到，就是说在这种大幅杀跌过程中，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承接，出现了这个一部分资金，这个可能是获利了结离场。而另一部分资金呢，可能是觉得是一个这个调整正是一个倒车间的一个机会，而且就是很多的这些高位股并没有出现说大面积跌停的这种恐慌性的迹象啊，也说明就是其实围绕着这个科技赛道的这个人气仍然还在，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在这过程中啊，整个市场也呈现出这个科技热点内部也呈现出一种分化，比如说像一些啊铜箔呀，还有 MLCC 啊，或者是少部分的 PCB 的一些品种，他们其实还是有这个逆势走强的这么一个情况，也说明就是资金依然其实没有说是完全这个改变科技的这个逻辑和这个大的信仰啊。在结合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外围市场啊，尤其是以美股为代表，那么相关的一些啊芯片啊，包括一些这个存储还有算力相关的一些品种啊，仍然维持在高位震荡，或者说是在继续创新高走强的这么一个节奏中啊，也说明整个市场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全球的这个关于算力的这个 支出加大带动产业链这个景气度提升，以及包括整个芯片产业链继续这个以算力为基础底层基础支撑啊，不断这个走强的这个大的逻辑其实是没有改变的。因此呢，结合这样的一个这个基本面的大背景以及盘面的一些细节的表现来看，我觉得短期可能更多的整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最近的科技的调整啊，并不意味着说科技就此结束啊，可能会在短期调整之后啊，可能会重新寻找到一些这个寻找到支撑之后、啊、可能还会再有一些新的表现，但是可能接下来的表现更多的会依据啊这个公司相关的一些业绩和一些这个所谓的叫技术的护城河啊，可能会有一些分化，所以对投资人

0: 来讲，我觉得一方面啊，对于科技，我觉得仍然可以保持一定信心。第二个就是说，要甄别整个市场里头的这个就是去伪存真啊，就留下这些真正有业绩、有技术的龙头企业，而不要一味的再去跟风市场的一些纯概念型的公司。
1: 在您的观察来看，如果按照您刚刚提到这两个标准，一个是真正有业绩，一个是有这种技术的护城河，这两个标准来看的话，让您来按照这个板块的角度来分类的话，您会认为哪些是具备您说的这两个条件的呢？
0: 好的，因为首先我觉得一个判断标准就是，先看哪些这个公司，它的这个尤其是在算力这个板块，先拿算力板块为代表，那么先看这个板块哪些公司与这个一些全球的头部企业绑定比较多，包括这个海外订单的这个在手数量，还有就是它的整个订单的排期的时间啊，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头部的企业的这个排产的情况已经排到了2027年啊，那么这些就是排产这个时间非常长，然后同时也就是说产能已经供不应求啊，同时这个订单饱和，再加上就是这个上游的客户基本上都是一些国内或者是欧美的日韩的这个头部大厂的这些，那我觉得这些企业应该说是优先来考虑。那么从细分行业的分类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像这个光模块，我们前来看一部分的头部企业的景气度确实很高，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一部分头部的 PCB 的这个企业啊，还有一部分这个我们的像铜箔的部分企业啊，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像电子部的一些细分的下游，包括玻璃纤维啊，包括上游的一些企业也在纷纷扩产啊，这些我觉得目前来看是在细分赛道里景气度相对这个比较高，或者说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排他性啊，就其他企业想这个扩大产能，或者说在某些细分的这个技术上要追赶啊，也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还有一定的这个技术的红利期啊。那么另外在半导体这个细分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国产设备确实是一直在往上走啊，那么国产设备里面细分的啊，像一些这个风电机啊、测试机啊，包括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细分的特种气体啊，这个元器件的这个就是在一些关键啊这个封装元器件或者是测试元器件的一些细分里头啊，也有一些小的公司，包括一些衬底啊这个大硅片，然后呢然后才是我们看到的就是整个半导体的这个晶圆制造啊，那么这几年整个以中芯华为代表，那么也在不断突破一些先进制程的一些技术门槛，那么整个订单的这个饱和率和整个的这个叫做这个产能使用效率啊也在提升，那么最后还有就是一些国产半导体的设计相关的一些公司啊，那么包括以韩国机海光为代表啊，也包括像在功率半导体或者是在一些模拟这个半导体一些细分里头的一些小龙头啊，这个我觉得还是依据我刚才说的一个大概逻辑啊，因为很多的订单也好，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路线也好，是在不断变化啊，可能这个一些国际头部企业啊，譬如说昨天像英伟达推出的一些新技术，对于某些企业来说可能意味着新的订单和机会，但是可能也同时会对某一些在原有被淘汰的技术上的一些企业来说，它可能反而是风险啊，所以还是要动态的去看待啊整个科技行业或者是相关的这些科技赛道的公司的一些机会。
1: 实际上昨天我们看到 AI 的这个上游和中游企业是继周五之后继续出现调整，而热点有像这种下游应用端去扩散的这样迹象，但是今天我们又看到这个像应用端这块在经历两天上涨之后呢，今天又跑到了这个跌幅榜的前列，那是不是意味着说可能接下来的这

0: 这个行情，如果在科技股上的话，
1: 方向之外啊，也是在这个不断的尝试。我们看到最近就是在整个这个三类和芯片这个调整的过程中啊，溢出的资金也是不断的在一些啊，包括但不限于啊，刚才提到的 AI 应用，也有像大消费啊、房地产等等一些新方向在尝试啊。但是确实就是从目前来看，就是很难形成一个持续性的表现啊。目前看，除了这个电力板块啊有一定的这个持续性之外啊，那么确实似乎其他的板块没法形成这样的一个合力，或者说是对资金形成一个比较强的扩张力。那么 AI 应用方向啊也是如此。那再加上昨天我们看到还有一个 AIPC 的概念啊，一定程度上也分流了一部分 AI 应用的这个资金啊，那么对于整个这个板块然后走出一个持续性合力还是有难度。而且确实啊，目前看从国内的这些 AI 应用的这些具体公司的表现来看，虽然说有一些软件公司的业绩还不错，但是没有哪家公司能明确的证明啊，就是它确实是依靠整个 AI 的赋能给它的这个业绩带来了一个大幅提升，或者说与 AI 相关的一些板块的这个付费或者是零售的情况出现了一个这个爆发式增长。所以说还是需要更多的业绩来证伪和支撑啊，整个 AI 应用的这个进一步的逻辑的一个强化。所以对头来讲，我觉得短期啊，可能还是要就是以一种可能是这个长期机会大于短期这个业绩兑现的这么一个心态啊，去看待整个这个 AI 板块的一个机会吧。
0: 前两天这个科技类的品种调整的过程当中，很多关于这种高切低、科技向传统切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想法是越来越多了哈。但是当下从目前的这个市场运行来看，是不是您会依然认为这种高切低是成立不了的呢？
1: 是的啊，因为这个整个来说呢，一个是就是结合整个全球的市场的目前表现来看啊，依然整个这个 AI 的这个逻辑。啊，目前来看，还是这个鹤立鸡群，独领风骚，就是其他的这个所谓经济复苏啊、大周期这个回流啊，这个可能还不是当下的一个主题啊。因为这个从全球的经济数据来看，目前可能受到这个所谓高油价或者说是通胀的一些影响啊。那么其实这个传统周期行业表现相对依然还是比较低迷啊。这个所以说这块逻辑上。确实虽然说看似他们低估啊，但是从这个成长性角度，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整个市场的偏好它其实是不会轻易的去扭转，因为毕竟就是说现在大量的这个资金还都是在整个的科技板块里博弈，而且科技板块涉及的相关公司比较多啊，那无非就是说这边这几个这个龙头股，可能这200个这个龙头股短期可能震荡一下，但是可能又会有其他的200-300家公司啊，可能又会存在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对于这个整个周期行业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想要真正说让目前的市场的增添啊出现大的迁移啊，除非说是整个科技板块可能出现了一个集体这种就是见顶啊，就是资金开始只能被迫寻找一些所谓的第八地带。但是呢，一旦这样的话呢，我个人又觉得可能市场整个人气一旦被打散，也意味着可能阶段性行情结束了。即使说这些所谓的低位板块出现一定的这个短期表现，可能也只是昙花一现，很难形成说像是整个过去两个月啊科技板块这样的一个集体合力啊，然后这个持续这个逼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最多也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集中式的反弹，或者说是一个这个板块的一个叫做一个切换式的轮动嘛，就这样。
0: 好的，谢谢张成先生的分析，再会。
2: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3: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10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2: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3: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2: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 6月6日下午

0: 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林东鹏。您好，林东鹏先生。
2: 您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我们判断呢，指数啊还是可以继续的中期看好啊。当然，最近还在震荡，那么震荡完成之后啊，还是可以继续的震荡上行。当然，指数这一块呢，我觉得不需要有太多的讨论啊，这个基本上整个市场啊观点还相对比较一致。那么，但是我认为行情的结构上面可能会有一定的分歧啊。我们的判断是啊，这个行情的结构啊会出现变化。科技股呢，高低切换啊。那么上一周啊，其实我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另外呢，价值股啊也有春天。那么科技股的高低切换呢，这个首先啊说明科技股它还是有机会的，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对科技逻辑大叙事的啊这样一个一致性算是比较高的。那么因此呢，整个市场啊这个一致认为啊，这个科技这个方向还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啊。就这种判断不仅是在咱们中国啊，在美国啊，在韩国啊，其实上股市里面都体现得非常的清晰。但是呢，在这里面啊还是可以有高低切换。比如说举个例子啊，那么前段时间啊涨得比较好的啊是像这个 PCB 存储芯片啊等等等等。那么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已经展开分化了。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像 PC 板块其实还在继续的上攻，这就充分说明整个科技板块的主线它还是在的，还能够涨的，并没有说科技啊就马上就要切走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啊，科技板块里面的一些内部啊发生了一些细分的变化，比如说上一周我们特别提到了像 MLCC 啊，就是啊多层陶瓷电容器啊，就这个相对来讲比较新的概念。现在呢，整个市场已经开始逐步意识到这一点，认为 MLCC 啊有可能是啊之前的 PCB 存储芯片之后啊第三个啊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供需紧缩不平衡的啊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事实上 MLCC 相关的这些股票啊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有力度的上涨。那么其中的一些龙头公司，比如说像文华高科啊、三环集团啊，持续的就贴着五天线一路大涨上去。那么整个啊产业链啊也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上涨。到目前为止啊，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过往存储芯片 PCB 的那种上涨的斜率之后啊，对 MLCC 其实继续关注。其实这就是啊这个所谓的高低切换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环。那么事实上除了啊这个高低切换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热点啊也出现了，比如说像 AIPC 就人工智能的个人电脑，那么还有像前期也没什么表现的像电子板块也开始蠢蠢欲动。但是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对科技板块的认同度比较的高，所以它这种的高低切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也会这边涨涨那边涨涨。但是呢，总体而言就前期涨幅比较少的，有可能它的涨幅会比前期涨得特别好的像存储芯片呢，它的涨率会更高一些。这就是科技上的高低切换。那么除了科技上面的高低切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价值股这一块呢也开始啊有春天的这些曙光。比如说啊受市情驱动的像一些煤炭股啊近期表现是非常的亮眼，我不展开讲。那么另外一个呢，像这个前期一直在跌的啊一些消费里面的品种啊，包括像白酒啊，包括像一些啊公用食品等等，甚至是港股的像这个盲盒这些股票啊，都开始从底部啊蠢蠢欲动。就这种切换啊，它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敏锐地看到啊盘面的这些变化，包括科技股的高低切换，包括价值股在底部的蠢蠢欲动。那么这是一个市场风格啊发生微妙变化的比较重要的典型。那么因此呢啊归纳一下，就是我们认为指数这块呢我们中期依然是看好的啊，这个最近调整之后还是能够继续的上行。但是呢行情结构啊，科技股可能会在高低切换，价值股也开始蠢蠢欲动了啊，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林东鹏先生带来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范瑞。你好范瑞。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跟大家还是一起来分享一下有色金属市场。那最近呢有色金属板块整体是延续了之前分化的态势，像铜、铝、锌、镍这几个品种呢都是在高位窄幅震荡，铅价呢是相对之前有小幅的回落，锡价呢依然是表现比较坚挺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想说一下表现相对比较强的这个锡啊。那锡目前呢基本面确实是有比较好的价格支撑，比如说像最上游的这个矿山，现在就是有部分矿山它受这个抽水作业还有物资审批的影响，所以像缅甸它的这个锡矿复产进程整体是偏慢的。那再加上现在呢已经进入雨季了，对于这个锡矿采矿包括运输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呢像印尼它是把锡的这个最高特许权使用税的那个费率提高了，这个呢也是增加了锡矿的成本，包括像刚果金它有禁止这个矿产货物运行，都是对锡矿供应有收紧的这个预期。而且锡的这个终端呢现在比如说像半导体这一类的电子产业还有 AI 行业整体的这个市场消费预期啊都是比较强的，所以呢也是对锡的上涨形成了强化的作用。那目前有色金属板块呢各个品种的运行逻辑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的，供应端对铜、氧化铝、铅还有锡这几个品种呢都是有明显的价格影响。我们觉得后续有色金属板块会延续这样一个分化的态势运行，那相对来说铜和锡会是表现相对比较好的品种。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范宇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4: 我们说近期啊，那么看的美元指数啊，整体的走势还是偏强的。那么在上周最低跌到99之下啊，那么汇价再一次出现一个反弹走势。那么目前围绕在99.2到99.3那个区间波动啊。那我们看到昨天公布的 ISM 的制造业指数啊，那么涨到54，那么刷新了2022年5月以来的新高。那么从整体的数据表现来看啊是非常强势的，那么主要还是源于一个是 AI 投资的增加，那么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呀，带动整体的数据啊呈现一个大幅上涨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数据公布之后啊，我们看到美元指数最高也是涨到99.4左右啊，虽然短期有一定的回调啊，但是本周啊重点的除了关注中东局势啊对于金融市场的冲击之外啊，那么本周五啊又有5月份的非农就业和失业率，但是从目前的市场预期来看啊，非农就业人数可能较之前的11.5万人呀、跌至8到8.5万啊。那么如果数据啊出现一个大幅不及预期啊，甚至不及前值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届时短线啊可能会对美元指数啊有一定的冲击啊。但是我们通过目前整体公布的数据啊，包括整体的基本面的方向来看呀、那么个人认为啊，美元指数啊短期的调整过后啊，那么仍然是有可能会进一步出现上涨的。那么上方的目标啊，建议投资者关注一下99.5啊，如果那个位置被突破的话，那么美元指数啊不排除啊将再一次回到100关口那么附近的这么一个位置。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的分析。
5: 我们再把目光转回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6: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中金公司分析，市场具备长期稳健条件，年初至今 A 股总体稳中有升，期间海外地缘冲突虽然一度带来短期扰动，但是景气产业尤其是科技板块引领市场走强。展望下半年，国际秩序重构与我国产业创新趋势共振的核心驱动力没有发生动摇， A股整体盈利改善，结构分化，建议关注景气行业以及供需向好领域。同时呢，局部高估值板块需要防范行情脆弱性以及波动风险的提升。再来看中信建投的观点是，中国化工新材料大有可为，新质生产力驱动与国产替代提速，中国化工新材料正处于高景气赛道扩容和技术壁垒抬升的共振期，国内部分新材料行业比如新能源材料、机器人材料、消费电子材料、合成生物学等逐渐走向全球前列，引领产业技术迭代，半导体材料、特种工程塑料等也在国产替代的背景下加速升级。再来看国泰海通关注啤酒饮料投资机会，2026年以来大众餐饮逐步触底企稳，短期来看暑期啤酒旺季即将到来，叠加体育赛事拉动， 行业景气有望回升，中期 PPI 转正， CPI 回升之下，提价的能见度也有望提升。软饮料上市公司景气度较好，内部结构分化，建议关注全国性综合龙头公司当中有更强的渠道掌控力，持续推出符合消费趋势新品的相关平台型企业。最后来看华泰证券分析，煤电有望直接受益于用电负荷创新高。近期高温天气促使南方区域最大负荷连续四日创新高，并且呢，这个最大负荷相比往年啊是提前近一个月创新高，对于电力板块市场行情形成了催化。同时，电力股还在基本面的左侧，电价反弹具备持续性。高温天气最直接催化火电行情，清洁能源呢可能更受益于一次能源价格带动的电价上涨。那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5: 好的，高敏。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5524点，上涨127个点，涨幅0.5%，成交68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66%，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1.15%。A 股这边是纷纷翻绿了，上证目前是下跌0.43%，深市下跌0.86%，创业板下跌0.11%，北证50下跌1.59%，沪深300下跌0.2%。中证500是下跌了，看一下1.42%，中证2000下跌2.35%，上证50目前还维持红盘，涨了0.19%，科创50下跌1.22%。

0: 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锦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

0: 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发布，规定共34条，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对外投资，也就是境外投资，是指中国境内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资产等相关权益的活动。规定所称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规定明确，对外投资工作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提升对外投资质量与水平，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济贸易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规定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供高质量专业服务，行业协会、商会、贸易投资促进组织按照章程提供有关信息咨询、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服务。规定明确，完善调控措施，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加强风险防控，提高对外投资科学性、安全性。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对外投资顶层设计释放哪些新信号？我们有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副主任潘媛媛女士。您好，潘主任。
2: 主持人好。
0: 先请您介绍一下规定的出台基于怎样的背景，规定对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做出了怎样的顶层设计。
2: 谢谢。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我觉得咱们这个规定是有三个背景。第一，就是对外投资的重要性在增长比较快。第二呢，是海外投资的风险比较大。那第三个就是关于对外投资的这个法律有一定的空白，那么这次是做了一个弥补。我展开来说这三个方面。中国的经济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是一个在全国我们积累了比较大的顺差。那么对外投资是我们对外债权的一个主要方式，这个量最近增长的比较快。在近几年，2020年之后，我们每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大概在1500亿到2000亿美元之间，这个是流量。存量2025年是3.6万亿美元，那这个数量非常大，这个对外投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呢，这个海外投资的风险还是客观的存在，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个投资

环境的变化、挑战，对中国的投资、中国企业的经营，都是形成一定的挑战和风险。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法律去对海外投资者进行保护。在此之前，我们对外投资的法律主要是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这些来实施的。那么这次出台的规定是首部行政法规，弥补了对外投资的一个制度空白。所以这个法规的目

0: 投资，境外投资它会有几个动机，比如说去扩大销售市场，去降低成本，去获得一些企业原本没有的一些重要的资产。那么不管是什么动机，企业都是根据盈利、企业利润这个经营的目标去平衡风险和收益。那么这是投资的一个本质的活动，它是一个经济行为。那么我们想这个规定里头提到这个市场化，体现了第一个是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竞争力是非常有信心的。从数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对外投资的企业里头，在行业里头占有龙头地位或者是比较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这个比重是在上升的。其他的中小型的配套企业，它也会有灵活经营的方式去寻找它的市场空间。那么这个我想，市场化是体现我们对它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是说明我们的政府是期待企业去通过这么一个市场化的竞争，来增强它本身的一个市场的能力。这一点对企业的成长也很重要。大家都知道，大型的跨国公司它都是全球竞争的。那么我们中国也希望有一批自己的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那必须要去全球市场展开一个跟其他国家的一个正常的竞争。所以，这个市场化的原则可以去帮助它的成长，反过来也帮助它的母公司的一个成长。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的信号。
1: 那么规定呢，还把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都纳入到了投资者的范围。应该怎么理解这一制度安排？会如何有助于完善对外投资的监管体系？
0: 这一点确实是非常受关注。从他提到两点，一个是境外投资的主体，包括企业、包括其他组织和个人；第二呢，就是他的投资行为。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一个是境外的直接投资，还有一个是间接投资，包括证券这些投资。那我们之前中国是没有颁布专门的针对个人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在一些政策性文件、国务院的通知里头，这个个人境外投资的主体地位是有确认的。在很长的时间里头，我们个人对境外投资有几种途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对外金融投资，通过 QDII，合格的境内投资者哈，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特殊目的的公司，就是这个个人他持有的合法持有的境内的企业，然后去境外直接设立或直接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第三种方式是通过境外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那这些都是我们已经有的对外投资的个人对外投资的一些方式。那么这一次，他把这个个人对外投资明确的跟企业放在一起，他是做了一个重要的完善。那么也是因为我们个人资产的积累、财富的积累，这个对外投资的需求会比较增长比较快啊，因为这个经济的基础会去决定一些法律上的变化。然后包括我们看到，它还现在也处于一个比较早的阶段，虽然它量比较大，所以呢，它的发展会需要去完善优化，也要去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要求。所以这一次是一个很明显的、很重要的变化，去把这个个人的对外投资放到我们整个境外投资的管理体系里来，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和一个里程碑吧。
1: 那么规定中还鼓励政策性的保险机构提供海外投资保险等服务，那么现阶段应该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对于企业全球化布局的支撑能力？
0: 这我也想有3到4点。首先提到的就是对企业融资的一个提供，这个是长时间大家都关注融资贵、融资难哈，这些问题，包括企业在海外经营所需要的资金的便利性、跨境结算的效率，这些都会是金融的一个重点服务方向。还有比方说汇率避险，因为它的海外经营需要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币种的这个兑换，那么去它这个汇率的波动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收益的影响，以及包括我们看到的保险的保障、再保险 对于中小企业应对海外的风险突发能力，突发

0: 事件的能力都很重要。那么金融它是企业经营的一个资金的血液，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未来会对于境外投资里头会去特别关注的一点。
1: 规定还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完善公共平台与服务。这对于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产业链出海，能够发挥哪些积极作用？
0: 对，您这提到两个概念，一个是产品，一个是产业链。这个其实是可以把投资跟贸易的做一个区分。投资它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活动，它所以需要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这个跟贸易还是相比来讲会复杂程度要高一些。那通常来讲，我们看一个企业它投资之前，它会需要去考察这个东道国目标市场的人口、土地、这个成本、销售。那么它需要的服务，我们会知道它会包括会计、税收、这个财税、金融这些，这是一个整套的，然后是一个前置的必须得做的基本的功课。那么在企业的投资过程中，它也需要去跟当地的上下游的供应商打交道，需要跟当地的监管部门打交道。那么这个它也会需要一系列的综合服务、中介服务，因为不同的服务它会有自己的专业性，甚至细到不同的细分领域、不同的国家，甚至一项专门的业务。这个企业本身去挑选这些服务呢，它是也有成本的。那么我们希望这个海外综合服务体系能够去给企业提供它一个投前、投中、投后的服务，然后会覆盖到它使用不同的要素，比如说雇人、去融资、去这个土地各方面。所以它是一个我们提的是综合服务体系。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海外投资保障里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那么咱们一些企业出海逐渐走进深水区，可能会面临像您刚说的合规融资等等很多现实的问题。那么如何统筹好像您刚谈到的法律、财税、金融等服务资源，为投资者做好保障呢？
0: 嗯，我想这里需要区分一个，还是刚才提到的企业要做的和政府的服务提供。这两方面还是有所不同，因为毕竟在当地经营，跟当地的生产企业个人打交道的是企业个人，所以这个主体它是企业。那么企业它需要自己去了解东道国的要求，去当地的惯例、国际的惯例和当地的法规，包括社会的习俗啊、文化呀、宗教这些，以及社会责任。这些都是企业本身他要去做的，当然他会去借助这些中介行业的力量，去让他更好的融入一个当地的整个生态环境。因为我们讲他投资，他不是说你这东西卖完就结束了，他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扎根，尤其是直接投资，他是可能5年10年，你需要跟当地一个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密切的关系，才能够持续的进行下去。那么重点是企业要去做的，包括他去获取这些服务。那么您也刚才提到这个其他的一些政府的服务，政府的服务提供。那么我想他跟企业提供企业自己去寻求的一些中介服务还有所不同。
1: 那最后一个问题，规定中还提出国家要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完善调控措施，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管。那么对此应该如何理解？投资便利化和防风险应该怎么去平衡？
0: 这个我想还是延续上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微观的和宏观的协调的问题。就是看待对外投资，它既是一个企业的选择，企业去盈利，企业去自身的发展，同时它也是宏观上一个国家去通过对外投资增加自身的财富，增加海外的资产的积累。所以这两个角度对于同样是一项投资，它是都存在的，它是不同的角度。所以它会不仅是一个企业的行为，也会是一个国家去我怎么去获得国家利益的问题。就您刚才提到这个防风险，那么我想刚才政府提到政府可以去做的， 比方说他会去加强一些对外投资的风险监控和预警，提供一些信息，提供一些平台，以及在发生这个纠纷的时候，鼓励中国的投资者去按当地的法律或者国际的法规去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都是政府可以去做的。那么防风险方面呢，还有一个维度就是投资者他毕竟是中国的企业，他有自身的成长，我们期待他的投资是能够给中国，给母公司，给国内的这个就业人员，给国内的税收还是有持续的贡献，这个是我们希望对外投资持续达到的目的。所以他的投资行为也需要去满足中国的国家利益，去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然后不能去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那我们也看到这次规定里头提到健全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我在想呢，就是政府它会在便利化和风险这两方面之间都要去做，我们要保障要服务，但同时也会有管理，也会有一个去防风险的这么一个平衡，我想这就是一个整体的思路。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潘媛媛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谢谢。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黄鹏继续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的第一集 PCB 开启半导体化进程。10:50，一说基金多人共管有何优势。11:00，财经态度，加快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抓手在哪儿？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4: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5: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7: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市场有一波反弹，目前上证还跌0.19%，深市翻红涨0.15%，然后创业板涨0.07%，北证五零目前还跌0.16%，跌一个点，三百翻红涨0.4%，中证两千还跌1.64%，上证五零目前是上涨0.34%，然后科创五零也翻红了，涨0.09%。
0: 行业方面，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汽车、银行、煤炭和陆路运输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文化传媒、休闲用品和互联网。
1: 两市红盘家数1045家，平盘88家，下跌是4383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2522亿。
0: 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美团2026年一季度亏损68亿元。
1: 海思科与李来签署研发合作协议，首付款及里程碑款最高30.54亿美元。
0: 智威智能计划定增募资不超过28.7亿元，建设智算中心。
1: 声讯股份计划2.5亿元收购中科瑞泽51%股权，切入特种光电赛道。
0: 和人科技终止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今天起复牌。
1: 盛邦股份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0: 领一制造 H 股发行上市申请通过香港联交所聆讯。
1: 鸿润建设中标5亿元深蓝航天液体火箭试验基地项目。
0: 风险提示方面，春秋电子公司与戴尔合作机型中不涉及 AIPC 产品。
1: 江苏国信公司没有开展算电协同业务，也没有参与猛电入苏项目。
0: 净控电力在算电协同领域暂时没有开展专门的业务布局。
1: 回购方面，西藏药业累计斥资约1.78亿元回购1.24%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0: 济川药业截至今年五月末累计回购0.1%的股份，累计回购金额超过2500万元。
1: 重药控股累计回购0.89%股份，累计支付金额超8099万元。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分析师蒋一凡。您好，蒋一凡先生。
2: 哎，你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啊，那我们看到市场进入五月下旬之后啊，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调整啊，并且伴随的是科技和红利这两种风格之间出现了一个快速的轮动啊，出现了一个风格的切换。那么本次调整呢，可能很多投资者都会关心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次调整要持续多久？另外呢，科技的行情是不是已经结束啊？我们的持仓要不要往红利这个方向切？那我现在总体判断呢是这样的，就这次大盘的调整呢，它应该是一次把它定性为一个阶段性的调整，持续的时间可能是在几周左右啊，就是基本上是六月上旬左右吧。持续到从五月下旬开始，到六月上中旬左右，大概持续个2到3周啊，是在这样一个定性。因为这次调整呢，它没有任何基本面上的利空啊，基本面也没有发生变化，它纯粹是一个交易环节上的现象。也就是之前大概在5月25号前后的时候吧，就是我们 A 股的这个热门赛道、热门科技赛道交易过于拥挤，是达到了一个历史的峰值。当时呢是只有3个板块，它的那个交易热度是超过历史分位数的50%的，是一个电子，一个通信，然后再加一个机械，就是所有的资金全部都涌到这三个热门板块里面去了啊，那导致就其他板块都全面性的出现交易额的这个下降啊，那么市场冷热不均达到一个极致之后呢，是诱发了这次的调整。那么观察到现在经历了大概1周左右的回落之后呢，现在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交易热度呢，比五月下旬的时候稍微有点好转。之前几个热门赛道它的拥挤度呢是在往下走，然后腰部以上的几个板块它的那个交易热度慢慢开始有回升啊，那像那个公用事业、电力、煤炭啊、还有像那个计算机、有色、军工啊，这些都慢慢开始起来了。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如果说市场它的那个交易这个环节它能够出现这种有序轮动的话，那么这就决定了这次调整它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因为如果你市场要出现一个持续性的调整，它必然是所有的板块资金全部都在往外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市场所有的板块它的交易热度都会往下走， 都在往下走，但现在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并不是这样，是之前过度拥挤的板块开始慢慢下降啊，然后呢之前过于冷清的这个板块看看慢慢的开始往上走，那么就相当于市场内部资金在做一个腾挪啊，那么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那所以呢就回到一开始的这个结论，能够出现这种有序的轮动，也就意味着市场这个总体的这个热度其实还是在的，大的趋势也不会发生变化。那么这次风格切换呢

0: 它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它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个交易环节的这个过于拥挤的问题啊，大家能够再通过市场自身的力量实现一次再平衡啊，那么就相当于如果说大部分的那个板块都能够沾到一些这个行情的红利的话，沾到一些这个上涨带来的红利的话，那么我觉得对于整体市场快速的恢复之前的这个热闹程度，恢复之前的趋势，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呢结论就是这次调整它持续的时间不会太久，几周。然后呢短期来看，板块和板块间呢很明显出现了一个风格切换。一些之前过于拥挤的科技赛道可能要稍微休整一下。那而之前持续下跌的那些冷门板块，像红利啊，包括科技内部也有一些比较冷的板块，像那个计算机啊、军工啊等等啊，这些都有补涨的机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市场就会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
1: 上次咱们聊的时候呢，您刚刚谈到一点，就是说其实除了最热的 AI 之外，像您刚谈到的煤炭、有色、军工，从基本面的业绩来看其实表现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最近看到的最新的宏观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很多数据其实涨得比计算机、比这个 TMT 这方向一点都不差。那么市场什么时候能发现这一点呢？市场是这个需要什么契机吗，才能发现这个其他板块可能利润报表已经很好看了，就是股价一直在往下走，什么时候呢会看到这一点？
0: 那么对于这些基本面表现比较好啊，年报季报表现比较好的板块，但是呢股价却持续下跌，很明显和它的基本面出现背离的这些板块，我觉得它之所以不涨，还是因为之前讲的这个交易环节的这个原因。那么说大白话呢，就是我们市场现在总体的这个交易量是3万亿，但是这个3万亿的交易量呢，它没有办法支持所有的板块全面性的普涨，它支持不了，它可能在某一个阶段它只能支持有限的这么几个板块出现领涨的这样一个行情。那么其他板块呢，如果说你市场整体的这个交易量不够的话，那么没办法，它就会对那些相对那些科技没有那么好的板块，它出现一个资金层面的叫做虹吸效应会出现这样一个效应，它那个资金会逐步的流出，往最热的那几个板块去走。因为现在总体这个交易量3万亿呢，我觉得支持，比如说你支持电子和通信这两个板块出现领涨，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代价呢可能就是有很多板块它的那个资金就会被吸走这个是我们在五月份观察到的现象。那么到了本月呢，我觉得情况会有所好转吧，因为电子啊、通信啊这些板块它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你可以讲它是有那个抱团稍微有点松动啊。
1: 好的，好，谢谢蒋一帆先生。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非法期货陷阱多，高额回报是诱饵，血本无归风险高，请选择合法期货经营机构，拒绝非法荐股诱惑，保护自身权益。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八年的高卢战争。
3: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2: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3: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2: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六月七日下午一点到四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6: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 AI 新变化，今天的主题是 PCB 开启半导体化进程。日前，摩根士丹利对英伟达下一代 AI 服务器 Vera Rubin 的物料拆解显示，单机柜 PCB 价值量从上一代 GB300 的 3.51 万美元暴涨到 11.67 万美元，涨幅达到 233%， 成为非存储品类中涨幅最高的组件。分析认为， AI 服务器正在倒逼 PCB 行业发生半导体化革命， PCB 不再仅仅是电路板，而是低速半导体。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国荣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你好，云龙。
7: 你好。
6: 首先先来分析一下哈，下一代英伟达服务器当中 PCB 价值量大幅攀升的原因有哪些呢？
7: 具体的原因的话，还是在于英伟达的下一代的这个服务器的话，它对于这个 PCB 的需求在大幅的增加。因为它下一代的这个Robin 的这个服务器的话，它就采取的三层叠加的这个这个形式，然后呢，所以呢，这也使得它的这个层数的话大幅的增加。那么这个大幅的增加的话，就会使得它原来的这个需求量的话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增长，大概会有个2倍到3倍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啊。从工艺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有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增长。所以呢，不仅是量有了明显增长，现在层数的话最高能够达到78层。那么78层基本上就是PCB 的用量出现是原来的大概是数位的这个增长。另外一块的话，它也采取了新的这个技术工艺，那么新的技术工艺所带来的需求呢也在快速的这个增加，而且新的这个需求所带来的这个价格的提升啊和利用率的提升的话也是比较明显的在增加的。所以呢，从 PCB 来，它从原来传统的一个比较简单的电子元器件的一个基础的材料和基础的这个零件，然后就变成了一个能够承担信号传输、电源管理以及部分封装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传统的，而且价值量实现跃升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零部件或者叫核心的组件。那么这样的话，它就成为了 AI 算力系统里面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连接件或者叫连接的这个介质。那么它的价值量就出现了翻倍的增长了，从而呢也带动了这些核心企业，特别是核心供应商，他们的出货量的大幅增加以及他们的盈利能力的大幅的增加。
6: 随着英伟达再下一代 Rubin Ultra 及 Fireman 的平台的这个推进， PCB M10 材料即将迎来关键测试和定案节点，那材料的升级会带来产业链上哪些环节的变化吗？
7: 材料的升级的话，它一个是它的整个材料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就从精度的角度，从它的这个用料和材料这个角度具有大幅的提升，所以呢它的产品的价格呀，提升的幅度是比较大的，相较于 M9 的这个单价大概提升了一倍以上。那么在这里面的整个产业链所带来的影响的话也是比较明显的，像 CCL 的这个环节，我们的一些像生意科技、生意科技啊、南亚金材啊这些企业的话，借助于这个变化，它的新技术已经突破了，或者已经进入到了这些国际厂商的这个认证的体系。另外呢，在 PCB 制造领域的话，这些核心企业，特别是像胡电啊，它在78层的正交背板的这个领域的话，也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优势。所以这两块的话，价值量明显的有所凸显。那么同时呢，也带动了上游材料的一些产业实现了一个快速增长，特别是一个核心材料叫球形硅微粉的这个材料的话，它的用量相比于前一代的话，提升的幅度是比较大的，这要求频度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些核心企业的话，它的受益程度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还有一些是 PTFE 的树脂，核心企业的话也已经进入到了国际领先的这个水平，借助于这个需求的提升呢，也有了比较大幅的增长。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就是电子部这个业务，那么这个业务的话，现在核心企业的订单量啊以及需求也在快速的这个增长，所以呢，它所带来的整个的影响啊，以及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升级改造的作用，是我们应该重点去关注的，而且可能具备非常强的这个持续性。
6: 数据显示，在 AIPCB 领域，盛虹科技、沪电股份、深南电路形成三巨头，共同垄断全球70%以上的高端高多层板订单。那目前 Rubin 系列 PCB 的压合次数从1次涨到4次，电镀次数从1到2次涨到3到4次，研发难度堪比半导体终端工艺，中小企业是很难介入的。那未来 AIPCB 领域这个格局是不是会强者恒强，市场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高呢？
7: 其实现在集中度的话也已经非常高了，核心企业占据了先发的优势，也占据了规模化的这个优势，那降到了它的工艺的领先程度是比较大的。那么和这三巨头它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垄断的这个行业格局了，基本上70%到80%的市场份额都归他们。那这里面的话，能不能巩固这样一个垄断的地位，或者是巩固这样的一个格局，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一个是它的技术的领先程度。那么这里面最主要的其实是工艺的领先程度，比如说78层的 PCB 的研发，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中小企业的话，基本上是很难承担这样的一个研发，因为整个研发周期的话，要花费的超过10亿，而且要有3到5年的一个认证周期，中小企业是很难挤入这个供应链的体系的。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的需求主要就是几个核心的企业，以英伟达为代表的几个核心的企业，那么他们实际上是会事先去锁定订单的。那么这个锁定订单的话，对于核心企业已经进入到供应链的核心企业是形成了一个近乎垄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成本化的优势跟规模化的这个效应。那么后来的这些新进入的企业呢，它的规模化效应和成本控制的能力一定是赶不上这几家企业的，所以未来的话可能才会进一步的去凸显这几家核心企业他们的竞争优势，他们的市占率呢也进一步的有提升的这个空间，那未来整个行业头部化的这个效应会进一步的集中。
6: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688300联瑞新材主要从事功能性填料行业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2025年公司球形硅微粉板块营收占比58.41%，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个球形硅微粉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目前行业竞争格局怎么样呢？
7: 它呢是富能板的一个关键的填料，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能够降低 介电的这个损耗，同时呢能够优化热膨胀的系数，也就是说第一个能够降低功能损耗，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能够使得整个运行相对来说更稳定，而且的话它的用料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它在险景封装这个环节里面的话能够提高填充率，增加散热的一个功能。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核心的整个生产工艺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这个零部件，或者是核心的一个添加的材料。
6: 那25年公司这个球形硅微粉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18.70%，毛利率呢同比提升2.8个百分点，达到51.92%，量价齐升，是什么原因呢？
7: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下游的需求在爆发式的扩张，就是 AI 服务器在快速的增长。那么因为新的这个服务器的 PCB 的零件的话，它对于这个球硅用量的需求的是比较大幅增长的，而且都是翻倍的这个增长。所以呢我们去预测一下这个新的服务器的平台，就是 Robin 的这个平台的话，需求可能会在原来的基础上的话更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这个增长。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HBM 封装的这个工艺的需求。那么目前的话 HBM 它的出货量相较于

0: 2025年有了翻倍的这个增长，那么也能够反映出来这个材料的需求也在快速的同步的大幅的爆发。那还有一些的话，它也会有一些新的这个应用的场景，这个新的应用场景随着 AI 的这个爆发需求形成呢，那么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这种高端的应用场景和高端的需求也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增加，所以就提升了它的一个销量，同时呢，它的价格也在快速的这个提升，而且这里面高端的这个材料，它的整体的毛利率啊、利润率，提升的幅度是比较快的，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格局。
1: 公司表示 M9 级球规产品已经和主流厂商形成深度合作并小批量销售，公司应用于 M10 级的这个材料的产品已经投产。目前公司高端产品在球形粉体收入当中占比大概是多少？未来对营收的拉动作用我们该如何来预计呢？
0: 它的高端产品呢，主要就是 M9 跟 M10 这两个高级别的产品，那么目前出货量相对比较大的是 M9 级的这个产品，它现在已经跟主流的厂商形成了一个深度合作的这个关系，而且的话逐渐是在一个提前上量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它基本上能够占到收入的15%到20%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下一步的未来的核心可能还是 M10 级的这个产品，现在的话已经形成了投产，处于一个客户认证的这个阶段，也进入供应链了，客户认证的阶段，那未来可能能够逐渐的形成一个出货量的这个增加。那么如果说 M9 跟 M10 级能够持续的上量的话，那么它的高端产品的占比呢，未来可能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现在大概30%左右的这个占比，那未来的话可能能够提升到40%以上，甚至接近50%的这个占比的话，那么它的整体毛利率可能还有进一步去提升的空间，在现在50%左右的这个毛利率的水平之上的话，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到55%甚至60%的这个毛利率，这样的话它的盈利能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打开。
1: 在先进封装领域，公司 Low Alpha 球形氧化铝主要面向存储市场，当前存储行业的需求是比较旺盛的，那公司这个 Low Alpha 系列产品的订单可见度如何？是不是存在产能的瓶颈？和竞争对手相比，它的核心优势在哪儿呢？
0: 现在来看的话，它的需求确实是比较旺盛的。那么25年到26年的 HBM 的产品的复合增长率达到3倍的这个情况，那么low alpha 的这个球铝，它的需求也是在快速的增长，而且它锁定都是一些核心的头部企业，比如说三星、海力士这样的核心企业，所以呢，未来的整体增长的这个潜力啊，以及增长的这个空间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它未来实现稳定增长的增产的这个可能性跟确定性是相对比较强的，因为现在的话它的新的产能已经形成了满负荷运行，而且未来有明确的这个扩产的计划，所以未来呢可能能够在2026年之后的话实现一个比较持续的这个产能扩张的这样一个水平。
1: 25年公司角型无机粉体板块营收占比23.4%，收入仅增长2.97%，毛利率是下滑了7.16%。这个角型无机粉体它作用是什么？板块量增价跌又是什么原因呢？
0: 它的还是因为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基础的这个产品，它主要用在传统的覆盆板、粘胶剂以及涂料这些领域的一个基础的填料，所以呢它的整体市场竞争格局并没有那么的优秀，所以呢它的竞争压力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所以呢在传统电子行业增长幅度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的话，它的整体需求扩张幅度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需求稳定增长，但是呢由于竞争格局相对来说是比较恶劣的，所以呢就会使得它的毛利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回落。本身它的毛利率也并不是特别的高，大概20%到30%的整体的这个毛利率，再加上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始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它的产能实际上全行业是过剩的这个状态，频频的会有这种降价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就会使得它的毛利率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回落。

0: 25年公司其他硅微粉板块营收占比18.07%，同比增长28.55%。那这个板块的产品有什么看点呢？
1: 这个产品的话，最主要的会有一部分的，比如说超细的纳米硅微粉的产品的话，可以用于先进封装的业务。还有一部分的话，可以用于高端的这个导热材料的这个业务。那这一块的话，它的产品是能够卖上价的。利润率的话也是比较高，毛利率能够超过50%。这块业务呢，它有比较明显的增长的这个空间。另外还有一块的话，就是它的氮化物的这个粉体，因为它可以用于高导热的这个材料，而高导热的材料呢，在未来的 AI 时代，包括我们的一些通信的这个场景里面的话，会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应用，所以呢它可能会作为未来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且现在的话它的整体的增速也是相对比较高的，所以未来如果说能够实现进一步的产能的扩张和场景的匹配的话，可能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利润的增长点。
0: 硅微粉的上游核心原材料是石英类矿物，那公司对上游原材料的把控程度怎么样呢？
1: 它现在也在布局，就是原材料的基地，在江苏啊、安徽凤阳啊这些主要的主产区建立了一些原料的基地，而且与一些优质的矿山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是能够保证它的原材料的一个供应的。那么另外的话，在原材料的提纯和加工的过程之中的话，现在它基本上已经掌握了一个比较先进的高纯度提纯的这样的一个工艺，纯度能够达到99.95%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于原本它需要进口高端石英砂这个需求的话，是一个大幅的下降的，所以呢能够比较明显的降低它的原材料的成本。所以呢整体来看的话，在于上游原材料这一块，一个是成本可控，另外一个呢是它的整个供应链是相对来说有比较大的这个掌控力的。
0: 2026年一季度，公司在建工程同比增长187.42%，24年和25年已经连续2年翻倍增长了。那公司在建工程当中有哪些看点吗？
1: 在建工程最主要集中在高性能、高速基板用的这个全球型的粉体，那这块的话，最主要。

0: 应用场景和 AI 时代的应用场景来去做了这个准备。所以呢，这些产品的话，未来的需求是相对比较确定的，而且需求的这个量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说能够实现顺利的达产的话，可能能够进一步的去扩大它的市场份额，以及进一步的去增厚它的利润。
1: 公司提示，新的进入者可能加剧行业竞争，以及同业产能加速释放风险。那您如何评估未来2到3年内行业供需格局的变化呢？
0: 未来的新的竞争者，其实更多我们需要去考虑现在的这些核心企业，特别是全球的这些核心企业，他们的扩产的能力跟扩产的预期。因为这里面国内的真正能够生产高端型群体的这些企业数量并不是特别多，那么但是呢，这块业务高端的供应链主要来自于海外市场，特别是日本这样的这个市场。那么这些企业的话，会不会形成一个快速的扩展？如果说形成快速扩展的话，高端产品的价格能不能稳得住？这个是有不确定性的，所以呢，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一下。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需求端的增长速度能不能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这个呢，现在确定性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但是呢，未来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变数，所以呢，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3.1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3.64%。目前滚动市盈率在143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市场是提前给了它一个比较高的估值，也就认为它能够享受到未来的增长的红利，但是呢，在股价跟估值上面的话，做了提前的兑现，那么就需要它未来在2026年的年报里面，提供一个非常好看的年报和2027年的持续增长的这个预期上面，给市场一个非常大的信心，才能够维持当前的这个估值和进一步的实现股价的这个增长。但这个其实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所以呢，短期的股价的波动，的压力跟股价过高的这个风险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去关注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投资者要相对谨慎的去看待这类的个股。
1: 最后一个问题哈，盛虹科技目前总市值是近4000亿，盛亿科技总市值超过3000亿，深南电路呢市值超过2000亿，三家公司总市值已经接近1万亿元，那市值还有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吗？
0: 从短期来看的话，市场其实不是特别担心他们的市值继续提升，市场最看重的是它的营收的规模跟利润的超高速的增长。所以呢，最核心的点就是大家需要去看它未来的营收跟利润的增长速度是不是会有放缓的这个压力。如果说没有放缓的压力的话，那么可能还是能够保持一个股价的继续上涨的这个空间的。但是这个空间有多大的话，可能市场是动态去进行调整的，因为市场预期随时都在变动，所以大家还是需要适当的去规避一些特别高市值的个股。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以下为大家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基金多人共管有什么样的优势？

0: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1: 你好，我是易建涛。今年以来，易方达、广发、南方、瑞元等头部公募纷纷在给旗下的拳头产品换上多人管理模式。为什么公募会出现从明星基金经理模式到多基金经理共管模式的转变？因为过去的市场已经证明，传统单人管理的短板越来越明显了。每个人都有固定的能力圈，研究消费的不懂半导体，深耕医药的看不懂周期。当市场风格一年切换好几次的时候呢，单基金经理要么踏空，要么硬扛，业绩可能大起大落。而多人共管模式呢，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痛点而生的。这种新模式有几个方面的优势。第一呢，最直接的优势就是能力圈互补，精准应对快速轮动的市场风格。这也是多人共管最核心的价值。一个人再厉害，也不可能覆盖所有行业，但一个团队可以啊。比如建信新兴市场混合，单人管理的两年里，整体收益是-6%，转为双人管理之后呢，四年多赚了24.35%，升级为三人团队之后，短短两年收益率飙升到了126%，业绩实现了飞跃。华宝海外科技 QD 也是如此。

0: 双人共管半年赚了20%，切换到三人管理之后，收益率接近100%，直接冲进了同类的前列。多人共管模式较为典型的是公营领航三年持有混合，这支基金配了4位经验都在6年以上的基金经理，分别覆盖成长、价值、医药、周期这4大领域，相当于给组合搭建了一张安全网。无论市场风格偏向科技还是消费，成长还是周期，组合里面始终有懂行的人能抓住机会，同时对冲单一风格的风险。那第二个优势呢，就是相互制衡，强化风控，从根源上降低组合波动。单人管理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制衡机制，基金经理一旦看好某个方向，很容易重仓压注，一旦判断失误，净值直接崩盘了。而多人共管了，就把风控写进了制度里，不是靠某个人的自律，而是靠流程来控制风险。具体来说呢，这套制度有3重防线。第一呢，就是任何重仓股或行业超配的操作都要经过团队集体审议，不同视角的交叉验证能有效地避免单一偏见。第二呢，就是这个团队定期检查组合的行业分布，一旦发现偏科了，就主动再平衡，避免变成变相的赛道基金。第三呢，就是设置数据化的回撤预警线，触发就采取措施，杜绝情绪驱动的死扛。说到新模式，还有第三大优势，就是降低关键人的风险，让产品依靠体系而非个人。很多人买基金最怕的就是冲着某位明星基金经理买入，结果人跳槽了，基金业绩直接变脸。多人共管模式呢，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广发稳健回报基金连续4年多采用3人管理的架构，期间呢，虽然有人员变动，但是产品的风格和业绩始终保持了稳定。还有第4大优势，就是搭建人才梯队，推动公募投研体系从个人驱动转向平台驱动。过去公募行业靠明星经理撑场面，那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了，只有平台化的投研体系才能走得长远。多人共管本质上是老将带新人这样的制度化平台，年轻基金经理呢，他在实盘决策当中积累经验，资深的经理呢，则能释放精力去聚焦更高维度的配置决策。当然，多人共管不是万能药，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市场上也有一些挂名式的共管，名义上呢是3个经理，实际上还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有的是分工不清，出现3个和尚没水喝的情况，而且人数不是越多越好，超过4人之后呢，它的协调成本也会急剧的上升。目前呢，行业主流的还是2到3人的管理团队。如果是从基金经理的角度来筛选产品啊，就需要留意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优先选2到3人共管的有2年以上运作记录的产品，业绩稳定，优于同类平均。第二，就是避开那些为了应对基金经理离职而临时增聘的过渡型产品。第三呢，就是买之前要看季报，确认基金有明确的分工和决策机制，而不是简单的名字叠加而已。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

0: 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科技创新离不开工匠精神，复兴号历经5200多项地面试验，2300多项线路试验，试验里程超过61万公里，经过千锤百炼才打造出安全、平稳、舒适度等关键性能全球领先的中国高铁。
5: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昨天撰文提出，加快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中写道，我国未来产业培育发展持续向新向好，重点领域已形成一定先发优势，但存在原始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创新生态需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障碍有待破除等问题。我们必须系统谋划，科学布局，扎实推进，不断取得未来产业发展新突破。文章提出，加大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提升未来产业战略定位，加强部门协同，形成政策合力，加强前沿技术突破和源头供给，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通过科技突破不断提升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文章提出，强化企业梯度培育和融通发展，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针对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的特点，探索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资金支持方式等。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加快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抓手在哪儿？我们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腾。您好，王教授。
3: 你好。
1: 那当前咱们国家高度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这一次工信部部长撰文强调要加快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这释放了怎样的重要信号？
3: 我觉得呀，这次呢，这个部长的这个撰文呢，真正的实现了未来产业从以往我们提的战略构想真正进入到了这个系统工程阶段，它释放了三个层次的信号。第一呢，就是定性之变。那么我们以前谈未来产业，可能呢大家说这是一个选择题，但这次呢明确信号就是说必答题，包括咱们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多年聚焦这个未来产业，包括咱们的15规划、中央的各类文件，那么首要战略任务就是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第二呢，就是多元定位的统一。那比如说这次呢，这个部长的撰文当中明确提到了，我们要抢占呢这个科技创新的制高点，那其实这是安全边际。第二呢，认为呢未来产业也是新型生产力的发展源头，那也是我们的经济命题。第三呢，我们发展未来生产业的核心的这个未来产业的核心目的也是服务人民，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其实呢又实现了这个民生命题，所以是三位一体的这个命题的统一。那最后呢，它释放的信号呢就是这个机制要创新。那么这个文章中提到了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的这个分担机制，那相当于呢是要确定性的政策对冲呢未来产业发展的不确定的风险。那也是明确展示了我们从未来产业要从这个鼓励探索到必须实现突破的一个实质性的创新的一个重大转变。
1: 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时代大势，如何精准把握发展未来产业的核心内涵？
3: 那我觉得这个未来产业啊，它其实就是前沿技术真正的实现从零到一突破。另外呢，要突破呢所谓萌芽期的这个高不确定性。另外呢，要实现这个未来产业啊，跟我们的国家战略和这个民生福祉啊，实现一个双向的统一。那么具体来把握的话呢，我觉得要实现三个维度。第一呢，就是技术维度。那么未来产业呢，就是根植于啊我们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重大突破来开辟新赛道。那么到底如何去评判？那我觉得还是要看有没有原创性啊，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线性的迭代。第二呢，从产业维度来看，到底它是不是处于一个萌芽期、起步期？它的技术路线、产品形态、场景是不是具备这个不确定性特点？那它跟传统的这个新兴产业的这个区别呢，就在于此。 第三呢，就是价值维度，它是不是呢能够承载着国家战略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所谓的安全民生发展的三统一。那么对应来说，它特征那其实就有三层的这个政策含义。那第一，这就是前瞻性，对吧？是超长期的谋划，不追求短期的一个热点和痛点。第二，就战略性，全国一盘棋，对吧？是我们的必争之地。第三呢，就是一个颠覆性，那针对颠覆性的产业，那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包容审慎，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
1: 那么在现阶段，咱们国家的未来产业培育落地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突破？

0: 我们很多的应用在教育啊、工业相当很多的领域持续进行拓展。第四呢，就是在这个生物制造，面向未来的这个未来生物医药制造产业，我们产业的规模呀、相关的专利呀、产出数量的全球属于领先地位。另外呢，在这个激光制造领域来说，我们的整体水平也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包括6G，对吧？我们有五大典型场景，相关这个指标也全部被呢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组织采信。所以在这些领域来说呢，我们其实都有了非常重大的这个造成的突破。另外呢，这些突破这个产生，那其实是由我们相关的优势来这个具体来不断的产生的。那比如说，第一，我觉得我们在顶层设计领域有优势，我们相关的这个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相关部门联合发文，对吧？我们相关的这个省份也出台了很多的这个文件，有很多地方呢，包括园区啊，包括区域啊，做了先行先试。第二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未来产业，有非常多的这个企业的梯度培育。包括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这个初创型企业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面向未来产业的一个这个企业梯队。第三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体系啊，这个非常健全，是全球唯一的这个全门类的这个工业制造国，对吧？无论是工业的大类、小类，跟我们未来产业相匹配的整个产业体系、制造体系非常完备，那么为未来产业的发展呢，奠定非常良好的产业基础。那第四呢，就是创新生态。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创新经费，这个科研经费的这投入啊，基础研发投入比例啊，包括这么多年有非常多的这种创新创业呀、接榜挂帅的项目啊，那么目前也初步构建了比较好的一个创新生态，能够为我们这未来产业的发展呢提供源源不断的这个土壤。最后一块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超大的市场规模，对吧？包括我们需求啊、内需啊、外需啊，包括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那这些呢其实都对未来产业的发展也提供了非常良好的这种需求端的拉力。那我觉得以上呢这五点都是我们目前来说具备的先发优势。
1: 那么文章中还提出要加大统筹谋划和前瞻布局，强调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应该怎么理解如何优化跨部门跨区域的统筹协同？
0: 我觉得全国一盘棋呢，第一呢，就是要实现呢党中央的集中领导，对吧？我们要实现呢这个全国一盘棋，步调一致。第二呢，就系统逻辑，因为未来产业啊不确定性高，周期长，咱们单一部门、单一区域可能确实无法独立完成。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个差异化的逻辑，就是全国一盘棋呢，并不是棋不走，全国各地也要因地制宜的发挥各自特色的去发展这个未来产业，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那所以说呢，要想真正实现全国一盘棋呢，我觉得需要相关的这种机制来优化呢跨部门的协同。第一个呢，就是一些纵向指挥链，对吧？这个中央和地方怎么去结合？比如中央多部委，对吧？实现一个指挥体系。那么央地合作，中央定方向，地方抓场景，地方抓落实，实现一个纵向指挥。第二呢，就是横向啊，要实现一个共享，包括我们这个跨部门的、跨区域的、跨行业的。对吧？涉及到税收啊、产值啊、统计核算绩效，那么如何实现资源的要素的共享？第三点呢，我觉得要实现一个风险共担机制，包括咱们政府的相关的经费啊、资金的投入啊，包括耐心资本呐、中视的风险呐、中视平台呀、我们要确定性的政策去对冲呢产业和技术的不确定性。那第四个这个机制呢，我觉得还是要有相关那种考核机制，比如说我们能不能未来呢考核评价角度，把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这种联动纳入我们的考核机制，比如纳入我们这个区域发展的、产业发展的考核评价机制，真正的全方位的从一个系统性的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来推动呢整个这个未来产业的谋划和布局。
1: 第五个问题，当前咱们国家未来产业发展仍然面临原始创新薄弱、核心技术卡脖子等短板，那么应该如何靶向破解现存的堵点？
0: 我觉得目前呢，这个堵点呢，可能包括源头弱呀，转化存在一定的难点呢，协同相对分散。那么真正的想去解决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可以从我们整个创新链条来说，源头就是养源头，对吧？怎么从源头呢？那就是我们基础研究的比例要持续增加，对吧？我们做基础研究更多呢，还是说这个科学家负责，加长期资助，加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开放的评价，增加评价的维度。第二呢，就是针对这个卡脖子技术。对吧？我们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对吧？更好的做好这个接榜挂帅的这个机制创新，通过更多的政产学研的联合体，对吧？来分类突破，对吧？真正的实现呢，这个从跟跑到替代，从并跑，最后呢到这个实现挑战窗口期，真正攻坚克难，突破卡脖子技术。第三呢，就是这个未来产业发展当中啊，一般来说会遇到一个所谓的叫做死亡谷，就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难点问题。那怎么去破解死亡谷呢？那我觉得需要这个多元联动。 通过我们的中视平台。

0: 啊，概念验证中心呢，加更开放更多的大规模场景，让我们的这些这个从实验室走出来的好的科技成果，真正的在实践当中得到检验，真正能够实现量产，对吧？突破这个死亡谷。第四呢，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协同的方式啊，来打破呢这个力量分散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技术经理人，加这个跨学科的人才和项目评价机制，加上我们更多的基础设施啊、科研仪器啊、要素的这开放共享，来突破呢这个分散的这个难点。最后一块呢，就是这个融资，对吧？通过耐心资本投导投小投科技，更好的这个试错基金呢、知识产权质押呀、投贷联动啊，多元化的方式，给我们的这种未来产业的发展，尤其是这种这个转化当中的难点问题，注入到更多的这种金融资源和资本这个要素，让它更好的得到发展，破解现存的难点和堵点。
1: 在加强前沿技术突破和源头供给上，怎样落地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机制，强化前沿技术源头攻关？
0: 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来说呀，就是把我们的科技研发的选择权啊，要从这个科学家的书房里加到这个转移到产业一线。那第一呢，我觉得可以整个环节我们可以来分析。第一点就谁出题？那我觉得归根到底，核心呢还是要企业和产业来出题。龙头企业、链主企业针对卡脖子技术形成需求目录清单，然后呢，我们真正的实现这清单的场景驱动，带有预见性的去提前识别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第二就是怎么答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肩膀挂帅，更多的还是说谁有能力，谁能去解决这问题，谁就去肩膀挂帅。不简单的去设门槛，包括你的这个帽子呀，这个你是不是有哪些这个项目啊、课题呀、啊，对吧？真正实现这个创新联合体，企业牵头，高校之声，上下游协同。然后我们针对这个怎么去答题的考核呢，也是阶段性考核，以解决真问题为核心，不简单看你有多少专利，发多少论文。第三呢，就要解决怎么转化。我就像刚才说的，通过概念验证中心呢、中试平台啊、大规模示范应用啊，形成一个逻辑闭环，真正形成一个飞轮效应，反复迭代形成闭环。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真正去这个实现源头攻关。那么真正实现叫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还有一个保障机制，那就是新型举国体制，加上我们的风险共担机制，加上我们更好的叫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以及长期稳定的支持。归根到底啊，我觉得核心还是出题的质量决定我们答题的质量，一定要产业一线，像杭州六小龙这样的这个一线企业来定义我们这个问题好不好，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
1: 立足未来产业周期长、风险高的行业特征，如何构建长效投入增长机制与市场化风险分担体系？
0: 我觉得核心矛盾呢，就在于呢，这未来产业周期长、风险大，传统的这个资本呢不敢投、等不及，所以说我们应该设定一种机制。第一呢，就是长期的这个投入增长机制。那比如说我们政府的这个投资基金做杠杆，对吧？产融合作平台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进来。第二呢，我觉得需要耐心资本呢来做引导，引导我们的社会资本尽量投早、投小、投小、投硬核科技。另外呢，我觉得要发展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针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赛道，有大量的这个创新金融工具来增加它适配性。第三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引进一个风险共担的机制，比如说在中试验证环节就有这个补偿基金兜底。另外呢，我们可以探索银证合作呀、投贷联动啊、知识产权呢，包括这个数据要素的相关的质押融资，让更多的这个参与方参与进来，帮我们的科创企业这个分担风险。另外一点呢，我觉得还是刚才所说的，要有一个宽容失败的一套这个创新的氛围，对吧？创新文化，鼓励大家创新，不要老怕这个失败，对吧？要鼓励创新，合规免责，不以单次成败论英雄。所以说，我觉得归根到底的核心呢，就是咱还是一句话，要用政策和创新的就确定性，用政策环境去对冲啊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真正的去帮助我们的这种市场机制去分担风险。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王鹏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桓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第一波赛道。本期主题：低波赛道、低波动赛道会拥挤吗？13点财经态度，从宇树科技 IPO 过会看具身智能赛道如何解锁万亿市场。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 经济之声。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目前上证呢还跌不到一个点，深市涨0.87%，创业板涨2.01%，北证50跌3个点，跌0.25%，然后300上涨0.76%，中证2000跌1%整，上证50涨0.36%，科创50涨1.51%，目前两市和红盘家数1260家，平盘80家，下跌是14175家。 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7704亿。
0: 行业方面，目前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汽车、电信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文化传媒、发电设备、休闲用品、重型机械和零售。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操作利率1.4%。万德数据显示，当日有249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此计算，单日净回笼2488亿元。
1: 北京市税务局今天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0: 今天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秘书处设在中国，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1: 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低波动赛道会拥挤吗？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凌。
2: 基金观察，
3: 目前来看的话，市场上低波动赛道的规模整体大概有多大？那么当规模迅速扩大的话，这种低波动策略的收益会不会下降呢？
4: 我们统计的范畴是过去3年任何一个年度的固定价产品的波动率不能超过3.5%。我们还剔掉了市场上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低于2亿的产品，剔掉了成立不满1年的没有办法去量化过往波动水平的这样一些产品。我们剔了一圈以后，统计市场上的低波动的固定价产品的总规模可能是7000亿左右。然后我们也去找了一些市场上的卖方分析师的报告，他们统计市场上的广义固定价产品可能1.5万亿左右。这个规模之下，固定价产品是否会面临收益下降，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特别是在固定价产品的固收投资这一端，其实相对来说我对于权益那端还比较放心。低波固定价产品的权益仓位平均也就15%左右，市场上15000亿的低波固定价产品，就算大家都把15%打满啊，大概合起来2000亿左右的股票投资市值规模，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有限。其实主要的问题和资源来自于在固收这一端，固收大部分产品都不去做什么波段啊、信用增强，都是做一个票息策略。就是找一个票息还不错的债券长期持有，非常典型的票息资产就是一些银行的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但是银行的二级资本债、永续债在市场上的存量也是有限的，这1.5万亿的产品扣掉里面2000亿股票资产，得有1.3万亿配置在了票息资产里面去，再加上市场上还有其他大量的存债基金等等资产也在配这种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拥挤度越来越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绝对收益也好，相对于无风险收益的收益利差也好，都在不断的下降，固收资产的收益水平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是对于固收加产品的影响其实还好，固收加产品别看股票仓位只有15%，它要贡献到我们整个组合80%的收益来源，而占80%-90%的债券资产只占了我整个组合收益来源的15%-20%之间。所以虽然现在债券市场的收益率下行，对于固收加产品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
3: 那目前看这类低波动产品啊，是否存在同质化的问题？如果说大量的产品都采取类似的配置的话，

0: 股票啊、银行、消费、交运、石油石化、一些国有企业等等。同质化问题确实客观存在，好在什么呢？股票市场的市值容量足够大，第一波固收加产品2000亿左右的股票资产，对于我们一个百万亿的股票市场相对来说影响非常有限，所以我觉得这个同质化的问题不至于形成股票市场上的同质化所带来的资产拥挤这么一个问题。第一波固收产品底下所买的这些消费、交运、银行、石化、一些制造业和一些公用事业股票本身估值大部分都不贵，风格切换不太可能对这些股票造成比较明显的估值压力。如果咱们今天探讨的课题是高波固收加产品，底层的同质化问题其实更加严重。过去这一年，国内的高波固收加产品的底层基本上就是 TMT 啊、通信、光模块、存储芯片、有色、电芯等等。如果市场风格切换，对于一些高波类产品，我觉得影响可能比较大。
1: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来判断一只低波动产品是否已经规模过大，策略转不动了，或者说这个赛道可能很拥挤了？有哪些公开的数据啊，或者信号可以参考呢？
0: 我给大家简单算个数，一个固收加基金经理到底能管多大规模的基金？从我们来看，制约低波固收加基金经理的能力边界的主要点还是来自于股票。如果我这个固收产品是20%的权益仓位的话，对应到我整个产品的规模啊，我觉得可以做到600到1000亿左右。在这个规模范围之内，理论上来说，固收基金经理是有操作的空间和能力的。怎样去判断一个产品的固收基金经理能力已经够不上了啊？这个规模太大了，转不动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判断信号是这个基金经理的产品同质化非常严重。比如基金经理管了10个产品，如果你去看他是个10个产品，就是简单的扣背复制，底层资产基本上一样，说明这个基金经理的精力不行了，顾不过来了，那只能把一个产品的策略简单粗暴复制到别的产品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基金经理精力有限的信号。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基金经理调仓。如果你发现不管市场变化风格切不切换，一季报、二季报、三季报、四季报，你对比一下，一个基金经理的一持仓高度吻合，说明精力有限啊，研究不过来。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祥宇。你好祥宇。
4: 你好主持人。
3: 您怎么看趋势？
4: 今天上午呢，各大指数呢也是以小幅震荡为主，量能方面也是继续保持充裕，半天呢维持在2万亿左右吧。赚钱项目不是特别好，涨跌比大概为1:3。近期的指数走势也是以回调为主，包括之前涨幅比较好的科创50，近两天呢也就接近跌了10%。自咱们4月份以来呢，马太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最近抱团做多的是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每天3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呢，大部分是在这个两个板块之内的一个博弈，而其他大部分的股票都是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下跌的原因我看了一下，几乎是与业绩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其实就是部分资金一个调仓之后的一个结果。现在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即使再抱团，指数也当无法突破新高的时候，资金就会出现分歧，也就直接导致现在的一个结果。两天啊，科创50形成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值得注意呢，近期高分红的一个蓝筹股有所反弹，而且我看呢，就是恒生互联也是在低位也是进行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反弹，说不定还是有一部分资金回流业绩股，建议投资者关注。
3: 好的，好，谢谢祥宇的分析，再会。
5: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2: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Business Radio。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1: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0: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1: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0: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2: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4056点，下跌了1个点，跌幅0.04%，成交8228亿元。深市15487点，上涨147个点，涨幅0.96%，成交9842亿元。北证501248点，下跌1个点，跌幅0.12%，成交136亿元。 A 股半天合计成交18205亿元，比昨天略有缩量。沪深300上涨了0.78%，创业板上涨2.15%，中证500上涨0.12%，中证2000下跌0.95%，上证50涨了0.28%，科创50上涨1.39%。
4: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然后贵金属、汽车整车、电信和有色。跌幅靠前的是文化传媒、发电设备、休闲用品、重型机械、日用化工、零售和互联网。
3: 个股有1263家上涨，84家平盘，还有4172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19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206家。
4: 涨幅超过10%的半天能够达到75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增加到了230家。
3: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那以下的时间，我们来连线联储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余姚。你好，余姚。
5: 主持人你好。
3: 咱们来看上午的市场盘面运行。
5: 首先呢，在上次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讲过哈，指数呢基本上在4000到4050这个区域呢，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支撑区。从现在的走势结构来看啊，4258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在30分钟走势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三段式的一个结构啊，只不过呢，这个 C 段的小级别的这个下跌趋势还没有被完全的突破。但这种结构走出来之后呢，其实都意味着啊，就是调整应该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的阶段，只不过呢它需要一个后边的突破五日均线啊去做确认的啊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今天早盘我们看到呢，虽然下跌的家数啊稍微多了点啊，但是呢随着指数啊这个回踩到接近4000点之后啊，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抵抗啊，这个动作呢其实比前几个交易日的时候啊，这个整个的市场状况啊还是要更好一些的。那目前来看呢，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里边没有必要过度的去恐慌担忧，说是不是指数直接在这里宣告结束哈，我们反而是觉得日线结构上这里边走反弹的概率更高一些。但是呢，正像上周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强调的啊，如果我们把大周期的走势结构打出来的话啊，那在周线的这个结构上 现在呢其实已经有可能后边如果再次上行的话，会进入到一个按照缠论来讲是一个标准背驰的一个背驰段的一个走势结构里边去。所以呢，就是如果日线这里边完成了调整从中期的角度来看，通过震荡上行把4258一旦进行了突破，在周线的级别上有比较大的可能性会形成一个周级别这个标准的背驰动作。那按缠论来讲呢，如果周线的背驰形成之后，那应该是要重新回打到周级别的最后一个中枢里边去的啊。那届时呢，这个调整的中枢呢，其实就是在3800到4000点。所以呢，如果指数未来就是这一波的日线结构的调整完成再次震荡上行之后，要谨防在周线级别上出现这种背驰然后引发回落的这种可能性这是从指数这个维度去看的。那从板块的角度上来讲呢，首先呢，就是最近抱团的科技股大家呢发现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一部分的这种筹码松动的一些过程。那在上次的节目里边呢，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就这种抱团的结束呢，往往会有几个重要的要素比如说，首先呢，从业绩估值的角度来讲那可能你必然要出现一个无法匹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目前来看呢，这个风险呢还没有完全的出现，因为按照一季度的业绩来去看比如说像计算机整个的行业的业绩增速在一季度其实是实现了100%的业绩增速。那里边的行业龙头呢，其实目前估值呢差不多是在50倍左右的一个水平。那整个行业的平均估值呢差不多是在80倍左右。那这个意味着呢，如果按照 PEG 也就是说业绩增速和我的估值之间的一个比值去看的话，其实它还小于一，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无法这个解释或者说无法涵盖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所以呢，如果单纯的去看这个估值的话其实目前倒还没有出现那种过度高估的一个情况。当然现在呢已经进入6月份这个时候后面呢会陆续的开始去披露中报的业绩的预告。那如果说中报的业绩还能够维持比较高的一个增速的话，那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股出现回调之后，那么业绩公布出来，如果业绩继续保持高增长，那仍然有这个可能性资金会再次回流科技。那在科技方向里边呢，其实近期虽然高位的一些品种出现了这种波动加大的一些情况，但是呢一些新的题材概念特别是有着业绩支撑的一些方向反而是走出了一些新的这种机会比如说像这个海外链大家看到像戴尔公布了业绩预报之后整个的业绩出现了大涨。然后呢这个英伟达发布了这个 NEX 的这个芯片之后，大家发现整个的这个 PC 端整个的构架可能会迎来一个相应的一个重构。所以呢这个过程之中呢，大家就看到大家一算就是整个的价值链上那可能像 PCB 散热结构件高速存储还有代工等等，可能整个全产业链都是受益的。那排除像PCB 载板这种存储这种前期涨幅过大的一些方向，那在结构件其实近期比如说跟戴尔这个核心的供货商春秋电子是直接走了两连板的一个走势。那在 ODM 代工的这一块呢，其实像这个北交所里边的雷神也是从底部连续出现了大幅的一个上涨。所以呢就是在行业出现一些新的这种变化的催化之下呢，其实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就是科技股里边一些底部补涨品种的一些轮动，包括最近走势比较强劲的 MLCC 因为前一段时间呢高盛的出了一份报告就是说 MLCC 已经上升为整个 AI 服务器的这个清单里边成本第三大的一个项目仅次于 GPU 和存储。那受到这样的一些带动呢，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像风华高科三环还有像这个宏远还有国磁材料等等这类的品种呢，其实都出现了持续的一个上攻。而且呢大家在炒作就是这个 MLCC 的制造商之外大家一看有些东西已经炒得很高了， 大家呢都开始去炒像商洛这种啊，我做经销商，然后我的库存很大，可能带来这个价值重估的啊一些品种。所以呢，目前来看呢，就是在科技线内部啊，其实呢也是只要有新的催化，然后有明显的这种业绩的支撑的这种逻辑的话，它也会走得比较好啊。包括最近像碳酸钡的这个代表啊，这个红星发展，其实也是出现了连续上攻的一些动作。所以呢，目前来看呢，就是对于科技线啊，这个抱团是不是完全结束了啊？从估值和目前一些新题材的涌现来看，应该还没有完完全全的结束。当然之前呢我们也说过，对于科技线来讲啊，除了业绩估值线以外，业绩估值的这个影响因素之外，另外呢就是一些资金面的一些事件啊，也是大家要去关注的。一个呢就是美联储那边会不会有加息的一个动作啊，那最近呢大家也在这个加息的交易的逻辑的预期也在升温。所以大家看到亚太的像日本韩国的股市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波动，那这是一个影响的因素哈。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大股东的一些减持啊，以及一些核心品种的 IPO 可能会对市场中的资金面产生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呢，如果它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啊，那影响更多的是短期，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短期如果形成了冲击，但如果我的估值和业绩增速还能够匹配得上的话，那么调整之后呢，可能会迎来资金的一个回流啊，这是对于科技线的目前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启动的这个板块里边，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跟 AI 相关的啊这些硬件以外，还有一些附属的啊，比如说最近的疲于钻石走的也很强，这里边呢其实是跟着抛定律出来之后啊，整个的散热这一块的需求比较明显提升去带动的。还有一些机器人板块的启动呢，其实是跟着这个宇树的 IPO 过会啊，有一个相应的催化的一个带动。那前两天呢，一些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股啊，比如说像白酒，还有呢就是这个能源类的啊，比如说煤炭还有电力这个板块的上行。那对于这两个方向呢，我觉得我们要分开来看啊，就是在消费端，比如说白酒这一块啊，最近的动销和价格的变化上确实有了一些积极的改变，但目前呢想形成完完全全的趋势的反转，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有的。另外呢像煤炭股的上行啊，其实呢煤炭和白酒都有一个相对共性一点的特征，就是股息率相对比较高，所以呢就是当市场连续调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资金出于避险的啊，或者说稳健的啊，这样的考虑可能会选一些高股息的品种去做布局。但是这类的方向，除非说整个的市场出现了连续的啊下挫的风险，否则的话呢，这些品种可能都是一些间歇式的表现，很难形成明显的趋势反转的这个过程。所以呢，目前来看啊，就是交易的难度在逐步的上升啊，毕竟呢是在周线可能会，如果再次上行之后，可能会面临背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科技线啊回调之后呢，目前来看，可能还是对资金的吸引力更大一些啊。所以现在交易难度相对比较高啊，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可能就得找一些新题材，然后有业绩支撑的，然后还得在他们回答之后，达到支撑位啊，有支撑的情况下去做低吸，追涨的风险目前来看在逐步的增加啊，所以操作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适当的保持警惕。
3: 好，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问的是600982宁波能源，成本7.5，清仓套牢20%以上，能不能继续持有和补仓？
5: 宁波能源呢，其实这两天走的，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啊，是这个是周四啊，上周四的时候其实是走了一个涨停。而最近三个交易日，就是指数在震荡调整的时候呢，其实它没有跌穿那根涨停的半分位，这本身呢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比较强的啊，就是强整理的啊这样的一种状态。在结构上呢，其实现在有可能要去走一个三角形的一种整理结构，所以呢，以目前的走势来看，我觉得如果你要加仓，贴着50日线去加啊，做一个短线的加仓，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那么上方呢，如果按照三角形的压力来看，差不多是在7.2左右啊，会是它的一个上行阻力。那这一次的冲击呢，对于7.21线的这个压力呢，应该算是第三次冲击啊。往往呢，我们说三冲四破是吧？第三次的突破的概率呢，可能相对低一点啊。如果后边还能稳住第四次 突击去向上突破的概率更高。

0: 所以呢，这个位置啊，就是如果你贴着五日线啊，六块五一线啊去做了加仓，那么在接近七块二的时候，要考虑把加仓的这部分筹码来去选择一个相应的卖出啊，止损。
1: 嗯，看下面这位问的是，稍等，云赛智联600602，也是清仓22.5块的成本，支撑位在哪里？能不能加仓？
0: 嗯，云赛呢，现在如果从日线结构看，是一个明显的空头主导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它每一次的调整都没能突破，这每一次的反弹都没能突破五日均线，然后调整是不断的在创新低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种呢就是短期什么时候能够止跌啊，我们只能去画相应的支撑位啊，比如说前期的低点啊等等这样的重要支撑，但到了那个位置能不能撑得住，目前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啊，或者叫预判的。因为毕竟现在空头主导的力量太强了，所以呢，对于这种品种呢，就是即便出现了反弹，大概率也要去做低点的二次确认的。所以呢，对于它来讲，如果你先去看现在我们预化啊所谓的支撑位的话，那就是17块钱附近啊，这是前期的那波行情启动的一个低点，打到那儿可能会有所谓的技术性的反抽和反弹，但是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啊，就是明显的连续调整的这种阶段啊，想要让它直接形成趋势的反转，难度非常高，大概率在反弹之后也会有啊做二次确认的一个可能。嗯，因为就是目前啊，这个云计算啊等等都不在市场的这个主流的方向之中啊，而且呢，它的业绩呢，目前来看增速呢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快，是吧？那按照一季度的业绩增速来讲，净利润的这个增速其实才5.7%啊，那5%的一个业绩增速，估值现在将近150倍，就明显是处于比较高估的一种状态哈。然后现在又不在市场中的热点风口上，所以呢，就是从基本面也好啊，还是技术面来看啊，目前都还没有明显的啊这种趋势止跌的一个迹象。所以对于这类的品种呢，就是达到支撑位，如果有技术性反抽，可以考虑先去做反向提价利用的方式来去降一降成本。主持人，
1: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新天科技300259，成本7.5块，还是清仓，目前是套牢30%，能不能继续持有和补仓？
0: 嗯，今天呢，其实它在上一轮拉升的过程中，算是突破了一个近阶段的一个平台啊，就是把20年啊那个高点是进行了一个突破，所以呢，目前的这个回踩呢，我们可以当做是突破之后的啊一个回踩确认啊来去看待。但是呢，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啊，就是对于科技线里边的啊，那大家呢都在盯着你的，因为过去一段时间有过大涨啊，那大涨之后呢，大家就要盯着，尤其是现在中报啊马上要披露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肯定是要盯着你的业绩增速啊来去和你的估值匹配度啊来去看的。那今天呢，其实主要前期它主营业务啊基本上都是就智能水表啊等等之类的，它很难有一个大的一个增速啊起来。一季度的时候呢，业绩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啊，这个净利润的增速其实是负增长的。那后边呢，我们就要去看啊，你在半年报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新的啊业绩增速的一个催化。如果没有啊，那这个位置可能就要从之前的一个上涨啊转变成一个至少是一个大周期的宽幅震荡了啊，甚至说上一轮是不是这个上涨就结束了。从技术的走势上来讲啊，目前呢5.8块这个位置啊差不多是20日均线，但是呢5日均线有要下穿10日均线的这个迹象了。所以呢，就是20日均线这里可能会有技术性的反弹，但是反弹到6.5块一线，如果不能够进行有效的突破，这个位置啊，短线上要考虑是不是去控制一下风险啊。主持人，
1: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深科技000021，成本价46.4块半仓，下跌的支撑位在哪里？
0: 深科技呢，其实就是几块主要的业务啊，那这一轮啊，或者说上一轮主要炒的应该就是它的存储啊这一块的这个业务端。那存储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高位的一些存储股呢，其实都开始出现了明显的筹码的松动。在前期的节目里边呢，我们也说过啊，就是

0: 三星的这个原总裁是吧，他也表示过啊，就是存储的这个紧俏到明年的这个中旬的时候，可能就要逐步的这个供需端的这个压力啊，可能就会缓解，那价格呢可能也会有明显的一个回落。那我们都知道呢，股市其实在炒作的时候呢，炒的都是预期啊。那以前呢，大家都在炒你可能说存储会一直缺货是吧，那大家按照这个逻辑给你炒上去的。那后面呢，大家发现可能你货物没有那么紧缺的时候，那在基本面上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重新的判断和这个筹码的一个松动啊。所以这是大家要去考虑的，就是基本面的一些变化。那在技术面上呢，你说支撑在哪里？35这里就是第一个技术支撑，因为这个呢是前期的平台高点啊。现在呢回打到这里之后，有了一些技术性的反弹，但是呢以昨天和前天这两个大阴线的杀跌的力度来看，这个反弹可能相对有限。反弹的压力呢可能就是在38到40这个区域，就是它的反弹的第一压力。后边能不能重新启动啊，取决于未来大家对于存储这一块的供需端的一些变化，以及二季度啊和这个就是半年报啊这个业绩披露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300302同友科技，51块钱的成本，短线如何操作？
0: 短线的话，前期大幅的拉涨了一波啊，现在呢，无非就是你要考虑它能不能起二轮的啊这样的一个机会。目前来看呢，它的回调力度其实比原本的想象的这个力度要大啊。45一线呢，其实是周线五周线的一个重要支撑，这个位置呢也是目前在日线结构上45到50做了一个小平台。所以呢，如果你的短线操作啊，短线那关注的就是50的这个平台压力，小平台压力能不能突破？突破不上去，这里的震荡时间就要加长啊，甚至说会不会重新选择方向啊，都是有可能的。那如果能够重新突破上去啊，那有机会啊去做二次启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对于这类的品种啊，如果你只是纯纯的去做短线的模式的话啊，那基本上就是按照技术走势来去做分析。结合一些基本面的话，它的上一轮的炒作也是存储，跟刚才的深科技很类似啊，存储的这一块还是刚才的这个逻辑啊，就是你要去盯供需端的一个变化。主持人，
1: 嗯，好，再看下面啊，这位朋友问的是，烽火通信600498，这个位置算止跌企稳了吗？能不能加仓呢？
0: 我觉得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啊，但是呢上一轮连续上涨之后啊，其实呢有可能已经是一个阶段性的高位震荡的一个过程了啊，就是在这里重新起蓄势的概率不太大，更大的可能是走宽幅震荡。所以这个位置呢，如果你是做趋势的补仓，我觉得不太理想。这个位置呢只能是到了一个箱体下沿支撑做技术性反弹的一个判断。所以呢对于这类的品种呢，我觉得短线思路看待啊，这个位置起反弹基本上在52、53左右的位置也是一个重要的阻力了。主持人，
1: 嗯，最后看一个002241个尔股份，成本26.5，三成仓位，目前略有盈利，这个位置要不要调仓？
0: 戈尔呢目前确实这个位置呢是刚刚把均线进行了揉搓，这个位置呢可能会继续震荡一段时间啊，但是如果你有更好的可以去选，如果没有的话呢，这个位置还没有清晰的买卖点的一个判断，这个位置呢要看它震荡能不能站稳26、27这个位置，如果行它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延续啊，所以这个位置更多的是观察点啊，如果你有更好的品种可以考虑调仓，如果没有的话再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就是
1: 好的，谢谢余姚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根据证监会此前发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等12家基金公司率先披露调整方案，从昨天起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并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有关条款进行修订。据统计，此次12家基金公司共有195只存量基金涉及基准调整，规模合计近4000亿元。总台经济支撑记者蔡军报道。
2: 据中信建投证券统计，这次要调整业绩基准的195只存量基金类型上，涵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FOF 和 QD， 涉及基金规模合计达到3910亿元。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表示，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原因是基金投资运作和偏离基准幅度较大，
3: 过去几年部分比例的基金投资运作跟基准差异性比较大，比如说基准是沪深300指数，但是呢可能这个基金的实际的持仓很大的比例是在科技通信啊等等这些离基准的。
2: 根据与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表征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严禁风格漂移，不得因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这意味着基金经理不能任意追逐热门概念。本次195只基金调整业绩基准后，是否会有基金经理将要调仓换股？是否会给市场带来波动？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
4: 本次调整呢，主要是将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为覆盖范围更广的指数，或者将综合性的宽基指数呢调整为行业指数，以使得业绩比较基准更能体现产品的投资范围、主题或行业的特征，而不是呢通过基金的调仓来使得基金持仓符合业绩比较基准的要求。还有呢，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呢，是有一年的实施过渡期的，所以呢，本次调整对 A 股市场的影响是在相对可控的范围之内。
2: 据了解，继首批12家基金公司调整旗下部分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后，后续将有更多基金公司跟进。指引强调，业绩比较基准的选取和使用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且具有代表性、客观性、持续性、约束性。中行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这四大核心原则为基金产品划定了运作底线，以后基金考核可能将从拼排名变成领先跑赢基准。
5: 对于行业而言，基金要名实相符，不能简单的风格漂移，基准要更加贴合真实的持仓状况，考核也将从拼全市场的排名变成领先跑赢自己的基准，基金投资也将更加的专注。
2: 张玉峰建议投资者以后买基金时要先看业绩基准，
5: 买基金要先看业绩的基准，看清投的是哪些方面，风险有多大，选风格稳定的一些品种，长期能够跑赢基准的基金，这可能才是我们的一个主要选择方向。同时不要追短期的热点，去匹配自己风险再做长期的持有。

0: 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为您带来：从宇树科技 IPO 过会，看巨深智能赛道如何解锁万亿市场。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第二集 ，MLCC 市场应变局。
0: 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生物制造，生机无限。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刘杰，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境外游客网上购物之后，可以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车市观察，燃油车近期再次集中降价，不少车型刷新历史最低价。记者调查，一针瘦十斤的所谓减肥神药，盲目打有哪些风险？高考倒计时，高压氧舱成减压新宠，真能帮助考生充电吗？中东局势紧张升温，国际油价隔夜大幅上涨。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起诉 OpenAI， 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等风险。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56点，下跌 0.04%， 深证成指15487点，上涨 0.96%，创业板指数4035点，上涨2.15%。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5768点，上涨1.46%；恒生国企指数8676点，上涨1.98%。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827点，下跌1.65%；韩国综合指数8565点，下跌2.54%。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织密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2: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
2: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3: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是

0: 日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1: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3: 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之后，可以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4: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5: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4: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

0: 燃油车市场价格整体明显下行，各个价位段的燃油车几乎都加大了促销优惠力度，不少车型的价格比淡季打折和年底冲销量的时候还要低，刷新了历史最低价。燃油车之前就被认为售价已经接近成本线，近期再次集中降价的原因有哪些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 东风日产轩逸、上汽大众朗逸、一汽大众速腾，这些车几乎常年位居国内燃油车销量排行榜的前列。霸榜的原因除了长期积累的良好口碑外，还有可观的优惠力度。以轩逸为例，前些年10万元左右的车，近期低配版车型已经降到了6万元出头。东北一家汽车城的销售人员说，
2: 轩逸现在是6万一千八，裸车价是6万一千八，纯净裸车啥补贴都没减，能零补贴啊，有置换有报废的话能零补贴，目前来说也是很低的一个价格了。
1: 而在河北一家汽贸公司，轩逸低配版裸车价更是降到了57000元左右。销售人员特别强调，这是最新优惠后的价格，也是历史最低价格。在15万元到20万元价格区间，以往广汽本田雅阁、广汽丰田凯美瑞、东风日产天籁等 B 级车卖得很好，而如今这些车的最低价已经跌出这个价格区间。以雅阁为例，有经销商低配版裸车最低价已经喊到了11万元，同样创出历史新低。在豪华车市场，奔驰、宝马、奥迪这三个传统头部品牌近期多款车型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奔驰 E 级、宝马5系、奥迪 A6L 等中大型车近期降价尤为明显，价格纷纷来到历史最低水平。其中奥迪 A6L 老款最低配的裸车价，一些经销商只报26万多，比一年前低了3万元左右。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明确汽车生产企业除了依法降价处理积压商品外，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为目的实施一系列价格行为，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其中就包括通过采取折扣、补贴等价格优惠手段，使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因此有人认为，这一轮燃油车集中降价主要是经销商的自主行为。不过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经销商都表示，近期一些车型的厂补，也就是厂商补贴明显加大。江苏某汽车经销商销售人员说，
3: 我们厂补增加了，厂家补贴增加了，厂补以前是2000，现在本品是9000，其他品牌是7000，厂补加省补的话大概是15000多块钱吧。
1: 早在2年前，多位汽车业内人士就曾表示，降价导致整车利润下滑，一些车企已经逼近生死线。既然行业形势这么严峻，为什么近期燃油车还在降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分析，
4: 我们整体的产业结构，它有一个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轨的过程。4月份，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60%。在这种情况下呢，燃油车的份额是逐渐的下降。库存情况呢，我们的监测的数据来看呢，这几个月持续走高，那么库存深度都会在接近1.8个月吧，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库存范围。那么如何来消化产品，所以它可能用价格的杠杆来刺激整体市场的消费欲望。
1: 汽车专家徐长明表示，目前我国汽车产业处在超激烈竞争状态，保销量、压库存、价格倒挂等是主要表现。
5: 现在第一个就是保销量，目前整车企业牺牲利润保销量保份额几乎是行业的共识。第二个就是压库存，不少整车企业采取各种办法给汽车经销商不同程度的压库。第三个呢，就是价格倒挂，特别是油车，有些车型折扣在30%以上。另外呢，就是挤压的上下游。
1: 徐长明预计，这种超激烈竞争状态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罗磊表示，车企要意识到，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不是一味的降价，而是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0: 最近很多人把减重提上了日程，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减肥针被冠以神药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广为流传。然而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的诱人叙事背后，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不良反应。减肥针真能随便打吗？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 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

0: 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1: 李先生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 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0: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 然后我10再用下去的时候， 我现在大概就是74，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 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
1: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 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替尔博泰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2: 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 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3: 把门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短期内水位也会下降一点，你人当然就会瘦一点。但是这款打针打一辈子， 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它的宇宙会恢复。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
1: 司美格鲁肽、替尔博泰等GLP-1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 其中替尔博泰仅适用于BMI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 或BMI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 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替尔博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博泰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
4: 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 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1: 杜小飞坦言，替尔博泰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4: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
1: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 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5: 现在距离高考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三学子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一些主打舒缓身心的科技新体验，成为考生和家长青睐的减压方案。

0: 方式。有不少考生扎堆往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里跑，希望通过吸氧来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也不乏高考冲刺黑科技、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体验高压氧舱逆袭985的相关宣传。这股吸氧热究竟是考前减压的黑科技，还是心理安慰的安慰剂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在江西的走访报道。
1: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啊，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2: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3: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提升一下他的记忆力啊，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4: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2: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5: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2: 不过戴范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5: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6: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7: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9: 财经资讯之旅。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号盘中走高，涨幅超过6%。截至美东时间1号10:17，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6.94美元至每桶94.30美元，涨幅为7.9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6.33美元至每桶97.45美元，涨幅达到6.94%。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伊朗官员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且从黎巴嫩撤出。在此要求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国际能源信息服务机构雷斯塔能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地缘政治分析负责人乔治莱昂说，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油价可能大幅上涨，冲击全球经济。国际油价大涨挤压市场流动性，通胀上行风险引发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升温，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指数均走高。国际金价与银价一号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506.30美元，跌幅为1.89%。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75.254美元，跌幅为0.82%。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号了解到，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请听报道。
9: 据美媒报道，乌斯迈尔向法院提交的诉状中称， OpenAI 明知其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却仍将其作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向公众推广。该公司为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和提高公司价值，忽视了产品潜在风险。本次诉讼涉及了对 OpenAI 的多项指控，诉状中引用了多则号称 ChatGPT 能够帮助农民和其他小型企业的广告，指出这些广告都没有披露 ChatGPT 可能会出错，或者可能会提供虚假或虚构的信息。诉状还指出 ChatGPT 倾向于迎合用户观点，以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从而获取更多训练数据以提升商业价值，这一行为会导致用户对平台产生危险的心理依赖。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件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乌斯迈尔称，此举是在寻求追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人的法律责任，因为其行为给佛罗里达居民造成了伤害。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目前美国已有多起针对人工智能平台的民事诉讼，多为涉及自杀案件，但目前没有任何案件判定人工智能企业应承担责任。
8: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0: 最后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56点，下跌0.04%，深证成指15487点，上涨0.96%，创业板指数4035点，上涨2.15%。下面连线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10: 嗯，主持人你好。
0: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10: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上午呢，市场在连续两天跨周的这样一个大幅调整之后啊，那么今天的双创指数作为创业板指啊，出现了一个20日线触底的一个反弹，虽然量能呢释放相对有限，但是呢还是呈现了这样一个表现，并且盘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替代这个存储的 MLCC 等相应概念的一个走强，以及昨天高位跳水的 CPU 啊概念的这样的一个再次企稳，光线也是跟进。那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可以看到市场的反馈就是核心。权重或者双创的这样一个资金的抱团仍然存在，市场呢连续下跌的这样一个状态呢有所缓和，那么下午时间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反弹，我们还要关注60线、40601线能否有效最终站住，如果站上的话，市场可能会展开一定时间的震荡向上的修复。主持人，
0: 嗯，好，感谢深圳市优品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投资顾问申瑞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 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

价值。今天17:30，我们将会再见。稍后请您收听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外贸货物提单寄丢造成巨额损失，快递公司只赔100美元，合理吗？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八年的高卢战争。
2: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1: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2: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1: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0: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三幺五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三幺五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消费者吴女士从事外贸行业，不久前她通过联邦快运寄送一份货物提单，然而货物到港后，这份提单却不见了踪影。为了确保货物安全，让买家顺利提货，吴女士不得不花费6000美元高价购买丢单保险。
3: 丢单保险它相当于说是防止有人去二次提货，被别人取走了或者客户去取提不到，然后要求我们赔偿这种情况，保险就是可以赔付嘛。船公司它就是给我们出了这个提案嘛，然后他们也有专门的保险公司去处理，所以后面我们就不得已就是去买丢单的保险，就因为里面有两份提单嘛，一份大概3000多美金，两份的话就是大概6000多美金。
2: 随后吴女士向联邦快运提出索赔，但是对方表示由于没有保价，只能赔偿100美元。
4: 可以帮您申请到100美金的赔付，然后以及额外帮您申请1000人民币的运费抵扣券，再加减免这条件的运费。因为我这边已经是帮您确认的最终金额了，如果您这边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帮您申请到更多的金额了。
2: 记者调查发现，即便保价，问题也未必能解决。联邦快运的文件保价只针对文件本身的价值，而无法关联文件所对应的货物价值。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外贸货物提单寄丢造成巨额损失，快递公司只赔100美元，合理吗？
5: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消费者吴女士从事外贸工作，最近他接了一笔海外客户的订单，然而货物到港之后，吴女士发现自己通过联邦快运公司寄出的外贸提单迟迟没有买家收到的消息。吴女士查询之后发现这份国际快递被寄丢了。
3: 因为我们跟 FedEx 是经常合作的嘛，我们是做国际外贸的一个民营企业嘛，就是正常的交递了一份提单，就是客户的那个货物的那个提单，然后寄到美国的时候，在那个物流单上一直查着没有进展，所以我们就去了解了情况，然后说是在美国那边查不到就是扫描的这个记录了嘛，就是他们也去找到，就是说找不到这个件了，然后就通知我们说这个件丢了。
6: 嗯，这个提单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凭证？
3: 提单是外贸里面，就是做外贸业务里面经常用的那个凭证了。客户要拿着这个提单，他才能去他到港的码头去找船公司去提这个货，才能证明说我是这个收货人，然后船公司才会把这个货物放给我。如果没有这个提单的话，你就无法证明你是合法的收货人，船公司是不会把这个货放给你的。丢了以后呢，那这个就是提单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文件嘛。如果说没有了提单呢，就是客户那边一个是他没办法提货，然后再一个就是也没有办法确认这个货是谁的嘛，如果别人去取走了，我们这是会有风险的嘛。
6: 您这个货物是什么货物啊？
3: 精细化工的产品，是原料类的这种东西。后面我们就去联系了那个船公司，然后船公司呢是跟我们讲说，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要去补一份提单的话呢，就要求我们说要因为我们是一个件里面是有两笔提单，那个客户下了两个单嘛，所以我们在一个件里面其实是有两份提单的。联系了船公司，船公司就是说要求我们把如果要再改要再补一份提单，或者说换别的方式提单的话，要求我们要把3倍的货值的这个金额要压到船公司，要压6年，核算下来大概是差不多200万的样子，要压到船公司要6年吧。那这对我们来说，这个小微企业来说肯定是难以承受的嘛。
5: 外贸提单是指在对外贸易当中，运输部门承运货物时签发给发货人的一种凭证。收货人凭提单到货运目的地的运输部门提货，提单需经承运人或船方签字之后才能够生效。外贸提单是海运货物向海关报关的有效凭证之一。没有外贸提单，不仅意味着买家无法提到货物，也有可能造成这批货物因为无人领取变成无主货物，甚至被冒名领取。为了保证货物的安全，吴女士不得不与船公司马士基公司协商，花费了6000多美元购买了一份丢单保险。
3: 后面他们就建议我们说去可以去买一份丢单保险，就是等于后面再补买一份丢单保险。我们因为如果没有提单的话，如果有人去把他货提了，然后后面我们再补了提单，那人家又去提的话，就等于会有二次的这个提货嘛，就是会有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是买的那个丢单保险，它相当于说是防止有人去二次提货，或者说客户被别人取走了，或者客户去取提不到，然后要求我们赔偿这种情况，那他保险就是可以赔付嘛。
6: 是谁让你们去买这份保险的呀？
3: 船公司嘛，船公司他给我们出了这个提案嘛，然后他们也有好像专门的保险公司去处理这种的事情，所以后面我们就不得已就是去买了丢单的保险，就因为里面有两份提单嘛，一份大概3000多美金，两份的话就是大概6000多美金。
6: 这个货物还在船公司，还在船上是吗？
3: 货物是已经到达目的港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客户因为没有提单，提不到货，然后那个货物如果是在目的港去滞留的话，还会产生一个滞留的这种费用嘛。所以我们其实还挺多风险的，当时，所以就没办法，后面就买了这个丢单保险。
5: 这笔订单的货运代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购买丢单保险不能够随意选择保险公司，必须购买马士基公司指定的保险公司产品才能够有效，因此费率会比较高。
7: 我问了他们，他们现在是这样，就是说相比两个方案，他们还是比较推荐丢单保险。然后丢单保险有可能就是说你提单已经丢了，他也能买，但是他的费率就会不一样。具体买的话，不是每家保险公司都行，要马士基指定的保险公司。然后具体怎么买，还是要问马士基买。这个是开船前和开船后有两个费率的，你现在是开船后的费率，算下来应该是蛮贵的。
5: 马士基公司的客服也表示，购买丢单保险的费用跟货值有关，费用相对比较贵。
8: 我的那货物提单丢了的话，我能买那个丢单保险吗？
4: 要分国家，先生，这个丢提单保险分国家，有的那个保险公司是不承接的。
8: 在咱们这儿的那个马士基的保险公司买是吗？
4: 不是我们的公司，我们没有保险的资质，是其他一个外部的一个保险公司。国家呀，还有箱型啊，还有你的这个货物提名或者什么样不一样的话，这个金额是由人家那个保险公司去核对的哈。
5: 随后吴女士向联邦快运公司提出赔偿，但是经过多次协调，联邦快运公司只同意赔付100美元，理由是吴女士没有进行保价。同时联邦快运还表示，对于邮件的连带责任是无法赔偿的。
4: 对您这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帮您申请到100美金的赔付，然后以及额外帮您申请1000人民币的这个运费抵扣券，再加减免这条件的运费。我理解您的感受哈，就是因为我这边已经是帮您确认的最终金额了，如果您这边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帮您申请到更多的金额了。
5: 吴女士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份文件该如何保价，能保多少。
3: 后面就是可能改为电贩，本来是要纸质的这个提单去提货的，后面呢就是就改为电子的这种提单发放。货物现在是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跟 FedEx 他们就只同意补我们100美金，差不多就600多块钱，减免这笔单子的费用大概200多块钱，所以就800多块钱，然后他说再给我们1000块钱的券，就是可以在以后的寄件的过程当中可以去使用这个券，但是这个券还给我们设了3个月的有效期。但其实我们这笔订单为了买这个保险嘛，多花了40000多块钱，就是因为他给我们弄丢了这个提单。
6: 你们跟 FedEx 是长期合作，还是这一次临时用了他们一次？
3: 不是，我们经常都有合作的，因为我们这个做国际贸易嘛，经常有各种样品啊或者文件啊，寄国际的我们基本上都会找他们嘛。因为我们寄这个文件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他会 去丢嘛，所以没有去做什么保价之类的。说实话，我们同事十几年的操作过程中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也没有这个经验说会要去对一份文件去做一个保价，所以我们寄出去之前也没有做保价处理，然后他给丢了嘛。那他最后说我们没有做保价，所以他最高只能赔这么多。
5: 记者以货主的身份咨询联邦快运公司，客服人员表示，货物提单只能够作为一份文件，即使保价也不能够和外贸货物货值相关联。
9: 因为联邦的话，我们这边本身我们是卖保险服务的，我们是个快递公司。然后的话，我们所谓的保价就是客人如果是在签件的时候，他填写货值的旁边有一个托运申报值，这个金额的话是不能够高于货值的。就打比方说，您货值如果填的是$10，那这个申报值的话最高就是$10。但是您因为他寄的是个提单，对于我们来讲这是文件，我们是不会按照您的连带的那个货值去做保价或者理赔的。
8: 我就是个提单呢，它关联的是这个货呀。
9: 我懂您的意思，但是就我们的本质来讲的话，这是个文件，就寄的话它是以文件去寄的。
10: 这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1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2: 这手机给退了，
11: 这手机是假的啊！
1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3: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3: 天天315，
1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5: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6: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5: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7: 正式
16: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5: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8: 我是主持人石薇，
19: 我是主持人丙文，
20: 我是主持人李成，
21: 我是记者赵薇，
22: 我是记者胡波，
23: 我是记者唐明，
24: 我是评论员思远，
25: 我是评论员唐静，
26: 我是评论员文慧，
27: 我是评论员富江。
16: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5: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5: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2: 消费者吴女士从事外贸行业，不久前她通过联邦快运寄送一份货物提单，然而货物到港后，这份提单却不见了踪影。为了确保货物安全，让买家顺利提货，吴女士不得不花费6000美元高价购买丢单保险。
3: 丢单保险它相当于说是防止有人去二次提货，被别人取走了或者客户去取提不到，然后要求我们赔偿这种情况，保险就是可以赔付嘛。船公司它就是给我们出了这个提案嘛，然后他们也有专门的保险公司去处理，所以后面我们就不得已就是去买丢单的保险，就因为里面有两份提单嘛，一份大概3000多美金，两份的话就是大概6000多美金。
2: 随后吴女士向联邦快运提出索赔，但是对方表示由于没有保价，只能赔偿100美元。
4: 可以帮您申请到100美金的赔付，然后以及额外帮您申请1000人民币的运费抵扣券，再加减免支票件的运费。因为我这边已经是帮您确认的最终金额了，如果您这边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帮您申请到更多的金额了。
2: 记者调查发现，即便保价，问题也未必能解决。联邦快运的文件保价只针对文件本身的价值，而无法关联文件所对应的货物价值。天天315本期聚焦外贸货物提单寄丢造成巨额损失，快递公司只赔100美元，合理吗？
5: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裘律师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嗯，欢迎你。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认为因为外贸提单被寄丢了，所以发生了购买保险等巨额的费用，因此快递公司应该对这笔损失进行赔付。但是快递公司认为只是丢了一份文件，只能够按照文件的价值来进行赔付。那么您认为消费者的诉求合理吗？快递公司的回复又有没有道理呢？
10: 首先得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他的实际情况，就是因为这个提单被寄丢了，所以呢就有可能发生他后面到货的货物无法提，或者是被认定为无主货物，所以也会影响到他跟买家之间合同的履行，所以为此呢他购买了高额的这个丢单保险。那么实际上可以从这个过程来看，如果说因为快递公司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物品寄丢了，那么由此产生的实际损失，这里面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一种叫直接损失，一种叫间接损失。

0: 直接损失。那么通常我们理解所谓叫直接损失，比如说我这个东西丢了，那我需要去重新补办，由此产生的一些费用啊，这个应该是这个货物丢失的一个直接损失。但是同时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间接损失，相当于本案当中因为这个提单丢失，所以我可能害怕后续产生各种问题，所以我就购买了相应的提单保险。那么这个购买提单保险的费用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间接损失。那么在法律当中能否承要求这个承运人来承担你这个间接损失，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他需要有一定的举证责任，而且法院对于这一方面的裁定可能的证据举证要求，包括跟这个事件的直接关联性等等，是有需要综合因素考虑的，也不是说完全能支持你这个直接间接损失。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消费者本身我们从他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诉求是合理的，但是能否能的支持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其他的因素，包括证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材料来证明，就是说，也就是说我这个提单丢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损失，这个可能需要消费者去主张。那么作为会计公司来说，他的主张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说你交给我的只是一个提单，也就是说通常理解为是一种文件，那么这个文件本身它可能就这几张纸，那么这个文件背后代表着多少的损失或者是权益，那这个作为会计公司它可能并不知晓。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没有对这个文件进行保价，所以它可能依据最简单的，因为你没有保价，所以我按照我的相关的承运条款给你相应的损失，那么这个损失显然不会包括这个消费者主张的一些间接损失，所以这两者之间就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差额。主持人，
1: 那么您认为这份外贸提单的价值到底应该如何来这个估计？什么情况之下这份文件的价值是可以和对应的外贸货物货值相关联的呢？
0: 其实提单本身我们也说，就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只是说它提单对应的这个货物的价值。那么在可能实践过程当中，如果你提前向这个会计公司去声明说我这份文件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个内容背后关联的价值是多少，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要邮寄，我要选择保价，我是否可以选择这个跟货值相对应的这个保额，那么我由此承担相应的这个保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承运公司同意承运，而且这个买家也支付了相应的这个保费等等，那么后续如果因为这个提单寄丢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了这个没有达成合同最初的那个目的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消费者就可以主张相应的权益啊。那当然了，在这里面可能还会存在一个，就是说你的实际损失和你当时的投保的保额之间的差额，那么这里面肯定也是根据双方约定的这个规则来进行相应计算的。主持人，
1: 那么会计公司目前来看只同意赔付$100，而消费者不同意，接下来您认为消费者还能够做哪些事情来维权？你有哪些建议？
0: 目前其实两者之间的这个金额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后续一直无法协调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认为消费者可能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这个维权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相应的这个证据材料来证明，就是说这个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跟这个丢单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去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1: 好，那么在本案例当中呢，快递公司提到了因为没有保价所以赔偿不高，但是呢记者了解到就算是保了价也没有办法按照货物提单对应的货物货值来进行保价。您怎么样来看待快递公司关于外贸提单的保价的规定？消费者在寄递这一类的关键文件的时候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0: 关于这个货物的这个价值包括如何保价这个问题，其实一般的会计公司它都会有相应的规则。

0: 那么首先这个消费者在寄递的时候要看清楚快递公司对于这一类文件物品的这个邮寄的相关规则，包括如果说中途这个寄丢或者回损毁之类的，那么他会进行相应的什么样的赔付，包括如果我提供了这种额外的保险，那么在哪种情况下啊这个保险是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其也就是说这些内容都需要提前了解清楚。而且呢，如果是一些关键性的文件，我们也建议消费者提前向快递公司声明，就是说我寄递的内容以及可能会产生这个内容的和价值应该是多少，那么我如何去进行投保等等。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一些关键文件或者物品，那么消费者在选择寄递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相应的这个快递公司的赔付规则，包括支付价值的规则，那么后续再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考虑是否选择快递公司这种方式。
1: 那快递就这种国际快递寄递服务的纠纷经常都会发生嘛，那么您认为在递送这种国际快递业务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0: 首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了解相应的快递的规则。同时呢，因为考虑到它是一个国际的快递，那么它如果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它是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是在国内呢还是适用国外的，包括这个法律的相关适用的条款是什么，所以这个可能跟国内业务就有相应的区别。所以在选择国际快递的时候，需要分清楚这个法律的适用啊，这个哪个国家的法律，包括这个发生问题之后如何采用这解决争议的方式等等。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寄递国际快递的时候需要这个消费者提示的一个地方。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唐明，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北京时间的13: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的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午后的市场呢，迎来了加速的反弹。目前的沪聪指刚刚翻红，4064.46点，上涨了6.72点，涨0.17%，成交金额839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涨幅已经来到了1.17%，最新点位15519.37点，成交金额10045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18591亿元，上涨家数呢只有1378家，平盘家数82家，下跌家数呢是4057家。今天呢，主要带动指数翻红的行业呢，有通信设备大涨了5.44%，电子元器件呢涨了3.01%。此外呢，半导体、贵金属、基本金属、电信和汽车是涨幅居前。而文化传媒、休闲用品、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润化工、零售和农业呢是跌幅居前的。稍后的13:15左右呢，经济之声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在昨天通过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招股说明书显示，宇树科技计划募集资金42.02亿元，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等项目。宇树科技的过会更让市场看到具身智能的广阔前景。除宇树科技之外，五月乐聚智能、云深处两家具身智能企业在创业板、科创板的 IPO 申请分别获得受理。港股方面，具身智能企业也在密集登陆资本市场。沃安机器人去年12月登陆港股，乐动机器人5月登陆港股，阿童木机器人、斯坦德机器人等公司也在近期提交了港股的上市申请。相关研报显示，当前具身智能处于未来10年指数级增长的前夜，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192亿元，未来5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3%，预计10年左右将形成万亿级市场需求。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宇树科技 IPO 过会看具身智能赛道如何解锁万亿市场。以下有请北京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峰。陆院长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宇树科技 IPO 过会，您认为这对整个具身智能产业意味着什么？释放了哪些信号？
3: 主持人，宇树科技IPO 过会，标志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已经从那个技术的孤岛迈向了那个资本主场，释放出了一些积极的信号。首先是产业获得了价值认证，作为 A 股具身智能的第一股，其过会意味着监管与资本市场认可了该赛道已经具备了那个商业化落地的能力，不再是远期的概念，有望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涌入研发与量产环节。其次是行业引来了标杆效应，头部企业的上市将加速技术、人才、供应链资源向产业链集中，倒逼同行聚焦核心创新，推动整机成本下降与性能迭代，形成龙头上市行业规范以及生态繁荣的正向循环。最后是政策与市场性，有望形成一气工作，在各地定着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宇树科技过会释放出了对于硬科技企业包容性上市的明确信号，有望催生出更多的技术将资本双轮驱动的具身智能公司，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走向民生，服务民生。主持人，
1: 这次宇树募集资金的重点呢，包括机器人模型研发、本体研发和制造基地建设。那么现阶段制约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瓶颈有哪些？未来如何去破解？
3: 主持人，宇树的募投方向其实精准的指向了产业当下的三大核心瓶颈。首先是那个数据匮乏与模型泛化能力弱是软瓶颈。具身智能需要海量的真实交互数据，但获取成本极高，导致模型难以适应非结构化的环境。破解的关键在于构建通用仿真平台与真实的数据工厂，并通过云机器人架构实现数据的共享与联合进化。第二是就是说核心部件成本高企，制约了这个叫硬普及。高性能电机、零巧手等部件价格昂贵，导致了整机难以规模化落地。破解的关键在于鼓励上下游供应链创新与国产化替代。我们可以借鉴那个汽车平台化的思路，开发模块化的关节，依靠规模来摊薄成本。最后是什么？就是场景定义缺失导致的落地难，多数产品仍在表演而非那个生产阶段。破解关键在于需要产业沉下心

0: 次清晰的浮现。第一是就是科研级的高精尖模式，比如像针对高校与实验室提供高性能开放式架构的着色机器人作为研究平台，其核心是销售硬件溢价以收取定制化的开发费。虽然那个市场容量是相对有限，但是毛利极高，能为早期技术开发提供稳定的现金流，是产业起步的那个现金流牛。第二是比如像那个行业级的工具替代，尤其是在我们那个电力巡检啊、应急救援啊、安防工地等一些企业级，我们讲的 B 单场景，将机器人作为替代人工，提升安全的生产力、工具销售或者租赁。该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就说是场景工艺包的深度，即机器人能否解决某一具体环节的痛点。企业在这方面的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而且粘性也是比较高的。第三是什么？我们讲的就是说是生态级的平台入口，以极致的性价比，比如像宇树科技的 GE 定价在 9.9 万，对吧？以极致的性价比来抢占那个市场的出货量，构建开发者社区与上野开源生态。其盈利不限于硬件，更在于通过销售配件、软件升级服务与未来数据服务实现长期变现，这是最具有想象空间的终极形态。主持人。
1: 近期市场对减速器、伺服系统、灵巧手等机器人产业链环节关注度有所提升，那未来具身智能产业链当中哪些核心环节可能率先受益？
0: 其实基于那个产业规律成本结构的分析吧，未来具身智能产业链有多个环节将率先受益。比如第一层次，价值量最大、确定性最高的关节执行器环节，伺服系统包括精密减速器是机器人的肌肉和肌腱，占到了这个整机成本的将近40%。随着宇树科技等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迈向万产级，对吧？这一环节将引来了最确定的订单的放量。具备逆向工程能力和批量交付能力的国产工厂将直接兑现业绩。第二个层次是边际成本最低、弹性最大的那个灵巧手环节。作为人形机器人区别其他工具的其他设备的那个终极工具，灵巧手技术迭代快，尚未定型。一旦宇树科技等头部企业方案锁定，相关微型驱动包括那个触觉传感器等供应商将会享受0-1的高成长性高成长弹性，价值提升空间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第三是什么？隐性的耗材与算力底座规模化的部署将催生高扭矩电机轴承，包括高单宽通信模组等耗材需求，以及边缘推理芯片的长期采购，构成产业链的长尾收益方。主持人。
1: 那根据您的观察，具身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结合将在哪些场景率先形成规模化的落地？哪些应用最有可能率先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0: 其实具身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的结合本质上是赋予物理世界思考与行动一体化的能力，基于技术成熟度和商业迫切度，规模化将遵循高痛点头部突破、泛化场景、次第开花等路径。首先比如像工业制造场景将率先规模化落地，比如在汽车总装、3C 精密配装等长尾工序中，通用人工智能赋予机器人世界推理与动态纠偏的能力，能够解决传统机械臂看不懂调不准的痛点。该场景容错率比较低，付费能力强，将成为提升产线柔性最直接的买单方。其次，商业服务中的高危繁重场景将会快速的打开市场，比如化工巡检、夜间安防、仓储分拣，通用人工智能语义理解包括多模态感知，使得机器人能够自主应对泄露检测啊、障碍物绕行等突发状况。企业降本诉求比较强烈，投资回报周期可压缩在18个月以内。最后是家庭服务将在中长期应用最大的市场，养老陪护、收纳清洁等场景高度依赖，也就是说是通用人工智能常识的推理与长路径规划，一旦成本降至$20,000以内，且安全性得到验证，将复制智能手机的普及路径，真正成为终极应用的入口。 主持人。
1: 嗯，一个产业迈向万亿的规模，往往需要技术突破、成本下降和生态成熟共同推动。那根据您。

0: 您的观察，具身智能产业距离真正的大规模商业化还有多远？未来3到5年最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主持人，具身智能目前产业正处在一个走出实验室，即将叩响商业大门的关键转折期。距真正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但是仍需要跨越成本的及格线，包括场景定义2道门槛，预计还要5到8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在未来3到5年，值得关注的3大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什么？硬件趋同，软件分水岭。随着核心部件成本下降，硬件差异化缩小，竞争将转向垂直场景的小模型的泛化能力。谁能用更少的数据教会机器人完成分裂、装配等复合任务，谁就能建立护城河。第二是什么？工业先行，消费探路，制造业将成为主战场，率先跑通商业模式。与此同时，价格下探到10万元以内的人形机器人将失水商业服务啊，比如像酒店啊、超市扮演超级工具的角色。第三是什么？生态开源，标准二代，头部企业将会效仿安卓模式，通过开源操作系统或仿真平台吸引开发者，以此争夺产业链的定义权。数据接口、安全协议等底层标准将会成为决定产业最终格局的隐性战场。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北京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峰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1: 好，再见。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 AI 新变化第二集 ，MLCC 市场迎变局。14点财经态度，首批基金业绩完成校准，基民选基金要注意点啥？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3: 具体有哪些内容？
4: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北京时间的13:17，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超。
5: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5: 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0: 北京市税务局今天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5: 今天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 秘书处设在中国，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0: 北京时间的13:18，我们来看午后的盘面。午后分时呢加速拉升，目前沪综指呢涨幅扩大到0.44%，深成指涨幅扩大到1.62%。目前上涨家数呢增多到了1571家，下跌家数呢减少到了3858家，平盘目前是95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张波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市场集中度呢还是非常的高，强势赛道呢再次获得了这个资金的关注，而午后的券商呢略有异动啊，也是让这个多头呢刺激了一点点的情绪，但是我们仍然关注到今天呢仍然有近4000家的个股呢是绿盘运行的，那么随着市场的一个高位的震荡呢，投资者对于后市的分歧在逐渐的增大，那么张波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6: 好的。首先从指数层面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这里的话还是一个震荡，就是大幅下跌的这个空间应该并不大，因为在这个60线以及半年线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定的企稳动作。但是呢，如果想要持续的反弹，我觉得还是要去关注科创板的几个指数，就比如说科创50、科创中指以及包括这个科创100，因为科创的几个指数的话呢。在这一波调整中是跌破了20日均线，并且在30日均线，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领涨的这个创业板指数啊，它其实并没有破20日均线，所以说后期的话，如果说科创的指数能够再次回到这个20日均线上方的话，我觉得这一种反弹的空间可能会再度被打开，但是没有，如果说这个科创的指数仍然还是在20日均线到30日均线这样震荡的话呢，我觉得它也会对整个市场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当然了，目前的市场呢，我觉得能够最聚集人气的还是在这个AI 硬件相关的一些方向。其实我们也看到，资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部腾挪的时候呢，也去发动了一些传统的行业的相关的板块，但是呢，基本上都是一二游。所以呢，就是能够跟指数形成共振的，还是科技的AI 硬件这一条线。可能是最好的，所以在前期的调整之后，短期这条主线能够再度企稳反弹，我觉得市场应该人气能够逐步的回归。
0: 以今天的盘面为例了，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光通信 CPU 的一些龙头哈，在不断的创出历史新高，但是呢，和此前的一个市场的状态相比的话呢，现在似乎是这个机构这个持仓比较密集的。一些龙头股的话呢可能更加的坚挺啊，而市场呢下跌的个股的这个数量呢在这个上周开始哈在逐渐的增多，就像今天尽管是指数是红盘运行的啊，但是呢是近4000家个股是绿盘运行的啊，这样投资者呢对于这个所谓的拥挤度啊和这个强势景气赛道啊确实逻辑够硬，但是呢股价也足够高，重点是其他的一些品种呢显示出了这个极大的疲态啊，甚至是基本面不怎么支撑的这种状态呢啊，愈加的觉得有所分裂哈。那么您觉得在具体的操作上，我们还是不要位高，紧盯强势赛道的强势品种呢，还是说适当的进行一定的防守策略啊，这个随机灵活控制自己的仓位，您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6: 从一个中期来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强势的赛道的股票，但是短期刚才我里面提到一点，就是说前期呢可能由于大家都在担心这个高位股票的一个赛道的拥挤度，然后呢其实像创业板、科创板的相关的一些股票的，它跌幅比较大之后呢，已经跌破了20日均线。如果按照我们从中期趋势的角度，跌破20日均线应该是看空的，是吧？但是呢，今天在30日均线附近它又企稳了，如果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反弹，但是如果说再度站上20日均线之后，如果能够跟创业板的这些股票，就是我们前期认为的这种光模块的这些股票，能够再度形成一个联动的话，整个指数它其实是跌不下去的，很难跌，并且呢，也可能再度聚集人气，再度去抱团这些高位的股票。但是如果说大家去害怕，或者说去选择低位的一些传统行业，或者是像昨天炒到的这个 AI 应用相关的方向的话呢，可能是一种选择。但是呢，这一部分选择的话，其实它并不能够去聚集市场的人气，因为我们做股票，包括市场能够形成共识的，它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某些股票、某些板块，它能够有比较确定的业绩， 就是在这个硬件这个方向，我们是能够连续好多个季度都看到了这个业绩的兑现，但是把其他的方向呢，我们是看不到。所以就是整体呢，不要说低位的有机会，高位的就怎么样，就其实炒股票呢，它就是找了一个确定。
0: 我问的更具体一点哈，张波先生，这个您说的我大概明白了。那些没有基本面验证的啊，或者说在低位不被看好的，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就说高位的。目前能够哪怕在边际上啊，对这些高位强势的品种，有所利空啊，或者说它能够在短暂啊有所这个对这个逻辑有所松动的这种迹象，有没有？如果没有，那么分母端流动性啊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是不是要等到中报看业绩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啊？大家重新去关注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AI 上游硬件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够不够坚挺？因为呢，如果没有其他的品种，那机构的资金肯定是不会从 AI 硬件出来的啊。包括近期我们看到一些消息面啊，这个英伟达有些动作又跟我们宇树合作，哎，大家觉得全是利好的消息啊。但是呢，同样大家也会对中期或者远期有所担忧，就说这个 AI 的应用，如果说真的在一年两年以后没有大规模的铺开的话，那么 AI 上游的这个神话，这个泡沫啊，肯定是会破灭的。那么如果有的话，那这个闭环就打通了，对吧？所以现在大家拿着 AI 上游硬件的这个品种，拿到什么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关注什么样的一些迹象，才能够让我们拿的更踏实，能够敢拿到更多的仓位，能拿的更多的时间？
6: 拿了更多的时间的话，其实我一直认为，像相关的股票，像近期像调整的时候，就是可以一直去拿。就是您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其实就说硬件方向会不会有一定的延伸？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这个方向的话呢，就是市场其实从消息面的这个捕捉来看的话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延伸的这种迹象。但是呢，由于往往就是这一轮行情呢，它往往就是一个机构的一个寻找确定的一个行情，所以在没有看到比较明确的信号，或者是一个比较确定的这个兑现的业绩兑现的时候，它可能它还是会选择去等待，或者是去犹豫，不能够对整个资金形成一个共识，
0: 就是它没有找到更性价比更合适的，它不会出来，大概是这个
6: 意思。对、
0: 啊。所以我们的策略，散户的策略呢，就是也还就是拥抱机构，拥抱强势的 AI 硬件，然后呢有回调的话就大胆买入啊，然后因为其他的确实是不行，没有持续性，大概还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和具体的操作的建议哈啊。那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聊聊具体的。既然您已经这个亮明了观点，那比如说这个我们举几个英伟达链的这个 CPU 啊，所谓的这个易中天啊，今天呢基本上都是出现了大涨，创出历史新高的。还有呢就是国产算力芯片，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存储，今天 HBM 其实涨得也是还是不错的哈。就 AI 上游的这几个品种吧，其实不用例举了，大家都知道这么长时间了。您觉得买哪个，怎么买？
6: 就问怎么买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一件打包比较好。
0: 一件打包啊，
6: 对，最好的方式是参与，通过这个 ETF 来参与最好
0: 啊。
6: 嗯，
0: 那是通信 ETF 还是半导体 ETF 还是
6: 半导体通信，然后加上这个宽基指数，就也配、可以配一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创业板指数啊，或者是这个科创指数、科创的指数都可以。
0: 仓位的话其实就无所谓了啊。
6: 对，
0: 就是你反正都买宽基指数了，这些仓位就是通过这个什么择时来控制风险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6: 对，
0: 似乎目前除了这样的一个策略以外，没有更好的策略，您觉得？
6: 确实如此，因为我们就说，如果说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去看宏观经济的话，它也是一个 K 型的，然后你去看海外也是如此，
0: 对，
6: 所以现在确实是看不到，就是说，低位的会不会有机会提前去潜伏？因为这种潜伏的临界点什么时候出现拐点，这个我确实很难去捕捉。
0: 对，那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所谓的二线的，比如说这个宇树他现在要 IPO 了，我们看到这个减速器啊，今天的好多伺服电机啊也在涨，但是一般我们说这个机器人啊，或者说什么这个什么 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种感觉没有 AI 上游的这个这么硬啊。您觉得他们是否也是存在这种交易上的积累？
6: 嗯，

0: 我觉得这个它不一样，它主要的逻辑呢，就是像机器人的话，那主要的还是说我们炒了这几年，其实都是一些就是
1: 预期，
0: 概念的炒作，
1: 嗯嗯，
0: 预期的炒作，
1: 对，
0: 但是真正的体现在业绩端的话呢，它并没有去兑现。
1: 嗯嗯。
0: 但是今年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机器人，我们要关注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就是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机器人，去什么时候真
1: 量
0: 正的
1: 产
0: 开始落地量产，
1: 啊，
0: 这个才是最重要，因为它这个已经历史了好几次了。
1: 好，时间的关系哈，谢谢张博先生。
2: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3: 肝胆子布，
4: 那叫邯郸学步。
3: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5: 流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它才可以听见啊。
6: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10: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1: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2: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3: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31，接下来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各位好，我是岳林，本周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的是 AI 新变化，今天的主题是 MLCC 市场迎变局。 MLCC 是电子电路里的蓄水池，负责储存和释放电荷，过滤噪声，稳定电压，因为用量大，应用范围广，被称为是电子工业的大米。 MLCC 市场近期有哪些变化，给相关的行业又带来怎样的一些机会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市场人士于浩东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浩东。
15: 你好，主持人。
14: 当前呢 ，MLCC 的产业链供需啊是逐步的趋紧，陆续出现厂商交货期拉长，甚至是停止接单了。那么还有一些渠道商是出现了一些扫货的迹象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15: 对，那应该说呢，目前这个陶瓷电容器就是 MLCC， 它的这种供需趋紧的主要的原因呢，应该还是跟现在整个 AI 服务器的需求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上升的这样一种啊带动吧，所以说呢，出现了这叫结构性的缺口。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一台英伟达的 GB200 的服务器，单主板的所用的 MLCC 大约需要6500颗左右，那到整机柜，那的消耗量大约又可以达到4.4万颗左右，那这个呢是普通的这个原来的服务器的10到15倍了。而且呢 AI 服务器所采用的这叫高端的 MLCC， 它的要求呢应该说尺寸更小，然后耐高温，高容值，所以说呢单值的价值量也会更高。那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行业的巨头这个村田制作所，它做了一个相关的这个行业的一个预计吧，就是由于 AI 服务器的这样一种用量的提升，那 MLCC 的需求到2030年会比2025年增长3.3倍左右，那也就是说呢，这5年时间啊，预期可能它的复合增速可以每年超过30%啊，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增长了。那还有一个这个应用端的需求其实也在啊提升，那个高端的这个电动车，我们可以看到呢，对于 MLCC 的这个需求，一辆大概也会在1.8万颗到3万颗左右的这样一个用量，那它也是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的6到10倍了。那这个呢显示出 需求端有明显的啊用量的需求的提升。那我们再看供给，全球的 MLCC 龙头企业，一个是春田，一个太阳秀电，还有三星电机，那他们目前的企业的稼动率啊生产都已经是超过了90%了，而且高端的 MLCC 对产能的这个消耗比普通的应该说更大，也就是说呢，它在生产的工艺的过程当中，像这个流盐层的数量更多，良品率相对会比较低啊，调试比较慢，所以说产出率相对会低一些。那这个扩产的速度也比较慢，目前行业新建一座的这个高端产线的话，从动工到啊满产可能大概需要15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说这一轮的 MLCC 的这个紧缺基本上是由高端产能这个扩不出来啊，这个造不出来，那然后呢转产又有巨大的这个损耗，所以说呢高端的这种缺货传导了整个的啊全品类的目前都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价格的上涨，那这种结构性的供需的错配驱动了这一轮整个行业的景气度的上升。
14: AI 服务器的一个快速迭代啊，是 MLCC 需求增长的一个最主要的引擎。您对此呢，刚才也是介绍了一部分。那么，英伟达新一代的平台也是显著提升了 MLCC 的一个价值量。那么，成本当中的 MLCC 的价值从上一代平台的$1530一下子就增长到了$4320，增幅达到了182%。所以说，未来这种状态是不是可持续呢？是不是会越来越贵呢？
15: 对，那这个我们大概看了一下，就是最新的这个高盛他给了一个研报，那当中呢他指出，就是目前的 AI 服务器的物料清单当中成本的构成 MLCC 已经上升到了第三大成本项了，那也就是说呢它仅次于这个 GPU 和存储芯片，那位列第三的这个成本。 MLCC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是紧邻的这个 AI 芯片，它在这个芯片需要啊电力，就是啊立即会向它释放相应的这样一个需求，从而来防止啊服务器的这种崩溃吧。那也就是说，根据测算，单一标准的这个高阶的 AI 服务器的这个机架内部需要多达60万颗以上的吧，左右的吧 MLCC。这样的话呢，可以形同啊协作啊各司其职，才能够明确的保障吧整个这个算力底座的系统的这样一种稳定。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啊整个 AI 的需求大力释放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个单机价的这个 MLCC 的价值量，其实短期内我们认为呢，应该说这个趋势吧，就是价格上升的这个趋势，在1-2年的这个短期之内应该还会维持。不过呢，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就是这个行业它有一个扩产的周期，目前应该说这个企业都在有一个啊明显的增产的这样一个扩产的一个计划，那扩产周期大概是18到24个月左右，那也就是说呢，到现在从现在开始到2027年底，这个开始就会有新的产能逐渐啊这个投产或者说释放了，这个紧缺性到时应该会得到一定的缓解。而且如果 AI 资本开支周期啊未来1-2年逐渐进入到啊一个放缓也好见顶也好，很可能就会面临产业的过剩。所以说现在只能判断短期应该说这个趋势还会向上走，但是幅度会有一个逐渐放缓，而中长期呢还应该关注啊新产能和这个 AI 资本开支的一个情况来做出相应的判断吧。
14: 我们找一些 A 股的上市公司啊，以他们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个上市公司，风华高科000636这家公司呢，它的主营产品包括 MLCC 片式电阻器、电感器、压敏电阻器。您是如何来评价风华高科在 MLCC 领域的一个综合实力？
15: 对，目前来看呢，风华高科算是国内啊 MLCC 的行业的绝对的龙头老大了，它的这个规模是啊最大的，品类是最全的啊，产品线最完整，而且呢能够形成啊自主可控，就是材料的自主可控做得最好的一个企业吧。公司它现在在这个肇庆的基地基本上年产月产吧，基本上可以达到750亿只左右的啊这么一个产能的规模吧。当然，他在还在其他的地方在做高端产品的一个扩产，将来呢有望这个高端产品的占比逐渐提升到他预期的这个40%左右，产能的规模呢应该说达到国内第一、全球第六的这么一个水平。总体上来看，公司还算是国内少数能够打通这个他从这个纳米的陶瓷这个粉体，然后到金属的浆料，到精密的叠层，再到供烧，最后成品啊，算是这个整个的 MLCC 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的一个企业。那它现在这个车规级的产品， 那高可靠性的磁粉也好啊，这个丝印的浆料也好，汽车电子端的电极铜浆也好，三大核心的材料基本上已经自主可控了啊，形成了这种啊金属突破。其中呢，这个 MLCC 极为关键的这个浆料的这个配方啊，基本上已经达到自主可控，高端产品已经形成了啊，下游开始逐渐认证的这样一个兑现的过程当中了。当然不过放眼全球的话，它的这个竞争格局来看，显然它还是与国际的巨头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森田也好，三星电机也好，那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产品的啊代差吧。未来产品应该说不论是从工艺上、稳定性上啊，还是市场的开发上吧，应该说还需要啊跟这些国际巨头有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的努力才能形成啊进一步的更强的竞争力。
14: 嗯，公司2026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了19%，净利润呢同比大幅增加了37%，所以说净利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5: 对，今年一季度业绩增长的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吧，从去年年底四季度开始，整个被动元器件价格受到下游需求的提升啊，价格开始呈现出了一个逐渐回升的这样一种态势。去年四季度公司已经基本上在 MLCC 以及这个电阻类的产品啊都形成了同步的起价，而且涨价的效应基本上开始在今年的一季度逐渐呈现出啊业绩的释放吧。那新兴的产业的需求也在提升，产能的利用率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现在已经回升到了80%到90%，所以行业应该说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周期反转的这样一种态势。再加上公司本身内生性的这种改善吧，就是那产品的迭代的这样一种升级，高端产品的这样一种放量，那是公司的今年一季度啊开始出现业绩提升的最主要的原因吧。嗯
14: 嗯，凤华高科呢也是围绕 MLCC 电阻电感等重点方向，2025年多款高端车规的 MLCC 也是完成了战略客户的认证，你是如何来看待 MLCC 向中高端去迈进的？
15: 对，凤华高科的这个它的这个产品升级的路径应该说还是比较明确的吧。那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看一下，公司做了一定的明确的说明，就是它将来会围绕着六个方面来进行发力。那主要呢就是一个呢是高可靠性，然后高容量、高温、高压、高精密、高频率啊，这算是它未来整个啊中高端产品的这样一个发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当然呢从这可以看出呢，它并不是做单一的，就是我要做容量大也好啊，这种或者说它的这个高频也好，它主要的方向还是做完整产业链的自主可控，或者说呢就是在规模上容量更大，然后尺寸、可靠性、一致性、寿命啊，这方面它能做得更精，就是更做得更全面一些。而且呢公司它向这个中高端产品的这个升级呢争取呢，还是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从材料啊、从浆料啊到流言啊、碟片啊、碟层啊、烧结啊啊，可以形成完整的可靠性的认证，形成一个闭环。这样的话呢啊，整个的高端产线的一个落地，然后客户认证的情况逐渐良好的话，良品率的提升、稼动率的提升，它基本上逐渐去啊达到能做到这种大规模高质量可靠产品的这样一种输出。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它向啊中高端产品进发的最主要的一个啊的方向吧。嗯
14: 嗯，风华呢也是瞄准了重点行业的市场，包括核心的客户哈，加速开拓新品类的超级电容器产品市场。2025年销售额同比增长46%，特别是在 AI 算力、储能、低空经济、汽车电子等新兴市场里的销售额也是在持续的突破。那么新兴市场您觉得这个增长的潜力您是如何来看待的？
15: 对，那显然呢这些新兴的市场啊，下游行业呢应该说面临着比较好的发展的前景，那也同时的就必然会带动对相应的高端的原材料啊、元器件的这样一种需求，这个呢是无疑的。所以说呢，应该说公司在这个下游新兴市场这个方面的增长潜力还是非常好的。例如我们可以看一下2025年它的这个汽车电子板块的销售收入的同比增长超过了16%，通讯板块同比增长25%，新品类的这个超级电容器的产品市场销售同比大幅增长了46%。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车规级的 MLCC 的这个产品的战略客户认证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批量的导入了。那这个呢应该说目前它算是比较确定性最高的啊一块增量吧。啊，将来可能放量也是最快的这一块，就是车规级的这一块。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可能未来成长潜力更大的就是 AI 算力硬件。啊，这个想象力应该说目前更大，但是呢还是早期，就是风华的这个 MLCC 已经导入到了国内 AI 服务器的这个供应链了，但是数量还是比较少，那早期这个开发阶段吧。那还有呢就是像储能啊、超级电容啊、低空经济啊等等吧，这些现在基数都比较小， 所以说总体上来看，新兴市场的这个赛道啊，具有广阔的这个。

0: 空间，而且呢目前将来还会提高这个国产化率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说都给它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增长的潜力。
1: 公司表示呢，深耕电子元件行业也是40多年了，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技术创新体系，拥有一定的自主研发能力。您怎么来看待公司的一个技术优势？
0: 对，风华它做这个电容器应该说时间是非常久了啊，那应该算是目前拥有了6个国家级的研发平台，包括行业内的唯一的这个新型电子元器件关键材料与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先吧 ，MLCC 成本中材料应该说占的最高啊，大概能够占到整个的成本的60%以上。那公司现在他说基本上掌握了从这个磁料到浆料到元器件完整的这个关键材料的这样一种生产，打破了海外的企业的一个垄断吧，这应该算是工薪比较重要的这个护城河了。那产品的核心的工艺水准也已经算是逼近国际的这种先进水平吧，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最重要的这个像薄介质也好，多层数也好，高叠层的这个精度也好，那基本上它这次三个方向都有了比较长足的进步，应该说目前算是国内能够唯一就是算是主熔感全品类的这个龙头性的企业，那应该算是这个电子被动电子元器件行业的一个绝对龙头了。
1: 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其实市场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但是技术迭代包括市场的环境变化也是非常快的，所以说您是怎么来看待风华高科这家公司在保持战略的前瞻性，把握竞争优势方面，这个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一些优势呢？
0: 对， MLCC 就是原来其实我们在整个下游 AI 行业没有出现的时候，基本它算是一个电感电容的这个传统行业吧，但是呢这个确实技术迭代还是极其残酷的，就是从介质层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的这个3微米左右，现在已经开始做到0.5微米左右了。而叠层数呢，也从300层一直到现在可以达到1000层以上。那每一步都是，这种材料学、精密机械、热工艺的整个的这个工艺技术的不断的迭代和进步。风华高科在这个领域呢，主要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它靠一套组合拳来应对这个技术迭代的冲击，从上游的材料一直到下面的各个环节吧。就是一个呢，就是锁定了这个材料端，掌握整个迭代的这个主动权，然后呢又用规模认证确定性来应对技术路线的这种不确定性，利用规模的这种优势来降本，所以说呢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这样一个目前环境下吧，它逐渐会形成自己特色的这样一种竞争优势。
1: 综合刚才我们的讨论和分析来看一下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目前呢风华高科的市盈率大概是200多倍。那么市盈率呢市净率大概是5倍。所以说呢这个估值水平您怎么来评价？
0: 对，这个估值确实是在目前市场爆炒的这样一种大的环境下确实带着一定的情绪吧。就是目前被动元器件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二级市场平均的估值整个板块大概是77倍左右，那它现在的这个将近200倍的估值那确实是非常贵了，而且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ROE 也就是很低2.29%左右，那就是按今年如果能够形成比较好的净利润的增长的话，达到100%的话，那当前估值其实也已经在100倍以上，所以说而且从它的这个业务结构上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传统这个电容器占的更主要家电也好，工控也好，这些都是低毛利的一些产品，那显然呢目前的估值还是比较高，市场以炒作的情绪为主吧。
1: 聊完了风华高科，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三环集团哈。这家公司的产品呢主要是包括电子陶瓷材料、电子元件、通信器件等等，所以说呢三环集团您觉得在 MLCC 领域它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竞争力呢？
0: 对，三环它跟刚才我们讲到的风华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或者说呢做了一些差异化的竞争吧。三环集团它是在 MCC 领域竞争的主要的优势和壁垒实际上来自于材料，就是它的这个陶瓷粉体也叫纳米钛酸钡，那这个呢应该算是陶瓷电容器的这个最主要的核心材料之一了成本呢这个基本上能占到35%到45%，而且呢三环做的陶瓷这一块的领域时间非常长长达55年了，那整个呢它从粉体的配方到浆料到流研烧结成品全链条可以完全自主可控，所以说三环与这个风华呢形成差异化的竞争，然后呢它没有像三环内这个风华那样做全品类做完整的产业链，它更多的专注到了最难的

0: 陶瓷材料，然后把它做砖做金，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它最具啊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方向吧。嗯
1: 嗯，2026年公司一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6%，净利润同比增长了48%，营收和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您怎么来看？
0: 对，那一季度业绩大增主要还是来自于下游行业基本上啊都进入到了景气周期吧，就是从而拉动了这个陶瓷材料的需求。那一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下游的像这个春田呀、泰秀啊这些行业的巨头啊，对于它这块产品的这个需求也是明显的，而且呢产品的价格在不断的提升，所以说呢它享受了这个涨价的红利。产品的毛利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走的还是上涨还是比较快的。那另外呢就是高荣 MLCC 已经基本上在数据中心也好服务器上开始批量供货了，车规级的 MLCC 也已经切入到了新能源这个车源电源的这一块，然后电机驱动啊，那光通讯 AI 算力基础建设当中的这个陶瓷隔膜板这些高毛利的产品在不断的这个占比提升，所以说呢这就是它一季度业绩大幅增长的应该算是比较重要的原因。
1: 公司也表示呢，在电子陶瓷元件领域啊，他们有着超过50年的研发经验，掌握了各类陶瓷的成型包括烧结的技术哈。您是怎么来客观分析公司的这方面的一个整体竞争力的？
0: 对，它是这块领域刚才我们讲到了，应该说具备了非常强的竞争优势，做砖做精而且做强了，它是超过50年的电子陶瓷的研发经验，所以说呢现在已经掌握了陶瓷粉体的这个全链条的技术，基本上能够实现介质层厚度小于1微米，然后堆叠层的处数可以达到1000层以上，那这个呢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技术型的突破啊，在这个高容高压高频的这个产品性能方面基本上是全球领先的这样一种水平，而且在下游新的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像光通讯的这个陶瓷插芯、半导体陶瓷的封装基座氧化铝陶瓷基板等等吧，这些细分领域全球的市占率都是第一位的，那应该说它应该算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企业。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数据中心领域，公司产品的供应能力是逐步提升，已经推出了多尺寸高容 MLCC 以及针对48伏电源系统的多规格高容 MLCC 的产品啊。那您觉得这项举措对于公司扩大市场规模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对，那应该说呢，这个行业我们大概看一下，预期就是到2030年，不论是数据中心也好 ，AI 服务器的市场也好，会成为就是单个的这个百亿级美元级别的这样一个高端的 MLCC 的所应用的细分市场。那这样的话，年复合增长率可以超过40%。三环的 MLCC 的这个扩产呢，应该说到明年5月份基本上开始进入到实质落地的过程当中。现在实际上进入到的是一个认证导入期和小批量的放货放量期。那如果说三环将来可以在这个高容的 MLCC 里拿到15%到20%的这个市场份额的话，那对应的年收入就可以达到20亿到60亿这样人民币左右的这样一个增量吧。那这个呢显然对公司未来的营收也好利润也好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预期。
1: 在公司2026年计划全面完善与 MLCC 相关的材料包括工艺等等全面提升产品的质量以及性能，继续突破并量产超高容大尺寸的产品。那么您觉得这些举措又会对公司的营收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对，三环的它的这个超高容大尺寸的 MLCC 呢是应该算是国内最接近这个全球先进水平的这个产品了，它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唯一能够生产这个叫1微米超薄介质层能够形成量产并且堆叠超过这个1000层的这个企业，产品已经基本上批量来供应下游的像这个华为联想这个浪潮等等吧，这样一些电源的模块，然后呢电源专用的电容等等车规级的产品也基本上导入到了下游的比亚迪蔚来等等一些供应链了。2025年这块的营收增长是增速超过了40%，稼动率是超过了90%，那显然呢对营收还是形成了非常正面的影响吧。目前它的产能基本上可以达到每月420亿到450亿颗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那将来还是有进一步的产能释放的一个预期的。那这个大客户的份额如果说逐渐提升的话爬坡逐渐上来的话，那对它的这个未来的营收的影响还是非常正面的。
1: 其实我们注意到公司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司给信用较好的一个客户一定的账期，2025年末呢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就有21亿6000万元，2025年公司全年的营业收入是90亿哈。如果客户的付款能力发生了一些不利的变化，应收账款无法足额的收回，您觉得对于公司的影响我们怎么来判断？
0: 对，目前来看它的这个应收账款还算良性吧，因为它的主要增长呢还是来自于就是一个呢就是主要的下游客户，那尤其是优

0: 制的啊，这个半导体啊电子行业的一些头部企业，它的信用资质是比较好的，那因此呢它的这个回款记录上来看还算比较稳定，那因此呢公司呢给这些下游的优质客户啊更宽的这样一种回款的账期吧。那还有一块呢就是业务也不断的营收增长，这个盘子越做越大嘛，所以说相对应的应收账款也出现了同步的增加。当然确实还需要关注，因为最近几年应收账款的这个增速它是明显的要快于它的营收的增速，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隐忧啊，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观察和警惕吧。
1: 嗯，最后我们来总结谈一谈哈，目前这家公司呢它的市盈率大概是85倍左右，市净率呢是11倍，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在整体的一个高科技板块内属于什么样一个水平呢？
0: 对，目前总市值已经是2500亿了啊，这个估值基本上是去年五年的这个99.8%分位的这么一个水平，应该说是非常高了啊，历史最高的区域了。那这个呢，显然说也在这个行业当中属于典型的这个较高水平的状态。这个安全边际现在确实是比较薄的，那应该说是一个高估的状态吧。
1: 好，谢谢浩东带我们来分析解读了相关行业的投资机会，我们下次再会。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银河证券研报指出，啤酒板块经营具备韧性，看好啤酒行业顺价能力。目前铝罐价格同比涨幅明显，大麦与玻璃亦小幅上涨，预计2026年下半年涨价趋势延续，但啤酒行业可通过品类结构优化、减促降费等措施对冲。参考2017年以来成本上涨周期，啤酒行业均实现盈利能力稳中有升，短期关注旺季与世界杯因素催化。
1: 中信证券的研报称，展望2026年下半年，锂电行业整体供需格局或将迎来景气度上行，需求端受益我国内需修复以及全球油价上行，全球动力电池需求高景气或将延续。此外，收益模式丰富、新型应用领域等因素推动储能装机经济性继续提升，全球储能迎来国内外需求共振向上的发展阶段，供给端电池和中油材料环节新增扩产主要聚焦于高端产品及海外产能，预计2026年下半年行业供需有望进一步改善，产业链价格企稳回升。
2: 华泰证券研报表示，感光干膜作为 PCB 制造的关键材料，有望伴随下游景气持续增长， AI 等领域进一步带动高端感光干膜需求。当前感光干膜国产化率较低，伴随内资企业加速高端领域技术突破与产能扩张及政策端的支持，国产化率未来有望提高，行业头部企业有望受益。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稍后14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首批基金业绩完成校准，基民选基金要注意点啥。15点的收盘见分晓，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生物制造，生机无限，欢迎大家到时关注。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

0: 拌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10: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8: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5: 大家好，我是红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昨天，首批12家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正式落地，业绩基准更匹配实际持仓与产品定位。此次调整依托于今年3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共涉及12家基金公司旗下共195只存量产品。据统计，此次调整的基金类型涵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FOF 和 QD， 涉及基金规模合计超过3900亿元。除了基金公司产品类型覆盖范围的广泛，本次存量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同时具有分类施策、精准适配的特点。业内普遍预计，一年过渡期内会有更多存量公募产品完成对自身业绩比较基准的校准，基准设定缺乏统一规范、风格漂移现象频现等行业痛点有望得到解决。引导公募行业从规模竞赛转向高质量发展，形成更加理性的长期投资文化。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首批基金业绩完成校准，基民选基金要注意点啥？以下有请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王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此次首批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有哪些突出特点？整体来看，调整后的产品在投资定位、风格匹配、业绩衡量上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
2: 本次首批的公募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整改呢，是根据监管的要求开展的行业规范化的一个调整。那这次调整呢，是由头部的公募机构率先落地，涉及的公募基金的规模呢是将近4000亿。本次调整呢，整体体现了4大突出的特点。首先呢是分类的实测，针对权益类、固收、FOF、QD 等不同品类的这个基金，是采取了差异化调整的方式，杜绝了一刀切。第二个特点呢是纠偏历史的仓位错配，通过批量上调权益类基金基准的权重呢，改变了高仓位运作、低基准设定的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第三个特点呢是基准采用了更经济化的指数啊，例如呢把一些通用的宽基指数呢是替换为细分行业风格指数，产品的辨识度呢可以显著的提升。第四个特点呢是强化了合规的约束，新规呢是要求基金名称、投资策略、业绩比较基准三者统一，这可以从根源上遏制风格漂移等这些违规现象的发生。那在本次调整后呢，基金投资的定位呢会更加的明确，比如呢更加精准的基准的股债配比呢可以更好的反映产品风险收益的特征，那投资者也可以更直观的来判断产品的定位，做出自己的投资的判断。在风格匹配上呢，通过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呢，可以与这个投资风格更加的匹配，它的表现呢就是未来呢基准的标的权重与基金的长期的持仓会更好的一个贴合，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任意的偏离投资策略、风格漂移等违规的问题，产品投资的稳定性也会大幅的提升。在业绩衡量上呢，行业评价的体系也会全面的重构，评价标准会更加的公允。那行业评价从更偏重短期排名和短期收益呢，转向以追求长期稳定的参考基准的超额收益为基准，投资者呢也可以依托业绩比较基准呢建立更合理的收益的预期，培育呢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的理念，这些呢都有助于行业的长期高质量发展。
0: 嗯，
2: 好的，主持人。
0: 好，那对于主动权益类基金而言，基准调整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更好的贴合实际持仓和投资风格？
2: 本轮的基准调整呢，对主动权益基金的改动是最为集中的。那调整主要集中在权重比的这个配比的调整， 指数的选择、行业的划分这三个方面。例如呢，对于多数的灵活配置的混合型基金呢，会上调股票这个资产的基准的一个权重，这可以修正啊之前合同约定的权重的这个基准相对的保守，实际呢却这个较高仓位运行这样的一个错配的问题啊。在基准的选择上呢，一些传统的指数，例如沪深300、中证500呢，会更多的更换为中证800等全市场的这个指数。对一些主题基金呢，指数也会替换成对应的细分的行业指数。同时呢，会淘汰一些匹配度较低的老旧的一些指数，包括一些海外的指数。那在风格标签上啊，成长价值、红利等产品会对应更精准的风格指数啊，这样对这个产品的投资定位和属性也会更加的清晰。那这次调整呢，一方面呢，是依据了这个。

0: 怎样的精准匹配？
1: 那本次基准的调整呢，对于上述的三类基金呢，也是采取了差异化的整改的一个策略啊。对于固收基金呢，是更聚焦久期信用与细分的一个分类，例如呢，拆分了单一的综合的债券的指数，未来呢，会按照产品实际的持仓，设置国债、金融债、可转债的复合的权重，同时呢，按照短债、中长期的纯债、二级债等细分的结构来区分这个业绩比较基准的结构啊。那对于 FOF 基金呢，会更加注重多资产的基准的一个完善，很多呢都新增了大宗商品、海外权重啊、海外权益等这些指数作为一个基准的参照，这可以更完整的覆盖大类资产配置的范围，也更加完善的体现了 FOF 基金的多样化这个投资的一个定位啊。周这个基金的优化呢，主要是在海外指数的适配性上啊，淘汰了一部分的老旧的海外指数，像港股呢是统一更换成中证的港股通的相应的指数，海外的股票基金呢也是要匹配对应区域的一个主流的这个指数啊。整体来看呢，这三类的基金呢，基于长期持仓的数据呢，作为业绩比较基准确定的一个基础啊，消除了实际的这个运行以及这个基准的相应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偏差。好的，主持人。
0: 业内呢预计一年过渡期内会有更多产品跟进调整，这将如何缓解基准不规范、风格漂移等行业痛点？
1: 那为期一年的调整过渡呢，首先是考虑了对市场的影响是控制在较小的一个范围啊，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前期的这个基金业绩比较基准的调整试点呢，为后期的调整积累和总结经验。那伴随着本次基准调整的落地实施呢，未来可以在全市场的范围内呢，从基金合同的契约的维度，按照新的法规要求，统一所有的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的设定的标准和执行的规范。同时呢，在本次调整后呢，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与基金的长期持仓投资赛道会更加深度的一个绑定，这也成为呢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一个核心的参照。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呢，也会同步更新内部的投研的考核的机制，将呢风格漂移啊、偏离基准等这些指标会纳入到绩效的考核的范围。那监管呢也可以依托新版的基准呢，开展常态化的这个监管和核查。好的，主持人。
0: 好。基准调整推动行业从规模竞赛转向高质量发展，那么会如何重塑基金公司、基金经理的考核和投资行为呢？
1: 本次业绩基准的规范化啊，会重构整体行业的价值导向，那进一步推动行业从规模优先转型到长期持有体现，投资者获得感优先。那对于基金公司而言呢，考核的重心呢，会从短期的规模排名啊，短期的这个规模的增速转向呢，以长期基准的超额收益、以风格稳定性啊作为核心的一个考核的方向。那基金公司呢，会优化相关的事业部销售产品的团队相应的这个激励的制度，减少呢以新发规模、季度销量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对于基金产品的发行呢，基金公司也会更多的考虑逆向投资和布局，减少呢跟风追热点、包装同质化赛道这些短期的行为。对于基金经理来说呢，基金经理的投资逻辑也会有相应的转变。过去呢，有部分的基金经理为博取短期的收益，频繁的切换行业啊，大幅偏离产品的合同约束，追涨杀跌。那经过本次调整之后呢，业绩基准呢会形成一个硬性的约束。大幅偏离业绩基准呢，将影响基金经理的薪酬和职业的评价。基金经理呢，会更加深耕呢自身的赛道，坚定这个自己的投资和选股的框架，聚焦长期的超额收益，也会更加关注基金投资者的长期持有体验。
0: 对基民而言呢，基金业绩基准调整之后啊，在挑选、评估和持有基金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1: 那经过本次业绩比较基准的全面规范后呢，基金投资者在选择基金时呢， 不要单纯的依赖短期排名、渠道推荐啊作为投资的一个依据。

0: 我们建议投资者呢，要更多的依据呢基金的名称、基金的类型和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作为一个核心的判断啊。最核心的是判断这个产品它的收益和风险特征是否符合自身的投资的需求。例如呢，我们在看主动型管理的权益基金的时候，要重点看这个业绩比较基准中啊相应的这个股票的权重的指数。我们要判断相关这个投资的方向，它的这个投资标的是否当前的估值是高是低，它的风险波动情况等等啊，这些都是需要作为我们投资的一个依据的。那对于主题基金来说呢，投资者要关注啊相应的这个基准是否反映了这个赛道是自己希望的投资范围啊，还是不是在我的投资范围之内。我们在评估基金投资收益的时候，在关注啊基金的阶段收益率的基础上呢，更要关注啊这个相应的基金收益与它的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这个差额，就是所谓的超额收益的情况。只有那些长期啊持续跑出正向超额收益的这些产品，这才代表呢相应的基金经理和基金产品是具有长期稳定的投资价值的。
1: 嗯，那基民今后如何通过新的业绩比较基准更准确地识别基金真实的风格，避免货不对版，并且呢理性看待超额收益？
0: 就像刚才提到的啊，通过新规的落地和执行，那新的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要成为我们基民辨识基金真实风格的一个核心的工具。那我们在挑选基金的时候呢，可以分成以下的几个步骤。第一步呢，投资者可以关注基金名称中啊这些标准的这些名称的用词，比方说成长、价值，那还有反映规模的大盘和中小盘，还有反映行业的像消费、科技等等。那通过基金名称呢这些定义的这些词汇，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基金的投资范围和它的风险收益的特征。第二步呢，我们建议投资者呢要关注啊基金合同里边，或者是这个基金的招募说明书里边关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描述。我们要判断一下业绩比较基准的相关的指数和权重是否和基金合同的描述以及基金名称中的定位是相符合的啊。那如果不相符合的，那我们是要啊来进行风险的一个避免的啊。那第三步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些基金的历史的像季报啊、年报等这些定期的报告，要看它过去三年或更长的周期基金的业绩走势与业绩比较基准对比的一个情况啊。如果这只基金长期大幅的偏离这个业绩比较基准，那说明这个基金可能出现这个风格漂移的问题啊，投资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谨慎的啊。那当然最终的投资者呢还是需要在整体判断基金公司投研实力的基础上啊，选择那些呢收益方面可以持续长期跑赢业绩比较基准，而且呢基金经理投资策略相对稳定，风险控制能力又比较好的这些基金产品呢来进行长期的投资。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简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侯杰，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稍后的15点收盘见分晓，您将听到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高乐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生物制造生机无限。
3: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4: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10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3: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4: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 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3: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7: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 96.6，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6: 具体有哪些内容？
7: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8: 北京时间14点20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那先来快速的扫描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71点，上涨0.33%；深成指15592点，上涨了1.66%；科创综指上涨1.37%；创业板指是上涨了2.84%；北证50今天逆势飘绿啊，下跌了0.52%。个股上涨的1480家，平盘79家，下跌的3959家。A 股的成交金额呢，目前是24864亿元。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方正证券投资顾问黄博对于目前整体盘面的一个梳理和点评。您好，黄博先生。
0: 你好，主持人。
8: 今天上午早盘的时候，市场做了一个小幅探底的动作，那午后是持续的拉升。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盘面结构上再次回到了之前的一个格局啊，就是以光的品种为引领的科技股全线拉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天的这个表现和之前有一点不同，就是量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缩减。您怎么来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盘面格局？下一步给大家的一些操作建议是什么？
0: 好的，今天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企稳迹象。那么从上证指数去看的话，那我们看到上证指数在半年线的附近，也就是4050点上下这个位置的支撑再次得到了验证。那我们觉得，如果从指数本轮调整的这个时间和空间上去看的话，从短期来讲，那我们觉得市场的这种调整可能到一个阶段性的短期的末期的阶段。在这个时间点的话，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观察这个指数还有盘面上的这种修复的力度。从今天盘面上去看的话，那么引领指数企稳和反弹的依然是以光模块以及这个 AI 相关的硬件为代表的这些科技类的品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要观察成交量的这种变化和放大情况。那从当前市场的量能上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成交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放大的变化。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我觉得指数可能从短期来讲，在一定程度的调整之后，现在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平衡的阶段。在平衡的这个时间窗口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指数进一步的放量啊，或者说结束调整继续向上反弹的话，那我觉得首先从盘面上的观察是这个成交量需要进一步放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如果从这个宏观或者说市场的板块角度去看的话，那除了 AI 和光模块这些我们讲前期的主线来看的话，可能市场也需要一个新的方向继续走出来，那引领资金这个在这个新的方向上出现一定程度的这种赚钱效应。那么从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看盘面的这种板块的轮动上去看，那么比如说前期我们看到了这个一些消费甚至白酒在底部出现了放量和反弹，但是很明显从反弹的力度 还有这个板块的持续性来讲的话，实际上那我觉得这个持续性的这种反弹的条件还不具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再看科技股的内部去看，那除了 AI 的硬件品种，无论是前期的机器人，包括近一段时间轮动的像比如电力相关的一些品种，这些具备一定成长属性的品种的话，实际上资金的这个关注度还有资金的这个板块的容量可能还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从这个第三个变化上去看的话，那我看到近几个交易日来讲的话，其实资源和有色品种出现了相对明显的企稳和状态，包括一些小金属的品种在今天也出现了这种阶段性股价创出新高的表现。所以从目前策略上来讲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市场出现调整之后的企稳迹象，后续如果说成交量进一步放大的话，那结束调整的这种概率会增强。那么在板块和方向上去看，那我觉得第一个市场主要的这个赚钱方向或者说市场的主线依然是在成长方向。那么在成长里面的话，现在从半年报角度去看，业绩确定性最强的还是 AI 的硬件。那么在中低位的品种里面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有色阶段性的这种持续性和表现，因为从半年报上去看的话，有色的一些这个核心类的公司和品种的话，半年报的业绩确定性也很强，同时板块的估值的这个水平也不是很高。另外的话，六月份一旦这个美联储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议息会议落地之后，那阶段性压制全球流动性的这个因素解除的话，那我觉得有色的话可能是这个在六七月份值得是关注一个方向。好的，主持人。
8: 有色目前您觉得整体在筛股上或者筛选品种上需要重点去找哪些品种？是找一些小金属，找一些其他的一些化工类的一些品种，还是说找一些大宗商品类的？在这方面您主要的一些建议是什么？
0: 我觉得在有色里面的品种的话，第一个就是从细分角度去看，首先的话我觉得是关注一些具备 AI 属性或者说 AI 需求的相关的一些小金属品种。比方说我们看到近期的话，包括今天盘面上走势比较强的这个锡，还有前期的钨啊，还有锗相关这些小金属，实际上股价整体是相对比较强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大的品种上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像铜铝啊，里面很多这个龙头类的公司，从一季报的业绩，再到近期我们看到这个像铜这些大宗商品的期货价格的走势啊，也是保持相对比较强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可能小金属包括铜铝的这些大类的这个工业属性比较强的一些品种，可能表现相对更强一些。那贵金属的话，包括像金银的话，可能对于这个利率的敏感性，包括美联储这个降息的这个指引，它的这个敏感度可能会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从排序上来讲的话，首先是小金属，然后是铜铝，可能贵金属我会排在相对后面的一个状态。好的，主持人。
8: 说到这个刚才提到的一些 AI 产业发展需要的一些小金属啊，随便打开了一只个股，锗业的一个龙头企业哈，从去年的六月份到现在已经翻了3倍，在这样的一个高位去做的话，您觉得主要的风险包括需要注意的点在哪里？
0: 我觉得需要核心关注的点的话，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关注这个公司这个半年报的业绩预期。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从一季报的这个需求啊，实际上一季报的表现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跟踪这个公司主要产品的这个期货和现货价格的走势，那么从这两个层面基本上可以大致确定半年报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三个的话，我觉得核心要关注的就是这个金属类品种在整个这个 AI 属性或者说未来 AI 新的像英伟达的一些产品，包括一些产品它在整个的需求量和价值量上的这种变化。那么这三点我们经过筛选之后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判断这个公司阶段性的这种风险大小或者说估值水平的这个泡沫程度化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那首先是业绩，然后就是未来的这个需求和成长性。
8: 所以目前您觉得这个包括这一年内三倍的一个涨幅，如果业绩有一支撑的话，还是有个上涨的空间。那这个业绩上有没有一些要求呢？比如说要翻几倍啊，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怎么样才能跟预期对上呢？
0: 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什么，从业绩的这个增速角度去看，那首先增速上应该是持续向上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有一些公司，比方说可能像锗相关的这些或者磷化铟相关的公司，从估值上看是明显是阶段性的估值比较高的。但是在这些品种里面，比方说我们看像锡或者说这个钨相关，这些来讲的话，与这些高度特别高的公司来讲，估值是相对这个有一定的空间的。
8: 好，谢谢黄博，再会。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财经资讯。记者今天从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和京投轨道公司了解到，北京轨道交通 R4 线17北段工程正式进入建设阶段。作为北京市落实“十五”规划的重大标志性工程，这条首都东北方向的大容量快速骨干线路将进一步织密轨道交通网络，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调整优化后的12条重点产业链，突出产业支撑，分类施策，两业融合，有力支撑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2026年前4个月，12条重点产业链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5213家，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
1: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公司发布公告，近期公司旗下景顺长城全球半导体芯片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为保护投资者利益，该基金今天下午开始起停牌至当日收市，停牌期间赎回业务照常办理。接下来目光转向外汇市场，以下我们来连线汇金天路外汇分析师张晶。张晶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全球汇市表现。
9: 我们说今天啊，整体的全球外汇市场啊，在午后北京时间的午后啊，那么整体的波动幅度啊，出现一个加剧的这么一个迹象。那么尤其是美元指数，我们看到美元指数从99.20啊，目前已经跌到了99.05附近啊。那么在此基础上，像欧元对美元的汇价呀，出现了一个被动性的上涨。那么今天下午5点啊，那么欧元区将公布5月份的通胀数据啊，那么市场预计也是较之前的3%啊，可能涨到3.2%到3.3%。那么如果通胀啊保持一个上升的趋势啊，势必将强化欧元区未来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那么对欧元形成一定程度的支撑。我们看到欧央行啊此前啊，虽然对于整体的货币政策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但是像欧央行的官员讲话呀，以及市场预期来看呀，那么在6月11日，也就是下周啊，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目前达到90%以上啊，那么基本上可以认为欧元区加息是板上钉钉之事了。所以说，在这么一个条件下，那么对欧元对美元的上涨啊，将带来一定程度的支撑。但是如果从中期来看呀，那么像欧元区的经济表现呀，目前来说还是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下呀，有虚弱的这么一个迹象。所以说短期啊，欧元对美元啊上行的概率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中期啊，汇价的走势还将取决于基本面的变化。那么这周又有美国的非农就业 ADP 数据，那么在中后期啊，整体的外汇市场的波动幅度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加剧的迹象。那么如果美元指数啊，在调整过后进一步冲击99.50甚至更高的位置，那么像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仍然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被动下行的这么一个走势。主持人
1: 好，谢谢张晶，再会。
6: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7: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三小时，下午三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6: 具体有哪些内容？
7: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8: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我们连线中泰证券投资顾问白颖杰，听一听他对于目前盘面的观察和梳理。你好，颖杰。
10: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8: 今天的盘面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熟悉哈？曾经光引领的这样的一个盘面格局再次回归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目前您对于科技板块是如何来看的？整体的大盘趋势您是如何来分析的？
10: 首先对于这个科技来看啊，那么现在市场的这个热度啊依旧还是比较集中在两块啊，一个是光啊，一个是那个芯。那么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啊，今天明显我们看到以这个光啊 CPU 包括这个易中天那为首的，他们整体的表现是相对比较强啊，甚至于说有的在走自己独立节奏啊，又打出了这个新高。那我想这样的一个这个上行的这个结构主要还是和海外短期的这个 AI 映射链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关联度啊。那么外围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英伟达相关的啊，包括这个科技相关的，实际上在最近市场当中依旧还是表现相对比较强的。那我觉得这样一个映射链在国内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持续效应在。但是内部我们实际上也会看到部分的这个分歧啊，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分化。那么筹码在这个位置相对的高位来讲的话，是经过一定换手啊，经过一定的这个震荡。那么结构上啊，我们觉得保持在这个五天均线之上，实际上之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说可能还会有新高啊，还是会有这个接力的这个资金在。但是什么时候这个出现筹码松动，或者是说做扭售散了，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么包括还要紧跟海外链啊，对于国内这个光这一块的一个股价的这个波动啊，产业趋势我们是相对比较乐观和看好。那么主要还是在这个股价和估值这一块，那会不会有一定提前的一些透支的这个迹象啊，这个是要谨防的。那么第二个市场的这个聚焦度应该是以这个半导体芯片啊，包括存储啊，包括这个第三代半导体的一些封装等等啊。那么之前也是有一些消息的这个技术的一些突破形成的一波快速的这个推升和上攻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半导体在最近吧，这样也是形成了高位一定的这个筹码松动啊。那么最近也是进入到了破五天均线啊，或者说破二十天的这个修正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短线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经过快跌之后会有一定的这个反弹修复啊，但是整个考虑到前期上方的一个抛压放量的这个情况相对比较明显，那么光从今天的一个多方量能来讲的话，可能不足以说整个半导体重新再走回相对偏强的这个结构。那我觉得短期整个半导体在这个位置可能还会形成一定的这个震荡的这个节奏，包括在整个产业链细分内部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基本上该轮动的都已经轮动过一遍了，从最早的这个设备到 PCB 再到我们这个先进封装，以及说最新热度的一些技术突破，基本上我觉得上一波涨的和这一波涨的这个已经是不太一样了所以这当中也会存在一定的这个分歧。当然产业链这个趋势我们依旧还是看好的，毕竟未来在整个半导体芯片包括我们说国产替代这一块依旧还是要大力去发展的，只是在结构和走势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依旧还会 啊，有一定的这个反复啊，哪怕今天是这个反弹修复啊，那么明天可能上方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啊，依旧还会形成一定的这个震荡回落的这个状态。那么这是啊市场比较关注的比较高的这个科技啊，那么从大盘的这个节奏来讲的话，实际上现在我认为有这个不同的几股力量啊，在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一方面是以这个科技成长为代表的，因为毕竟我们看到现在的这部分的这个光也好，半导体芯片也好，实际上在头部企业当中，他们对于市场的占比是比较大的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沪深三百的这个权重占比啊，这个调和调出的这个成分股也有比较大的一些变化。那么这部分科技股在高位出现啊一定震荡，实际上也会对于指数形成短期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影响啊，像前阵子我们看到科技调整啊，实际上整个指数从4200啊回到4100啊，再到最近啊基本上在4100下方这个区间在运行，所以科技的权重会对于指数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么另外反观我们看到低位的啊前期的一些大消费啊，我们称之为这个老灯，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有一定向上的这个动能啊，所以会形成我们说整个这个多空力量的一种焦灼吧啊。但是整个节奏来说的话，我觉得短期大盘在这个位置经过连续调整啊，日线结构这里应该会有一个方向的这个选择。那我们希望整个多方力量能够延续啊，向上去做一个这个突破啊，至少能够重新回到这个4100的这个关口之上啊，不然的话这里整个重心是下移的啊。这个从昨天到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个回踩的这个低点啊是逐级在往下走的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向上的这个动能。但如果说啊这个方向选择是往下去做一个这个进一步回探的话，那我觉得不要盲目的这个恐慌啊，注意整个这个仓位上的一些风控。那么下来啊，整体从历史的这个规律来看的话，那么4000点下方的这个筹码的一些性价比，那我们觉得也会要啊明显高于这个4000上方啊，所以做好两手的这样的一个啊应对的这个准备吧，对。
8: 几个问题啊，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您刚才提到了，其实目前产业趋势上大家还是比较能够形成一致的一个意见啊，产业趋势是向好，中期向上的这个问题包括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短期的资金取向我们不能用中期的一个产业趋势去衡量现在的一个资金取向。所以您也提到了一点，其实什么时候资金散场的时候，或者资金短期内有撤退迹象的时候，这个是需要我们作为散户格外需要注意的。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包括一些光通信啊光模块的一些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但是我们看到个股整个市场的个股啊，资金是紧紧围绕这些结构性的一些板块进行一个集中的上攻，比如说上涨的家数只有1500多家，下跌的3800多家，而且呢 A 股的成交量能是26000多亿。所以从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也能看出资金还是围绕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单独的攻击，其他板块呢其实还是没有很强的一个资金进场的一个欲望啊。
10: 对，
8: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影杰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我们作为散户越看它涨越看它在高位，其实还是心里有点不太踏实，什么时候资金散场或者撤退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迹象是需要我们格外去注意的呢？
10: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维度啊来判断这个上面的这个筹码一些松动，或者是说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分歧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从最直观的场内我们看到的一些量价的这个变化啊，就是说比较明显打出新高之后啊，出现大幅的这个天量，这个天量可能是历史级别的啊，或者说股价之前没有见到过的哈，就是出现比较大的这个天量之后啊，不管是这个上涨的天量也好，还是出现下跌的天量也好，一旦出现天量，就意味着在这个位置实际上场内的资金是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分歧的，那这个时候是需要引起警惕的。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可以通过目前场内有很多相关的科技类的这个部分的一些 ETF， 那么这部分的这个 ETF 实际上不仅是交易层面的这个成交量，我们可以通过一级市场的一个申购赎回的这个数据啊去做一定的这个跟踪判断。那么一旦说在一级市场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分歧和资金撤退的话，那这个信号我觉得也是要引起警惕的。那么第三个点可能就是去参考一下行业当中的一些 头部公司的这个表现。当然现在资金也基本上是集中在这些头部啊。那一旦说头部逐格逐渐出现这个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迹象之后，那么对于整个板块啊，包括对于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影响的这个效应，我觉得啊也是要引起注意的啊。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可能是一步步来，不是说立马就会形成这个高位的这个立马这个松动。包括像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补充去参考的，就是一个高低切的迹象。那么这个现象实际上在最近市场当中我们一直有看到啊，比如说高位的科技出现了这个震荡回落，反观低位的这个大消费啊是有一个带量上行的一个节奏。那么一旦说把科技和消费他们的一个分时图去叠加看的话，那几乎都是一个共振啊，一个下一个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筹码在这个位置也会啊觉得相对的这个科技的这个高位有一定的这个分歧，而且他们会形成一个这个同步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上下切的这个迹象。那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啊在盘口我们能够通过动态的一些变化能够观察得到的一些点吧。对，
8: 这是一些判断资金动向的一个小技巧哈。其实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盘面哈来具体的梳理一下。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软件的一个板块的排名哈，那这个涨幅靠前的全部都是 AI 产业链的一些上游，包括光模块、培育钻石、光通信、超硬材料、光芯片啊等等的这些板块。看了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出现的都是 AI 应用下游的一些板块，他们集中出现在跌幅榜的前列，跌幅呢都超过了3%，类似于像一些短剧游戏啊、视频大模型啊，包括一些社交平台啊、网红经济啊，还有虚拟人，这些板块都出现跌幅榜的一个前列。其实之前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就觉得，哎呀 ，AI 硬件的一些方向涨太高了，是不是有些资金可能会向一些 AI 产业链的其他方向细分的一些方向找一些机会，类似于 AI 应用的一些方向可能就进入到一些资金的一些视野，但是他们表现没有大家期待当中表现的那么好，可能就是一些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现在做 AI 产业链的话，一方面 AI 硬件持续高位，另外一方面呢 AI 应用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却表现的非常的低迷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同一个产业链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种产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包括目前整体产业的一个运行状态，影杰您的观察是什么？ AI 应用到底有没有一些想象空间？
10: 我觉得未来是有的，只是现在的资金从景气度和相对的一个确定性角度来讲的话，那很明显还在我们说的这个硬件端啊，包括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增速和算电协同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点在。但是真正我们说产业链它要有一个闭环，或者是说下游要有一个这个承接，以及说未来业绩端的一个兑现，我觉得都离不开下游的这一部分的一些硬件啊，这个软件的这一块啊，不管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我们传统看到的这个传媒娱乐也好哈 啊软件服务也好啊等等也好，那么这其实上我觉得是未来在硬件端可能要去着重这个往下游软件这一块去靠的。毕竟我们说最近还是整个硬件端更多的还是在一个我们称之为这个烧钱的一个阶段嘛。那么最终的这个变现的这个闭环路径，我觉得还是要靠到下游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或者这么说，现在市场表现比较强的还是虚拟 AI， 那未来我们觉得应该进入到物理 AI 的一个状态。那所谓的物理 AI， 一方面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软件端的一些应用，未来的一些就是一些付费啊等等等等变现路径。那么在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制造业当中来讲的话，比如说低空经济，比如说这个无人驾驶啊，包括我们说整个这个机器人啊，不管是工业制造业应用，还是说人形机器人这一段，那么未来我们说伴随着整个大模型的更加的这个成熟啊，那么这部分的一些物理 AI， 我觉得在未来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个闭环和生产过程当中，他们应该会得到一定的这个受益。那么只不过现在可能在资金层面角度来讲的话，那相对的确定性可能还是集中在 AI 的这个硬件端啊。但未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相对偏极端的这种分化啊，这个很难持久，未来我们还是要看到 下游的这个运营端他们最终的一个这个表现的一个情况。对，短线可能的确资金还是会啊这个立马去有一定的难度。在盘面我们看到昨天好像有一个这个一日游的这个迹象，当然也主要是受到那个 PC 电脑的一个啊这个英伟达的一个消息利好刺激啊，但未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落地的一个东西。对，
8: 其实说到这个 AI 应用方向哈，除了看在我们 A 股的一些品种，另外一些港股的代表性的品种啊，一些互联网大厂他们的一些表现也

0: 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我们就看今天的港股的恒生科技大涨了4%多，光头光脚的一个大阳线啊。另外的其中的一个第一大权重股吧，就权重股哈、啊，这个腾讯控股看到今天也是大涨了10%，5年多来最大的一个单日的涨幅。除了一季报整体业绩的一个预期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整体智能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预期啊。所以说港股这方面，您他们的一个表现，您是如何来看的？
1: 恒生科技，我本身是中长线看好的。那我们的观点就是，上半年就是一个含泪播种的一个过程，有这个流动性因素，有这个。

0: 感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
1: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2: 14:50，临近收盘，我们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汇研智投投资顾问徐世荣。世荣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量还是差了一些意思哈，这个又回到了前期的一些品种，那么世荣对于操作怎么来看待？
3: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风格切换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因为现在目前的这个成交量，当然也是说今天也是好不容易在大盘日线的60分钟这个这里啊有所这个止跌企稳，那么这个止跌企稳呢，其实很多人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观察当中，并没有积极的这样去做一个介入。那么前期我们在科技股大跌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红利指数啊等等这些板块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这个稳盘面的这样的效果啊，这个至少对于大盘的下跌还是踩了一点刹车的，否则的话可能下跌的速度会更快，速率啊角度啊会更加快一点。那么其实从这个盘面的一个变化风格切换上来看呢，我觉得到了6月份很多的机构资金在做一定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前期的4到5月份连续2个月的科技股的这样上涨，特别是我们看到像半导体啊这些板块，目前从成交量上来看都是放出了3到5年的这个历史的最高量，而且这个最高量还是阴量情况之下，而5日均线也死叉了10均线，这个从技术上也说明了这个上攻已经进到了一个段落，后面什么时候再能够重新组织起来，这个可能我觉得不是一个月所能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从今天我们只是看到了这个科创50啊，或者半导体有一个超跌反抽啊，我觉得是半导体，为什么把它称之为超跌反抽呢？首先我们从半导体的指数上来看，首先它的量肯定是逐步在下行的，另外上方的均线的压制也是非常的明显，那么也就是说在最上方套牢了一批，因为这批是历史最高量嘛，所以这里面肯定有很多的一个被套牢的投资者，在这里要进行一定的这样一个博弈，有没有能力继续放量能够冲过去再创新高，这个是有待于观察。还要解决一批前期套牢那么一点点，那套牢很多的人可能现在目前也不一定会走啊，如果套牢一点点，那么给他回本，他是不是要出来的这样一种，对吧？这批呢要首先要解决掉。
2: 世荣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啊？说明一下，就是说您说的这个前期啊，这个放量啊过不去啊，啊这个包括反抽啊，因为这个这样的话更具备典型性嘛，啊。

0: 你说的这个前期啊，这个放量啊过不去啊，啊，这个包括反抽啊，因为这个这样的话更具备典型性嘛，啊，
1: 你说个股的例子吗？
0: 就是您说
1: 对吧？这个大阴包你会发现是五日均线是死叉的所有均线了，
0: 对，
1: 那就说明短期这一个头部已经形成了。那么头部形成以后，然后以后看后面看所有的这个成交量，后面所有的成交量。其实大家都是缩量的，
0: 对，
1: 哪怕是今天的这个阳线它也是缩量，那说明什么？说明它不具备进攻，它只是具备了技术性反抽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为什么这个成交量放不出来？那成交量如果说能够放出再大一根量，甚至是收出一个阳包阴的话，那代表着是这机构资金再次处在进攻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不把它定义为是一种进攻，更可能是技术性反抽。反抽的话，其实观望的情绪会更加多一点，或者说前面有一些这个套牢不深的人，可能在这里依旧还是选择了一个这样一个卖出。所以从今天的这个 K 线来，中午它还是一根阳线，就是带有下影线的小阳线，到现在目前快收盘了，它变成十字星了，那是不是抛压还是没解决？这个抛压如果不解决的话，很难说半导体板块再次卷土重来，对吧？这是一个。那反观我们说这个红利指数，红利指数通过了连续两天的这样一个大阳线的一个上涨，代表着很多的资金开始切换了。我相信有很多的一部分的资金从半导体板块里面开始走出来，切换到这个红利。为什么切换到红利呢？六月份六七这两个月正好是红利开始大量分红的这个时间段，所以不管是像煤炭板块、红利这个银行板块，都是出现了放量上涨的这样一种态势。那是说明资金有一定的这个切换，这批资金出来了以后，可能对于整个六月份他们有一定的这样担忧啊，是不是说这个调整还没有继续，或者说还有很多的因素让他们觉得六月份不太好做。但是这批机构资金如果是想在六月份能够保持一定的稳定性的话，他肯定会选择低位的，并且有分红加持，这些相对比较稳定嘛，对吧？不一定说一定要赚多少强，但是如果说像这种形成一定的持续效应的话，那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资金会从高位切换到这个红利方向这些方向。那么这个方向如果说能够形成一定的主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盘面你会感受到一种，就是大盘指数不出现快速的上涨，或者大盘指数横盘震荡的话，那么这些方向它会有更多的资金慢慢的去往上来推动。
0: 您觉得
1: 这
0: 种现象会出现吗？您觉得？
1: 那现在目前不是已经大概在出现了吗？就是从今天的这个科创板指数的上涨，包括这个红利指数的由高到低，对吧？但是它没有收阴线，它没有收成阴线。
0: 您给大家的具体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1: 我觉得六月份这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稳定性。稳定性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资金往低位的方向，并且有一定业绩保证的方向，可能会更加稳妥一点。半导体板块这些高科技不是说不看好，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给它一到两个月的时间，等它整个稳定性以后，我们再回过来看。
0: 低位您看好什么？
1: 低位我现在目前就看好以银行为首的这些红利的方向。如果说个股不能选择的话，你就直接可以考虑一下像银行 ETF 啊、煤炭 ETF 啊，或者是红利 ETF 啊，这个相对就比较稳定一点。
0: 煤炭 ETF 在高位，银行 ETF 在低位，您就
1: 对。我只是说现在目前就整个六月份它至少这些板块还有一个电力，还有一个电力，这也是可以考虑一下的。因为这些不求它一定是有涨得有多高，但是在整个六月份，我是求稳定的角度上来看的话，这个还是可以去考虑。就有现在目前市场里面不是流行一句话嘛，就我们在人生当中里头，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在自行车上笑，对吧？那么在股市里面，很多人就是说我宁愿死在这个高科技上面，我也不愿意去拥抱这些红利。我觉得反过来可能对度过整个六月份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加好一点。那还有一个科技股，我觉得前面那个嘉宾白老师其实他的观点我也非常认可的，就是恒生科技股指数现在目前倒是一个非常可以去考虑的这样一个方向。因为同样是科技的话，这个恒生科技股到最近三个月一直没有涨过，目前这个底部基本上形成了，今天已经是走出了一根相对比较这个有这个确定性的这根长阳，这根长阳基本上奠定了这个底部的这个形成，后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考虑。如果说现在国内我们自己 A 股市场，我们 A 股市场的科创跟半导体你现在不考虑的话，你反过来我考虑一下恒生科技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0: 好，感谢汇研智投公司投资顾问徐世荣先生的观点分享。
1: 谢
0: 谢您，再会。好，我们来 进广告。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下午好，我是岳林。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来分析全天的盘面表现？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今天 A 股市场全天的盘中交易已经结束，我们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情况。从今天的上证指数以及深成指的分时图表现来看，早盘呈现的是一个探底回升的格局，而午后呈现的是一个震荡上扬的格局。先来看一下具体的收盘点位。今天上证指数收于4075点，上涨了17个点，涨幅0.43%。深成指收于15591点，上涨了250个点，涨幅1.63%。科创综指收于2018点，上涨了26个点，涨幅1.33%。创业板指收于4055点。上涨104个点，涨幅2.66%。北证五零是翻红报收，最后收于是1252点，上涨了2个点，涨幅0.20%。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沪深300收涨1.45%，中证500收涨0.57%，中证1000是收涨0.48%，而中证2000是收跌了0.25%。再来看一下上证50收涨0.92%，科创50是收涨1.61%。再来看一下盘面表现，那今天的算力硬件产业链是再次爆发，包括 CPU 光纤方向是领涨的，超硬材料 GPU PCB 存储器题材也是反复活跃， AIPC 概念股也是持续的发酵。另外呢，包括有色金属板块今天也是走强。另外呢，我们看到 AI 的应用，包括短距游戏、风电还有零售概念股是走低的。那来具体的梳理一下，如果从中信一级行业大类来看的话，今天领涨的就是通信板块，整体的涨幅超过了5%，最后以涨幅5.54%收官。另外呢，是有色金属、电子、家电、银行，包括机械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而下跌居前的品种呢，是传媒板块，跌幅超过了3%。另外还有个两个板块跌幅超过2%，一个是农林牧渔，另外一个是商贸零售。再来看一下个股的表现，虽然今天整体指数是全线上扬的，但是个股却呈现的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截至收盘，收涨的家数1540家，收平106家，收跌的有3873家。 A 股的成交量能呢是收于28132亿元。这就是今天 A 股市场收盘的具体情况，也欢迎大家实时跟随我们节目来互动，也可以发来您的个股问题。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平台，一个是在央视频的客户端搜索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另外的云听的客户端大家可以进入到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两个平台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那稍后我们也会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和大家做个股的互动，也请大家不要刷屏。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银证券投资顾问张燕云和银河证券财富清首席投顾高乐，对于今天的市场来进行点评。燕云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高乐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市场缩量反弹，那光仍然是这个强者恒强，光模块、光通信、光芯片这个很多个股呢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然而呢这个表现呢还是非常的分化，全天呢仍然有3873家个股呢是绿盘报收的似乎呢有这个昨日重现的这种盘面风格的迹象但毕竟呢指数的短期均线呢已经是开始掉头向下了，那投资者的分歧也是有所加大。燕云对于趋势如何来看待，给投资者什么样的操作建议？
4: 从这个市场来讲呢，也是比较符合预计的出现了一个反弹。毕竟这个前面出现了连续调整之后呢，它确实是有这种超跌反弹的一个需要的。并且呢，这个昨天也是近期难得一见的这个期指的贴水力度是大幅的下降啊，到了这个三四十个点这样子啊，平常的可能都在百点以上。所以呢，这个今天的反弹相对来讲心理还是比较高。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啊，就是资金这边呢确实流出去不多啊，大概也就是30多个亿。那么指数这个调整到新低之后呢，又出现了这样的反弹，但是又因为量能不济冲高回落了。盘面呢确实也是出现了这种二八分化，昨天可能是82啊，就是说大盘不好，但是个股普遍涨得还不错的。但是今天呢这个相反了，这个可能上涨加速不到30%的样子。那么这个整个的赚钱效应呢，可能相对昨天来讲稍微有一些回落，或者说更聚焦在某些板块，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光模块啊这些板块上。你像这个，尤其是这些在大盘成长里面。

面的成分股啊表现的是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像这种这个今天的期指来看的话，全线还是在贴水，贴水力度呢可能还是有所增加。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指数冲高回落以后，空头可能会有所回补。那么从后市来看的话呢，应该继续去关注一下这个在后市的反弹的过程中，能不能够去有效的放量，去修复一下这个小周期，比如六分钟的一个反弹。那么从日线上来看的话呢，大盘这个还是需要继续观察一下，能不能够去，比如说大盘是放量站上这种十天线，去修复这个日线。那么创业板目前来看，相对来讲趋势上还可以啊，那可能在二天线之上的话，还是延续这个。

0: 众哈，对于他们的这个趋势是更多的去向下拖累整体市场份额，怎么看？
1: 科创50的话呢，其实你单从这个指数上来看啊，它这个确实已经是属于破位的。昨天这个跌破20天线一个这个大阴线下来，今天反弹力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的。所以从指数上来看，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的差。那么今天从这个科创50的成分股上来看的话呢，其实也就是像这种寒武纪啊、生物电子这种涨的还算是不错，但是其他的这些成分股的话，相对来讲走的还是比较弱的，所以总体来看的话还是偏弱一些。
0: 好，我们再来听听高乐的这个观点哈。市场走到现在的话呢，这个投资者被反复教育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其实也不乏市场会有一些这个新的迹象啊，在逐渐的这个诞生啊，或者说松动。那么高乐啊，对于这个市场的风格的判断啊，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总体的观点？
2: 我觉得目前这个市场啊，其实上周在节目里边就提到了60天线啊，上证指数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位置。大家能够看到啊，到了60日线啊，其实就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弹的预期。但是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成交量啊，相对于昨天还缩量啊，这个呢是目前我个人觉得呢可能是缺点啊。当然呢，量能啊，这个如果大家看28000多亿成交量啊，那其实这个成交量并不小，只是说我们距离之前啊36000亿啊，甚至说这个1月14号的4万亿差距比较大。但是呢，我们站在60日线这上边啊，其实今天的这个反弹，除了我们过去3个交易日啊在60日线附近震荡啊这个因素以外，还有呢，就是大家能够看到今天早盘开盘的时候啊，其实港股是非常给力的。
0: 对
2: 啊，港股呢，其实它的权重啊，包括大家能够看到像这个通讯的巨头啊，就是互联网通讯啊，包括像这个外卖的巨头啊，今天表现一直都比较好。所以呢，它带动整个港股啊，这个其实这个表现啊，这个超出了市场的一个预期。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整个中国资产啊也是有明显的向上的一个动力的。所以呢，就是港股跟 A 股的这种共振向上，我个人觉得呢是今天看到的一个惊喜点。另外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上去看汇率的话，我们的人民币汇率现在在6.75附近啊，还是在缓慢爬升的。那我个人认为呢，其实也验证了有更多的海外资产在做多中国资产。这里面呢，大家能够看到今天日韩股市其实相对来说一方面低开，另外一方面呢，虽然韩国股市勉强收红啊，但是其实跟之前的强势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所以我们从全球资产这个角度来看呢，也出现了一个日韩股市跟港股的跷跷板。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的相对的一个强势的话，那这个呢会未来啊，包括我们的创业板呀，包括我们的科创板呀，会有更好的一个体现。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回调了3个星期，对吧，从5月14号到现在。那到了这个时间点上边，大家在关注比如说6月份的一些 IPO 啊，当时过的这个长鑫啊和周一过的这个宇树啊，宇树可能要到7月份才有可能会上市。但是整体上来看呢，这些对于科创板来说短时间之内是有一定的流动性的影响的，这个呢是咱们能够看得到的。所以我说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成交量不够。如果成交量能维持在3万以上，可能会更加的理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表现比较好的是前期跌的比较多的，过去3个星期回调幅度比较大的，以光模块为代表的这个方向，这个呢，其实也跟当下啊这个超跌反弹的预期直接相关。但我个人觉得呢，如果未来向上啊，这个比如这一波反弹，那我个人觉得可能科创板指数上边依然会面临着以国内的啊，比如说宇树科技啊，包括长鑫，还有呢，这个6月12号即将上市的像 SpaceX 啊，这些啊，这个全球股市的巨型的 IPO 的这个影响有关。那它跟光模块的关联性呢，我个人的考虑呢，其实还是跟投射交易相关，因为毕竟光模块跟最近这个比较活跃的英伟达，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在全球各地啊，这个黄仁勋的这一些讲话，其实确实对市场的热情有影响。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6月12号的 SpaceX 一上市，那它的融资金额大概750亿美元到800亿美元啊，这个整体的目标估值在1.8万亿左右啊。这个呢，其实对于英伟达产业链啊，对于像苹果产业链，包括像特斯拉产业链，都会有明显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块呢，其实就是我觉得今天看到的光模块，我个人更认为它是一个超跌反弹。或者说呢，它的持续性可能并没有大家像过去那么好，毕竟它的拥挤度啊，经过了这一波调整之后，其实是有一定。

0: 这个松动的啊，或者说大家有一定的分歧的。那再说一下，就是周五跟周一的一个变化，就是关于啊，大家能够看到像这个大消费，或者说前期大家经常说的一些老灯股啊，有一些好转。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些事件性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六月一号开始啊，关于这个基金的这个基准这块，对吧？大家能够看到落实了。其实我们原来在想，为什么？一般来说，所谓的风格漂移的回摆，一般应该在六月底，甚至说到六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为什么在五月底、六月初就开始了？其实，这个市场已经这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六月一号开始，大概有接近200只基金已经开始进入新的基准了。
1: 嗯，
0: 也就是过去那种漂移比较多的啊，那原来投消费的呀，原来投新能源的，
1: 对，
0: 因为市场比较好，可能去追了光模块。那现在呢，啊，你要求你对向业绩基准对齐，那这块呢，自然就漂移出去，就回摆回来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啊，既然说到这件事情，整个六月份啊，除了流动性上边关于巨量 IPO 这个事儿以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风格的再均衡。因为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到六月底，因为六月底马上就要去公布包括半年报包括基金的持仓，那这块呢其实可能既然已经开了头，我觉得整个六月份的这个态势会相对来说比较均衡。前期一些超跌的品种啊，可能这个老灯股啊会有一定的机会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1: 具体呢，这个均衡其实观点很明确了哈，这个包括分析了很多的这个潜在的一些影响因素哈，这个那您觉得我们要是牺牲一定的这个收益的这种预期，寻求一种稳定，还是说去寻找更多的这种安全，然后呢去寻找均衡里边的这种确定性，包括你看像昨天一些红利啊，今天其实红利也还可以了。那这个还是说像高乐提到的，你看恒生科技它其实今天突破了一个下降趋势线啊，很多的像腾讯它也是一下带量打起来，还是寻找这种成长逻辑里面的一些这个补涨的品种，具体你看好什么样的方向？
0: 我更倾向于后者啊，因为目前来看呢，其实整体上来看这个市场，如果我们过去两三年大家赚钱比较容易的时候啊都没赚到钱，到今年我觉得是一个 hard 模式，或者说呢，今年相对这个因素，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是4100点附近，对吧？那毕竟不是2007的时候了。大家降低收益预期，应该是过去两年到这个时间点上边应该达成一个共识。所以呢，我觉得呢，啊，降低一定的收益预期去换取啊确定性，或者是我们选择相对啊，比如低估值品种，低估值品种里边以红利为代表的，以港股为代表的，这都 OK。啊，以及说，我觉得整个。六月份大家可能会聚焦于啊，就是一些场外的一些因素啊，包括 IPO 啊，包括世界杯啊，包括啊这个十一号这个欧洲央行可能要加息了，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市场的一些预期。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大家应该去寻找确定性。如果大家想前期那些光模块，对吧？啊，那个赔率好的时候你不追，现在赔率并没有那么好，然后胜率又不高的时候。我觉得性价比比较低，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如果让我去找细分的具体的板块的话，我看好电力。电力第一点，它是跟红利直接相关，这个大家知道。第二点呢，就是电力最近大家有感觉到天气很热，是吧？
1: 对。
0: 当然，气象圈在议论啊，这个厄尔尼诺来了，然后今年可能是历史上最热的一天。我们在这个金融圈，我们还是从目前的耗电量啊，从去年七八月份啊创历史极值这个耗电量来去线性外推，我觉得今年电力这块的需求啊，包括啊人工智能对电力的一个增长，我觉得它是确定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呢，我看电力一方面是红利，一方面呢是当下电力的啊环比的数据在持续向上，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电力的，我们国家主要还是煤炭嘛，虽然说最近煤炭的价格涨得比较多，它跟生产啊跟这个安全检查有关系。但另外一块大家要去关注啊，煤炭的价格跟电力的价格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负相关，因为电煤是长协价格，跟这个绝对的这个价格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所以这块呢，我觉得随着电力的需求的向上啊，那煤炭的价格它跟原油的价格也有相关性啊，原油整体上来看，原油价格是在回落的。我个人觉得煤炭的价格持续回落啊，这安全减产完了之后大概也是回落的。那这种情况之下，对电力来说，从基本面啊，从大家的预期，从红利的角度，我觉得包括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都是有明显的利好的，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时间点上去布局确定性的电力的。
1: 那就是煤炭不看好，其实是。
0: 煤炭我觉得安全减产半个月一个月是正常的，对吧？但是长期来看， 东煤下电嘛，对吧？这个大家应该熟悉。另外呢，就是关于原油的价格啊，这个原油的价格持续。

0: 像这些品种，从这个未来的，如果稍微时间长一点的话，一个呢就是刚才可能嘉宾也提到的典礼，然后另外的一些这个科技股啊，其实现在稍微有些分化。那么等未来这个调整到位呢，其实这个仍然是今年的一个主线，是不能放弃的。再有呢，就是可能还有一些像我们说这个跟这个整个出清啊这个市场有关系的一些品种啊，那这些呢可能也是我们二季报里面就是半年报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时间点，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方向吧。
1: 其实出清的这个里面的话，可能还是偏制造一些。你比如说像这个一些，就是跟比如说这个产能电池啊、光伏啊这些，可能有一些关系的。那么这个呢，可能也要具体的关注一下它的出口量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些可能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
0: 来，二位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
2: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3: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0: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6月6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4: 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4: 橙色。
15: 消防城。
16: 乡村振兴城。
17: 一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0: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8: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接下来是和大家做个股互动的时间，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我们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云听啊搜索经济之声的直播间，两个平台都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哈，也请大家不要刷屏，问题发一次就可以了。我们先来看这位网友啊，想问一下润泽科技哈，润泽科技300045，95块钱的成本，三成仓位连跌两周，30个点哈。
1: 本来赚钱的，现在被套了，那这个票是不是有问题呢？想问一下燕云对这只个股的一个看法。
19: 润泽科技这个月之下面临来提供它的这个算力的一个方向啊。那么目前来看呢，这个近期其实达到过110的这个高点，其实我是觉得从估值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估值已经差不多了。 那如果我作为机构的话，可能会在满足估值修复的情况下，选择可能要获利了结，兑现利润。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在这个位置上，可能也容易形成，跟前期的那个高点形成一个双头的呼应，那这个有跌破颈线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了。所以稍微还是要注意一下，在算力还走得不错的情况下，如果它已经逆势往下跌，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短期调整的一个风险的。
0: 那这个目前呢，可能啊，这两天如果大盘没有什么问题，那可能会有个超跌反弹，关注一下上面的这个压力86.6，能不能够有一个突破吧。嗯，好，高乐先生，这位朋友正好问到了电力股哈，您刚才也提到了6006国电哈，四成左右的仓位，成本5.2，想请教这个位置大概还有多少上涨空间呢？值得中长线持有吗？
19: 我觉得值得中长线持有啊，因为咱们讲这个电力可能要到8月份啊，才能这个用电的高峰才能过去，所以未来2个月啊，我个人觉得电力还是一个中期持有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它说这个空间啊，大家注意，其实从6块钱下来的时候啊，有连续4根阴线啊。
1: 现在成交量虽然跟当时

0: 比较接近啊，就是大概2006年1月份啊，2026年1月份的时候啊，当时那个6块钱的那个位置，我个人觉得有一定的抛压，或者说有一定的存量筹码。我建议他呢，就是首先这个最近这个大家对电力关注比较高啊，可能有这个拉升。如果触碰到比如说5块7的那个缺口那个附近，建议他可以做一下高抛低吸啊。否则的话，如果缓慢的往上涨的话，我觉得这个突破这个高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是2个月3个月的一个预期，主持人。
1: 嗯，好，燕云，这位朋友问到了太阳纸业。002078啊，14.98块买的20%左右的仓位哈，还能继续拿着吗？
2: 嗯，目前来看是一个营业状态，基本上这个也是抄底，差不多抄到最低了。嗯，短期来看的话呢，可能还是在一个箱体震荡。那么前期这个低点呢，往上可以做一下重心的上移，大概在13.3块附近。嗯，短期的话呢，可能这个如果在这之上震荡，可以暂时持有，关注一下上面的压力14.15块的压力。
1: 嗯，这位朋友问到了601991哈，高乐先生，大唐发电成本9块钱，略有盈利，能否继续持有或者说加仓呢？
0: 我不建议他加仓啊，因为9块钱，其实这个地方他加仓也没有意义啊，毕竟成本差不多。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这种接近涨停啊，没有封住板的状态啊，其实市场还是有分歧的啊。火力发电这块呢，我刚才也提到了，个人是觉得这个成本啊，这个煤炭会有下降啊，所以呢，这个中周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一个季度预期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啊，因为它的成本这个基本接近，所以呢，如果出现比如说明显的，就像今天这种啊，市场追以光模块为代表的科技的方向，你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或者说会有更好的价格去做加仓。当然整体上来看啊，仓位不要过重啊，因为煤炭呀、火力发电呀等等啊，这个这块呢并不是市场的热点，它跟科技跟光模块还是不一样的。
1: 嗯，燕云这位朋友问到了国磁材料300285啊，国磁材料52块钱的成本，3成仓位，最近股价也是达到历史的高点哈、啊、想问一下叶云目前为止的一个看法，然后还能继续看高一线吗？
2: 嗯，国磁材料的话，从目前来看，趋势上可能确实还在一个上涨的过程啊。然后目前它的这个整个走势上，它也没有说这个明显的一个破位，所以，从持仓角度来讲，可以去做一个继续的持有。那么可能如果再次冲高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比如说超买的获利回吐啊，但暂时趋势还是可以。
1: 嗯，高乐先生，电科芯片600877，这位朋友是成本价18块啊，20%左右的仓位，已经亏损很多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20%的仓位还行啊，这个亏损比较大，这个现在的问题是它已经跌破了年线啊，然后并没有回头啊，沿着这个趋势下跌的趋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支撑位，或者说有效的一个支撑。虽然说大家觉得芯片、半导体、集成电路都是好的方向啊，但是大家会看到，比如说它的研报，从2024年11月份到现在就没有新的机构愿意给它去覆盖研报了。我们看它的一季报啊，这个净利润是-121万啊，净利润同比是-109%，所以基本面并不扎实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的下跌。我建议它呢，既然这个跌幅这个亏损也比较多了、他可能也不舍得去割肉。
1: 好
0: 啊，如果有高抛低吸能、高抛低吸的能力，
1: 谢谢二位。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3: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3: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4: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5: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6: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8: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7: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7: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的15:32，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来关注还在运行的港股市场。今天呢，恒生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大涨，恒生指数呢目前运行在25,992.35，上涨了593.62，涨2.34%，成交金额3270亿港元。值得一提的是，恒生科技指数呢今天呢是大涨了4.47%，目前呢运行在5,187.03，成交金额呢是1,138亿港元，其中呢，腾讯控股大涨了9.91%，阿里巴巴目前上涨6.35%，比亚迪股份呢大涨了6.56%，而小米和美团呢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的行业，那目前的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软件服务、可选消费零售、汽车与零配件、有色金属、传媒、电气设备和硬件设备。而今天呢，逆势飘绿运行的板块呢，分别是煤炭、家庭用品、国防军工、医药、造纸与包装、医疗设备与服务以及钢铁。
10: 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收盘情况，多数上涨，基本金属是涨幅居前。另外呢，我们看到航运期货跌幅居前，非金属建材是全部下跌的。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华元期货的副总经理孙福坤，带给我们详细的梳理和点评。你好，福坤。
11: 好的，主持人哈。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市场当中涨幅比较靠前的板块，正如主持人所说，是金属板块。那么在金属板块当中的话呢，有这么几个比较典型的标的。第一个标的的话呢是铜，其次的话呢是沪锡，然后还有一个是沪铝，就是铜、铝、锡这几个标的，我想今天给大家来稍微展开的聊一聊。第一个关于铜的话呢，其实在海外的市场当中，伦敦铜是我们一直作为一个锚定的标的。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看到了美国的 COMEX 铜，其实在这个整个的报价过程当中是有一定的溢价的，大约每吨是溢价了400到500美元的一个过程。这也得益于在大洋彼岸那边他们对于铜的进口的一个关税的调整，所以说导致了目前铜的这个价格在海外当中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溢价和一定的这个库存仓单的转移。同时的话呢，铜这个标的本身也是跟 AI 电力息息相关的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属性，所以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铜的向上的动能依然还是存在的。那么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呢，那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锡这个标的。锡今天应该是在涨幅榜排名第一的。其实提到锡大家可能稍微有一点陌生，但是如果我提到电子元器件，包括对于 AI， 包括对于这个我们的新的赛道当中的增量的话，其实锡是有着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地位的。在此之前的话呢，锡是在光伏产业链里面有它自己的特立独行的地位，但是现在由于锡的价格的上涨，很多的这个下游端当中是有一定的抑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对于 AI 产业来讲，他们是有着高溢价且 高这种承受能力的，所以说对于锡这个标的需求端来讲依然还是有故事可以讲。同时对于锡矿，也就是锡的上游端来看的话呢，无论是缅甸还是其他的矿区，都会比之前有着一定的制约，或者说有一定的收缩。即便说有一些复工复产的一个状况，但是也并没有完全恢复到之前的一个供给端。所以说从需求和供给两重维度去思考的话，锡依然还是在一个强势的节奏当中来。那最后说说铝，铝这个标的是大家平时看得见摸得着，且比较这个习惯或者说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么一个标的。那它的话呢，其实也是来自于海外端当中，我们能看到伦敦铝又再次创出一定的新高。同时铝的关于大洋彼岸那边的一个进口关税的一个动作，也是对于铝的生产提到了一个需求端依然有增量，供给端依然还是在一个不足的一个状态之下。而且对于铝来讲，依然也逃不开新能源储能市场当中的一个增长的消费。所以对于铝这个标的啊，我们依然还是秉持一个重心持续上移，且供给端可能会满足不了全球需求端的一个缺口。当然回过头来说一下，国内的铝相对来说还是偏宽松的，所以说你会发现伦敦铝的走势是比较强劲的，国内的沪铝稍微有一些滞缓。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标的，那就是离岸人民币，现在依然在一个升值的过程当中，对铝的价格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抑制。主持人，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结构。
10: 好，谢谢傅坤的点评，我们下次再会。
1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9: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低波动赛道会拥挤吗？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凌。
13: 基金观察，
14: 目前来看的话，市场上低波动赛道的规模整体大概有多大？那么当规模迅速扩大的话，这种低波动策略的收益会不会下降呢？
15: 我们统计的范畴是过去三年任何一个年度的估值加产品的波动率不能超过 3.5%。 我们还剔掉了市场上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低于2亿的产品，剔掉了成立不满一年的没有办法去量化过往波动水平的这样一些产品。我们剔了一圈以后，统计市场上的低波动的估值加产品的总规模可能是7000亿左右。然后我们也去找了一些市场上的卖方分析师的报告，他们统计市场上的广义估值加产品可能1.5万亿左右。这个规模之下，估值加产品是否会面临收益下降，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特别是在估值加产品的固收投资这一端，其实相对来说我对于权益那端还比较放心。低波估值产品的权益仓位平均也就15%左右，市场上15000亿的低波估值产品，就算大家都把15%打满啊，大概合起来2000亿左右的股票投资市值规模，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有限。其实主要的问题和制约来自于在固收这一端，固收大部分产品都不去做什么波段啊、信用增强，都是做一个票息策略。就是找一个票息还不错的债券长期持有，非常典型的票息资产就是一些银行的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但是银行的二级资本债、永续债在市场上的存量也是有限的，这 1.5 万亿的产品扣掉里面2000亿股票资产，得有 1.3 万亿配置在了票息资产里面去，再加上市场上还有其他大量的存债基金等等资产也在配这种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拥挤度越来越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绝对收益也好，相对于无风险收益的收益利差也好，都在不断的下降，固收资产的收益水平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是对于固收加产品的影响其实还好，固收加产品别看股票仓位只有 15%， 它要贡献到我们整个组合 80% 的收益来源，而占 80-90% 的债券资产只占了整个组合收益来源的 15%-20% 之间。所以虽然现在债券市场的收益率下行，对于固收加产品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
14: 那目前看这类低波动产品啊，是否存在同质化的问题？如果说大量的产品都采取类似的配置的话，那么一旦风格反转，会不会出现踩踏式的下跌呢？
15: 目前的国内的低波固收加产品存在一定的同质化问题，债券部分都是买一些票息类资产，股票部分都是买一些价值型的蓝筹型的股票啊，银行、消费、交运、石油石化、一些国有企业等等，同质化问题确实客观存在，

0: 好在什么呢？股票市场的市值容量足够大，第一波库存加产品2000亿左右的股票资产，对于我们一个百万亿的股票市场相对来说影响非常有限，所以我觉得这个同质化的问题不至于形成股票市场上的同质化所带来的资产拥挤这么一个问题。第一波国家产品底下所买的这些消费、交运、银行、石化、一些制造业和一些公用事业股票本身估值大部分都不贵，风格切换不太可能对这些股票造成比较明显的估值压力。如果咱们今天探讨的课题是高波估值加产品，底层的同质化问题其实更加严重。过去这一年，国内的高波估值加产品的底层基本上就是 TMT 啊、通信、光模块、存储芯片、有色、电芯等等。如果市场风格切换，对于一些高波类产品，我觉得影响可能比较大。
1: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来判断一只低波动产品是否已经规模过大，策略转不动了，或者说这个赛道可能很拥挤了？有哪些公开的数据啊，或者信号可以参考呢？
0: 我给大家简单算个数，一个固收加基金经理到底能管多大规模的基金？从我们来看，制约低波固收加基金经理的能力边界的主要点还是来自于股票。如果我这个固收加产品是20%的权益仓位的话，对应到我整个产品的规模啊，我觉得可以做到600到1000亿左右，在这个规模范围之内，理论上来说，固压基金经理是有操作的空间和能力的。怎样去判断一个产品的固压基金经理能力已经够不上了啊？这个规模太大了，转不动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判断信号是这个基金经理的产品同质化非常严重。比如基金经理管了10个产品，如果你去看他是个十个产品，就是简单的 copy 复制，底层资产基本上一样，说明这个基金经理的精力不行了，顾不过来了，那只能把一个产品的策略简单粗暴复制到别的产品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基金经理精力有限的信号。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基金经理调仓。如果你发现不管市场变化风格切不切换，一季报、二季报、三季报、四季报，你对比一下，一个基金经理的一持仓高度吻合，说明精力有限啊，研究不过来。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生物制造，生机无限。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地沟油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不见？美容用的玻尿酸是靠什么制造的？你知道你吐出的二氧化碳可以合成淀粉吗？人造肉生产有哪些技术路线？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生物制造生机无限。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9: 嗯，
8: 那包括推动六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9: 对，
8: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包括脑机接口啊、具身智能、六代移动通信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那么预计就是未来的5年，这六大的相关产业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9: 嗯，
8: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9: 对
8: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9: 那么现在呢，就比方说，大家很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就是地沟油。
8: 哎，
9: 以前咱们挺担心地沟油的，现在不担心地沟油了。
8: 是，在大概10多年前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新闻啊，有什么曝光说拿地沟油变成炒菜油，
9: 对
8: 对吧
9: 对？
8: 小饭馆或者怎样，后来没有了。
9: 后来没有了。
10: 为什么没有了？
9: 嗯，对啊，为什么没有了呢？它就是地沟油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原料。
8: 嗯，
9: 它可以把地沟油通过这种生物制造的方式，把它降解成为航空用的燃油，
8: 是
9: 对吧、嗯？这是非常厉害的。就是我们国家，咱们国家的人用这个植物油实际上是挺多的，就是国外不太用这种大火爆炒啊，
8: 嗯、
9: 或者是水煮鱼啊，或者是火锅啊这种。
8: 嗯，
9: 大量用植物油的这种方式去烹饪，但是中国的这个厨余垃圾里头，咱们的这个地沟油或者是餐余剩油的这个资源还是很丰富的。以前确实有危险，循环用起来是危害大家的身体健康，但是把用这个生物制造以后呢，把它变成航空燃油。
8: 对，
9: 那么现在就是国外开始从中国来进口咱们
10: 的地沟油。对，这个是据说这个还是很紧俏的一种出口商品。
9: 对，
10: 嗯、
9: 通过这种加氢脱氢这种方式，把它加工成这个生物航空煤油。
8: 哎、
9: 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废为宝的方式。那么把我们的这种，大家能想象吗？我们的这个火锅，我们的这个水煮鱼，吃剩下这些东西可以变成航空燃油。
10: 对，可能你坐的飞机，哎，那用的就是你昨天吃的涮火锅的油。
9: 对啊，就是啊。那现在的生物制造，就像我们还有这个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这个玻尿酸，就是我们这个女士可能比较了解。
10: 对对对，打就是抗皱啊，或者美容啊，
9: 打
10: 脸上的这个。打
9: 脸上的，
10: 哎、
9: 或者是加到这个化妆品里头的，
10: 嗯、
9: 也是通过生物制造的方式来，它不是通过这个石化方式，它是通过生物化工的方式。
10: 对，以前咱们就说啊，就说这个化妆品，特别是女士的化妆品，
9: 嗯，
10: 包括口红啊，什么这类的，有很多的都是石油的副产品，
9: 石油的副产品、嗯。现在我们可以用这种生物制造的方式，
8: 嗯，
9: 比方说从农产品里头去做、
8: 嗯、
9: 啊，比方说就用这种动物油脂去做，
8: 嗯
9: 啊，比方说用这个玉米去做。现在比方说一些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餐盒，
10: 对。
9: 实际上是用玉米，然后通过生物制造的方式做出来、
10: 哎、所以现在有一些的是可降解。对，以前我们就说这个白色污染啊、垃圾袋儿啊等等，现在有很多都是已经用可降解材料。
9: 对，
10: 嗯，
9: 这个确实是，也就咱们聊天的话，就是以前我们挺担心这个白色污染这个问题的。
10: 嗯、
9: 现在一个就是我们生物制造可以降解了、
10: 嗯，
9: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垃圾焚烧，
10: 嗯，
9: 这个能力大大提升了。那么几乎来说，我们的这个垃圾不太成为我们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了。以前好像就是。塑料大家省着点用吧，别用了吧。
10: 嗯，
9: 这个现在不存在这问题了。现在就是说，我们的垃圾都可以被变成这个燃烧的这个热能了。
10: 热能，对，
9: 对吧？
10: 对，
9: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点。嗯，
10: 是。
11: 在十五五规划中，对于未来产业的布局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7: 规划第五章明确提出要加强未来产业识别和动态调整，这意味着未来产业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规划要求强化基础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布局，比如新型固态电池、绿色氢能等，都被列入了重点培育名单。
10: 那生物方面其实还有未来还有很多的无限的这种空间和可能。
9: 对，
10: 对、
9: 嗯、咱们要是接着往前迈一步说的话、嗯、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制造相关的这个可能不算是生物制造啊，
10: 嗯，
9: 就是我们这种高分子的材料科学吧，这算是、
10: 嗯、
9: 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就是我们用二氧化碳来做葡萄糖，
10: 嗯，
9: 就是工业来生产葡萄糖，工业生产淀粉，
10: 嗯，
9: 这已经是可以实现的东西了。以前我们种地啊，我们
10: 对对对，
9: 获得糖和
10: 土豆啊，或者甜菜啊，你还能弄出糖和这个淀粉
9: 来。现在我们从哪儿来？从二氧化碳来，对吧？这是非常厉害，这个不属于生物制造，它属于这个
10: 高分子
9: 啊，化工。
10: 嗯，
9: 但是我们的这个化工也非常厉害。
10: 嗯，
9: 如果以后我们说这个糖可以从空气当中生产出来，对吧？我们平时我们说这个节能减排，减排减什么呢？减碳嘛，不就是
10: 对
9: 吧？
10: 对。
9: 碳是什么碳呢？就是二氧化碳。
10: 嗯，
9: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化石燃料的燃烧，它有这个温室效应。我们希望这个大气里头二氧化碳少一点。那么现在也有这个技术，就是负极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比方说我们在电厂，就把二氧化碳给它收集起来。收集起来以前还是问题啊，可能把它存起来，或者是做个干冰什么的，那这才能消耗多少？我们现在如果把烧出来的二氧化碳再变成葡萄糖和淀粉
10: 啊，
9: 这是多牛的一个循环、啊，
10: 是，
9: 对吧？
10: 对，
9: 我们可以说我们用。以前就是说中国人有句话叫喝西北风对吧，
10: 对对对，
9: 我们现在从空气里头就可以变出这个食物的这种能源来、
10: 嗯、
9: 这是可以说把这个风变成了这个吃的食品，这是非常厉害的。
10: 那你说到这儿就想起了之前在资本市场，其实这两年好像不太火了，前两年还有什么人造肉，
9: 人造肉，
10: 对吧？
9: 嗯，
10: 那咱也说不好，没有具体的了解，它到底是不是生物制造，咱也不知道。
9: 对，
10: 但是，这也是一种方式，一种让我们能够想到的一种挺有意思的可能。
9: 对，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外它的人造肉呢，有好多的这个技术路线。
10: 嗯，
9: 我看过一点，就是有些呢是跟咱们的这个
10: 大豆蛋白是
9: 豆制品差不多的。还有一种呢，咱们听起来比较耸人听闻的，就是说他拿这个细胞
10: 啊培养
9: 啊、
10: 哦，
9: 就是说在烧瓶里头让一个细胞增殖长成一块肉，然后这叫人造肉。
10: 哦、
9: 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得了、啊，我是不太能接受。
10: 我也是，你说着我听着也有点
9: 耸人听闻。
7: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说脑机接口是数字和物质世界的桥梁。残疾人是怎么用芯片驱动肢体的？为什么不接触大脑也能传输信息？穿戴式手表是如何量血压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根据证监会此前发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易方达基金、华夏基金等12家基金公司率先披露调整方案。从昨天起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并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有关条款进行修订。据统计，此次12家基金公司共有195只存量基金涉及基准调整，规模合计近4000亿元。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报道。
12: 据中信建投证券统计，这次要调整业绩基准的195只存量基金类型上，涵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FOF 和 QD， 涉及基金规模合计达到3910亿元。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峰表示，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原因是基金投资运作和偏离基准幅度较大。
13: 过去几年部分比例的基金投资运作跟基准差异性比较大，比如说基准是沪深300指数，但是呢可能这个基金的实际的持仓很大的比例是在科技通信啊等等这些离基准的。
12: 根据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基金产品要突出基准对产品的表征作用，基准要匹配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目标和范围，严禁风格漂移，不得因基金经理变更等随意调整。这意味着基金经理不能任意追逐热门概念。本次195只基金调整业绩基准后，是否会有基金经理将要调仓换股？是否会给市场带来波动？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
14: 本次调整呢，主要是将业绩比较基准调整为覆盖范围更广的指数，或者将综合性的宽基指数呢调整为行业指数，以使得业绩比较基准更能体现产品的投资范围、投资主题或行业的特征，而不是呢通过基金的调仓来使得基金持仓符合业绩比较基准的要求。还有呢，根据相关法规要求呢，是有1年的实施过渡期的，所以呢，本次调整对 A 股市场的影响是在相对可控的范围之内。
12: 据了解，继首批12家基金公司调整旗下部分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后，后续将有更多基金公司跟进。指引强调，业绩比较基准的选取和使用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且具有代表性、客观性、持续性、约束性。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这4大核心原则为基金产品划定了运作底线，以后基金考核可能将从拼排名变成领先跑赢基准。
15: 对于行业而言，基金要名实相符，不能简单的风格漂移，基准要更加贴合真实的持仓状况，考核也将从拼全市场的排名变成领先跑赢自己的基准，基金投资也将更加的专注。
12: 张玉峰建议投资者以后买基金时要先看业绩基准，
15: 买基金要先看业绩的基准，看清投的是哪些方面，风险有多大，选风格稳定的一些品种，长期能够跑赢基准的基金，这可能才是我们的一个主要选择方向。同时不要追短期的热点，去匹配自己风险再做长期的持有。
3: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国产佳片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 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总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今年暑期档

0: 红军长征之路，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0: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 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电影《澎湖海战》 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万水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 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着艺术家应该做的事。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2: 该有不从武之大义者，斩！大战将临。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3: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群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 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咱们是六马组合。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六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
4: 好，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王超，月林代表音频导播刘杰，编辑蔡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9点的交易实况将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视听大会，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频央视财经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外，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2: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元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5: 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1: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
2: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6: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7: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

0: 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1: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五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友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三成。
3: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号17时，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 28.06%。 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三成半，江苏、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预计今天，河南、安徽、江苏等麦收地区大部晴到多云，有利于抢收。同时要做好机手服务，防范高温暑热。6月3号，全国新一轮大范围降雨将自西向东移动，预计江苏和安徽南部有强降雨，届时该区域麦收基本扫尾，对麦收影响不大。华北地区大部有小到中雨，山东西南部有大雨，该区域大规模麦收暂未启动，但需做好应对准备。
2: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趁着天气晴好，相关部门提前统筹，全力推进小麦收割。
4: 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三河镇的麦田中，多台大型收割机正在作业。根据气象预报，明后两天当地将有降雨。为此，相关部门动态优化收割方案，调配跨区农机进场。原计划两天收割的小麦，当天就完成了。
5: 紧急啊，从那个外地调了那个8台收割机，4台收割机在同时收割，一天把它那个割掉。
6: 我们呢就连夜赶过来，早上好早就下田了，晚上呢尽量加班，一天搞个10多个小时。
4: 受前期降雨影响，新收小麦含水率偏高，收获粮食第一时间转运至就近农事烘干中心进行烘干储存，规避霉变损耗。
5: 拿到我们那个农事服务中心进行烘干，单日处理能力是720吨，能处理1500亩到2000亩之间。
4: 据了解，肥西县小麦种植面积超41万亩，截至6月1号，已收约31万亩，收割进度超70%。
2: 安徽蚌埠怀远县的171万亩小麦，眼下迎来集中收获期，当地开通农机跨区作业绿色服务通道。优化通行与配套服务，助力下收提速。
0: 安徽蚌埠市怀远县五盟高速公路双桥集收费站位于安徽省的小麦主产区，是下收农机下田的关键出入口。在小麦集中收割期，收费站开通了农机绿色通道，农机作业车辆能免费通行，以保障跨区农机快速进场开展小麦抢收。
7: 我们下高速的时候相当流畅，1分多钟就下来了。
5: 我们分别在怀远3个高速路口设立了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及时地为机手发放机手作业指南，帮助他们了解怀远小麦的区域分布、作业路线、天气动态、维修网点、供油服务等信息，做好人、地、机对接服务，帮助他们快速进入作业状态。
0: 同时，为保障农机高效作业，怀远县组建了10支农机维修服务队，开展巡回检修，及时排查解决农机故障。
8: 车上带的配件也比较充足，我们第一时间给客户处理问题，不耽误客户抢收小麦。
0: 今年三夏期间，怀远县调配投入了小麦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拖拉机、秸秆打捆机、播种机、粮食烘干机，为全县171万亩小麦应收尽收提供设备保障。
2: 来关注系列报道，文旅新风向，新型工业游。北京首钢园是有着百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2022年北京冬奥会，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城市秀场。
9: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10: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

0: 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1: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2: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那我闭眼睛跳下去的。
3: 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那我现在是在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这家咖啡厅的名字呢叫炉心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炉心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1: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包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5: 挺刺激的。一会儿从5层到1层再玩一次。
6: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1: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这款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7: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5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万左右。
1: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8: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我们将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盟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9: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上海留存着大量承载城市工业记忆的老厂房、老仓储、老码头。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场景重塑，一批经典工业遗存告别传统工业生产功能，转型为融合现代商业、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城市新空间。一起来看。
4: 徐汇西岸滨江是上海近代工业的核心岸线，船坞、油罐、老厂房沿江而立。在城市的发展变迁中，全长11.4公里的滨水岸线化身了公共秀场以及文旅地标。在这里呢，工业机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同时还导入了艺术和商业的全新功能。
10: 我们希望这些对老建筑的改造尽可能的留下他们原来的结构、原来的基地，在内容上可以注入更加当代、更加富有活力的内容。比如说在我们的国际光影节上，我们油罐的立面以及我们水泥厂桶仓的立面就成为了天然的画布。
4: 西岸滨江依托老厂区原有的仓储输送廊道，打造出开放式的商业街区，保留老码头塔吊、工业栈桥，改造成为滨江艺术公园、极限运动场地，常态化落地国际极限赛事、滨江艺术巡游等活动，让工业建筑变身城市公共艺术装置。
11: 就是这种黄浦江边上，西岸这边，上海说起来也是个地标吧，这边打卡拍拍照啊，就是根据季节的变化打造这种各种各样的，哎呀，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4: 苏州河古称吴淞江，是上海城市发展重要的水系动脉。百余年前，苏河沿岸工厂码头林立，金融仓库鳞次栉比，而如今随着城市产业升级以及生态治理的推进，苏州河也完成了从工业水道到生态画廊的转变。
12: 历史的其实就是世界的，我们这里有很多的客户就是过来看到这些老的仓库的形态以后都觉得非常喜欢，空间和内容和品牌它是互相有吸引力的。
13: 年轻人他们喜欢这种裸露的砖墙、黑金或者是黑铁这种不同材质，包括就是原木的这种就是一个呈现。第一次看了这个场地我们就爱上了这个场地，从11月份去年开业以来，整体的客流超出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预期。
4: 在上海杨浦区，复兴岛坐拥1.3平方公里的稀缺滨水空间，是上海近代造船仓储工业的重要承载地，留存大面积厂房、老船台、巨型塔吊、旧式码头等成片工业遗存，依托杨浦滨江的高校科教资源。

0: 复兴岛逐步成为国际创新创业集聚区以及未来城市的实景试验场，面向这个四大未来产业，为这些科创企业、科创的这个人群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创设各种交流的场景，营造一个浓郁的这个创新的一个生态。
1: 在工业时代，大部分城市它的这个滨水空间啊，一般都直接用于生产的目的。这个一江一河打通以后啊，给老百姓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间。不仅是上海的工业遗存旧貌换新颜，从浙江绍兴35年的废弃水厂，到江苏淮安60多年的老印刷厂，工业遗存正在长三角掀起一阵怀旧加时尚的风潮。 这些经过精心改造的老厂房，不仅成为了市民身边的城市会客厅，更通过业态升级，激活了区域文旅消费的一池春水。今年以来，在浙江绍兴柯桥国庆村，一座由35年历史的废弃水厂改造而来的咖啡馆，成了村内的流量担当。周末期间，每天700-800名游客涌入店内，喝咖啡、尝美食、赏风景、拍美照。 工业遗存与慢生活在这里撞了个满怀。5月31号下午，一场儿童救物循环集市在水厂1989内热闹举行。来自印度的迪拉杰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参加。作为咖啡店的老朋友，迪拉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这里，
2: 带朋友以及过来朋友跟家人一起来的，喝喝咖啡，吃吃披萨，看看那边的环境还可以，很好。 特别的雪场，不是普通的雪场。原先它这个整一个是过滤水池，那么它把一些脏的水过滤成为清水，输送给大家。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场域规划成为了，城乡融合的一个在村里面做的非标商业综合体，让大家可以在工业风的环境里面看到自然环境，这样是一个非常放松松弛的过程。
1: 而在江苏淮安淮印时光文创园，一栋栋红砖青瓦的老厂房也映在成排的水杉树之下，与雕塑、涂鸦、店铺等现代化设计元素融为一体。这里曾是拥有60多年历史的淮阴新华印刷厂，近年来，当地将这里打造成了占地面积近20,000平方米及市集、创意、艺术、休闲为一体的多元化文化空间。
3: 成为了淮安市中心的城市会客厅和文艺青年的网红打卡点。我们来这边一般就是来吃小吃，然后拍照。平时晚上休息也会在这儿走走逛逛。这种做旧的涂鸦就看起来很复古。
4: 这边的文化风景挺好，就是挺适合年轻人来的。我在这边也玩了，也不少很多次。
1: 据负责人介绍。 目前园区内已入驻80余户商家，涉及百年书局、手工艺坊、艺术展厅、文体教培、高端摄影、特色餐饮等多业态领域。运营4年来，园区已累计接待市民游客190万人次左右，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余场。
5: 前期也投资了将近1.4亿元，因为它是一个老旧的这个厂房改造了一个项目嘛。
1: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要融入一些这个创意设计的一些元素、品牌装影这一块，会招一些本地的一些网红的一些品牌特色。据统计，浙江各类文化产业园区文创街区中，约60%由工业遗存改造而来。江苏、安徽也涌现出南京1865和柴1972等一批标杆项目。
6: 13省正通过保护优先、以用促保，让大批沉睡的老厂房重焕生机，实现工业记忆传承与文旅消费增长的双向奔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主办的 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
7: 将于今天21:30在总台财经频道及央视财经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本次盛典紧扣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核心主题，以信心、意愿、感受、评价为维度，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 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全景式呈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频共振、双向奔赴 的生动图景，为百姓经济体感提供权威数据支撑。美好生活之夜围绕大调查数据，运用多元节目形态生动诠释百姓体感温度。情景讲述20年触摸百姓心声，将大调查20年调查历程与数据神预测集中展现。创意脱口秀《搞不懂先生的新发现》以时光跨度演绎消费场景变迁。邮递员尼玛拉木神锦家庭的百姓故事，从个体视角见证社会发展、家庭变迁与时代进步。多位经济学家和权威学者从宏观经济、积极心理学、城市治理等维度深度解读百姓体感温度数据背后的经济逻辑，更多述说中国经济深层动力的民生大数据。敬请期待今天21:30在财经频道播出的《美好生活之夜》。
1: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可能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特朗普6月1日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特朗普还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月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1: 据伊朗半官方媒体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3: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乙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1日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4: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日至18日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5: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4: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 40% 的受访者预计未来六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 13%。
5: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0: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 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1: 日前，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该国五月通胀率升至3.2%，连续第四个月快速上涨。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2: 在我身后是位于罗马市区的一座加油站。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三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罗洛斯表示，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4: Vuol dire che i beni energetici hanno contribuito per circa il 35% dell'incremento del tasso di inflazione, una cifra particolarmente significativa。
3: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4: Infatti, i tassi di inflazione ai quali facciamo riferimento hanno conseguenze negative soprattutto sui lavoratori salariati, sui pensionati. Dal 2019 al 2024, la perdita di potere d'acquisto reale da parte dei salariati in Italia è stato dell'11%, pari a un salario。
1: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6,038.32点，上涨2.52%。国企指数报8,762.97点，上涨3.00%。恒生科技指数报5,199.28点，上涨4.72%。日前，在黄海海域，首批船载舱养三文鱼起步上市。国产三文鱼从深海出水到端上消费者餐桌，最快只需要24小时。
5: 在黄海海域千里岩岛附近，首批船载舱养模式养殖的三文鱼正式开捕。据了解，此次起捕的三文鱼是2025年11月在黄海山东海域通过陆海接力模式入舱养殖的。期间，技术团队攻破三文鱼对水温、水质、水流等高需求存活标准。本次共起捕3000尾，总重12吨，存活率达97.5%。为了让消费者品尝到新鲜的深海美味，养殖船引进急速锁鲜等工序，通过陆海接力冷链系统，实现线上下单、速递配送，线下门店市民即买即提，每百克20至40元的价格，让消费者享受到深海直达舌尖的消费体验。
6: 我们全家都非常喜欢，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已经来卖过好几次了。这个三文鱼上市初期的第一批3000尾已经全部都抢购一空了，现在是预定到了第6个批次，每批次大概是4000尾左右。
5: 据了解，目前我国三文鱼产业已经形成从育种、养殖、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随着陆海接力养殖三文鱼在山东等沿海省份推广和探索，国内的三文鱼养殖能够减少对进口三文鱼的依赖，保障国内市场的稳定。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0: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1: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2: 50岁越来越懂得

0: 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5: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创新投入实质一体化指纹采集终端，以科技赋能提高通关效率。
2: It's convenient, quite convenient. Yeah, just it takes five minutes to feel it in the, well, it's fantastic because I have never been in China before, and this new visa-free entry allows us to visit China, to travel, to meet other people, to exchange our culture.
3: 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4: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5: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4: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6: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3: 如今随着各地骑行道路建设加快，骑行人群已从专业爱好者扩展至普通大众，成为一种全民生活方式。这股热潮也直接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让我们一起去广东深圳看一看。
1: 李玉梅接触骑行已有2年多，她告诉记者，骑行对她而言早已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集观景健身、轻松社交于一体的生活方式。每到下班后或是周末，她都会和一众骑友结伴出行。
7: 像今天在海边跟朋友骑车，就觉得很轻松很惬意嘛，而且在骑行过程中可以认识新的骑友，可以分享装备啊、车呀、啊、还有骑车心得嘛。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完善，骑行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选择。从城区绿道到山野小径，从专业竞技到亲子娱乐，骑行正以多元化的形态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8: 尤其是这2年新修的这个骑行道越来越多了，大家出来玩的这个热情啊什么的都比较高。像我这个折叠自行车是比较方便的，一般一周末都会带孩子过来骑一骑车。
1: 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共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88.1%。
9: 像我这一头这个头盔，还有眼镜，还有骑行服，还有裤子，都是上周刚买的，大概是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我1年半的时间买了大概10来套骑行服，加上5顶头盔，骑行眼镜大概买了4副，就让自己每一天有不同的装备去骑行，然后让自己身心也愉悦一些。
10: 今年自行车销量还不错的，在我们店，比如公路车，还有折叠车，都卖的蛮好的。现在的骑行服都做得很好，销量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骑行服增长有50%左右。
3: 随着骑行人群扩大，折叠自行车因小巧轻便、便于携带且适合多场景使用，市场需求旺盛。 一些自行车企业订单大增，纷纷扩大产能赶订单，同时依托国内产业链优势，加速产品迭代升级。
1: 在深圳一家自行车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碌地组装一台台折叠自行车。生产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折叠自行车能够适配通勤与户外休闲等不同场景，今年以来订单大增。相较于其他运动自行车型，折叠车不仅生产工艺要求更高，组装工序也更多，企业一边扩产能一边赶订单。
11: 今年我们折叠车是属于大幅的成长啊，订单基本上已经到了今年的十月份，折叠车已经占到我们整体产能的一半以上。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啊，那我们今年其实也计划是要扩产能，扩50%以上。
1: 在深圳另一家自行车企业，同样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据了解，这家企业前几年生产的折叠自行车以出口为主，近两年国内市场订单也出现大幅增长。
12: 今年增长比同比比去年增长很多，四月份跟五月份都每个月缺20,000台左右。因为国内市场增长比较快，所以我们盖新厂。
1: 中国是自行车生产大国，一些自行车企业利用国内产业链优势，布局技术门槛较高的折叠车研发。在深圳这家自行车企业，研发团队正在优化折叠车关节位置的加工精度，以增强整车的稳定性和骑行体验。
13: 这是折叠自行车的折叠转点，它的精度只有一个丝，比头发丝还要细。现在国内五轴的加工设备已经非常普及了，就让我们的加工的门槛更低，成本更加有优势。
3: 今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与违规问题。
4: 督察指出，辽宁省葫芦岛市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短板突出，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不严不实。该市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主城区约四分之一区域存在雨污混流、污水晴天溢流、直排现象多发。当地污水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工事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查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却未配套建设收集管网，导致设施长期闲置，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水体污染严重。辖区多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十倍。

0: 同时农村垃圾治理缺位，铁东区梨树县伊通县等地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堆，违规占用耕地、林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 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水体沦为劣五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域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 此外，东宁市对农业固体废物监管不力，大量木耳废弃菌袋违规占用耕地露天堆放，未采取防洋洒、防渗漏措施，造成土壤和水体环境污染。广东省肇庆、潮州两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十分突出，肇庆四会市多处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 潮州市饶平县10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10万吨废弃壕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百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
1: 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从6月1号起，电影暑期档正式开启。作为暑期档最重要的一大类型，动画片将为小观众打造独属于今夏的沉浸式观影体验。
2: 国产动画覆盖西游神话、三国史诗等多种元素，把传统美学搬进大荧幕，适配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欣赏需求。在六一儿童节前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钟馗》，讲述了凡人少女初九携手钟馗等神仙捉妖、守护苍生的冒险旅程。影片在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融入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细节， 并通过细腻的国风质感和高燃的打斗场面，传递了守护与传承的精神。纪录电影《钟馗动画100年》在六一当天正式公映，梳理百年国产动画发展史，重温几代人的童年经典，让小观众了解中国动画的发展脉络，种下国风动画的种子。 今年暑期，史诗动画《大圣崛起》将延续《大圣归来》国风质感，从全新角度讲述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让孩子们读懂坚守与初心。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东汉末年乱世为背景，水墨古风勾勒出古战场与洛阳城，在群雄博弈的故事里普及历史知识。 此外，《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部海外经典动画 IP 齐聚2026暑期档，让孩子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度过亲子观影时光。电影暑期档开启，
1: 2026年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爱是永恒中外电影名作展 也同步在全国27个城市开展， 以多元内容供给、创新放映形式满足观众高品质多样化的文化观影需求。
3: 本次影展精心遴选《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庐山恋》等16部中外影史经典，多角度多元化展现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爱情表达与人文情怀。放映时间将持续到今年9月。影展呢是以爱为核心主题，时间跨度有70多年的时间。本次影展的亮点是推出了多部影片的 4K 修复版本，力求以完美的声音和画面来重现荧幕经典。
2: 能一次性看到这么多中外经典的老片，我觉得非常难得。每一部都是时代的回忆，能让我们感受到影像和爱意共同的魅力。影展期间，观众不仅可以重温经典影片，还能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参加影展的影院陆续开展相关互动活动，打造影院文化新空间。据介绍，展映期间，相关影院将持续推出学生特惠票、双人优惠券等惠民措施，
4: 同时常态化开展高校鉴赏课堂、映后交流、周末电影市集等配套活动持续影展热度。
5: 排片场次除了兼顾工作日以外，对周末的不同观影人群的需求也进行了考量。我们还会定期的举办像是映后沙龙啊，还有影评交流活动，让更多的影迷可以走进经典，来感受电影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地仍有强对流天气，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势较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东北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今明两天，冷涡仍将盘旋在东北一带上空，受其影响，辽宁、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仍将有强对流天气，风暴天气较明显，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从昨天到今天，南方强降雨则主要集中在贵州、广西西部等地。贵州黔西南、广西河池和柳州、广东肇庆等局地出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将再度加强，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北部、广西西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需警惕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昨天在广西防城港海域，当地渔民偶遇一头鲸鲨在海中自在遨游，并拍下一段珍贵画面。每年5到6月会有部分鲸鲨回游到北部湾，鲸鲨也是衡量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依托伏季休渔、近岸海域综合治理等举措，防城港近岸海域水质良好，吸引各类海洋生物在此停留觅食。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官网宣布，公司已秘密递交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申报材料。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已经升至9650亿美元。
0: Anthropic 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 IPO 申报材料，该机构完成审核后，公司可择机启动上市。本次 IPO 能否落地取决于市场行情及其他相关因素。本次 IPO 的发行数量与发行价格尚未确定。秘密申报是美股 IPO 的一项制度，公司在递交材料后，先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闭门审核，临近正式挂牌再公开完整招股书。这一做法的好处是，若最终上市计划终止，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披露大量内部信息。Anthropic 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目前均在为 IPO 做准备。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暴涨，从2月时的3800亿美元升至5月的9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8520亿美元的最新估值。目前 OpenAI 尚未透露递交 IPO 申报材料的消息。
1: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IBM 股价上涨7.6%，市值增至约3000亿美元。分析认为，除了受到当天早些时候英伟达发布超级芯片消息的提振， IBM 股价大涨的原因还来源于半年前的一段旧视频突然发酵。
0: 芯片巨头英伟达6月1号发布适用于个人电脑的超级芯片，带动一众合作科技公司股价大涨。而 IBM 早前已被英伟达列入系统构建、云服务和 AI 存储基础设施三大领域的合作伙伴名单。受此消息提振， IBM 公司在1号美股交易时段持续上涨。此外，特朗普在去年12月的白宫活动上称， IBM 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是一位传奇人物。特朗普还暗示 IBM 股价有继续上涨的空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数十个 X 平台账号重新传播了这段视频，部分帖子获得超过70万次浏览，持续拉动 IBM 股价走高。分析称，这一现象凸显出随着人工智能热潮引发资金疯狂涌入科技股，市场部分领域正出现投机狂热，一点刺激性消息就足以点燃投资者的热情。值得注意的是， IBM 此前就已经处于强劲上涨趋势，其股价在短短2周多时间内累计上涨近40%，其中部分涨幅来自美国政府上月21号与 IBM 达成的一项协议，美国商务部将向 IBM 提供10亿美元资金，用于建设量子计算芯片制造工厂。 上周 IBM 也表示，将在未来五年内投入上百亿美元用于量子计算及开源软件安全。一号当天，巴克莱银行已对 IBM 给予增持评级，并将量子计算视为 IBM 重要的长期发展机遇。
1: 据日本媒体6月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高。不少炸鸡店、烤串店经营成本激增。
5: 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号至13号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动向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约合6.5元人民币，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根据该调查，鸡肉价格在记录可追溯的2003年至2007年前后，基本维持在每100克110日元左右，约合4.7元人民币。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分析，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按日本媒体说法，由于上述涨价因素短期内无法改变，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许多炸鸡店和烤串店的经营者表示，由于进货成本增加，他们不得不选择上调菜品价格，或将部分鸡肉类菜品下架。
1: 随着2026年世界杯临近，世界杯热潮正在秘鲁持续升温。除了赛事本身，许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一场比赛，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公园里，每到周末都会聚集大量球迷，共同参与这项延续多年的世界杯传统。
0: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
6: Es una tradición que tuve de niño, ahora ya soy adulto, así que vamos coleccionando igual a mi hija, enseñándole esta tradición peruana.
0: 记者了解到，秘鲁购买世界杯贴纸的家庭大约平均花费250美元。约合1690元人民币，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6: Recién hemos comprado el álbum hace una semana, así que hemos comprado un paquete que cuesta 400 soles, más o menos $120, más o menos el paquete, ¿no? Y calculamos gastar más o menos unos $500 intercambiando y comprando más figuritas.
0: 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0: 6月1号，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协议。该条例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据透露，欧盟部分成员国计划与8至10个非欧盟国家展开接触，探讨设立专门接收被拒绝庇护申请者的遣返中心。作为交换，参与合作的第三国可能获得发展援助、签证便利化等政策支持。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欧盟被要求离境的非法移民中，实际返回原籍国的比例仅约28%。美国地质调查局6月1号公布的画面显示，美国夏威夷基拉韦火山喷发，火山口涌出的熔岩喷泉高度近200米，预计为本轮喷发的峰值。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是夏威夷第二大火山，也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自2024年12月23号以来，这座火山一直在间歇性的喷发。当地时间6月1号，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消防救援、民防及安全安保专业展会之一——德国汉诺威国际消防安全展在汉诺威开幕。本届展会将持续至6号，共设9大展馆，重点展示消防救援、灾害防控等领域的。
7: 这 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说一代名将汉尼拔最后竟然不是战死沙场，而是自尽身亡。
5: 没错，他曾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深入意大利腹地征战十余年。凯尼会战更是军事史上教科书级的经典战役。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他返回迦太基推行改革，却触动贵族利益，深陷政治斗争，最终被迫流亡海外。
4: 那他在流亡中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绝路的呢？
5: 罗马始终视他为心腹大患，对其穷追不舍，持续向他所流亡的各国施压，要求引渡或驱逐他。据史料记载，最终流亡至小亚细亚比提尼亚王国的汉尼拔，为避免被罗马俘虏受辱，选择服毒自尽，一代将星就此陨落。
4: 想知道汉尼拔传奇一生的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吗？六月六日下午一点到四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解读一代名将的沉浮命运。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打开一扇门，
1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9: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9: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1: 欢迎来到金融街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几乎是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够从小背诵的诗句。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期以来啊，一直都是我们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站在2026年的今天，在国家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农业现代化建设正在发生着怎样深刻的变革？面向未来，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又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图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呢做共同的探讨和梳理。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农村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董冲，欢迎董主任。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以及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任妮，欢迎任所。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刚才我们都是聊了是，其实不管是金融助农还是说这个数字兴农啊，其实更多的是围绕这个生产端啊，如何让这个农民去解决这个播种啊生产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眼光放得更宽泛一些啊。任所，从这个数字助农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农民除了这个生产啊，包括后面的还有加工，它产业附加值的一个提升，包括冷链的运输，包括现在兴起的这种乡村的这种电商直播，
13: 对，
11: 数字技术，其实就以电商为例，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赋农啊，赋农的这个农业农村发展的这样一个典型哈。能不能从全产业链啊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梳理？
13: 其实您刚刚说的就是是非常的到位啊，就是我们数字化赋能于农业的发展，并不是只是农业的产中的环节，那产前、产中、产后啊，它是一个全链条的，而最终真正的一个农业数字化转型，也一定是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的很多时候的关注点，就最多的痛点就是难点，都是在生产环节的数字化啊，怎么样去节约人工，怎么样去代替人的经验，就是这样的一些的环节。但实际上把它延长来看，它的作用啊就会更加的明显，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电商，这个电商对于农产品的这样一个销售来说啊，包括物流，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是已经很多年前就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它的价值所在。一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小的区域的这样一个销售，然后直接卖到全国甚至全球，对吧？然后甚至现在的冷链物流保鲜，
11: 有个词叫产地直发，
13: 基本上是这个当日达、两日达、三日达，全国各地都可以吃到，就已经不存在这个时空的农产品的，我们小时候的这种时空的概念已经没有了，对吧？你像那时候冬天只能吃大白菜，
11: 对，
13: 你要想吃个黄花西红柿得等到春天，现在的话你一年四季都有，你想吃芒果榴莲随时的全国各地都能吃得到，所以他要把这个时空的概念已经打破掉了，这就是数字化它本身发挥的这样作用。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全产业链上来说，这也确实是数据它才发挥的这样一个作用。另外呢，我觉得还有数字化其实很能够去对我们的农业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品牌的打造。对，数字化技术对它的品牌的打造，我们知道它就可以让它的这样一个价值进一步的去提升。但怎么去打造这样一个品牌呢？其实这里边也有一个消费者信任关系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普通的这样一个的种植，你只说它好，你说它安全，全是靠人来去说。但是如果我数字化赋能了之后，我就直接给你看我从头到尾我用了多少的肥料，用了多少的农药，我到底有没有打，用客观的数据来给你去证明，那它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区块链的技术啊，这样一些就都能发挥它的作用，对它的溯源，就是质量安全的这种溯源，它的这种溯源就做到了一个可信的这种溯源，那自然有好的证明它是好的产品，好的产品自然也就能卖出好的价格去，对这样的一个实际上对它的一个品牌的这种鉴定认定，对它的这个产品的这样一个增值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发挥。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所接触到的数字化去赋能于我们的就是让农民去赚钱的一个环节，就是跟我们的这样一个休闲农旅研学，刚刚也提到了，现在是非常这个热门的，让大家都有一颗就是这个
11: 向往大自然的心，
13: 向往大自然，其实都是内心是有一个想当农民的这样一个愿景，美好的愿景，是最朴素的一种愿景，所以从小孩子其实到大人都想去体验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但是体验的不是原来的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农业，而是现代科技感的这样一个农业，所以数字化赋能了之后，让小朋友能够看到在机器人在地里干活啊，然后我们的各种数据能够就直接决定了它施肥浇水啊，那这些呢对于它 的体验度来说，就是对于它农旅或者科研研学的这样一些的吸引度来说，就有了进一步的提升。那这些从往往程度某种程度来说，比它这个单纯的生产的这样一个价值还要高。
14: 对，
13: 所以我觉得它实际上从全产业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去对它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
11: 这个人所在讲的过程当中，脑中在不断的浮现，不断浮现我们家孩子在去这个特别痴迷于自己种自己吃的这种所谓的中华的这个血脉觉醒的这种感觉哈，很鲜活。董老师从这个金融的角度哈，还是农业全产业链，相信这个金融支持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哈。
12: 对，供应链金融呢，也是这几年中央多次提到的要大力发展的一个涉农金融的一个点。这个我觉得眼下来看呢，可能总体上农村金融服务正处在这个从环节金融向链式金融发展的一个过程中。那过去呢，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看就可以看到，它主要是针对农户在生产环节的一个信贷支持。那现在呢，它也是逐渐的在拓展。这个呢，得益于中央其实它在顶层上是在逐步的构建一个服务的图谱的体系，就是在上游怎么样通过这个订单农业啊或者数字驱动来支持农户，然后在中游呢通过什么样的围绕这个核心企业来增信做整个供应链的这个金融的管理，然后在下游呢怎么样做这个相关的对接的这个产品。但是呢这里面我就要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在很多年前大概有十年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调查一个资金互助社，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生僻的词儿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合作金融组织，就是我们这个资金互助社的这些成员，我们每一个人出一部分钱建立一个资金池，然后呢我们谁用钱我们就申请，然后从这个资金池里面来用钱，然后到了期我就还回去，下一次有谁再借再从这个里用。对，所以这个呢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在我们国家包括在其他一些国家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资金互助的形式。那这个我们当时呢看到这个资金互助社的理事长，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当地一个非常大的菜贩子。他在这个蔬菜集散的那个这个市场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份额的。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调研的这种核算啊，我们发现他那个利率将将的覆盖他整个为了维护资金互助的这一套系统运行的那个成本，就等于说他不赚钱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那你费这么大的劲是吧，你干这个事情做什么呢？他说这个我是一个大菜贩，我这个身边有很多的小菜贩啊，他们收菜到我这儿来贩菜，然后再送到这个其他的批发市场。他有三套本钱，一套本钱在地里，就是他收菜，另一套呢在路上，就在车上跑着，还有一套呢就是在这个批发厂批发市场像新发地这样的地方。他说只要他要是有两套本钱，他缺一套那他就赚不起来。那我呢就给他提供这个第三套本钱，让他把他这个生意赚起来。那赚起来之后呢，做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这个行业的生态做起来做好了，那我就可以从饭菜里面挣更多的钱。所以呢你看，这就是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视角，对，非常超前的一个视角啊。

0: 一个非常著名的零售银行，那它的客户呢主要都是中小微的这个企业主啊。它这个银行呢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一套这个财务管理系统，它不是给他自己用，它是给他的客户用。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小企业主他就是家族企业，他自己就大概记一下账是吧，他并不太会用这种标准化的数字化的这种记账的方式。那这个银行呢，就我免费的给你提供这套系统，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按照我的要求是吧，来提交你的这些这个数据相关的这个财务数据。那我掌握了这套数据之后呢，你不是贡献了数据吗？那我可以给你一些优惠，比如说利率的优惠，比如说贷款额度的放宽是吧，我吸引你来做这个事情。那我就通过这件事情来实现了我下端的供应链管理，不仅管理了我的客户的风险，我还帮助他管理了供应链的上下游。所以你看这个它生态就做起来了，所以它的这个业务一直都做得很好。就是说供应链金融它本身就有一种供应链管理的功能，它又有这个数字技术的加持，那它这个精度啊，它的这种能力就大大的扩展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就要讲到我们的农村金融生态的问题。现在呢其实我们叫什么呢，分散服务，但是这个协同有待提升。这些年呢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大家可能也有所耳闻，就是这个在普惠金融的这种大背景下，政策性金融也做得比较多，做得很好啊，非常好。然后这个大行商业性的金融也不断的下沉是吧，看上去这个利率也是下降的非常多啊，一片这个红火啊。然后那个农户这个授信啊也做得特别好，很多的农户据我们调查呢，其实在一些比较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可能一个县里面60%-70%的农户都有这种无感授信，就是我他的数据已经被采集了，他也获得了授信，但是他只不过他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其实是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可能是因为这个大的啊政策性的做得太好了。那我们经常下去调研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地方性的这个农村金融机构就叫苦连天是吧，那大行下来之后他没有腿啊，刚刚任老师讲的没有腿啊，那我
1: 没有办法监控，
0: 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些很小的，我做谁呢，我就挑那个好的做嘛对吧，
1: 对，
0: 那我还可以，我怎么把它拉过来呢，那我可以低成本嘛，那大行的资金成本也比较低。那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刚到这个单位来工作的时候，农村这个贷款，农户贷款年化利率基本上都在10%以上，现在可能2-3%都能做到啊，你这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我大行做几笔优质的是吧，那我可以，我不用它来赚钱，那对于地方性的金融机构来说，它的这个核心的客户被掐尖掐走了，那它要不然就我就收缩不能够再展业，如果我要是展业的话，我就要再下沉，我要做风险更大的客户，那息差又不断的缩窄是吧，我为了竞争这些这个核心客户，我的息差要缩窄，那它生存就非常的困难。那这样的话是会提高这种金融服务的质量吗？我们说广度可能覆盖到了是吧，那深度和质量呢，我们认为就是这种生态的协同它可能还是要发挥辅助性的原则，就是市场能做好的事情那政府就不要做，而商业性金融能做好的事情政策性金融就不要去挤出它。事实上我们在实践中还是看到很多的大户，对于大户来说他好的一面就是他很开心啊，我终于成长起来了，然后我以前可能要支付5%-6%-7%的成本从这个地方性的农村金融机构去拿贷款，现在政策性金融可能给我2%-3%的利率是吧，我很开心。但是从总体的农村金融服务的这个生态来说，可能它是一个需要反思的地方。
1: 好啊，这个收获颇丰哈，我们这个又有理论高度又有这个实践的一些这个详实的案例哈。最后呢留给二位各自一个问题啊，我们来这个畅想一下未来啊，既然我们说的这个啊数字兴农金融助农又是面向未来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我们不妨把这个目光放得更久远一点，因为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人工智能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个时间。先来问一下任所，从这个数字技术的这个角度哈，您的看待，怎么样来去畅想未来我国的这个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这种场景吧？
2: 我觉得，首先一个很明确的，对于农业来说，农业的未来一定是智慧农业，这是应该全球大家共同的一个认识，但是说未来智慧农业5年后、10年后。会将我们的农业改造成什么样子？说实话，我都不。

0: 去轻易想象，嗯，啊，因为就像很多人，
1: 学者比较严谨，
0: 因为就像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哎，过年三年五年之后我是不是会失业？现在人工智能加的这样一个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对我们很多传统的认知，甚至我们以为的非常准确的一些认知，都会是颠覆性的。它确实是一个颠覆性的这样一个时代。那从，但是我从这个，我想未来我们的农业里边，我们可以去想象。啊，后面的整个就是大模型，嗯，人坐在家里边，喝着咖啡，对话，就已经有人把你这个该干的这些活全部干了，而这些人都是机器人，对吧？这些机器人现在可能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些的这个比较机械化的，有底盘，有臂这样的机器人，也有可能就完全是人形化的机器人，啊，我们具身智能的机器人，甚至这些机器人他们自己机器人这个集群就可以相互的协同，相互的自主学习，相互的迭代，甚至今后都可以，我们不用天天去看着它，都可以一个月多长时间才看一次，对，这样子可能它已经是一个自主的这样一个群体，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想象归想象，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农业，从我们实际的农业的要素上来说，这个是现实的。就比如说我们新基建，农业的新基建五年十年之后一定是颠覆性的，不是我们现在讲我们的基础建设，就是我们的管网工程这样的一些的基建，我们更多的是它的空天地网这样一些全智能化的这样一些的感知的覆盖，还有我们的算力从云端到边缘端的这样一些全覆盖，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基建的我们那些执行的终端啊，比如说水肥一体化呀，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新基建的重要的基础。然后第二个，从我们的新技术来说，我想新技术也一定是颠覆性的。我们现在说比如说这个番茄，我们的这个智能化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确实是一个非常扎心的。我们用了十年的时间，也不过就在特定的场景下让我们的番茄可以生产做到一定的这个智能化标准化，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农作物，那么多的不同的气候的这种差异，场景的差异，那我们怎么样去逐步的智能化？这实际上这就是对智能化的一个泛化能力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挑战。那这一个我想在未来五年十年之后也一定有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不管是数据的积累，还是我们的这样一些的经验的这样一些的附加，还是我们大模型的这样一些自学习能力的这样一些的加持，那其实今后也一定会实现不仅仅是单一作物单一场景的智能化，而是更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智能化。我觉得这是技术上的一种的加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的农民，我们讲到新农人，而未来五年十年后我们的新农人我觉得一定是职业化的，而且我给小朋友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未来你们一定是学习好的人才能做农民，对，这实际上是我们都是美求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讲我们怎么留住新农人，实际上是因为他还没有这个产业没有发生那种颠覆性的变革。今后的如果我们的农民是职业化的，他一个人管5000亩地，他的收入自然你就可以想象的他是非常的可观，所有人都是要吃的，但是他的效率就大幅的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有人愿意去做，甚至大家争着抢着要去做。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到的我们的产业，那我们的这个产业也一定是一个全链条的智能化的这样一个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就是我们想吃的什么样的，你说你的口味啊，都可以去定制啊，个性化，然后到我们的这个从产地到我们的餐桌，整个的过程应该是绿色安全，我们现在所担心的这样一些的信任的问题，我觉得这些也都会全部去解决，整个的链条上的数字化自然也就解决了它的一个安全绿色可靠的这样一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农业是值得大家去充分的去想象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1: 大有可为，
0: 只要对大有可为，只要是大家能想得到的未来都会去实现。
1: 好，来董事长，从金融视角，包括从政策的这种顶层设计上，啊，你觉得面向未来，还有哪些值得去改革攻坚的地方，还有哪些可以去完善的地方？
2: 那我想啊，刚刚确实听到任所讲这么一个美好的宏大的愿景，我想这个金融服务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间。那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针对这个特别尖端的这一块科技金融，那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培育耐心资本，比如说对于种业安全这一块是吧，那它需要大量的这种一个时间长的耐心资本的这种支持。另一方面呢，对在这个实施的这个层面，那我们是希望这个金融的渗透越细致越好，越深化越好。那每一个这个农业经营主体，它都可以获得一件非常适合它的这个金融身份证啊，可以获得完全切合它需求的，然后成本可负担的这种金融服务。然后对于特别小的那些农户，那我们通过供应链金融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让它能够享受到这个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带来的这种红利。
1: 好，谢谢二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哈。这个我们从这个数字兴农谈到了金融助农啊，从我们的生产环节谈到了全产业链啊，从我们新农人的培养啊，谈到了整个的一个金融制度的改革啊设计。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这个系统全面的和大家分享了啊他们对于这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些这个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今天的金融街会客厅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我们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适龄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6: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7: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5: 一部讲述时间

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民。
2: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指数分化，沪弱深强，个股普跌，午后快速上涨之后维持高位震荡的格局。从盘面上看，算力硬件产业链爆发， CPU 也就是光模块还有光纤方向领涨，超硬材料、GPU、存储器题材活跃 ，AI 电脑概念股持续发酵，有色金属板块走强 ，AI 应用、短剧游戏、风电、零售概念股走低。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075点，上涨0.43%；深证成指报15591点，上涨1.63%；创业板指报4055点，上涨2.66%。A 股全天成交2.81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839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3: 周二的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但是个股还是跌多涨少啊，下跌的股票家数超过3800家，而上涨的仅有1500家。周二的反弹主要还是以权重类的个股，而很多的传统领域的一些消费类的个股在之前在5月底到6月1号的话是有所反弹，但是在6月2号的话又是有所回落，尤其是一些互联网电商呀，包括游戏类的一些个股呀，在周二是出现了明显的调整，这个说明市场的一个风格切换并没有成功。那么 AI 产业链处在一个牛市的状态，在周二的反弹，尤其是光通讯领域的话是反弹力度相对是比较大啊，重新显示出一个牛市的格局。那么半导体产业链的话是涨跌互现，有一些像存储呀是出现了明显的反弹，但是呢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话是反弹力度不及光通讯。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牛市的状态以及未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的牛市的状态，我认为还是会延续的。那么传统领域的一些高低切的一些品种，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到它的基本面的预期，无论是估值也好，业绩增长也好，只有这些基本面好的一些个股才会有逢低介入的一个机会。从大的市场结构来看，AI 产业链的结构性的牛市仍然是在继续，而非 AI 的传统领域的一些消费类的品种，尽管5月底到6月初的话它是有一定程度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持续性目前来看的话并不是很优良。所以投资者目前无论是捕捉低位的传统消费类的白马蓝筹，或者说去操作一些 AI 产业链的处在牛市状态的一些板块个股，均要关注到它基本面的亮点，只要基本面扎实，估值合理，他们就是有一定的机会。如果说炒概念的或者说低位的品种它缺乏业绩向上的一个动力，这些应该说还是存在结构性的风险。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52%，报26038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3%，报8762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92%，报4468点。港股权重科技股大涨，腾讯控股涨幅超过10%，美团涨幅超过9%，阿里巴巴涨幅超过6%，京东集团涨幅超过6%。新能源汽车板块上涨，未来涨幅超过8%，比亚迪股份涨幅超过6%。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韩国综合指数上涨0.15%，报8801点；日经25指数下跌0.3%，报66734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上涨0.2%，报8724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56%，报13170点。
1: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371点，涨幅0.31%；法国 CAC 40指数8205点，涨幅0.72%；德国 DAX 指数25250点，涨幅0.99%。这里是环球新财讯，下面我们来聚焦创业板。昨天，创业板只迎来指数发布16周年。 自2010年5月31号基日以来，创业板指累计涨幅超过 300%， 今年5月多次突破历史高点。这些年来，创业板的行业主线多次迭代，2018年至2021年新能源赛道崛起，2022年到2024年工业自动化与高端制造升级，2024年至今 AI 算力产业链爆发，前十大权重股中有四家集中在 AI 算力产业链。投资者如何在主线更迭中把握机会？来听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的解读。
4: 创业板指不断创新高，本质来说是来自于经济转型的大逻辑和大结构。从之前的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时候，对于创新型的科技型的企业会要求越来越高，创业板就会给出加速上涨。改革破冰，企业以创新破局，那么两者之间是相向而行的。和发布初期相比，创业板现在前十大权重基本大换血了。而这科技创新企业分成三大类，一类是指易中天为首的硬件科技的创新企业，第二个是以宁王为首的另一条主线新能源，有了宁德时代之后，我们的整个新能源才成为全球话语权最重的方向。另外这个方向创业药，创业板形成了三个方向，科技、新能源、创业药。当市场在这个方向里面轮动的时候，你发现创业板就会强势，因为三者之中必有其一，而且现在的整个十大权重是做得很好的新陈代谢的，就是说他们是按照整个的经济转型的速度然后做快速轮动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投资者就需要把握住，就现在我们的经济转型是什么。如果是科技，那么科技给出短线的回调未尝不是机会，如果是医药，那么医药板块的机会也在创业板。创业板里面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大浪淘沙，那么这个大浪淘沙的核心逻辑就是叫做创新和核心竞争力是市场筛选的标尺啊。那么这个标尺的核心逻辑就是产业迭代，谁有更强的技术壁垒，谁有更好的成长确定性，谁能够沿着前沿赛道做提前性的布局，那么这一部分的优质创新企业会在创业板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说创业板的权重结构准确来说正在持续向新，这个时候能够留在榜单的，能够穿越牛熊中期的，那么这些公司反倒是更有价值的。就是以前我们的创业板的逻辑叫做轻资产的故事，现在呢叫做优质创新的行业壁垒。这个时候我们投资者能够看到创业板的变化，同时也应该知道在我们寻找上市公司的时候，现在应该从讲故事找到行业壁垒，而且核心逻辑是能够创新同时有很高的成长确定性。
1: 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梯度申报费新规昨天正式上线，固定收费模式成为历史，市场交易生态迎来全新调整。新规具体有哪些内容？对不同的交易主体会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财经频道记者王宁波的介绍。
5: 自6月1号起呢，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对股指期货和期权实施了梯度化的申报收费规则，取代了原有的固定收费模式。具体来看呢，股指期货的申报费由原来的固定每笔1元改为了梯度收费的模式。之前免收申报费的股指期权这次也被纳入了收费体系。在新规之下呢，报单和撤单的总数是计算费用的基准，另外还引入了委托成交比作为核心的分档变量。委托成交比小于或者等于2的低报撤单行为，在各档位的申报费较低或者免收；委托成交比大于2的高报撤单行为，申报费较高。其中呢，股指期货每天的报撤单数量以2000、4000和8000笔作为分界线，从免收到每笔8元不等；股指期权则以4000、8000和12000笔作为分界线，从免收到每笔0.4元不等。另外，中金所还规定，市场的做市商享有申报费的豁免政策，从而保障市场的基础流动性不受影响。在全新的收费规则之下，不同交易群体的成本曲线出现了分化。新规它对高频交易机构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最明显的，对依赖高报撤单、算法交易和频繁试单撤单的量化或者短线交易者来说，交易成本会明显上升。业内人士表示呢，新规之下无效报单的比例越高，申报费就越高，高频报撤单的策略成本是急剧上升的，交易者和机构需要

0: 重构策略转向稳健交易。那从这个方面来看，新规是可以抑制过度投机和虚假申报的行为，带动订单成交率和市场定价效率提升，长期来看报价的稳定性将不断增强。对于个人交易者来说，这次调整呢构成了事实性的利好。由于大多数个人交易者的申报量它是处于免费额度之内的，新规落地之后交易体验会出现改善，以往的隐性申报成本被有效的减免，长线持仓的成本支出相对来说是更低的。中低频的交易者和机构同样是受益于新规设置的，它几乎不会产生额外的成本，整体交易成本保持稳定，可以延续原有的交易策略。
1: 长期以来，公募基金名实不符的乱象让无数投资者苦恼。名为消费的主题基金重仓半导体，标榜均衡配置的产品压住单一赛道，合同里的业绩比较基准形同虚设，买基金像是开盲盒。现在这种局面迎来了历史性转折点，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实行满三个月之际，首批12家基金公司合计195只存量基金昨天正式完成业绩比较基准调整。据统计，这次调整的基金类型涵盖股票型、混合型、债券型、FOF 和 QD， 以及涉及基金规模合计超过3900亿元。调整后的产品在投资定位、风格匹配、业绩衡量上发生了哪些实质性变化？来听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的解读。
2: 整次调整后，基金投资的定位会更加的明确，比如更加精准的基准的股债配比可以更好的反映产品风险收益的特征，投资者也可以更直观的来判断产品的定位，做出自己的投资的判断。在风格匹配上，通过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可以这个投资风格更加的匹配，它的表现就是未来基准的标的权重与基金的长期的持仓会更好的一个贴合，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少任意的偏离投资策略、风格漂移等违规的问题，产品投资的稳定性也会大幅的提升。在业绩衡量上呢，行业评价的体系也会全面的重构，评价标准会更加的公允。那行业评价从更偏重短期排名和短期收益呢，转向以追求长期稳定的参考基准的超额收益为基准，投资者也可以依托业绩比较基准建立更合理的收益的预期，培育理性投资和长期投资的理念，这些呢都有助于行业的长期高质量发展。
1: 投资者今后如何通过新的业绩比较基准更准确识别基金真实风格，避免货不对版？继续来听王铁牛的分析。
2: 通过新规的落地和执行，新的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要成为我们基民辨识基金真实风格的一个核心的工具。那我们在挑选基金的时候呢，可以分成以下的几个步骤。第一步，投资者可以关注基金名称中啊标准的这些名称的用词，比方说成长、价值，还有反映规模的大盘和中小盘，还有反映行业的像消费、科技等等。通过基金名称这些定义的词汇，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基金的投资范围和它的风险收益的特征。第二步，建议投资者关注基金合同里边或者是基金的招募说明书里边关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描述，我们要判断一下业绩比较基准的相关的指数和权重是否和基金合同的描述以及基金名称中的定位是相符合的。那如果不相符合的，我们是要进行风险的一个避免的啊。那第三步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些基金的历史的像季报啊、年报等这些定期的报告，要看它过去3年或更长的周期基金的业绩走势与业绩比较基准对比的一个情况。如果这只基金长期大幅的偏离业绩比较基准，说明这个基金可能出现风格漂移的问题啊，投资时候我们是需要谨慎的啊。当然最终的投资者呢，还是需要在整体判断基金公司投研实力的基础上，选择那些收益方面可以持续长期跑赢业绩比较基准，而且呢基金经理投资策略相对稳定、风险控制能力又比较好的这些基金产品呢，来进行长期的投资。
1: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稳健资金抢滩低波赛道，本期主题低波动赛道会拥挤吗？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季胜玲。
3: 基金观察，
4: 目前来看，市场上低波动赛道的规模整体大概有多大？当规模迅速扩大，这种低波动

0: 种策略的收益会不会下降呢？
1: 我们统计的范畴是过去三年任何一个年度的固定价产品的波动率不能超过 3.5%。 我们还剔掉了市场上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低于2亿的产品，剔掉了成立不满一年的没有办法去量化过往波动水平的这样一些产品。我们剔了一圈以后，统计市场上的低波动的固定价产品的总规模可能是7000亿左右。然后我们也去找了一些市场上的卖方分析师的报告，他们统计市场上的广义固定价产品可能1.5万亿左右。这个规模之下，固定价产品是否会面临收益下降，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特别是在固定价产品的固收投资这一端。其实相对来说，我对于权益那端还比较放心，低波固定价产品的权益仓位平均也就15%左右。市场上15000亿的低波固定价产品，就算大家都把15%打满啊，大概合起来2000亿左右的股票投资市值规模，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有限。其实主要的问题和资源来自于在固收这一端，固收大部分产品都不去做什么波段呐、信用增强，都是做一个票息策略。就是找一个票息还不错的债券长期持有，非常典型的票息资产就是一些银行的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但是银行的二级资本债、永续债在市场上的存量也是有限的，这1.5万亿的产品扣掉里边2000亿股票资产，得有1.3万亿配置在了票息资产里面去，再加上市场上还有其他大量的存债基金等等资产也在配这种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拥挤度越来越高。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绝对收益也好，相对于无风险收益的收益利差也好，都在不断的下降，固收资产的收益水平确实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但是对于固收加产品的影响其实还好，固收加产品别看股票仓位就15%，它要贡献到我们整个组合80%收益来源，而占80%-90%的债券资产只占了我整个组合收益来源的15%-20%之间。所以虽然现在债券市场的收益率下行，对于固收加产品的影响目前来看还是可控的。
0: 那目前看，这类低波动产品啊，是否存在同质化的问题？如果说大量的产品都采取类似的配置的话，那么一旦风格反转，会不会出现踩踏式的下跌呢？
1: 目前的国内的低波固收加产品存在一定的同质化问题，债券部分都是买一些票息类资产，股票部分都是买一些价值型的蓝筹型的股票啊，银行、消费、交运、石油石化、一些国有企业等等，同质化问题确实客观存在。好在什么呢？股票市场的市值容量足够大，低波固收加产品2000亿左右的股票资产，对于我们一个100万亿的股票市场相对来说影响非常有限，所以我觉得这个同质化的问题不至于形成股票市场上的同质化所带来的资产拥挤这么一个问题。低波固收加产品底下所买的这些消费、交运、银行、石化、一些制造业和一些公用事业股票本身估值大部分都不贵，风格切换不太可能对这些股票造成比较明显的估值压力。如果咱们今天探讨的课题是高波固定价产品，底层的同质化问题其实更加严重。过去这一年，国内的高波固定价产品的底层基本上就是 TMT 啊、通信、光模块、存储芯片、有色、电芯等等。如果市场风格切换，对于一些高波类产品，我觉得影响可能比较大。
0: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来判断一只低波动产品是否已经规模过大，策略转不动了，或者说这个赛道可能很拥挤了？有哪些公开的数据啊，或者信号可以参考呢？
1: 我给大家简单算个数，一个固收加基金经理到底能管多大规模的基金？从我们来看，制约低波固收加基金经理的能力边界的主要点还是来自于股票。如果我这个固定价产品是20%的权益仓位的话，对应到我整个产品的规模啊，我觉得可以做到600到1000亿左右。在这个规模范围之内，理论上来说，固定价基金经理是有操作的空间和能力的。怎样去判断一个产品的固定价基金经理能力已经够不上了啊？这个规模太大了，转不动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判断信号是这个基金经理的产品同质化非常严重。比如基金经理管了10个产品，如果你去看他这个10个产品，就是简单的扩配复制，底层资产基本上一样，说明这个基金经理的精力不行了，顾不过来了，那只能把一个产品的策略简单粗暴复制到别的产品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基金经理精力有限的信号。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基金经理调仓。如果你发现不管市场变化风格切不切换，一季报、二季报、三季报、四季报，你对比一下，一个基金经理的一持仓高度吻合，说明精力有限啊，研究不过来。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关注 AI 投资领域最新动向。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在官网宣布，公司已经秘密递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申请材料。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了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已经升到9650亿美元。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Anthropic 在一份简短的公告中称，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 IPO 申报材料，该机构完成审核后，公司可择机启动上市。本次 IPO 能否落地取决于市场行情及其他相关因素。本次 IPO 的发行数量与发行价格尚未确定。秘密申报是美股 IPO 的一项制度，公司在递交材料后，先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闭门审核，临近正式挂牌再公开完整招股书。这一做法的好处是，若最终上市计划终止，公司也不会因此对外披露大量内部信息。 Anthropic 与其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目前均在为 IPO 做准备。今年以来， Anthropic 已经完成至少2轮大规模融资，估值暴涨，从2月时的3800亿美元升至5月的9650亿美元，高于 OpenAI 8520亿美元的最新估值。目前 OpenAI 尚未透露递交 IPO 申报材料的消息。
3: AI 热潮推动着美股科技板块不断走高。隔夜，美国投资机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向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英伟达则发布了适用于个人电脑的超级芯片，进军 AI 个人电脑市场。有分析提醒，美股上涨越来越集中在少数 AI 概念股，市场距离顶部可能越来越近。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周一，伯克希尔终于出手了。伯克希尔将加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对谷歌母公司字母表追加投资100亿美元。那伯克希尔的这笔投资是字母表当地时间1号宣布的800亿美元股权融资计划的一部分。据了解，字母表此次融资由三部分组成：300亿美元的承销发行、400亿美元的市价发行，以及通过私募配售的方式向伯克希尔出售100亿美元股票。字母表表示，现在客户对其 AI 解决方案的需求十分强劲，那为了满足需求，公司需要加大投入，而此次筹集的资金就将用于投资 AI 算力基础设施。伯克希尔从去年第3季度开始逐步建仓字母表，如今已成为其近年来规模最显著的科技股投资之一。那市场认为，这笔最新的交易也体现出了新任的 CEO 阿贝尔的资本配置思路，体现出在手握近4000亿美元现金的情况下，伯克希尔正在愿意向科技企业投入更多的资金。另外，隔夜美股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英伟达宣布要进军 AI 个人电脑市场的消息。那么，在多重利好消息的推动下，隔夜美股科技板块走强，英伟达、微软以及戴尔的股价都收涨，其中戴尔上涨近11%。与此同时，由于市场担心英伟达的最新举措将改写个人电脑市场的竞争格局，原本长期主导个人电脑 CPU 市场的英特尔股价出现下挫，隔夜收跌4.67%。那在美股市场高歌猛进的当下，也有市场人士提醒，有一些风险信号开始显现，那就是美股的上涨过于集中的问题。当地时间上周五，标普500指数创下收盘历史新高，但是同步创下新高的成分股仅有20只，并且大多都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银行的策略师迈克尔·哈特内特指出，2000年3月互联网泡沫见顶时，同样只有20只股票创下新高。哈特内特表示，现在美股的投机性上涨或许尚未结束，但市场正在逐渐接近顶部。美联储加息和通胀上升可能会是最终刺破潜在股市泡沫的关键风险。
6: 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7: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86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358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国内乙醇市场近期持续小幅回落，五月份整月来看，国内乙醇市场受需求疲软等影响，价格震荡走跌，工厂出货积极性较强， 月上旬节后归来，市场需求跟进缓慢，部分持货商出货承压，因此价格略有松动，但成本端及供应端存在支撑，因此多数业者保持稳价观望情绪。但月中下旬由于需求端表现疲软难振，多数下游刚需采买为主，整体成交氛围清淡，部分工厂存在库存压力，东北地区价格偏弱运行，随后其他地区价格跟跌，供应端存在窄幅减量，东北地区个别装置维持停车检修状态，其他多数企业维持正常生产，华东地区开工负荷仍偏低，预计后期东北地区装置检修增多。原料木薯干价格高位坚挺上行，玉米价格月内窄幅震荡为主，但幅度不大，因此成本端支撑仍存。东北地区爆盘震荡走弱运行，个别工厂因存在累库，出货积极性较强。另外，需求端跟进缓慢，业者心态谨慎。河南地区月内装置存在窄幅波动，价格震荡下跌。另外，工厂门前倒车量一般，出货承压，华东地区价格震荡下行，受东北及河南部分价格回落拖拽，业者情绪谨慎。同时需求端跟进缓慢，爆盘偏弱整理，仍需关注市场内装置检修情况。截止目前，苏北地区每吨5650到5700元出厂，吉林地区每吨5150到5200元出厂，广西地区每吨5900到5950元出库。
6: 接下来扫描市场的重要消息。今天腾讯控股强势拉升，收盘大涨10.46%，报481.6港元，创下2021年1月以来单日最高涨幅记录，市值飙升至4.39万亿港元，港股老股王的地位再度巩固。
3: 今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指出，稳步扩大黄金市场制度型对外开放，支持沪港黄金市场合作。
6: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豆包预计6月下旬收费， AI 助手的免费午餐要结束了吗？你会为它付费吗？一线调研，江苏无锡上线城市级驰援超市，让企业用 AI 更简单更省钱。每日维权本期聚焦，外贸货物提单寄丢造成巨额损失，快递公司只赔100美元合理吗？民生体感映照经济活力，美好生活大调查晚会今晚重磅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6: 肝胆子布，
7: 那叫邯郸学步。
6: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8: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9: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1: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豆包预计六月下旬收费， AI 助手的免费午餐要结束了吗？你会为它付费吗？
2: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如今 AI 工具已经成了很多人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搭子，如果有一天这些产品要收费了，你还会使用吗？
0: 上个月我们聊过豆包在 App Store 页面挂出了三档付费订阅价格，引发了激烈讨论。当时豆包的回应是方案细节还在测试中。那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件事有了新动向，豆包预计将在六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
1: 三档订阅方案此前已披露，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元，包年688元，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包年2048元，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包年5088元。
0: 对此有人调侃，豆包总是一本正经地给出错误答案，被指出后立刻态度诚恳地道歉，收费后他能不能变得聪明一点？
1: 调侃归调侃，但真实的问题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一个免费的 AI 助手突然要收费了，你还会用吗？
0: 豆包官方说，基础功能日常聊天问答写文案翻译依旧免费，要收费的是那些吃算力的重活，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
1: 那么豆包为什么开始收费？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0: 截至今年三月，豆包月活用户达到3.45亿，而它的日均 token 消耗量从发布时的1200亿飙升至120万亿，增长近1000倍。
1: 与此同时，整个行业也在变化，智谱已三次上调 API 价格，阿里云、腾讯云相继上调算力服务价格， DeepSeek 则在反其道而行之，宣布 API 永久降价。有分析报告认为，豆包付费标志着中国大模型行业从野蛮增长转向价值兑现，竞争重心将从模型参数转向商业投资回报率。
0: 比起算力账单商业战略，大家更想知道免费版会不会变差，我们该不该掏钱，掏了钱又能得到什么？来听一听网友的声音。
1: 网友冲刺赛道有点担忧，他说，一般出了付费版，免费版就会越做越差，豆包收费之后，免费版会不会错误率更高呢？
0: 网友佛手柑说，三档价格我该选哪一档呢？68块和200块差别在哪儿呢？
1: 网友松山树说，如果免费版使用效果不打折，那我不会选择付费，但如果收费之后免费版越来越不好用，我可能会放弃豆包，转向它的竞品。
0: 一份媒体调查显示，只有10%的用户愿意为 AI 增值服务付费，56%明确不愿意，剩下的34%表示取决于 AI 的实际能力，绝大多数人还在观望。
1: 稍后我们将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2: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唱。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0: 接下来我们连线财经评论员包冉，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包先生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不少人还在犹豫和观望，要不要在豆包上花钱呢？免费版的豆包对于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来说，可以说用处不少哈。每天用豆包写写邮件，改改文案。

0: 偶尔做个 PPT 什么的，大家如何来判断有没有必要为它付费呢？您有什么建议吗？
1: 首先呢，这是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是看每一个具体用户的具体需求。比如说啊，如果您只是对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有这种聊天的需求，或者简单的增强信息搜索的需求，说实话，为之专门的成为付费订购用户啊，其实意义不大啊。为什么？您只是一个碎片化的信息的整理，以及将碎片化信息的整理呢，能够更有效率的整合起来，这些呢，免费的对话式的机器人，也就是 chatbot 都可以实现，而且免费的平替的产品很多。我相信呢，豆包即使是开启了付费之路以后呢，也不会将自己的对话机器人的产品的质量降得太低，否则的话，它就会失去巨大的用户基数。我们都知道，在整个的信息科技或者是互联网的运营的过程中呢，免费能够获得巨大的用户基数，再通过一定的运营使得这些免费的用户基数呢进行付费的转化，这是一个基本的流程，对吧？那么在这个基本的流程中呢，我们说这个他不可能放弃自己大本营，尤其是经过过去两到三年的这样的运营，豆包已经成为用户基数最为庞大的 AIGC 的 chatbot 客户端啊，应该有3亿以上的日活，这样的一个基数可以说是超过了第二名到第十名的总和，基本上，所以我觉得豆包不会自毁武功啊，所以我觉得一般的用户可以不用考虑付费的事情。但是如果您是一个进阶的 AI 的开发者，利用 AI 智能体，也就是所谓的 AI agent 来串起自己的工作流，驱动自己的工作流程，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还要再看豆包付费版的豆包能够提供的类似于 Manus 啊这样的 agent 的开发功能，以及还有 Scale 啊这些技能的自动生成以及模板的丰富程度。如果把人工智能作为自己的一种生产工具，生产力的投入，它就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它是有助于帮助自己呢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优化自己的工作流程。这个角度我觉得可以适度的根据自己的预算要求和豆包提供的产品质量来考虑付费的事宜。主持人，
0: 有没有必要为它付费？我想有一个关键在于收费之后消费者能否获得与价格匹配的价值。那刚才也说到有人调侃哈，豆包总是一本正经的给出错误答案，被指出后又立刻态度诚恳的道歉。那有人说了，刚才您也提到说，如果大家日常只是一些搜索或者是提问的这个功能的话，也许还是可以继续沿用免费。但是您看哈，用过豆包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它的准确率可能不那么高。那收费之后它能不能变得更聪明点呢？
1: 有一定的可能，但是无法根本性的解决，因为这一波的 AI 的本质叫 AIGC， 叫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本质就是概率的对撞，也就是说它是凭借概率来进行输出的。所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永远无法消除幻觉啊。既然永远无法消除幻觉的话，那么不管你收费还是免费的版本，都不可能在技术上完全根除幻觉率。幻觉就是一本正经的说胡话，就叫幻觉，对吧？
0: 那相反哈，有些用户会担心豆包推出付费版之后，免费版会不会越来越难用？会不会是个阉割版的？比如回答变慢了，错误率变高了，甚至把基础的功能给砍掉了？您觉得这些担心有没有必要？
1: 这个刚才我好像已经说过了，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豆包一旦把自己的免费版的功能的性能降低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它将会快速失去大量的基础的免费用户，而这些基础的免费用户的规模恰恰又是它进行付费转化的一个基础，对吧？我不就不再重复了，反正已经说过了。
0: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没有必要担心，还是可以保障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豆包付费版本，本次是设置了三档定价，68元、200元和500元，定价的跨度不小哈。这套梯度的定价的逻辑是什么呢？
1: 应该还是基于不同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豆包显然也把未来的付费用户锁定为将 AI 作为生产力工具的投入。你如果作为生产力工具的投入的话，那么显然它还是值得付费的，因为我的投入是生产的投资，而不是消费的这样的享受。所以我觉得这点上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是说 我即使是投入了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但是如果我能挣到更多的收入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一个无用的消费，对吗？所以说这里面还有一个 ROI 的概念，就是投入产出比例。所以说付费的豆包，我相信未来一定是开发者或者是这个叫做生产者把它作为一种生产投入来做，而不是一种消费情绪消费的满足。
0: 那我们再放眼更广一些，跟国内外的消费级的大模型市场相比，豆包这次的定价属于什么样的水平？
1: 比国际先进的模型要便宜，比国内一般的模型要贵啊，大概是这样子的。

0: 这里面所耗费的巨大的电力、算力和 token 都是成本。一个，你像最早开启这个收费模式的，不就是 ChatGPT 嘛，对吧？一开始免费的 ChatGPT 吸引了全球的上亿的用户，应该是互联网的历史上最快达到上亿日活的应用，但是很快就收费了。为什么？如果不用收费的门槛，拒绝掉一些无用的低级的用户的话，因为这些用户拿它干正事儿啊，也不用它进行生产力的开发，完全就是聊聊天、逗个乐，这种没有生产力的产出，那么只能是白白的耗费电力、电力能源以及耗费它的算力资源。所以说，即使富可敌国的字节，它旗下的豆包这么烧下去也烧不起了，就是这么简单，烧不起了，
1: 好，非常感谢财经评论员包冉带来的分析。
2: 豆包收费引发热议，从商业逻辑看，算力成本高起，收费是大模型走向成熟的必然一步。但用户的核心关切同样清晰，免费服务不缩水，付费服务要物有所值。对企业而言，在商业回报与用户权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既是对市场的尊重，也是对自身长远发展的负责。唯有如此，才能在这条赛道上行稳致远。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请听一线调研。江苏无锡上线城市级磁源超市，让企业用 AI 更简单更省钱。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G20 Foreign Affairs and
1: Development
2: Minister. 不只是一篇报道， 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 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 这里是经济之声 环球新财讯。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 AI时代，资源经济正迎来爆发式增长。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中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从2024年初的100亿 跃升至2026年3月的140万亿， 两年增长超千倍。 资源作为AI服务的核心计量单位， 正成为智能时代的新型硬通货。 最近江苏无锡上线城市级Token 超市， 把AI服务从卖算力 变成卖能力， 让企业用AI更简单 更省钱。来听总台记者李晓的报道。
4: 过去企业想用AI， 基本得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百万。而这个Token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调用多种大模型，连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串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
5: 无锡市人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Token超市平台负责人朱一清。过去高端的这个人工智能能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大厂的红利，像中小企业呢，大多是因为成本和技术的门槛呢，被拒之门外。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现在提供的Token 超市， 为企业提供普惠的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每一个比方说像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或者是创业者都能用上人工智能的能力。对小微企业来说，变化很直观。
4: 一家本地智能安防企业用上Token超市后，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降。江苏西维斯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软件部主管李涛：
6: 我们是一家智能安防企业，内部开发都使用了 AI 技术，购买了Token 生成系统架构。我们的软件开发工程师以前键盘敲代码，现在只要规划好架构，通过 AI 自动生成，再根据我们客户定制需求进一步做优化。 以前开发一个功能需要2周，现在5个工作日就能完成。 接入Token 超市之后，公司软件开发费用每月不到1万， 研发和人员的成本大约缩减了 50%， 而且开发效率提高了 80%。 以前觉得在产品里嵌入 AI 是大厂才做得起的事， 现在调用几个接口就可以了， 试错代价几乎可以忽略。
4: 这背后是平台接驳了30多家主流模型厂商， 后台自动调度最优解。 无锡市人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Token 超市技术工程师

0: 宋于婷。
1: 我们依托万卡集群，同时接入了很多主流的模型厂家服务，等于有好几条供应线路在跑。如果某一条线路出现了情况，请求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其他线路，保证速度和稳定性。忙的时候我们就多开窗口，闲的时候就关掉几个，然后既保证了速度，也控制了成本。对用户来说，他其实不用操心这些，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发请求，拿结果，很快很稳。
0: 据了解，自五月下旬试运行以来，平台已服务近50家客户，未来目标是立足无锡，辐射长三角。无锡市人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 Token 超市平台负责人朱一清。
2: 最终呢，我们希望达到的呢是能让长三角的中小企业，他想到要用人工智能能力的时候，就能到无锡的这个平台上面来找，因为我们的平台上面成本低，门槛低，并且服务相对来说也比较全。
3: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以下请听每日维选。外贸货物提单寄丢造成巨额损失，快递公司只赔$100，合理吗？
3: 消费者吴女士从事外贸工作，最近她接了一笔海外客户的订单，然而货物到港后，吴女士发现自己通过联邦快运公司寄出的外贸提单迟迟没有买家收到的消息。吴女士查询后发现，这份国际快递被寄丢了。外贸提单是指在对外贸易中运输部门承运货物时签发给发货人的一种凭证，收货人凭提单到货运目的地的运输部门提货，提单需经承运人或船房签字后才能生效。外贸提单是海运货物向海关报关的有效单证之一，没有外贸提单不仅意味着买家无法提到货物，也可能造成这批货物因为无人领取变成无主货物，甚至被冒名领取。为了保证货物的安全，吴女士不得不与船公司马士基公司协商，花费了$6000+购买了一份丢单保险。
4: 丢单保险它相当于说是防止有人去二次提货，被别人取走了或者客户去取提不到，然后要求我们赔偿这种情况，保险就是可以赔付嘛。船公司它就是给我们出了这个提案嘛，然后他们也有专门的保险公司去处理，所以后面我们就不得已就是去买丢单的保险，就因为里面有两份提单嘛，一份大概$3000+，两份的话就是大概$6000+。
3: 随后吴女士向联邦快运公司提出赔偿，但是经过多次协调，联邦快运公司只同意赔付$100，理由是吴女士没有进行保价。
5: 可以帮您申请到$100的赔付，然后以及额外帮您申请1000人民币的运费抵扣券，再加减免这票券的运费。因为我这边已经是帮您确认的最终金额了，如果您这边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帮您申请到更多的金额了。
3: 吴女士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份文件该如何保价，能保多少。记者以货主的身份咨询联邦快运公司，客服人员表示，货物提单只能作为一份文件，即使保价也不能和外贸货物货值相关联。
6: 因为他寄的是个提单，对于我们来讲这是文件，我们是不会按照您的连带的那个货值去做保价或者理赔的。
3: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认为，消费者购买丢单保险有可能属于快递丢失造成的间接损失，如果消费者主张赔偿，还需要准备更多的证据资料。
7: 本案当中因为这个提单丢失，所以我可能害怕后续产生各种问题，所以我就购买了相应的提单保险。购买提单保险的费用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间接损失，能否要求这个承运人来承担你这个间接损失，对于消费者来说他需要有一定的举证责任，而且法院对于这一方面的裁定可能的证据举证要求，包括跟这个事件的直接关联性等等，需要综合因素考虑的，也不是说完全能支持间接损失。
8: 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9: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8: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0: 正式
9: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8: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11: 我是主持人石薇，
12: 我是主持人丁文，
13: 我是主持人李成，
14: 我是记者赵薇，
15: 我是记者胡波，
16: 我是记者唐明，
17: 我是评论员思远，
18: 我是评论员唐静，
19: 我是评论员文慧，
2: 我是评论员富江。
9: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8: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8: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7: 今晚21:30，美好生活大调查，
10: 20周年数据发布晚会《美好生活之夜》将登陆 CCTV 2财经频道，用真实民生视角解码中国经济发展变化。
2: 这项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联合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发起的调查已持续20年，累计走进200万个中国家庭。晚会将通过全息影像、情景讲述、创意脱口秀等多元创新形式发布年度最新数据。
10: 晚会现场将发布关于收入信心、消费幸福感及城市满意度等核心民生指数数据。数据显示，国人消费观已经从省着花、重实用变成了花的值、追热爱。体验式消费、悦己消费持续升温，沉浸式文旅、宠物经济、智能陪伴等新兴场景走红，情绪价值成为大众消费新追求。
2: 数据之外，真实的百姓故事让抽象的统计数据有了温度。20年间，百姓的生活在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未变。从溜索递送问卷到云端传递期待，从家暴记录生活到亲情纽带换新，一个个真实的生活变迁折射出乡村百姓的生活意愿升级与家庭观念的回归。
10: 晚会现场，哈尔滨、成都、阿勒泰、榕江、义乌等多座国民记忆城市将集中亮相，以特色城市符号唤起大众情感共鸣。四位重磅经济学家将对海量数据进行全方位深度解读，揭示其背后蕴藏的社会发展变化。
2: 据了解，晚会还将正式启动“美好再出发”系列活动，同步推出两份权威专项研究报告，其中《美好生活大调查：中国居民消费特点与趋势报告》今天正式上线。更多精彩数据就在今晚21:30锁定 CCTV 2财经频道播出的《美好生活之夜》。
10: 接下来浏览一组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适应城市人口聚集需求增加趋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2: 6月2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到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
10: 北京已进入汛期，今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北京市2026年防汛准备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市应急局副局长李宇在会上介绍，从气象预测和历史规律来看，今年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不容乐观。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城市防洪承压明显，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突出，暑期旅游人流、城市流通勤流量大。北京市防汛办向广大市民各行各业发出呼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增强自我避险意识，自觉维护防汛秩序等。
2: 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严格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国家认监委修订发布电动自行车同车类产品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试行。2026年11月1日起，应当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开展 3C 认证活动。
10: 据路透社6月1号报道，相关文件显示，欧盟计划针对关键政府公共采购项目中的云计算服务出台严苛准入标准，此举可能将把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三大美国科技企业排除在相关项目之外。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境外游客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专家点评，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2026暑期档正式启幕，50多部影片集结，多元题材点亮银幕盛宴。 系列报道货币基金走出躺赢舒适区。今天请听货基收益率跌破1%，不是偶然，而是信号。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暂停同美国对话，计划封锁霍尔木斯海峡。6月1号，国际油价大涨超过4%，担忧能源与供应链，美国 CEO 信心指数大跌。能源价格上涨推动意大利通胀加剧。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4: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8: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7: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8: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7: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9: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0: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请听报道。
11: 来自印尼的游客安琪拉通过网上购物平台

0: 购买了一款带有离境退税标识的商品，由快递直接送达酒店。依托酒店新设立的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他一站式完成了网购商品的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
1: 买了一款手机，没想到在线上也可以发起退税，在酒店就有集中退付点，可以提前领取退税款，体验非常好。
0: 据介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由北京市税务、商务等部门与网络购物平台联合开发，境外旅客下单时在线录入证件号码、入境日期等相关信息后，系统自动为其生成电子退税申请单。目前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已上线手机通讯、数码、电脑办公、生活电器等六大类近300小类退税商品，充分满足境外旅客多元化购物需求。
2: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局长刘丽。
3: 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落地，使消费退税场景从线下实体商店拓展到线上购物平台，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境外旅客可感可及的退税便利，积极推动即买即退全国互认，让境外旅客真正实现异地离境全国退税。
4: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织密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5: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6: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
5: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12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和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6: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5: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2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7: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8: 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覆盖全年龄段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9: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10: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9: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11: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9: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12: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9: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3: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9: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4: 咱们是六马组合。
9: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4: 六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良好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都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5: 你认真的吗？
16: 我就喜欢他。
9: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17: I never stopped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9: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17: The weather.
9: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 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18: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9: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19: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9: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8: 曾几何时，货币基金是很多投资者心中稳健增长的代名词。不过，当下市场正发生变化。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场约30%货币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已跌破1%的心理关口，且收益率走低的势头还在延续。这也在倒逼投资者提升理财观念。系列报道《货币基金走出躺赢舒适区》，今天请听：货基收益率跌破1%，不是偶然，而是信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20: 从历史走势看，货币基金收益率呈现长期下行轨迹。2014年初，作为行业标杆的天弘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一度触及6.7%高位。2020年首次跌破2%，2022年回落到1.5%以下。如今进一步击穿1%，呈现出一条长达10多年的收益率下行曲线。在收益率持续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规模却逆势上扬，呈现鲜明的量价背离特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末，全市场货币基金总规模达15.58万亿元，同比增长2.25万亿元，增幅为16.91%。仅今年一季度规模就增长约5500亿元，持有人户数同步攀升，2025年末累计达20.83亿户，较上年增长1.59亿户，再创历史新高。为什么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会集体走低？

0: 现在政策利率持续下调，银行不缺流动性，同业存款利率啊一降再降，债券市场同样如此，短期债券收益率全面走低，这就是资产的源头在缩水。那么与此同时啊，钱还在大量涌入，资金越多，能找到的高收益资产家就越少，收益就会被进一步的稀释。一句话来说啊，资产端的收益在降，负债端的资金在涌，两头一挤，货币基金的收益率自然就趴下了。
1: 那么货币基金收益率跌破 1% 是暂时的低谷，还是预示着货币基金低收益运行将成为中长期趋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全市场无风险收益率下行已经成为中长期趋势，这背后是充沛的市场流动性和实体经济中生产端再投资意愿不强的矛盾。
2: 第一个，随着 MEMI 的不断的膨胀，尤其是 MEMI 不断的膨大，其实也是导致整个市场中的资金充斥着。第二个，在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整个市场的再生产的投资意愿不强，包括在前段时间所看到的 PPI 整个趋势也不是太好。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很多社会资金的再投资意愿不强的前提之下，那么你要让整个市场的资金面重新的投向生产端，那这个难度会很大，导致整个资金集中的往无风险的收益率方面去走。
1: 面对收益率下行，很多习惯了将货币基金视为躺赚工具的投资者心态却调整的相对滞后，不少人仍在观望，期待未来收益能反弹后再做调整。田立辉认为，这种看似稳妥的等待心理有多重风险。
0: 大家要习惯一件事儿，过去那种把钱往货基一放，躺着拿三四个点的收益的日子啊，大概率是回不来了。还在等收益反弹的投资者，这种等待的心态啊，我称为温水煮青蛙。你等着等着，通胀啊悄悄地侵蚀你的购买力，实际收益啊可能早就是负的了。更关键的是，等待会让人错失学习和调整的窗口，要学会学习和调整。当利率真正企稳反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任何资产配置的知识储备，恐怕你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动。所以说啊，与其等待收益反弹，不如主动更新自己的理财观念，这才是收益下行倒逼我们应该做出的真正改变。
3: 6月1号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启动仪式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促进服务消费系列创新举措。总台记者高瑶、王以阳、罗霄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长。今年的服务消费季以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为主题，围绕居民日常生活需要、高品质生活追求、多样化消费需求，发挥各地方有关部门、主流媒体、行业协会、平台企业合力，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培育场景丰富、层次分明、覆盖广泛的服务消费促进活动体系，聚焦让服务更近、让场景更新、让实惠更多，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味美浙江实在杭州餐饮消费欢乐市集活动同步举行，其中美食板块汇集杭州等浙江11个地市上千种风味美食，引领舌尖上的餐饮消费热潮。活动还首次推出服务消费主题区，围绕人生四十，打造幼、轻、中、老四大沉浸式体验场景，320个市集摊位，超10,000平方米户外空间，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浙江服务消费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成果、新体验。
5: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伊朗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报道。
6: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乙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阵线

0: 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该海峡处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范围内。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
1: 由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6月1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期货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
2: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3: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4: 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名誉主席罗杰·弗格森，市场普遍认为通胀具有粘性，原本期待今年美联储降息的人现在也逐渐失去希望。坦率地说，现在就业市场保守，整体经济低迷，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油价，同时供应链担忧也在加剧。
3: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4: 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名誉主席罗杰·弗格森，这次调查最让我们关注的一点是，不仅整体经济预期转弱，而且企业对自身所在行业的预期从乐观积极转为相对中性，这是很长时间以来首次出现。这不是单纯的宏观问题，而是逐个行业都在恶化，人们的预期普遍下降。
1: 日前，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该国五月通胀率升至3.2%，连续第4个月快速上涨。专家表示，意大利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来听总台记者殷欣的报道。
5: 根据意大利官方公布的数据，相比三月初，汽柴油价格均上涨了近20%。中东局势的骤然升级，正在让意大利能源价格再次飙升，由此引发的通胀体现在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6: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洛洛斯表示，本轮通胀加速的核心推手是能源价格高涨。
4: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洛洛斯，能源价格上涨对整体通胀涨幅的贡献约占35%，这是一个特别高的比例。
6: 为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意大利政府已采取下调燃油消费税、发放家庭能源补贴、向高耗能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措施。与此同时，意大利政府正积极向欧盟争取更大的财政政策空间。不过截至目前，欧盟尚未接受意大利提出的全面放宽财政规则要求。能源问题专家表示，当务之急是向意大利工薪阶层提供财政支持。
4: 意大利能源问题专家弗洛洛斯，我们所谈到的通胀高涨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主要落在领取工资的劳动者身上，还有退休人员。从2019年到2024年，意大利工薪阶层的实际购买力已经下降了11%，相当于损失接近一个月的工资收入。
2: 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临近，世界杯热潮正在秘鲁持续升温。除了赛事本身，许多球迷已经开始投入另一场比赛，收集和交换世界杯贴纸。 在秘鲁首都利马的公园里，每

0: 到周末都会聚集大量的球迷，共同参与这项延续多年的世界杯传统。
1: 在利马市中心，不少球迷三五成群围坐在一起，仔细翻看手中的世界杯贴纸，寻找彼此缺少的号码完成交换。对于许多秘鲁人来说，收集世界杯贴纸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份延续多年的足球记忆。
2: 这是我从小就一直保持的一个爱好，同时也让我的女儿了解并且参与其中。
1: 记者了解到，秘鲁购买世界杯贴纸的家庭大约平均花费250美元，约合1690元人民币。而对于不少球迷来说，真正的支出并不止于此，后续购买补充贴纸、参与交换活动以及收藏相关周边产品，往往还会产生额外消费。
2: 秘鲁利马居民，我们刚买了这本贴纸册，实际上发售才一周左右。我们先购买了一个大礼包，价格约为120美元，接下来估计还要花约500美元，通过购买和交换贴纸来完成收集。
1: 秘鲁当地媒体报道，尽管秘鲁队无缘此次世界杯，但世界杯仍将成为当地重要的消费热点。根据预测，赛事期间将带动秘鲁约2.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6亿元的家庭消费支出，大众消费品市场有望增长10%至15%。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胡波，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外贸货物提单寄丢造成巨额损失，快递公司只赔100美元合理吗？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0: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 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2: 消费者吴女士从事外贸行业，不久前她通过联邦快运寄送一份货物提单，然而货物到港后，这份提单却不见了踪影。为了确保货物安全，让买家顺利提货，吴女士不得不花费6000美元高价购买丢单保险。
3: 丢单保险它相当于说是防止有人去二次提货，被别人取走了或者客户去取提不到，然后要求我们赔偿，这种情况保险就是可以赔付嘛。船公司它就是给我们出了这个提案嘛，然后他们也有专门的保险公司去处理，所以后面我们就不得已就是去买丢单的保险，就因为里面有两份提单嘛，一份大概3000多美金，两份的话就是大概6000多美金。
2: 随后吴女士向联邦快运提出索赔，但是对方表示由于没有保价，只能赔偿100美元。
4: 可以帮您申请到100美金的赔付，然后以及额外帮您申请1000人民币的运费抵扣券，再加减免这条件的运费。因为我这边已经是帮您确认的最终金额了，如果您这边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帮您申请到更多的金额了。
2: 记者调查发现，即便保价，问题也未必能解决。联邦快运的文件保价只针对文件本身的价值，而无法关联文件所对应的货物价值。天天315本期聚焦外贸货物提单寄丢造成巨额损失，快递公司只赔100美元，合理吗？
5: 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消费者吴女士从事外贸工作，最近她接了一笔海外客户的订单，然而货物到港之后，吴女士发现自己通过联邦快运公司寄出的外贸提单迟迟没有买家收到的消息。吴女士查询之后发现这份国际快递被寄丢了。
3: 因为我们跟 FedEx 是经常合作的嘛，我们是做国际外贸的一个民营企业嘛，就是正常的交递了一份提单，就是客户的那个货物的那个提单，然后寄到美国的时候，

0: 在那个物流单上一直查着没有进展，所以我们就去了解了情况，然后说是在美国那边查不到就是扫描的这个记录了嘛，就是他们也去找，找到就是说找不到这个件了，然后就通知我们说这个件丢了。
1: 这个提单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凭证？
0: 提单是外贸里面，就是做外贸业务里面经常用的那个凭证了。客户要拿着这个提单，他才能去他到港的码头去找船公司去提这个货，才能证明说我是这个收货人，然后船公司才会把这个货物放给我。如果没有这个提单的话，你就无法证明你是合法的出货人，船公司是不会把这个货放给你的。丢了以后呢，那这个就是提单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文件嘛。如果说没有了提单呢，就是客户那边一个是他没办法提货，然后再一个就是也没有办法确认这个货是谁的嘛，如果别人去取走了，我们这是会有风险的嘛。
1: 您这个货物是什么货物啊？
0: 精细化工的产品，是原料类的这种东西。后面我们就去联系了那个船公司，然后船公司呢是跟我们讲说，像这种情况，如果说我们要去补一份提单的话呢，就要求我们说要。因为我们是一个件里面是有两笔提单，那个客户下了两个单嘛，所以我们在一个件里面其实是有两份提单的。联系了船公司，船公司就是说要求我们把如果要再改要再补一份提单，或者说换别的方式提单的话，要求我们要把3倍的货值的这个金额要压到船公司，要压6年，核算下来大概是差不多200万的样子，200万的样子要压到船公司要6年吧。那这对我们来说，这个小微企业来说肯定是难以承受的嘛。
2: 外贸提单是指在对外贸易当中，运输部门承运货物时签发给发货人的一种凭证。收货人凭提单到货运目的地的运输部门提货，提单需经承运人或船方签字之后才能够生效。外贸提单是海运货物向海关报关的有效凭证之一。没有外贸提单，不仅意味着买家无法提到货物，也有可能造成这批货物因为无人领取变成无主货物，甚至被冒名领取。为了保证货物的安全，吴女士不得不与船公司马士基公司协商，花费了6000多美元购买了一份丢单保险。
0: 后面他们就建议我们说去可以去买一份丢单保险，就是等于后面再补买一份丢单保险。我们因为如果没有提单的话，如果有人去把他货提了，然后后面我们再补了提单，那人家又去提的话，就等于会有二次的这个提货嘛，就是会有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是买的那个丢单保险，它相当于说是防止有人去二次提货，或者说客户被别人取走了，或者客户去取提不到，然后要求我们赔偿这种情况，那他保险就是可以赔付嘛。
1: 是谁让你们去买这份保险的呀？
0: 船公司嘛，船公司他给我们出了这个提案嘛，然后他们也有好像专门的保险公司去处理这种的事情，所以后面我们就不得已就是去买了丢单的保险，就因为里面有两份提单嘛，一份大概3000多美金，两份的话就是大概6000多美金。
1: 这个货物还在船公司，还在船上是吗？
0: 货物是已经到达目的港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客户因为没有提单，提不到货，然后那个货物如果是在目的港去滞留的话，还会产生一个滞留的这种费用嘛。所以我们其实还挺多风险的，当时，所以就没办法，后面就买了这个丢单保险。
2: 这笔订单的货运代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购买丢单保险不能够随意选择保险公司，必须购买马士基公司指定的保险公司产品才能够有效，因此费率会比较高。
3: 我问了他们现在是这样，就是说相比两个方案，他们还是比较推荐丢单保险。然后丢单保险有可能就是说你提单已经丢了他也能买，但是他的费率就会不一样。具体买的话，不是每家保险公司都行，要马士基指定的保险公司，然后具体怎么买还是要问马士基买。这个是开船前和开船后有两个费率的，你现在是开船后的费率，算下来应该是蛮贵的。
2: 马士基公司的客服也表示，购买丢单保险的费用跟货值有关，费用相对比较贵。
4: 我的那个货物提单丢了的话，我能买那个丢单保险吗？
5: 要分国家，先生，这个丢提单保险分国家，有的那个保险公司是不承接的。
4: 在咱们这儿，那个马士基的保险公司买是吗？
5: 不是我们的公司，我们没有保险的资质，是其他一个外部的一个保险公司。国家呀，还有箱型啊，还有你的这个货物。提名或者什么样不一样的话，这个金额是由

0: 人家那个保险公司去核对的哈。
1: 随后吴女士向联邦快运公司提出赔偿，但是经过多次协调，联邦快运公司只同意赔付$100，理由是吴女士没有进行保价。同时联邦快运还表示，对于邮件的连带责任是无法赔偿的。
0: 对，您这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帮您申请到$100的赔付，然后以及额外帮您申请人民币的这个运费抵扣券，再加减免这票券的运费。我理解您的感受哈，就是因为我这边已经是帮您确认的最终金额了，如果您这边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帮您申请到更多的金额了。
1: 吴女士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份文件该如何保价，能保多少。
2: 后面就是可能改为电饭，本来是要纸质的这个提单去提货的，后面呢就是就改为电子的这种提单发放，货物现在是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跟 FedEx 他们就只同意补我们$100，差不多就600多块钱，减免这笔单子的费用大概200多块钱，所以就800多块钱，然后他说再给我们1000块钱的券，就是可以在以后的寄件的过程当中可以去使用这个券，但是这个券还给我们设了3个月的有效期。但其实我们这笔订单为了买这个保险帽多花了40000多块钱，就是因为他给我们弄丢了这个提单。
3: 你们跟 FedEx 是长期合作还是这一次临时用了他们一次？
2: 不是，我们经常都有合作的，因为我们这个做国际贸易嘛，经常有各种样品啊或者文件啊，国际的我们基本上都会。

0: 为一份文件，即使保价也不能够和外贸货物货值相关联。
1: 英国联邦的话，我们这边本身我们是卖保险服务的，我们是个快递公司。然后的话，我们所谓的保价就是客人如果是在七天的时候，他填写货值的旁边有一个托运申报值，这个金额的话是不能够高于货值的。就打比方说，您货值如果填的是$10，那这个申报值的话最高就是$10。但是您因为他寄的是个提单，对于我们来讲这是文件，我们是不会按照您的连带的那个货值去做保价或者理赔的。
2: 我这是个提单呢，它关联的是这个货呀。
1: 我懂您的意思，我懂您的意思。但是就我们的本质来讲的话，这是个文件，这寄的话它是以文件去寄的。
3: 货质量还是不行啊，
4: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5: 这手机给退了，
4: 这手机是假的啊！
6: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6: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6: 天天315，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载乘客的地铁。乘客提
1: 前坐好。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演奏会正式。
1: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丙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1: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消费者吴女士从事外贸行业，不久前她通过联邦快运寄送一份货物提单，然而货物到港后，这份提单却不见了踪影。为了确保货物安全，让买家顺利提货，吴女士不得不花费6000美元高价购买丢单保险。
14: 丢单保险它相当于说是防止有人去二次提货，被别人取走了或者客户去取提不到，然后要求我们赔偿，这种情况保险就是可以赔付嘛。船公司它就是给我们出了这个提案嘛，然后他们也有专门的保险公司去处理，所以后面我们就不得已就是去买丢单的保险，就因为里面有两份提单嘛，一份大概3000多美金，两份的话就是大概6000多美金。
13: 随后吴女士向联邦快运提出索赔，但是对方表示由于没有保价，只能赔偿100美元。
15: 可以帮您申请到100美金的赔付，然后以及额外帮您申请1000人民币的运费抵扣券，再加减免这票券的运费。因为我这边已经是帮您确认的最终金额了，如果您这边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帮您申请到更多的金额了。
13: 记者调查发现，即便保价，问题也未必能解决。联邦快运的文件保价只针对文件本身的价值，而无法关联文件所对应的货物价值。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外贸货物提单寄丢造成巨额损失，快递公司只赔100美元，合理吗？
16: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邱律师好。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6: 嗯，欢迎你。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呢，消费者认为因为外贸提单被寄丢了，所以发生了购买保险等巨额的费用，因此快递公司应该对这笔损失进行赔付。但是快递公司认为只是丢了一份文件，只能够按照文件

0: 文件的价值来进行赔付。那么您认为消费者的诉求合理吗？快递公司的回复又有没有道理呢？
1: 首先得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他的实际情况，就是因为这个提单被寄丢了，所以呢就有可能发生他后面到货的货物无法提，或者是被认定为无主货物，所以也会影响到他跟买家之间合同的履行，所以为此呢他购买了高额的这个丢单保险。那么实际上可以从这个过程来看，如果说因为快递公司的原因导致了这个物品寄丢了，那么由此产生的实际损失，这里面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一种叫直接损失，一种叫间接损失。那么通常我们理解所谓叫直接损失，比如说我这个东西丢了，那我需要去重新补办，由此产生的一些费用啊，这个应该是这个货物丢失的一个直接损失。但是同时有可能会发生一些间接损失，相当于本案当中因为这个提单丢失，所以我可能害怕后续产生各种问题，所以我就购买了相应的提单保险。那么这个购买提单保险的费用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间接损失。那么在法律当中能否要求这个承运人来承担你这个间接损失，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他需要有一定的举证责任，而且法院对于这一方面的裁定可能的证据举证要求，包括跟这个事件的直接关联性等等，是有需要综合因素考虑的，也不是说完全能支持你这个直接间接损失。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消费者本身我们从他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诉求是合理的，但是能否能的支持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其他的因素，包括证据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材料来证明，就是也就是说我这个提单丢失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损失，这个可能需要消费者去主张。那么作为快递公司来说，他的主张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说你交给我的只是一个提单，也就是说通常理解为是一种文件，那么这个文件本身它可能就这几张纸，那么这个文件背后代表着多少的损失或者是权益，那这个作为快递公司它可能并不知晓，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没有对这个文件进行保价，所以它可能依据最简单的，因为你没有保价，所以我按照我的相关的承运条款给你相应的损失，那么这个损失显然不会包括这个消费者主张的一些间接损失，所以这两者之间就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差额。主持人，
0: 那么您认为这份外贸提单的价值到底应该如何来这个估计，什么情况之下这份文件的价值是可以和对应的外贸货物货值相关联的呢？
1: 其实提单本身我们也说就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只是说它提单对应的这个货物的价值，那么在可能实践过程当中，如果你提前向这个快递公司去声明说我这份文件的内容是什么，那么这个内容背后关联的价值是多少，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要邮寄，我要选择保价，我是否可以选择这个跟货值相对应的这个保额，那么我由此承担相应的这个保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承运公司同意承运，而且这个买家也支付了相应的这个保费等等，那么后续如果因为这个提单寄丢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了这个没有达成合同最初的那个目的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消费者就可以主张相应的权益啊。那当然在这里面可能还会存在一个，就是说你的实际损失和你当时的投保的保额之间的差额，那么这里面肯定也是根据双方约定的这个规则来进行相应计算的。主持人，
0: 那么快递公司目前来看只同意赔付$100，而消费者不同意，接下来您认为消费者还能够做哪些事情来维权，你有哪些建议？
1: 目前其实两者之间的这个金额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如果后续一直无法协调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认为消费者 可能需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这个维权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相应的这个证据材料来证明，就是说这个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跟这个丢单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去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0: 好，那么在本案例当中呢，快递公司提到了因为没有保价所以赔偿不高，但是呢记者了解到就算是保了价也没有办法按照货物提单对应的货物货值来进行保价，您怎么样来看待快递公司关于外贸提单的保价的规定？消费者在寄递这一类的关键文件的时候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1: 关于这个货物的这个价值包括如何保价这个问题，其实一般的快递公司它都会有相应的规则。那么首先这个消费者在寄递的时候要看清楚快递公司对于这类文件物品的这个邮寄的相关规则，包括如果说中途这个寄丢或者回损毁之类的，那么它会进行相应的什么样的赔付，包括如果我提供了这种额外的保险，那么在哪种情况下啊，这个保险是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其也就是说，这些内容都需要提前了解清楚。而且呢，如果是一些关键性的文件，我们也建议消费者提前向快递公司声明，啊，就是说我寄递的内容以及可能会产生这个内容对和价值应该是多少，那么我如何去进行投保等等。所以我们认为对于一些关键文件或者物品，那么消费者在选择寄递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相应的这个快递公司的赔付规则，包括支付价值的规则，那么后续再根据实际的情况去考虑是否选择快递公司这种方式。
0: 那快递就这种国际快递寄递服务的纠纷经常都会发生嘛，那么您认为在递送这种国际快递业务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 首先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了解相应的快递的规则，同时呢因为考虑到它是一个国际的快递，那么它如果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它是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是在国内呢还是适用国外的，包括这个法律的相关适用的条款是什么，所以这个可能跟国内业务就是有相应的区别，所以在选择国际快递的时候需要分清楚这个法律的适用啊，这个哪个国家的法律，包括这个发生问题之后如何采用这解决争议的方式等等，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寄递国际快递的时候需要这个消费者提示的一个地方。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裘烨律师。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唐明，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听说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关键人物凯撒，一生最关键的转折点就是那场长达8年的高卢战争。
1: 没错，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他已是罗马政坛的核心人物，但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威望和实力支撑他在权力斗争中走得更远。
0: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发动这场战争呢？难道只是为了开疆拓土吗？
1: 原因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当时罗马北部边境存在一些高卢部落的袭扰，有一定的安全防御需求。另一方面，对凯撒个人而言，他急需一场辉煌的军事胜利来积累政治资本和财富，打造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
0: 想知道这场战争如何彻底改变了凯撒的命运，又如何改写了西方历史的走向吗？6月7日下午1点到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馆长王冠为你深度解析。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欢迎来到金融界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王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几乎是每一位中国人都能够从小背诵的诗句。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着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面朝黄土背朝天，长期以来啊，一直都是我们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然而站在2026年的今天，在国家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当下，农业现代化建设正在发生着怎样深刻的变革？面向未来，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又将呈现出怎样的一幅图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和大家呢做共同的探讨和梳理。以下让我们来有请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农村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董冲，欢迎董主任。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以及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任妮，欢迎任所。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2: 刚才我们都是聊了，是其实不管是金融助农还是说这个数字兴农啊，其实更多的是围绕这个生产端啊，如何让这个农民去解决这个啊播种啊生产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眼光放得更宽泛一些啊。任所，从这个数字助农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农民除了这个生产啊，包括后面的还有加工，它产业附加值的一个提升，包括冷链的运输，包括现在兴起的这种乡村那种电商直播，
14: 对，
12: 数字技术，其实就以电商为例，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赋农啊，赋能的这个农业农村发展的这样一个典型哈。能不能从全产业链啊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梳理？
14: 其实您刚刚说的就是非常的到位啊，就是我们数字化赋能于农业的发展，并不是只是农业的产中的环节，那产前、产中、产后啊，它是一个全。

0: 全链条的，而最终真正的一个农业数字化转型也一定是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只不过是我们现在的很多时候的关注点，就最多的痛点就是难点都是在生产环节的数字化，怎么样去节约人工，怎么样去代替人的经验，就是这样的一些的环节。但实际上把它延长来看，它的作用就会更加的明显，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电商，这个电商对于农产品的这样一个销售来说，包括物流，它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是已经很多年前就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它的价值所在。
1: 对，
0: 一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小的区域的这样一个销售，然后直接卖到全国甚至全球，对吧？然后甚至现在的冷链物流保鲜，
1: 有个词叫产地直发。
2: 对，
0: 基本上是这个当日达、两日达、三日达，全国各地都可以吃到，就已经不存在这个时空的农产品的，我们小时候的这种时空的概念已经没有了，对吧？你像那时候冬天只能吃大白菜，
1: 对，
0: 你要想吃个黄瓜、西红柿得等到春天，现在的话你一年四季都有，你想吃芒果、榴莲随时的全国各地都能吃得到，所以他就把这个时空的概念已经打破掉了，这就是数字化它本身发挥的这样作用。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全产业链上来说，这也确实是数据它才发挥的这样一个作用。另外呢，我觉得还有数字化其实很能够去对我们的农业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环节，就是它的品牌的打造。对，数字化技术对它的品牌的打造，我们知道它就可以让它的这样一个价值进一步的去提升。但怎么去打造这样一个品牌呢？其实这里边也有一个消费者信任关系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普通的这样一个的种植，你只说它好，你说它安全，全是靠人来去说。但是如果我数字化赋能了之后，我就直接给你看我从头到尾我用了多少的肥料，用了多少的农药，我到底有没有打，用客观的数据来给你去证明。那它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区块链的技术啊，这样一些就都能发挥它的作用，对它的溯源，就是质量安全的这种溯源，它的这种溯源就做到了一个可信的这种溯源，那自然有好的证明它是好的产品，好的产品自然也就能卖出好的价格去。对，这样的一个实际上对它的一个品牌的这种鉴定认定，对它的这个产品的这样一个增值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有作用发挥。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所接触到的数字化去赋能于我们的就是让农民去赚钱的一个环节，就是跟我们的这样一个休闲农旅研学，刚刚也提到了，现在是非常这个热门的，让大家都有一颗就是这个
1: 向往大自然的心，
0: 向往大自然，其实都是内心是有一个想当农民的这样一个愿景，美好的愿景，最朴素的一种愿景。所以从小孩子其实到大人都想去体验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但是体验的不是原来的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农业，而是现代科技感的这样一个农业。所以数字化赋能了之后，让小朋友能够看到，哎，在机器人在地里干活啊，然后我们的各种数据能够就直接决定了它施肥浇水啊，那这些呢对于它的体验度来说，就是对于它农旅或者科研研学的这样一些的吸引度来说，就有了进一步的提升。那这些从往往程度某种程度来说，比它这个单纯的生产的这样一个价值还要高。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它实际上从全产业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去对它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
1: 这个任所在讲的过程当中，脑中在不断的浮现，不断浮现我们家孩子在去这个特别痴迷于自己种自己吃的这种所谓的中华的这个血脉觉醒的这种感觉哈，很鲜活。董老师从这个金融的角度哈，还是农业全产业链，相信这个金融支持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哈。
3: 对，供应链金融呢，也是这几年中央多次提到的要大力发展的一个涉农金融的一个点。这个我觉得眼下来看呢，可能总体上农村金融服务正处在这个从环节金融向链式金融发展的一个过程中。那过去呢，其实我们很清楚的看就可以看到，它主要是针对农户在生产环节的一个信贷支持。那现在呢，它也是逐渐的在拓展。这个呢，得益于中央其实它在顶层上是在逐步的构建一个服务的图谱的体系。 就是在上游怎么样通过这个订单农业啊或者数字驱动来支持农户。

0: 然后在中游呢，通过什么样的围绕这个核心企业来增信，做整个供应链的这个金融的管理，然后在下游呢，怎么样啊、做这个相关的对接的这个产品，但是呢，这里面我就要讲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在很多年前，大概有十年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调查一个资金互助社，可能这个是一个比较生僻的词儿啊，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合作金融组织，就是我们这个资金互助社的这些成员，我们每一个人出一部分钱建立一个资金池，然后呢我们谁用钱我们就申请，然后从这个资金池里面来用钱，然后到了期我就还回去，下一次有谁再借再从这个里用。对，所以这个呢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在我们国家包括在其他一些国家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资金互助的形式。那这个我们当时呢看到这个资金互助社的理事长，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当地一个非常大的菜贩子，他在这个蔬菜集散的那个这个市场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份额的。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调研的这种核算啊，我们发现他那个利率将将的覆盖他整个为了维护资金互助的这一套系统运行的那个成本，就等于说他不赚钱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那你费这么大的劲是吧，你干这个事情做什么呢？他说这个我是一个大菜贩，我这个身边有很多的小菜贩啊，他们收菜到我这儿来贩菜，然后再送到这个其他的批发市场。他有三套本钱，一套本钱在地里，就是他收菜，另一套呢在路上，就在车上跑着，还有一套呢就是在这个批发厂、批发市场，像新发地这样的地方。他说只要他要是有两套本钱，他缺一套那他就赚不起来，那我呢就给他提供这个第三套本钱，让他把他这个生意赚起来。那赚起来之后呢，做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然后这个行业的生态做起来做好了，那我就可以从饭菜里面挣更多的钱。所以呢你看，这就是一个产业链的一个视角，对，非常超前的一个视角啊。然后当时呢他还我记得很清楚，他融了一笔钱建了一个很现代化的这个冷库，然后那个冷库的那个门是那种智能锁，就是你当时我记得物联网刚刚起步，我们还很少见到实践中有那种就它进出都可以监控到啊，那个它可以做仓单质押。一般来讲蔬菜很难做仓单质押，因为它太生鲜易腐了，很容易坏，但是哎它可以做到，那就我们觉得这简直是一种奇迹式的这种探索啊，但是做得非常好。这其实就是你产业生态做好了啊，这种供应链自然它这个就顺畅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非常值得讲，那这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这个一个非常著名的零售银行，那它的客户呢主要都是中小微的这个企业主啊，它这个银行呢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做一套这个财务管理系统，它不是给他自己用，它是给他的客户用。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小企业主他就是家族企业，他自己就大概记一下账是吧，他并不太会用这种标准化的数字化的这种记账的方式。那这个银行呢就我免费的给你提供这套系统，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上面按照我的要求是吧来提交你的这些这个数据相关的这个财务数据。那我掌握了这套数据之后呢，你不是贡献了数据吗，那我可以给你一些优惠，比如说利率的优惠，比如说贷款额度的放宽是吧，我吸引你来做这个事情，那我就通过这件事情来实现了我下端的供应链管理，不仅管理了我的客户的风险，我还帮助他管理了供应链的上下游，所以你看这个他生态就做起来了，所以他的这个业务一直都做得很好。就是说供应链金融它本身就有一种供应链管理的功能，它又有这个数字技术的加持，那它这个精度啊，它的这种能力就大大的扩展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觉得就要讲到我们的农村金融生态的问题。现在呢其实我们叫什么呢，分散服务，但是这个协同有待提升。这些年呢对于农村金融市场大家可能也有所耳闻，就是这个在普惠金融的这种大背景下，政策性金融也做得比较多，做得很好啊，非常好。然后这个大行商业性的金融也不断的下沉是吧，看上去这个利率也是下降的非常多啊，一片这个红火啊。然后那个农户这个授信啊也做得特别好，很多的农户据我们调查呢，其实在一些比较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可能一个县里面60%-70%的农户都有这种无感授信，就是他的数据已经被采集了，他也获得了授信，但是他只不过他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个其实是有的。 但是怎么说呢，就可能是因为这个大的啊政策性的做得太好了，
1: 嗯，
0: 那我们经常下去调研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地方性的这个农村金融机构就叫苦连天，是吧？那大行下来之后他没有腿啊，刚刚任老师讲的，没有腿啊，
1: 那我没有办法监控，
0: 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些很小的，我做谁呢？我就挑那个好的做嘛，对吧？
1: 对，
0: 那我还可以，我怎么把它拉过来呢？那我可以低成本嘛，那大行的资金成本也比较低。那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刚到这个单位来工作的时候，农村这个贷款，农户贷款年化利率基本上都在10%以上，现在可能2-3%都能做到啊，你这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我大行做几笔优质的，是吧？那我可以，我不用它来赚钱。那对于地方性的金融机构来说，它的这个核心的客户被掐尖掐走了，那它要不然就我就收缩，不能够再展业。如果我要是展业的话，我就要再下沉，我要做风险更大的客户，那息差又不断的缩窄，是吧？我为了竞争这些核心客户，我的息差要缩窄，那它生存就非常的困难。那这样的话是会提高这种金融服务的质量吗？我们说广度可能覆盖到了，是吧？那深度和质量呢？我们认为就是这种生态的协同，它可能还是要发挥辅助性的原则，就是市场能做好的事情，那政府就不要做。而商业性金融能做好的事情，政策性金融就不要去挤出它。事实上我们在实践中还是看到很多的大户，对大户来说，他好的一面就是他很开心啊，我终于成长起来了，然后我以前可能要支付5%、6%、7%的成本，从这个地方性的农村金融机构去拿贷款，现在政策性金融可能给我2%、3%的利率，是吧？我很开心。但是从总体的农村金融服务的这个生态来说，可能它是一个需要反思的地方。
1: 好啊，这个收获颇丰哈。我们这个又有理论高度，又有这个实践的一些这个详实的案例哈。最后呢，留给二位各自一个问题啊，我们来这个畅想一下未来啊。既然我们说的这个啊，数字兴农、金融助农，又是面向未来的这个农业现代化的建设，我们不妨把这个目光放得更久远一点，因为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人工智能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这个时间。先来问一下任所，从这个数字技术的这个角度哈，您的看待，怎么样来去畅想未来我国的这个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这种场景吧？
2: 我觉得，首先一个很明确的，对于农业来说，农业的未来一定是智慧农业，这是应该全球大家共同的一个认识。但是说未来智慧农业5年后、10年后会将我们的农业改造成什么样子，说实话我都不敢去轻易想象，因为就像很多人
1: 学者不要严谨
2: 因为就像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过年3年、5年之后我是不是会失业。现在人工智能加的这样一个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对我们很多传统的认知，甚至我们以为的非常准确的一些认知都会是颠覆性的，它确实是一个颠覆性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我从这个，我想未来我们的农业里边，我们可以去想象，后面的整个就是大模型，人坐在家里边喝着咖啡，对话，就已经有人把你这个该干的这些活全部干了，而这些人都是机器人，对吧？这些机器人现在可能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些的这个比较机械化的，有底盘、有臂这样的机器人，也有可能就完全是人形化的机器人，啊，我们具身智能的机器人，甚至这些机器人他们自己机器人这个集群就可以相互的协同、相互的自主学习、相互的迭代，甚至今后都可以，我们不用天天去看着它，都可以一个月多长时间才看一次，对，这样子可能它已经是一个自主的这样一个群体，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想象归想象，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农业，从我们实际的农业的要素上来说，这个是现实的。就比如说我们新基建，农业的新基建5年、10年之后一定是颠覆性的，不是我们现在讲我们的基础建设，就是我们的管网工程这样的一些的基建，我们更多的是它的空天地网这样一些全智能化的这样一些的感知的覆盖，还有我们的算力从云端到边缘端的这样一些全覆盖，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新基建的我们那些执行的终端啊，比如说水肥一体化呀，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新基建的重要的基础。然后第二个，从我们的新技术来说，我想新技术也一定是颠覆性的。我们现在说比如说这个番茄 我们的这个智能化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确实是一个非常扎心的。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也不过就在特定的场景下让我们的番茄可以生产做到一定的这个智能化标准化，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农作物，那么多的不同的气候的这种差异，场景的差异，那我们怎么样去逐步的智能化？这实际上这就是对智能化的一个泛化能力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挑战。那这一个我想在未来5年10年之后也一定有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不管是数据的积累，还是我们的这样一些的经验的这样一些的附加，还是我们大模型的这样一些自学习能力的这样一些的加持，那其实今后也一定会实现不仅仅是单一作物单一场景的智能化，而是更大范围的这样一个智能化。我觉得这是技术上的一种的加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我们的农民，我们讲到新农人，而未来5年10年后我们的新农人我觉得一定是职业化的。而且我给小朋友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未来你们一定是学习好的人才能做农民。对，这实际上是我们都是美求的。所以现在我们在讲我们怎么留住新农人，实际上是因为他还没有这个产业没有发生那种颠覆性的变革。今后的如果我们的农民是职业化的，他一个人管5000亩地，他的收入自然你就可以想象的他是非常的可观，所有人都是要吃的，但是他的效率就大幅的提升。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有人愿意去做，甚至大家争着抢着要去做。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到的我们的产业，那我们的这个产业也一定是一个全链条的智能化的这样一个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就是我们想吃的什么样的，你说你的口味啊都可以去定制啊，个性化，然后到我们的这个从产地到我们的餐桌，整个的过程应该是绿色安全，我们现在所担心的这样一些的信任的问题，我觉得这些也都会全部去解决，整个的链条上的数字化自然也就解决了它的一个安全绿色可靠的这样一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农业是值得大家去充分的去想象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1: 大有可为，
2: 只要对大有可为，只要是大家能想得到的未来都会去实现。
1: 好，来董主任，从金融视角包括从政策的这种顶层设计上啊，你觉得面向未来还有哪些啊值得去改革攻坚的地方，还有哪些可以去完善的地方？
0: 那我想啊，刚刚确实听到任所讲这么一个美好的宏大的愿景，我想这个金融服务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间。那一方面呢就是比如说针对这个特别尖端的这一块科技金融，那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培育耐心资本，比如说对于种业安全这一块是吧，那它需要大量的这种一个时间长的耐心资本的这种支持。另一方面呢，对在这个实施的这个层面，那我们是希望这个金融的渗透越细致越好，越深化越好，那每一个这个农业经营主体它都可以获得一件非常适合它的这个金融身份证啊，可以获得完全切合他需求的，然后成本可负担的这种金融服务。然后对于特别小的那些农户，那我们通过供应链金融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让他能够享受到这个农业现代化转型升级带来的这种红利。
1: 好，谢谢二位嘉宾的精彩分享哈。这个我们从这个数字兴农谈到了金融助农啊，从我们的生产环节谈到了全产业链啊，从我们新农人的培养啊，谈到了整个的一个金融制度的改革啊设计。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哈，这个系统全面的和大家分享了啊他们对于这个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些这个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实践。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今天的金融街会客厅就到这里，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我们再会。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

0: 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1: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3: 市场灵活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2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1: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4: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5: 更高，对。
4: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1: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产业转型再升级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占掘金机技术制高点，坚持打造中国制造和服务品牌，把握一带一路历史机遇，不断迈向全球高端产业链。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说，生活是一种重复，并且这就是生活之美。一个人越是全力以赴地去面对这种重复，他就越是一个勇者，并且会在严肃中日益成熟。他不会像一个小男孩那样追逐蝴蝶，或者踮起脚尖期盼世上的奇观，因为他认识他们。他也不会像一个老妇人那样坐在回忆的纺车上编织，因为他清楚自己现在的价值。他会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因为重复而感到喜悦。是啊，正是一些活动舒缓、重复的节奏，容易让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从而让生命变得更美、更完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发现生活之美。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玩的文化》，作者周轶君。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件游戏藏品——乌尔皇室游戏棋盘，它距今40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棋盘。根据复原样貌推测，游戏规则是双方头掷骰子，使棋子从棋盘的一端到达另一端，最先完成者获胜。玩从哪里来？在吃饱喝足，不再受野兽侵袭之后，古人有无数无法打发的时间。玩以沉醉其间的确定性，对抗天地悠悠的不可把握。一切文化都是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沙漠里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博物馆陈列马具、驼铃，催生了人格化的神。季风地带的人忍受潮热，也感恩自然的馈赠，捕鱼种植。因地制宜的生活方式传下来，变成了文化。古人有整段整段的黑夜，没有手机的旅途，几个月或者一年都等不来的信件。对抗无聊，便产生了游戏。游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一步成为艺术，就变成了戏剧。今天的人不缺游戏，但玩的内容偏向单一。我们不再需要对抗无聊，因为

词人李清照饮酒贪玩，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率真少女只一句沉醉不知归路，便与周遭融为一体，消解了自我。柏拉图、康德都探讨过游戏，柏拉图认为以快乐为唯一标准才是玩儿，游戏既不有用又不是真理，既无害又无益，不值得加以严肃考虑，过程的愉悦便是游戏的意义所在。康德认为游戏无外在目的，通往人的自由。会玩的人大多功利心不强，赢字在今天看来是要争个胜负，但其原意恰恰是多余的、超出的，在原始意义上有不必要的意思。今天的雅玩甚少，或许是因为不求胜负的闲情太少了，多出来的时间和好奇心太少了。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每次去一座陌生城市旅行，我总爱去名人故居寻得片刻宁静。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每处细节都藏着故事，我享受这份相遇。在这里不仅能发现生活之美，也能触摸到那些可爱、鲜活、高贵的灵魂。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给朋友们李璐的文章《穿行故居与岁月对话》。每次旅行，我都会去当地名人故居。起初只是因为人少，可以在旅游旺季偷得片刻清静。也许在有的人看来，名人故居不过是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从观赏性上讲，跟同时代普通人家的房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不是有特殊情节，的确没什么可看。比如老舍故居在四合院中属于超迷你型，十分钟可以看遍所有房间。但如果细细研究品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就会发现背后有讲不完的细节。我越来越沉醉于故居，一座小小的宅院往往也能流连半日。老舍书桌上的台历看似随意地摊开在1966年8月24日，他离世的那一天，历史凝固为镇纸，这一页再也翻不动。茅盾床头系着一排绳子，按照长短、颜色有序排列。在他儿女回忆录中读到，那是茅盾悉心收集的各种包装绳，用来捆扎书刊，写出巨著子夜的严肃作家也有可爱的强迫症。成套的精致厨具和手写法语菜谱，让你发现仪态万方的宋庆龄酷爱下厨房。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这句诗早就读过。在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中看到绣着海英名字的小枕头，我才如被击中般领悟了鲁迅诗中的万千柔情。风雨茅庐角落里的王旭介石碑，铭刻了郁达夫和王映霞多少相爱相杀。阳明山上坐在林语堂家的阳台上点一杯清茶，看山长水阔，我便懂得他为何说生活是艺术。许多名人我以为已经很了解他的生平个性，到了他的故居又重新认识了他。名人在历史的舞台上光芒四射，家是幕布之下的后台，名人在这里退场卸妆，还原为温柔的父亲。

隐忍的母亲，忧郁的丈夫，纯真的女儿。在故居，我时常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游客，而是熟识主人前来拜访的晚辈。我一边欣赏家居布置、墙上的照片，一边等待主人归来，抚摸他们手植的花草，就仿佛在与他们对话。他们柴米油盐、爱恨别离，像一颗颗闪亮的珠子，要仔细寻找打捞。这些年，我小心地收集这些珠子，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打开盒子，注视、沉思。渐渐地，我决定把这些珠子串起来，分享给那些和我一样对这些灵魂感兴趣的读者。故居并不只是一个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更是建筑艺术、家国往事、人格魅力的结晶。愿你也能爱上故居，去那里坐一坐，读一读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触摸那些可爱的、鲜活的、未曾远去的灵魂。故居是想象的产物，一如那些名人也是想象的产物。这想象并不容易，它需要一些认识，一些理解，一些同情，还免不了的是设身处地的投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5: 我们继续相约财经阅读，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一杯清茶藏着人间万般诗意，烹茶品茶的过程也是慢下来感知生活的过程。茶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风雅，而是教会我们用心体察生活，在平淡日子里发现藏于身边的美好与诗意。好，下面我们就一起

而我们的文化自信。茶与国人相伴几千年，行走全世界数万里，神农本草经茶经中的确切记载，让我们找到了中国茶的文化源头。唐代陆羽一生嗜茶，精通茶道，他所著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文化的专著，并闻名于世，对中国和世界茶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茶经三卷是他于唐上元初年在江南各地对这些地区茶叶进行考察，认真研究对茶树的栽培、育种和茶叶的加工等，后又陆续研究如何对茶进行品饮，比如用什么样的工具泡茶、贮存茶，泡茶时水的温度如何控制等等，从而总结出一套经验以后写成。从茶经开篇起就谈到了茶的缘起、形貌、生长条件、栽培方法、鉴别方法和效用等七个方面，并且最本真地将茶全面展示，特别是道出了中国茶德的发端。从这个时候开始，饮茶的精神层面得到了极大提升。茶经中介绍了采摘茶叶、造茶用的工具，以及采茶用的篓子、蒸煮茶时用的灶、釜等。这些制茶工具使我们知道了一块茶饼是通过采茶、蒸茶、倒茶、焙茶、封藏等工序制作出来的。此后他又谈到了灶的问题，这就是同天时、地利、人和等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茶经中谈到采茶时是这样写的：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倒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说的是下雨时不采，晴天有云时不采，天气晴朗才能采。采摘的芽叶把它放在甑上蒸煮，用杵捣烂，放在模具里拍压成一定的形状，接着焙干，然后穿成串，储藏好，茶就可以保持干燥了。谈到关于茶的器具时，陆羽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既包括了饮茶之具，也包括了煮茶品茶的用具。在陆羽看来，这些都是十分讲究的，从而构成了茶文化的重要方面。所谓煮茶，在陆羽那里就是分为煮水和煮茶两道工序。煮的时候先把水煮至第一沸，再加盐后煮至第二沸，最后加入茶煮至第三沸，这其中包括了选炭、控火、选水等都有其讲究。煮好之后便是考验技艺的关键，由此甚至演变成为宋代著名的斗茶。陆羽强调了茶的作用，这就是提神。茶文化的发展由此从最初的药用、食用、饮用，逐渐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的享受，并且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进阶之路。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品茶又体现出了一种礼。例如谈到茶招待客人的时候，陆羽是这样写的：夫真仙富列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作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十人以下，不约碗数，但缺一人而已，其隽永不所缺人。说的就是味纯的好茶，一炉只煮三碗，味道差一些的最多煮五碗，假若喝茶的客人为五人，就煮三碗分饮，有七人时就煮五碗匀分，假若是十人以下，可不必管碗数，只要按照缺一人计算，把原先留出来的隽永所补缺的人就可以了。陆羽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此时所形成的茶文化是同儒家的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陆羽还指出，品茶是一种极高的修养，那些林间溪边心泉活水的高雅之士的饮茶风尚可窥之一角。陆羽还特别指出了茶的产地问题。《茶经》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茶主要产于我国的南方，即四川、湖北、陕西的陕南地区、河南的豫南地区、安徽和江苏的淮河以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

陆羽经过调查后指出了这些地方的茶各有特色。陆羽的茶经写于公元760年，这个时候虽已不是盛唐，甚至唐朝已经逐渐走向衰落，但至少说明了这个时候社会经济文化仍然比较发达，因此作为精神生活之一的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自从茶文化产生之后便一直延续下去，这种高雅的文化生活最初是一些文人墨客所享有的，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发展，这种文化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早已体现出来。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品茶早已遍布了整个中国，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2026年高考还有几天时间，高三学子们正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关键时刻不仅是对学生们多年学习成果的检验，也是对整个家庭的一次重大考验。家长作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在这一阶段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帮助考生平稳度过这段紧张时期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营造轻松和谐的家庭氛围。高考前夕，考生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容易感到焦虑和紧张。这个时候，家庭氛围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着考生的心理状态。一个轻松和谐的家庭环境能够为考生提供温暖的避风港，帮助他们缓解紧张情绪，提升学习效率。家长首先要做的便是减少家庭中的冲突和争执。在这一阶段，无论遇到任何问题，家长都应该尽量保持冷静，避免在孩子面前争吵。家庭和睦、互相支持的氛围能够有效减轻考生的心理负担，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此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的小细节来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比如每天抽出一段时间与孩子进行轻松交流，聊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分享一些轻松愉快的家庭趣事，或者晚饭后一起散步，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温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在无形中为考生提供巨大的心理支持。其次，家长应该正确看待高考。高考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决定孩子未来的唯一因素。家长应该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是有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的，高考只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只有家长自己放下对高考的过度关注，才能帮助孩子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考试。好，我们再说第二点，要注意科学饮食。孩子体能消耗大，吃的东西跟上了，能量补充到位了，精神头才足。一些家长认为大鱼大肉就是营养，吃饱吃好就是合理膳食，让孩子吃很多油脂食品。营养专家建议，学生考前的饮食应该以清淡低脂为主。另外，大脑消耗的能量主要是糖类而非脂肪，适当提高血糖有利于考生复习考试。家长在为考生准备饮食的时候，应该注重营养均衡。每日三餐应该包含足够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以满足考生高强度学习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在这里有几个特别重要的饮食问题需要提醒家长朋友注意。首先，早餐要吃，但不宜过饱。空腹考试容易引起低血糖，吃太饱，血液集中在胃部，大脑供血不足，考生容易犯困。其次，避免吃生冷不洁食物，生鱼片、拌凉菜等容易引发肠胃不适，考生应该避免摄入。水果呢，建议选择香蕉、苹果等容易携带而且不容易变质的种类。再有，适量饮水，但不要过量。考试前一个小时可以适量饮水，但不要喝太多，避免频繁上厕所。同时要避免含糖饮料和咖啡因，可乐、奶茶等含糖饮料可能导致血糖骤升骤降，影响专注力。咖啡和浓茶可能引起心慌失眠，如果需要提神，建议少量饮用绿茶。再有一个就是午餐之后适当休息，家长要提醒孩子，午餐后可以小憩15到20分钟，帮助恢复精力，但不要睡太久，以免影响下午的考试状态。好，我们再梳理一下，在高考最后冲刺的这几天，有这么几件事情家长朋友要做好。第一，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最后阶段的学习计划，帮助他们合理安排时间，确保每个科目都能得到充分复习。同时，家长还应该督促孩子按计划执行，避免拖延和浪费时间。第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高考前夕，考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及时和他们沟通交流，帮助他们排解压力。如果发现孩子心理问题严重，家长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第三，协助孩子做好应试准备。在高考前，家长应该协助孩子做好应试的各项准备工作，比如检查考试用品是否齐全，熟悉考场环境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却能在关键时刻为孩子提供巨大的心理安慰和信心支持。第四，鼓励孩子保持积极心态。在高考冲刺阶段，家长应不断鼓励孩子保持积极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同时，家长还应该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结果，无论成绩如何，都能坦然接受并勇敢面对未来。高考结束以后呢，家长也要避免与考生反复谈论高考成绩等这样一些话题，不要在无形中施加压力，尊重考生的付出，提供支持和鼓励，正确引导孩子对考试成绩的认识。高考成绩固然重要，孩子的心理健康、快乐成长更为重要。等到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家长也应该以尊重考生的真实意愿和兴趣为先，可以一起来分析考生在专业、职业领域的优势和劣势，共同制定可行计划，同时还可以向专业机构咨询，以便更好地做出选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二集，改写达尔文一生的际遇。在探寻科学巨匠达尔文传奇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循着岁月的足迹缓缓前行。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聚焦他人生历程重要的一段时光，在剑桥大学深造的岁月，让我们一同走进底蕴厚重的剑桥校园，探寻这里源远流长的博物学传统究竟是如何慢慢影响少年达尔文的。
4: 在达尔文成长的那个时期，想要成为一名乡村牧师，首先你得拿到神学学位。那达尔文要去哪所大学深造呢？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的余地。为啥呢？他的爷爷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哥哥当时正在剑桥备考医师执照，就连人家表兄也在剑桥攻读神学学位，所以去剑桥读书那是必须的首选呢，身边都是熟人，他完全不会感到孤单。除此之外呢，当时的剑桥本来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核心学府，入学考试的门槛呢相对是比较适中的，但即便是门槛不算高，以达尔文当时的知识基础也没法说什么轻松过关手拿把掐的。1827年的秋天，达尔文专门聘请了家教，埋头恶补那些必考的科目。几个月之后，1828年的1月，还没有满19周岁的达尔文就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正式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就读。达尔文呢是属于春季入学，那剑桥的新生基本都是秋季入学，所以呢学校宿舍早就没有空床了，他当时呢只能是等到下一年才能住校。但是各位别忘了，咱之前讲过，人家达尔文是富二代，人家家里不差钱儿，不在意这个小事儿，很快就在学校附近给他找了一套舒适的公寓。而这个公寓特殊就在它的来头不小，是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廉·佩利半个多世纪前在剑桥求学时候住的地方。佩利是那个时代神学院学生心目

0: 当中的偶像。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是当时神学院的必读书目，当时的达尔文对这本书是反复研读。那这本《自然神学》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佩利用手表做类比，论证造物主必然存在的这么一个论述。佩利的逻辑非常的单薄，他说呢，我们走在路上偶尔踢到一块石头，我们不会纠结它的由来，如果踢到一块构造精密的手表，一定会好奇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因为手表绝非自然生成，必然有一位钟表匠精心设计打造而成。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他觉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着比石头精巧的构造和设计，既然手表出自人工匠师，那浩瀚的大自然也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最初呢，达尔文也对佩利的这套推理深信不疑，哎呀，偶像说啥都对。但是随着他学识的进步，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后来的达尔文创作《物种起源》的时候，完美借鉴了佩利的推理手法，让他写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演化论具备非常强的说服力，这也成了科学史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1: 佩利的自然神学不仅滋养了达尔文的神学认知，更在无形中启发了他的思辨能力。而这份对博物学的热忱也正需要一个引路人来进一步点燃。这位与他志同道合的表兄福克斯，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达尔文的校园生活，又会带他走进怎样全新的博物学天地呢？
0: 同在剑桥求学的表兄福克斯和达尔文有着同样的人生规划，毕业以后呢，也打算担任牧师。福克斯呢，比达尔文早两年进剑桥，在达尔文刚到学校的时候呢，他给了达尔文很多的帮助，这个也对达尔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克斯呢，也是一名狂热的博物学爱好者，尤其痴迷什么呢？就是甲虫，就喜欢采集甲虫标本，近乎到了痴迷的地步。那在表兄的带动下，达尔文也一头扎进了甲虫采集的乐趣当中，而且还留下了一件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件趣事。说呢，有一次达尔文同时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左手右手各抓一只，结果没走几步又碰到了第三只这个罕见品种，哎呀，他稀罕的不行，咋办呢？只有两只手，情急之下，这达尔文呢就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啧舌的事儿，他就把手里的一只甲虫呢就放到嘴里了，想腾出手来抓那个新的甲虫。他也不知道嘴里的那个甲虫是个啥玩意儿啊，人家就突然喷出了一股辛辣液体，烧得他的舌头生疼，他只能忍痛把虫子吐出来，结果第三只甲虫也趁机逃了。晚年回忆起这件糗事，达尔文依然是乐不可支，他还在回忆录里面很骄傲地写，自己采集甲虫的水准颇高，不少被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永久收藏，部分标本呢至今依然在展厅陈列，还有一些被收录进《不列颠昆虫学图鉴》。当看到图鉴上标注查尔斯·达尔文先生采集这个字样的时候，他坦言这份喜悦比诗人看到自己的诗作出版成册还要浓烈。在那个年代，人们热衷采集标本，痴迷博物学，不只是单纯的业余消遣，大家研究自然万物，本质上是在探寻造物主的精妙设计，是在寻求证明的一种宗教义务。而在机缘巧合之下，福克斯做了一件改变达尔文一生的事情，就是把他引荐给了剑桥的亨斯洛教授。其实在入学以前，达尔文就从哥哥口中听到过这个人，说呢，剑桥有一位学识渊博、品行出众、特别受学生敬重的教授，他的名字叫亨斯洛。彼时的剑桥大学正悄然迎来变革，过往剑桥以人文科学和神学闻名，而亨斯洛这样的青年教授怀揣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率先开设自然科学相关课程。亨斯洛本人既是牧师，同时也主讲矿物学和植物学，在校园里格外的受学生喜欢。达尔文的表兄福克斯和亨斯洛教授私交是很深的，达尔文入学没多长时间就由福克斯引荐结识了这位名师，而两个人的初次相遇还充满了戏剧色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亨斯洛， 他呢是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之后呢是深耕自然历史研究，还曾经和著名地质学家塞奇威克一起开展地质考察，先后出任剑桥矿物学、植物学教授，还创新了教学模式，让学生自主观察、记录植物的结构特征，再加上亨斯洛教授实地考察，风趣的这种讲座风格，还有他个人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植物学一跃成为剑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1: 亨斯洛教授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剑桥掀起了自然科学的热潮，也让达尔文早已心生敬仰。一次偶然的植物园偶遇，让两人有了初次碰面的机缘。这样一位备受敬重的名师，会与初出茅庐的达尔文产生怎样的交集？这场注定的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呢？
0: 初夏时节，达尔文跟着福克斯漫步剑桥植物园，和风拂面，绿草如茵，鲜花盛开，鸟语花香，正是游园赏景的好时候。两个人沿着花径慢行，在一片兰花丛前驻足欣赏。各种各样的兰花形态各异，有的呢像蝴蝶，有的像甲虫，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不远的地方，亨斯洛教授正带着学生实地讲课，讲解的是昆虫为花卉传粉的奥秘。说呢，花朵分泌的花蜜吸引昆虫觅食，昆虫体表沾染的花粉会被带到其他的花株上，帮助植物完成授粉。这个时候呢，就有学生举手提问了，说呢，难道造物主创造形态色彩各异的兰花，就是为了吸引不同昆虫前来传粉吗？亨斯洛教授欣然点头，认可了这个说法。这个时候达尔文心里觉得，诶，感觉哪儿不对，他就举手发问，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造物主，那他缔造昆虫与兰花这种奇妙而精巧的关系，是同时创造了二者，还是有先后次序？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达尔文刻意的刁难，只是达尔文从神学角度生出的思考，但是一下子把这个亨斯洛教授给问懵了。现场学生立刻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说是同时，也有人说是有先有后，还有人说上帝先创造了兰花，然后才创造了昆虫，也有人说可能是先创造昆虫在先，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亨斯洛虽然没能当场给出解答，但是格外欣赏这位善于思考的陌生年轻人，随即呢就向福克斯打听这达尔文是个什么人。得知达尔文是神学新生，而且痴迷博物学之后，亨斯洛教授热情地发出了邀请，说呢，担任牧师和研究博物学毫无冲突，自己既是牧师，也常年钻研自然科学，欢迎达尔文每周五晚上到家里参加科学爱好者的聚会。这场突如其来的邀约让达尔文满心欢喜，直接就答应了。在当天晚上返回的路上，福克斯告诉达尔文，亨斯洛教授的周五聚会那可谓是大咖云集啊，不但是有热爱自然科学的在校学生，还有剑桥一众青年教授，有学者，偶尔也会有伦敦的科学家来。那儿呢，经常是高朋满座，进行有意思的讨论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聚会。两个人也是当场约定，周五咱俩一起去。那到了周五晚上，达尔文如约来到了亨斯洛教授的家里，表哥福克斯为他引荐相熟的同学，亨斯洛呢是把他介绍给了英国当时的学界名流，包括哲学家、天文学家休厄尔，还有数学家皮考克、动物学家詹宁斯，还有地质学的泰斗塞奇威克。能近距离聆听这些顶尖学者探讨科学问题，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真的是难得的学习契机。打那之后，达尔文和亨斯洛教授往来就越来越密切了，不但是选修了他的课，从来不缺席周五的学术聚会，还经常陪着教授去郊外实地考察。亨斯洛习惯每天在校园散步，达尔文呢总会相伴左右，两个人闲谈交流，形影不离。校内的师生还给达尔文取了个绰号，跟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亨斯洛呢，很年轻，30出头，只比达尔文年长13岁。两个人除了师生情谊，有着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亨斯洛是乐于扶持热爱博物学、有想法、有潜力的年轻人，倾尽所能，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助力学生成长。达尔文呢，也是把亨斯洛视作是自己的榜样，满心崇拜，立志想要成为这样的博学多识的学者。剑桥大学一直有导师制的传统，学生不靠单纯的课堂听课，更多依靠导师一对一指导求学。而亨斯洛和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就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人生导师，这也是他人生当中莫大的幸运。亨斯洛特别赏识达尔文，他觉得他身上有那种不人云亦云而且善于思辨的特质，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博物学家。课堂之外，他经常组织野外考察、植物标本采集，沿途遇到的植物、动物、岩石、矿物、地质现象都会毫无保留地给达尔文讲解。而达尔文自己呢，也像一块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汲取着自然科学的养分。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达尔文说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学习生活过得那是一个随性啊，那是一个自在啊。对于古典语言、神学这类必修课程，他只求及格过关，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甲虫采集、骑马打猎当中。他还加入了校园俱乐部，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通宵的在那儿聊，不知东方之既白。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达尔文后来还迷上合唱了。要知道他完全是五音不全呢，专门花钱请这个教堂的唱诗班到自己的公寓给聚会来助兴。根据当时留存的档案记载，达尔文是当时在校花销最高的学生，远远超过其他的富家子弟。1831年1月，达尔文迎来毕业考试，跟往常一样，他临阵突击补习功课，最终在178名普通的学生当中位列第10。不少文献把这个成绩大肆的夸赞，但实际上呢，剑桥毕业生分为优等生和普通生两类，优等生人家是尖子生，普通生呢，在当时等同于成绩比较一般的学生。但考试分数从来没法衡量一个人的真实天赋和能力，不管是优等生还是普通生，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普通生达尔文就是最好的例子。总之，为了不让父亲对他再次的失望，相比于以前，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这几年里真的是算努力了。但凡他看得上的课，他成绩呢都挺好。他还从亨斯洛身上学到了做科研的核心本领，就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细微、持续、长期的观察，再基于这种观察提出理论。达尔文在剑桥3年多的时光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能学好神学，但是却为博物学研究筑牢了根基。
1: 剑桥3年，达尔文虽未在神学上崭露头角，却在博物学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功底，更收获了宝贵的名师指引。回望过往成长岁月，他身上潜藏的科学天赋早已初露锋芒，而这份出众的科研潜力仅仅是剑桥时光的馈赠吗？他从小便显露的特质又如何为这份成功埋下伏笔呢？
0: 追溯成长根源，达尔文的科研天赋其实打小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8岁丧母之后，父亲是格外的疼爱他，出诊的时候经常带着他。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身材呢比较高大魁梧，体重达到了300多斤。有的病人家里楼梯窄或者楼板老旧不太牢固，那病人往往就躺在卧室，下楼又不方便。那这种情况，罗伯特医生就会派他的儿子上楼代替他观察病人的情况，然后下楼给他汇报，他再根据儿子的观察汇报做出诊断。所以足以见得达尔文从小就具有非凡的观察力，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科学家，尤其是博物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 晚年的达尔文在回忆录里面总结了自己成功的关键：热爱。

0: 爱科学，永葆好奇心，勤勉观察收集事实，善于思考发问，拥有十足耐心，还有出众的思辨与归纳能力。美国诗人毕肖普也曾经这样评价达尔文，当你阅读达尔文的时候，你会敬佩他从无尽的观察中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你会感到他工作的奇特之处。看到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凝视着事实和不起眼的细节，沉迷于眼花缭乱的未知世界，他拥有人们所寻求的那种东西，一种忘我的专注。也正是凭借这份天赋与积淀，达尔文最终成长为19世纪英国顶尖博物学家，跻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要知道，科学史上能以革命冠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哥白尼，另一位就是达尔文。哥白尼厘清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达尔文是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位置。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达尔文反复品读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他深深地沉醉于加纳利群岛的自然风情，还撺掇亨斯洛教授跟他的同窗好友说，咱暑假一块去那儿实地考察吧，带劲。亨斯洛呢，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欣然答应了。但是身边的大学同学呢，人家都没时间，要么没精力，要么没钱参与这场满怀期待的考察计划，最终无奈落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考察计划流产之后，亨斯洛转而推荐达尔文跟随英国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前往北威尔士开展暑期地质考察。塞奇威克之前我们也讲到过，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我们熟知的像寒武纪就是由他命名的。初学地质学就能跟随这样的名师研学，对达尔文来说，那必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1: 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补齐了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也让他从一名博物学爱好者成长为具备专业素养的研究者，彻底摆脱了曾经对地质学的抵触。正当他即将踏上父亲规划的牧师之路时，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件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与转折，又会将他的人生引向何方呢？
0: 亨斯洛早就已经看清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了，他的动物学、昆虫学基础是很扎实的，植物学更是在自己的培养下功底深厚，只有地质古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受到时代限制，当时剑桥并没有开设正规的地质古生物课程，亨斯洛特意安排这次地质考察，就是为了补齐他的知识短板，给以后的环球科学考察提前铺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曾经选修过地质学课程，因为教的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达尔文曾经发誓，我再也不学地质学了。但亨斯洛深知野外科学考察是综合性研究，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储备，你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接到考察邀请之后，达尔文提前做足了准备，通读各类地质书籍，买了地质锤这些专业的工具，还自学绘制了家乡的彩色地质图，

0: 细致地标注地层和地质构造。拘谨的前辈塞奇威克私底下是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健谈，也暗自懊悔，哎呀，我怎么在学校没选他的选修课呢？考察途中，塞奇威克倾囊相授，手把手教达尔文怎么去识别岩石和化石，采集标注标本，绘制专业地质图。短短半个月的野外考察让达尔文收获巨大。他说，这次经历彻底教会了自己解读地域地质演变与历史脉络，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学到的地质本领将在未来五年发挥关键作用，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1831年暑假，北威尔士地质考察圆满结束，此时的达尔文成为了同龄人当中最厉害的博物学人才。按照父亲原本的规划，他本来要安稳地做一名乡村牧师的，闲暇的时候呢，钻研博物学，就这么度过一生挺好。可当他考察结束回到家里，一封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信正静静地等着他开启。
1: 本期我们跟随达尔文的脚步，重温了他考入剑桥大学的求学岁月，领略了知识带来的思想启迪，见证了他痴迷甲虫采集的趣味过往，更邂逅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两位伯乐。剑桥时光悄然打破了达尔文成为乡村牧师的人生规划，那封神秘信件会为他开启怎样新的人生篇章？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李磊。
7: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进入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决胜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福建总督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招抚瓦解、重建水师、稳定东南三大奠基，把统一台湾的前期布局做到极致。但是他始终明白，跨海决战必须有一位绝对权威的海战统帅。于是，一场持续数年牵动朝堂的建帅风波就此拉开，最终被闲置13年的施琅重新走向历史前台。康熙17年4月，姚启胜在福建布政使任上第一次向康亲王杰书举荐施琅，结果朝廷把江南提督杨杰调到福建，担任福建水陆提督，水上陆上一块管。杨杰一到任就发现水陆无法兼顾，自请辞去水师职务。康熙同意并下旨，令总督姚启胜、提督杨杰、巡抚吴兴作遴选合适人员。这无疑给姚启胜提供了一个举荐施琅的极好机会，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琅的长子施世泽在海城之战中兵败被俘，落入郑军大将刘国轩的手中，情形不明。这时候谁敢把数万水师交给一个儿子在敌营的降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姚启胜也只能暂时沉默。他在奏书中含糊回复，我又和巡抚、提督两位大臣当面商议，大家都说没有可以保荐之人，所以请皇帝钦点一名，连勇悠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安练才能者，尽快赴任。姚启胜在奏书当中只描述了理想人选的能力画像，不点任何人名啊。
6: 这其实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一个 HR 会常干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指名道姓说这个岗位适合谁，而要说这个岗位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老说的人才画像。哪怕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岗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也不要直接说他的名字，要把他身上满足这个岗位需求的点摘出来，再做成这个岗位的招聘需求，然后再拿去给领导进行决策。但是我们说姚启胜的这个人才画像又非常有意思，威名素著，深识水性，光这两条其实还潜藏了，你不是深识任何一个地方水性都行，是东南地区的这种作战的水性，没有几个合适的人，没有几个还能够叫连勇悠长的人，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小，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失控。所以从姚启胜的角度来讲，也许施琅是第一顺位的候选人，就算你不选施琅没关系，你选的第二、第三、第四顺位的人也在我这个圈里，就跑不掉。
7: 你这么想康熙也懂，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说官场上你向上级保荐一个人，你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你不指名道姓说这岗位因人而设，咱们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官场的一个叫礼仪也好，叫基本的尊重也好，这是对的。但康熙之前下招了，让你拣选呀，让你跟提督啊、跟巡抚啊去拣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时候赋予你这权利了，你就指明白，因为他是你辖下，正常情况下总督是在提督之上的， 就他可以指明他的下属。那皇帝让你见你还不见，你姚启胜不是这样的人啊，你胆大妄为啊。第二个，你是世公主义啊，那你这时候你跟我算计这个，对吧？首先这事儿康熙当时如果没看懂，那就是康熙选别人了，选别人结果选完事后不停地换，最后又换侍郎，增加了行政处理成本，这咱就不说了。第二就是康熙如果看懂了，你这时候你把承担责任这件事儿推给上级，我用你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常规的官员，大家官场维持现状，那你现在突然跟我动心计，是你对皇帝不够信任吗？你怕皇帝最后求个算账？就姚启生这件事做的我略略有点奇怪，就是这跟他平时的习惯并不一样。你家产都捐了，你都开始搞这种海外贸易了，你什么事儿你都干了，举荐这个能怎么样呢？可能他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
5: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需要和巡抚和提督一起商量了，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的这个人物提名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两个人也要担责呀？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商议下，先给康熙这么一个人物画像嘛。
7: 那就是你照顾了你下属巡抚的这个关切，你就忽略了皇帝的感受。
5: 嗯，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次他犹豫了一下嘛。我觉得还是从人性角度来说，要一直都那么猛，
7: 可能就走不到后来了，不定哪一下就还是有江湖经验的。
5: 很快姚启胜就为自己的犹豫深感懊悔。康熙十八年六月，姚启胜顶住所有压力，正式上书康熙，全力举荐侍郎。在奏书里，他毫不避讳地自我批评，坦诚自己此前是明知故忍，因为私心畏惧而不敢力保，愧对朝廷，愧对国事。针对朝廷的疑虑，姚启胜给出分析说，侍郎全家几百口都在京城，他绝不可能拿全族的性命去赌一个被俘儿子的安危。为了增加说服力，姚启胜甚至率领福建省文武官员、乡绅名士共同署名为侍郎作保。就在姚启胜全力保举之时，朝廷已经先行下发任命，补授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任命以下，大局已定。一般官员到此就已经收手了，但是姚启胜他不是一般官员。康熙十八年七月，他再次上书，退而求其次，请求授予侍郎靖海将军之职，协同水师作战。奏书中，姚启胜甚至为已经任命的这个水师提督万正色找好了下家，说广东是不是也应该添立水师啊？万正色能不能调到广东去啊？但是他的提议还是被朝廷否决了。从自我批评到拉着全省文武官绅联名聚保，再到给万正色安排新岗位，怎么看姚启胜为了要侍郎啊，这一步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已经任命了万正色，还继续申请，这样不会很影响想这个同事关系吗？
6: 姚启胜可能心目当中就没把这帮人当同事，所以李欣老师刚才说，姚启胜在第一次推荐施朗的时候可能就犹豫了一下啊，畏惧了一下，现在应该就是姚启胜想明白了，我还是做自己，我还是要用我的方式跟皇帝沟通，你爱不爱听那是次要的，但是我得把我的意见说明白。所以你看，之前我们说他可能考虑说提督巡抚的这个官升的问题，现在我拉着全省文武官员一块联名聚保，那些人都这么信任施琅吗？甚至都那么欣赏施琅吗？不一定，很有可能还是卖你姚总督的面子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做事情又开始恢复了他江湖豪侠气的一种作风。然后万正色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对这种圈外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没有从同事的这种关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也不熟，我对他了解也不够深，我感觉他能力也不够，所以我直接要把他踢走，我要是没有权力把他踢走，我就建议皇帝把他调走。而且在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小算盘的，就是他建议侍郎是靖海将军，万正色是水师提督，看起来表面上不冲突啊，至少从官名上来说的话，我没有要夺你这个官位，但是事儿还是必须掌握在我能控制的人手里的，因为靖海将军是干啥的，还是打仗，还是要去统一台湾去的。而万正色这个人，他虽然挂名是水师提督，但是对于姚启胜来说，你不是我可信的人，那么我就帮你啊，我出于好心，我还帮你找下家，你去广东去吧。但就说实话，干这事儿也非常的不职场不职业，这哪是你能够随便建议的，朝廷派下来的，你决定他去下一步去哪儿啊， 这是非常犯忌讳。从这点上来讲，姚启胜后来的命运吧，也是他现在的性格已经命中注定了。
7: 其实这件事儿啊，他有点钟摆效应啊，就是矫枉过正。从开始人家皇帝让他推荐一个，他不敢说明，等到他想明白，哎，我不能不做自己啊哈，就变成人家朝廷指定一个，他要给人家找下家，从退两步到进三步，你说这种情况比较反常啊。一般像这种像他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咱们说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动荡。这个中间有些痕迹，有些痕迹在哪儿呢？就是万正色这个人，这个人几乎是让姚启胜栽了第一个跟头。就在这个之前是那个海潭崇武海战，海南崇海战非常重要，是万正色跟吴兴作一块联手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姚启胜跟他们意见有冲突，认为不应该打，但是万正色认为不能等，打就打胜了。这件事儿让姚启胜极其尴尬，就是意味着其实在水战这块他非但不如施琅，连万正色他都不如，他的策略整个是失误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跟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一反常态，指明想把这个人移走，让施琅过来，就想重新掌握主动权。这个也是对我们将来讲他跟施琅适合也有这一原因，就是姚启胜一直希望整个的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个大的事业一直是由他来主导，但是他发现中间不停地出现让他觉得可能会出现他操控之外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他往往会出现动作扭曲的这个情况。
5: 嗯，这两个人确实都是统一台湾大功臣，
7: 对啊，
5: 但是确实在操作过程当中也都有私心。
7: 对，
5: 姚启胜和施琅啊并没有私人交往，但是却能够长期坚定不计代价的就认准这个人。
6: 他们两个人没有私人交往，其实也是导致他们两个人后来矛盾的一个原因。过去有些世交，有个同事关系还是好一点，但是就这种对你能力的认可，我就不计感情基础的去推荐你，其实是给后来两个人的合作就埋下了一些伏笔，就是你并不是从内心深处从感性角度了解这个人的，你只是从书面从奏事里面了解这个人能力是符合的，但是能力符合绝对不代表在团队里跟你合得来。这个我们在企业里面做 HR 管理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这种事儿。你面试画像这个人很符合，但是做下来真的一议事儿啊，

0: 一合作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是能跟你合得来的人，所以他这种判断力就是很理论很书面的一种判断，确实是对的，因为很聪明嘛。我们说这个局里面的所有人都很聪明，但是两个都聪明都强势的人绝不代表你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好搭档。要想成为好搭档，其实你应该找一个跟你性格更互补的人可能更合适一点。
1: 这是第一个，咱们说姚启胜呢，咱此前说过他有大量的谍报人员，他清楚的知道政经集团在他的集团内部对谁的评价，怕谁，谁的战力高，他清楚的，所以他对施琅的业务能力没有任何的怀疑，这个是确认的，这种干事的人他清楚。第二个呢，姚启胜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信，因为他是靠军功最后当的这个福建总督，他只是跟朝廷说我陆战没问题，但是水战需要有专业，他原来的计划里是希望水战作为整个的一部分在他的这个体系内，所以他物色的人是在他作为统帅进行统一台湾的过程中。

城之战当中被俘的施琅长子施世泽和他的族兄施明良等人密谋擒拿郑经，没想到事情泄露，郑经将他们两家70多口全部沉入海中。姚启胜第一时间将这件事上奏朝廷，立正。

0: 查郑经，没想到事情泄露，郑经将他们两家70多口全部沉入海中。姚启胜第一时间将这件事上奏朝廷，立正同年12月再次向康熙呈上一份措辞恳切、证据确凿的奏书，力陈失事责一案的真相。这份书文对洗清失郎的嫌疑至关重要。其实姚启胜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帮助施琅复出，因为客观的讲，康熙任命的万正色在福建水师提督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他在任上攻下海潭，夺取厦门，迫使郑经逃回台湾，所以康熙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撤换他。在万正色已经立功、职位稳固的前提下，姚启胜仍然坚持为施琅奔走洗冤。那么这种坚持的背后怎么看他的考量？
1: 第一个原因是姚启胜对万振色的攻坚能力，尤其是跨海攻坚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啊，因为万振色毕竟只是打陆战比较厉害，而且你收复厦门啊，夺取海潭啊，本身就是因为郑经已经经历了大败，没多少人了。这种战争胜利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但是对于跨海，你去打刘国轩，我觉得他对万振色并没有太强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刚才李欣老师所说的，姚启胜在整个郑氏的家族里面是有很多谍报的，他有很多内部信息，郑氏那边投降过来的很多士兵和降将对施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施琅在郑家效力的时候他的立下的很多威名啊，现在其实影响到了现在，这些因素对于姚启胜的判断影响会更大。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的，我并不太相信我阵营里面我同事说的话，但我很相信这种投降过来的外面的声音，我们觉得他很可能天然就带有更真实。这些降将降兵对施琅的评价经常是出于一种很恐惧的一种表达，就是如果你们派施琅来带兵来攻台的话，我们都不敢抵抗，所以这对姚启胜的判断起到了很强的引导作用。我就认准这个人，我就要他们郑氏的士兵和中层最害怕那个人啊，别人我不管，我不认他，也许他也有能力，但我现在不分辨这个，这也是他一身的一种轴劲儿在。但是我们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这种轴劲儿。
2: 姚启胜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已经到了这个蓄势待发了，就差水师这块开始要动作了，这个时候他恐怕对这个水师人选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显然确实施琅应该是最合适。第二个就刚才提到了，就万正色跟吴兴作，就是福建巡抚，人家已经走到一起了，跟他已经意见对立了，万正色干得越好他越尴尬，因为当时还是打海潭，打海潭那个是人家那两个不同意，根本没遵照他的建议直接开战，就代表他实际上栽跟头了。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朝堂的争夺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据传闻吴兴作已经动手了，让御史弹劾他了，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旦开始统一台湾，万正色也好，吴兴作也好，不会在他的操控范围内。对姚启胜这种人，我准备这么长时间，我倾家荡产，我当然要让这件事在我的主导下进行，所以这件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不能有任何，所以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这种坚持。第二个呢，就是施琅啊，在京城熬了那么多年，性格变了，各种钻营，施琅最后给人家评价就除了各种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会巴结，他各种巴结啊，这也没办法，你说在京城多难呀，对吧？所以施琅也运作了各种资源，双方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形成合力了，比如施琅跟明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0: 令姚启胜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迎来转机。康熙20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逝，年仅39岁。郑经一死，郑氏集团随即陷入内乱，权臣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兵变，诛杀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幼主郑克爽。这个时候的台湾人心涣散，风雨飘摇。姚启胜第一时间接到密报，立即紧急上书清廷，力主抓住窗口期，会合水陆官兵，审机成变，指导巢穴。6月7日，康熙下旨，以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胜、巡抚吴兴作、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腊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务期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在康熙19年的春天，清军攻克了金门、厦门，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姚启胜当时就主张乘胜进兵台湾，但是康熙没有同意。康熙在不同时间节点对出兵台湾持不同的态度啊，怎么看这种时机选择所体现的关键变量？
1: 第一个变量我觉得是还是跟三藩之乱有关，因为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但是还没有彻底。

0: 解决，还有一点尾巴。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郑经逃回台湾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分析万振色的战斗能力一样，你在路上你能打赢他，绝不代表你跨海作战也能打赢他。万振色自己上的那个书叫什么《三难六不可》，那个书也是说嘛，就是跨海作战有多难。所以对于康熙来说，19年的时候，虽然郑经已经逃回了台湾，但他仍然认为时机不成熟。但是在20年就不一样了，因为郑经病逝，之前咱们说过郑氏内乱，三代人上位都要搞各种清洗，都要有各种斗争。这个时候其实像冯锡范他们又是杀了长子那个郑克臧，然后又立了郑克爽，这个时候郑克爽才12岁吧，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20年这次，第一机会最好，因为对方开始内乱了，第二准备时间也已经够长了，第三你其他的顾虑也都已经解决了，可以专心去打了。所以我觉得从康熙来说叫指挥若定，前期该不着急的时候就是不着急，现在机会出现了又很果断，所以19年上书跟20年上书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1: 那刚才提的很关键啊，万正策他们打赢了海滩重武之后摇起胜利，因为乘胜追击，万正策他们这时候提不应该接着打，你看双方之间的这个，你想拖延的时候我打，等你觉得打胜了继续追击的时候我跟皇帝说不应该打，那双方的这个意见冲突已经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这个首先不完全是个人私斗啊，虽然也有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时这个比如说海战，对海战的评估，甚至对台风啊，对于风向啊，对于整个的水战的这个衡量，确实有各种参考的。因为你要万一又出现了台风，毁于台风咋办呀，各种情况都有，而且三藩确实还没完全的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呢，其实他很难做决定。但是在姚启胜看来，不管打不打，代表他现在操控不了水师提督，甚至操控不了福建巡抚，这个对他而言其实问题很大。
2: 关于出兵台湾，朝堂上当时是有巨大争议的啊。有大臣认为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天下疲弊，国库空虚，不宜再起战端。还有人认为海道险远，风涛难测，难以取胜。甚至这时候有人弹劾姚启胜啊，罪名包括借私库银牟利、虚报捐银、拆毁民宅、广置园亭、收纳歌女、强抢民女、嫉妒同僚、欺瞒朝廷，说他直取台湾是穷兵之举。从平三藩到平台湾，康熙都是在反对声中做出的重大决策，但是可以比较一下8年后的决策能力和8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我觉得上书弹劾姚启胜的这些罪状里面，你说他强抢民女，我觉得这画风都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政治斗争构陷在里面为主。而这个时候康熙的8年的决策能力有什么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他越来越成熟了。康熙虽然是少年天子，但是他在征三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是比较冲动的，20岁左右，20出头嘛。他现在已经快30了，这8年的那种政治的环境之下，对这种政治家的磨砺成长是非常大的。所以康熙在这个时候，他决策能力比较从容，包括说整个征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是挂在心头，但是不显山不漏水，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去推进的，一直在暗中的布局。对他来说，具体手底下这些人啊，彼此之间倾轧一下，平衡一下，他是能理解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康熙的决策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也是越来越准的。
1: 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康熙是个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每一次的经历都给他带来新的进步的动力。这个里面挺有意思啊，就那个弹劾这个姚启胜那个，然后皇帝转给他，让他自己辩解。姚启胜一条一条辩，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强抢民女的这块，他怎么辩解的呢？他说臣妻妾数人皆有子女，啥意思呢？就没有年轻的。我这些都是跟我多年的，所以我不存在现抢了一个民女，应该都逼到这份上了。然后说康熙这个人啊，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这种雄主有什么性格呢？有那种咱们现在看开车有一种人叫以快门取代刹车，他遇到情况别人是先松脚油对吧，咱说踩刹车等一等，有些人就冲过去就并个线，我这前面这车慢我并线过去。康熙越是严重的事儿，他越愿意抢一步，比如说嫩鳌拜，比如说萧藩。但是等到这个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三藩基本上平息， 那在他眼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徐徐图之，还是一鼓作气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倒变得从容，因为这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急迫的要动摇国本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他不像萧帆的时候朝廷的那个意见那么的这个区别，就是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个时候两派其实差不多，他变成了一个居中者，要考虑通盘，所以这个时候他显得要更从容，或者叫考虑的更周全。
2: 在康熙最初拟定的征台将帅名单之上，并没有看到施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康熙改变想法，让施琅赴任福建水师提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上半段我们刚刚讲到康熙二十年六月，康熙下旨出兵澎湖台湾，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这个时候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上了三难六不可书，说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很生气，说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姚启胜抓住时机再次举荐施琅，康熙依然犹豫不决。他向同是福建人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了解，说施琅国有什么本事吗？李光地回答说，施琅从小就在军队当中长大，经历很丰富，熟悉海上的情况，对海战事务非常了解，海盗们都很害怕他。康熙听完只是点头而已。因为万正色未战，康熙准备更换水师提督，再次询问李光地是否有人选。李光地回复说，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施琅还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施琅全家被郑成功所杀，他和郑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绝无通敌的可能。第二，他非常熟悉海上的情形。第三，这个人有谋略，并非匹夫之勇。而且郑军上下都对他非常忌惮。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启用施琅如此慎重？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呀，还是施琅的身份，毕竟是个降将，而且是跳来跳去的，先降清，后来又归郑，然后又降清的。所以说对这种降将的重大任命的启用慎重一点也是很常见的形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他好几次问，并且姚启胜上述那么多推荐他之后，他肯定心里面在他划定的那个人选里面是有施琅的。但是对于康熙来说，就算是我想要启用施琅，我也不着急，因为对于康熙来说，我可用的人才很多的。但是当有更多的人开始推荐施琅，并且他所选定的万正色上这种书说不想打，说刘国轩永不可挡的时候，康熙肯定就生气了。他可能会怀疑，就你们是不是在教我做事，告诉我只有施琅才能行。所以这反而会加重他对于施琅的怀疑和犹豫，所以他真是到最后最后一步了才委任施琅去的。
4: 另外，李光地这个人我们随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在康熙年间是一个极其超然的人，理学大师，但是也极英勇。他跟姚启胜正好是正反面，都是有勇有谋，但他的个人的比如品质啊、学识啊，虽然也有一些传闻他有各种瑕疵，但是在康熙一朝到雍正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去世了，对他的评价还极高。
2: 明珠跟索额图党争那么厉害，他跟两人关系都很好，
4: 甚至男党起来徐谦学他们关系也不错。就这个人你说吧，他反正挺超然，所以呢他在回答康熙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重要，甚至说施琅唯一人也，就是说正是所怕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你看连这种话都敢说，康熙对这种人没有私人的这种利益关切的可能更信任。这个说明啥呢？就施琅在京城的这些年啊，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学会了改变他从前张扬在郑成功那儿恨不得把这个弄了把那个弄了，他学会了。这个在《鹿鼎记》里我们能看得出来，韦小宝致施琅也是说看你还挺骄傲，都是一个线路，就施琅慢慢的学会了官场一个东西。另外有一个信息，好像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那个黄继衮的妹妹，内阁学士正好主管兵部，就反内前后吧，代表他那些年没干别的，就是巴结各种跟明珠啊、跟黄继衮建立各种关系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替他说话的声音在变多。你看，那李光地这个显然很关键。
2: 相比姚启胜的多次力荐啊，甚至用福建文武官员、当地士绅联名聚宝，还用自己家上百口的性命担保，你们怎么看李光地举荐的表述？
3: 姚启胜这个举荐方式，拿全家性命去担保一个你跟你不是很熟的人，叫用力过猛，在职场上其实也是大忌。因为领导都希望大家是冷静理智分析计算的，你这上来要玩命，就除了他不行，我拿我全家180口的命担保他，皇帝会觉得你是有问题吧，或者说你这事怎么就到这种程度了呢？不至于啊，不是你家亲戚啊。所以用力过猛反倒会加剧皇帝对这件事情的猜忌和猜疑。李光地的表述就发现风轻云淡，就是个事儿，你让我想来想去，这人还行，也还可以，海上

0: 路也熟，经历的也多，对方也比较怕他，是吧？海贼甚未知，再问就说算了，想来想去吧，就让他试试吧，就还是施琅，没有像姚启胜那么极端的推荐，就是就事论事，很理性，很平淡，反倒是有利于说服领导。领导我认为，哎，你这种说话方式好像是负责任的。而李光地很显然就很擅长把握皇帝的心态，皇帝现在对于大局已定，在康熙的眼里，台湾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并不存在说反戈一击决定胜负的这种事儿，所以李光地的进谏方式更符合他的胃口。
1: 用力过猛这个很重要啊，跟领导提建议提要求不能用力过猛啊，要给领导留有拒绝的这个余地。你百余口福建本地的乡绅里头，那皇帝要不同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你全家百余口的性命甚至福建乡绅都完全不信任吗？你不给领导余地，这个其实慢慢的康熙不喜欢也是这样，就是你姚启胜，你老用这个江湖光棍的方法跟我讨论各种问题，你不符合我对于皇权的认知，非常时期可以非常处理，正常时期你不能老用这种方法。
2: 李光地举荐之后，康熙又亲自对施琅做了一番考察，他在内廷召见施琅的时候，听他详细分析了清正双方的情况和他的用兵之道，这才最终决定启用施琅。显然施琅的奏答让康熙很满意。这时候距离施琅离开福建沿海一线战场已经13年了，却能够保持对战局的精准判断，你们怎么看这种能力背后的长期积累和准备？
0: 首先第一个，这对施琅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最重要的使命，既是他的耻辱，也是他的家仇，也是他未来翻身能够建功立业最大的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打下来，但他明白他只有这个机会。虽然说他闲居13年，但我相信他没有一天晚上不想着这个事儿。所以等到了康熙皇帝亲自召见这个机会之后，他随时都能够完整的讲述我的统一台湾的方略是什么，因为他这13年就在等这件事情。第二，康熙三年和康熙四年，他那两次机会没抓住，他一定是懊悔半生的。他一定是在想当时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连续两次就被飓风把我刮回来了，是吧？面都没见上。所以在这13里面，他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那个整个台湾海峡的水文啊、地理啊、还有风向啊这些知识，天天研究，天天研究。有时候学习是会让人沉迷的，越研究他会越从中获得很多快乐。所以对施琅来说，可能也是他在这13年里面闲居消遣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让自己保持锋利，保持思维敏捷。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大脑里面做思维推演啊，这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叫思维锻炼。就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大脑里面模拟做一些辩论啊，相互之间的攻防。所以这会让他在被康熙召见的时候表现如此的出色。我们觉得他是闲居了13年，其实人家是在脑海里模拟统一台湾，模拟了13年。
1: 相当于一个这个有丰富经验的前线军事干部，突然有了13年的这个闲置思考的时间，洗掉他身上原来比较骄纵、比较张扬的一些浮夸的东西，让他知道真正的皇家的这种官场的礼仪，以及对一些自己经验的这种理论化的升级，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说过，就是清廷啊，初期对于降将待遇是很好的，一般承诺的都兑现，而且是真心用。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线的大头领一般闲置不敢特别重要用，二三线的都是重用。施琅显然是一线的，就是是老大级的，一般轻易是不会用了。但是呢，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政经集团不停地掀起事儿，形成朝廷的一个关注重点。只有水战需求，才能让你又回到军事前线。对于施琅本人而言呢，这50多年啥都不会，他除了海战别的都不会。他一生17岁投靠郑芝龙之后，就是在海上做各种的事儿。你让他做别的，其实民政啊，包括陆战，基本是没有这经历。所以他所有的注意力，他翻盘，他的世仇，包括他的经验，都集中在台湾这一块。所以他当然这13年除了巴结高官进行各种之外，对，还有一个他生活困顿啊。虽然是内大臣，内大臣其实职务很高，当然他是名义上的了，钱不够怎么夫人卖首饰，自己做这个绣品去卖。你看生活所迫，让这个这么有豪气的人也有急迫感，就我得翻身啊。
2: 康熙20年7月，康熙正式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被闲置13年的施琅终于抵达福建前线， 可所有人都没想到，施琅一到任，第一件事情不是练兵备战，而是争夺专政权。所谓专政权之争，本质就是征台总指挥权的争夺。康熙20年10月初6，施琅刚一上任，就上书请求独自统兵征台，将总督、巡抚排除在出兵指挥之外。10月15日，姚启胜接到书稿，心中如焚如溺，不能自已。他苦心布局数年，冒死举荐施琅，本指望上下同心，一举平台，大功可期。可是施琅一上来就要独任，等于是把他辛苦多年的成果全部摘走。10月16日，姚启胜紧急上书，坚决反对施琅专征，而且他从四个方面力陈必须要同征。第一，就是分兵两路才可以形成夹击。第二，数年造船募兵，错饷致谢不可以白费。第三，陆兵需要人来统领，否则无人约束。第四，内地安顿妥当，他必须亲自出海。姚启胜的理由啊，也是合情合理，句句扎实。你们怎么看？施琅一到任，先来争夺指挥权。
0: 对这两个人来说啊，这个一生唯一的梦想，一生唯一的功业太重要了。双方其实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没办法，蛋糕只有一块。对施琅来说，刚才我们说了，他闲居了13年，日思夜想就这一件事儿，他现在不能容忍这次统一台湾还有人跟他争指挥权。指挥权有两点，第一，打仗的时候听谁的，第二，打胜了之后功劳是谁的。我原来是管理，必须是唯一管理，不能多头管理。在船上，尤其是在船上，一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而且船长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施琅这么做其实有他一定的实战意义，就是我不允许我的船上有两个人可以发号施令，除非是像姚启胜所说的，我们干脆分兵两路，彼此互不同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那样来说的话，又有可能分兵就减弱了战斗力，也没有必要。所以对于施琅来说，他争夺指挥权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从我们这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不管怎么样，你这肯定也属于比较短视的行为，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而姚启胜的反抗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为这件事情可是在一线勤勤恳恳准备了十几年，你一来就把我踢出局，我还没跟你说争夺这个首功啊，或者是主要指挥权的事儿呢，你连一口粥都不给我留，直接把我踢出局了，那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姚启胜几次三番上书推荐施琅，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施琅，或者说两个人没有私交，也导致这个问题，没有感情基础可言，没有人品判断，没有人品背书。那现在你只看能力的后果，就来反噬你了。
1: 哎，是这样啊！你看，正好像施琅原来从清又投郑成功的时候，他当时最嚣张的时候，跟郑成功还有兄弟之欢，对吧？还没做得这么狠。这你刚到，因为按官制，总督先是满人将军，然后总督，然后巡抚跟提督呢，在顺序上可以前后移，有的时候是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有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将军、总督、提督、巡抚，这都没关系。但名义上你肯定还是总督的下属，而且姚启胜这么保你，名望那么高，你一到就做这事儿，深层次咱们说过，就大英雄性格都是这样，孤勇者。我的这个已经想得通盘考虑，我绝不容别人撤手，这个是对的。但是做的这么急，不符合一个在京城十三年，然后都已经知道您大管先开始上书说以我为主导，怎么一脚踹得这么彻底，把你的长官就给踢出去？在这么敏感的情况下，我怀疑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姚启胜这个人清楚地表露出了，你施琅要在我的操控下，因为是我保举的你，我又是你的长官，你来了以后水师我仰重你，但是整个的战略在我操控下，表现出了强烈的操控的这个意图。施琅最怕这个，实际上最不接受的就是一开始好像我就是欠你的情，我就要做这个。但我觉得这事儿呢不主要，因为不会这么快。这么快，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施琅是带着集团使命来的。他在京城，康熙找他谈，他跟明珠啊，跟各种的交流，有可能京城的大佬，咱不说康熙，有可能有大佬告诉他，我全力支持你，但是要把姚启胜踢开。所以施琅用了一种异乎决然，都不顾情分了，非常决然的方法，见面就翻脸。连姚启胜这种老于江湖的人都震惊，你哪管晚半年你才翻脸啊，直接就翻脸。所以由这儿我们就知道，其实姚启胜这个时候在朝廷上他已经处于一个漩涡中间了。
2: 10月27日，清廷下令总督姚启胜统辖全省兵马，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

0: 不必进剿。这一局姚启胜暂时胜出，他主张十月到十二月利用北风分兵两路进攻澎湖淡水，而且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施琅突然提出冬春之际飓风多发，不宜进兵，请改到来年三四月南风的时候进兵，康熙准许了。康熙21年3月初1，施琅再上密陈专征书，再次要求延期，并且第二次请求专征。他直言啊，说姚启胜生长在北方，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应该坐镇厦门来管理后勤，催运粮饷，由臣独自统兵前进。姚启胜见到书文不禁惊异欲死啊！第一次还是如逆如焚，这一次就是惊异欲死。他愤然上书说，我数年备兵致谢筹饷，万事俱备，我同样也出海操练，安然无恙，何以之臣出海竟无所长。他甚至气血表态说，宁愿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施琅反复以风向为由推迟出兵，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多大的合理性？还是为了专征权拿风向说事儿？
1: 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合理性，才正好拿他说事儿。你不能再说我托梦这种事儿，没人会信你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一线的业务骨干他找理由的一个技巧，他拿出来的理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是绝对不能克服不一定，但是他知道的是外行你一定克服不了，因为我说的全是实话啊，十二月不利于进军啊，因为有北风，北风的时候不利于登陆。但是谁说十二月就不能打仗呢？你能不能转换你的战术呢？实现别的战略目标呢？这其实就是内行利用专业知识欺负外行了。所以姚启胜认为我也懂一点啊，我也觉得可以啊，我们利用北风，我们分兵两路进攻澎湖和淡水啊，也有它的道理。那这个时候，这种都具备合理性的理由，就说明是为了掩盖真实目的。还是双方在争夺专政权，你说十二月我就非要说夏天，你说北风好我就非要说南风好啊，你甚至你说登陆好我甚至就说包围好，所以本质上还是两个人这个争夺专政权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实也很有意思，姚启胜本来应该认为这专政权不存在这个概念，我是总督啊，我把你要来的，专政权这个概念是施琅自己单独额外造的一个文章，然后姚启胜进入了他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真的开始跟他争这个专政权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我觉得姚启胜应该被带偏了，毕竟他我们说他江湖义气比较重，跟这个在北京城里学习了13年官场生存办法的施琅比，可能他已经落于下风了。你进入了施琅最擅长的领域，就是海战，尤其是风向的问题去跟他争，你怎么可能争得过吗？
2: 确实啊，这个施琅跟姚启胜的区别就是，人施琅有13年是在京师权力中枢混过，人家怎么着也是内大臣，也结交各种级别不低，只是待遇可能俸禄没那么高。姚启胜除了当官打仗就是做生意，他没有在这个官场运作这中间投入太多的精力，所以这两块不一样。然后从小丁刚才说的，两次都是施琅先发起啊，第一次姚启胜叫如什么？
0: 如逆如焚。
2: 如逆如，第二次叫什么？如
0: 惊异欲死。
2: 哎，就是每一次他都被打得措手不及啊。为什么？就是施琅是带着既定目标来的，这件事儿不解决，京城的大佬不会支持他。我严重的怀疑是啊，因为短短的这一两年内，姚启胜的这个人生起伏就是从现在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中央的大佬推动，施琅他不敢。首先，你看给了他密奏上达天听的权利，他直接能给康熙写信建议。他从康熙一直怀疑他，到他有密奏的权。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不给我专征，我就拖着。我就拖着，你看一个降将在京城待了13年，你还不好好利用这机会，你还敢拖，那不分分钟给你灭了。如果背后没有人强力支撑，随便一个御史一弹劾就把他给废掉了，但他敢，就代表后面可能有第三个北风战略和南风战略。施琅最开始康熙初年的时候不就两次就是北征嘛，就是北风打淡水打澎湖，台风就直接吹就不行了嘛，这就是他因为失利，也是因为这个失利才闲居13年。那这一次呢，他充分的考虑到南风策略，而且最后确实澎湖海战是以南风策略为主，就是靠这个，他也没有完全的说我用技术来设坎，最后他坚定的走的是南风策略。
0: 双方争执不休，出师日期一延再延，康熙极为不满，他清楚啊，问题根本不在风向，而在指挥权不统一。 7月13日，施琅第三次上书，直指姚启胜不惜水战、登舟呕吐，再次请求专政权，督府只管后勤粮饷。康熙见到奏书大怒，斥责施琅是苟且妄奏，是何道理？但是两个月之后，局势彻底反转。大学士明珠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说，两人同往，彼此掣肘，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康熙最终拍板，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命姚启胜等同心协力催运粮饷，不得有误。施琅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对施琅的态度在两个月内发生明显的转变，你们觉得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变化？
1: 首先，这两个月内发生明显转变，其实并不一定代表说他这两个月是某一天晚上突然想通了，一定是反反复复的纠结，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而康熙下决断一定是要参考很多当时在朝堂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发言的，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至于施琅的这种密奏的这种上书，对他来说，他其实一定是内心是相对失望的。他想象中的这种统一台湾的过程应该是将相和呀，对吧？你打仗啊，姚启胜准备后勤啊，你们应该是琴瑟和鸣的呀。但是怎么你一去，你们俩就闹成这样？第一，他会对姚启胜的你的宝剑就会存疑。你看你推荐的什么人？你这么拿全家100多口命宝剑的人上来就先把你踢出局。第二，他会想，施琅，你这个人怎么有点忘恩负义呢？一个推荐你的人，你上来就不考虑怎么打仗、怎么回报的问题，先去把人家踢出局。所以，施琅这么一做，其实是让他跟姚启胜在康熙心中的评分都降低的。那都降低，我们就不能去找黑点，就只能找亮点，就是看谁还有点更大的作用吧。那这么一评判，那很显然，姚启胜你的工作做完了嘛，对吧？你的招抚也好，练水军也好，修器械也好，造船也好，你完成了嘛？现在就需要一个冲锋陷阵打仗的人，现场指挥的人。那从这点上来讲，施琅在当前这个当口，他作用一定是更大的。
2: 所以这事儿吧，你看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康熙在征三藩末期的时候，谁想拖延战机都是下诏切责。结果你们这两个因为专政权跟这儿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康熙没愤怒，康熙在琢磨，那这事儿怎么解决？他怎么会那么平和哈？咱们这是第一个，就是以他的性格，
0: 愤怒没有表现出来
2: 啊。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说的对啊，你姚启胜这么一个地方大员，你身家性命保的一个人到这儿来就把你踢翻，然后那个人被这么保，最后一到这儿来就跟你翻脸。当时没人提说施琅天性薄凉，也没人说姚启胜用人不当，当时大家都装成没看到这件事儿。显然这件事儿有很多大家心照不宣的。这里面小丁刚才说了，明珠就跳出来了。我们此前讲那个姚启胜在香山当知县讲过，卢兴祖被他和尚可喜联合做掉了，那个是地方大员，是广东总督啊，联合做掉死在狱中。卢兴祖是人明珠儿子纳兰性德的岳父，当时还不是，后来是。这种仇恨是极其强大的，最后我蛛丝马迹我都怀疑明珠最后把姚启胜给摁到那儿了。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呢，康熙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姚启胜越来越有这种敲打的含义。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层级管理，上级领导用你的副手，这就信号太明显了，就是要把你给边缘了，这就没有任何解释，就是我越过你，把事情直接交代给你的副手甚至你的下属，就是你要边缘了，你要知趣点你就赶紧提，你别干了，你要不提将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副手干完出问题我还批评你，这就是已经把这事儿做到极点。因为督府的这个观念就是没有专政，有专政把总督放一边，你想在皇帝心目中这个总督这事儿，我觉得是破例的，因为此前可能没有。
0: 姚启胜甘冒风险四次举荐，倾家荡产备军备战，一手奠定胜局，到头来却被排除在决战之外。他以大富辛苦持家，终被小妾夺宠自比，道尽失望、愤怒、委屈和落寞。而施琅专政权到手，再无羁绊，澎湖决战、统一台湾终于箭在弦上。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锦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地球的脉动穿越浩瀚的时光，生生不息。人类的文明点亮座座灯塔，璀璨辉煌。在历史这条波澜壮阔的星河中，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时光的驿站，收藏着揭开地球奥秘的密码与人类文明的浪花。从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四重七棺，到何家村窖藏里琳琅满目的金银器，再到南海一号沉船上远销海外的瓷器，这些深藏千年的珍宝不仅记录着古人的生活与信仰，更见证着王朝的兴衰与文明交流的足迹。它们是博物馆里最珍贵的藏品，也是我们与历史对话的桥梁。从田野考古到水下考古，考古工作者们经历了怎样艰辛的探索，才发现了这些遗珍。当一件件文物从泥土或海水中被唤醒，

0: 怡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从这期开始啊，我们就要进入博物馆的内部，去了解一下博物馆里收藏的那些文物了。那说到文物啊，文物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呀，文物就是古人用过的东西。其实啊，所谓的文物就是人类在社会活动当中遗留下来的那些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那遗物呢是可以移动的，遗迹是不可以移动的。那不可移动的这些文物呢，一般都会在所在地建一个博物馆啊，比如像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等，它们就会成为遗址类博物馆。而可移动的文物呢，就可以被收藏到博物馆当中啊，成为博物馆的藏品。那么博物馆里边的藏品一定都是文物吗？答案当然是不一定。那根据我们博物馆学和文物学的专业解释啊，在博物馆的藏品种类当中，除了文物之外，还有自然标本、非遗、实物资料和非实物记录。那我们一个个来说啊，自然标本呢，就是自然博物馆里收藏的各种的植物、动物、矿物等标本啊，比如说我们在自然博物馆里经常看到的那些各种的鸟啊、大象啊、恐龙骨架呀、化石啊等等啊，都属于这一类。那非遗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它不一定是一个有形的东西，比如传统的手艺、节庆活动、表演艺术等等啊，都是非遗。像我们天津的杨柳青木碗年画、泥人张等等，都属于这一类。那这两种啊还好理解，那实物资料是什么呢？实物资料呢，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啊，它是一个实物形态的东西，但是呢它不是古代的，而是现代的。不过啊，这个实物它具有一定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许啊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在未来它是会成为文物的，只不过现在它还不是。像我们今天的很多科技成果啊，是最典型的实物资料。那还有一种非实物记录，哎，你听这个名字啊，他就知道它就是一种记录。那通过什么来记录呢？无非啊就是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等方式。比如说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就有一件非实物记录藏品，哎，就是一个 VCD 的光盘录像，它记录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那天晚上啊，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的全部过程。所以您看啊，博物馆里边的藏品是可以包括那么多东西的。当然啊，最为重要的还是文物藏品。那么博物馆中的文物藏品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博物馆藏品的来源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来说就两种，一种叫做考古发掘，一种叫做社会搜集。换句话来讲啊，一种是从地里出来的，一种是从人家家里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啊，先来讲讲考古发掘。那什么是考古发掘呢？简单来说呀，考古发掘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古代人类留下来的遗迹遗物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记录和研究。但是啊，考古学家们可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去开挖的，他们要在开挖之前啊，要做大量的前期调查工作。比如啊，像查阅历史文献资料，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环境的信息。那通过这些呢，来推测可能存在古代遗址的区域。然后啊，还要进行实地的勘探，他们啊会使用一些专业的仪器设备啊，来探测地下是否有异常情况。那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呀，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寻宝之旅的前奏啊，充满了探索性和未知性。其实啊，很多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都是通过考古发掘得来的。那我们今天啊，就说一个最为典型的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我们知道湖南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在全国的省级博物馆当中都很有名气。它的馆藏文物啊，大约有54万件套。那比较不错的有商周的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还有近现代文物。当然啊，要说这其中最具特色的，必须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

0: 物了。那说起马王堆啊，我估计很多观众朋友都听说过。其实啊，它就是在湖南长沙市东郊的一个大土堆。这个土堆上啊，又凸起来了两个冢，那两个冢之间的距离啊，有20多米。远远的看去啊，它的造型就特别像是一个马鞍，所以啊，在明清以前，这里也叫做马鞍堆。那后来传着传着，哎，就传成了马王堆。当然啊，还有人说，说这个地方之所以叫马王堆啊，是因为这儿原来是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的家族墓地。那文献里还有其他的记载，哎，说西汉初期的长沙王刘发也曾在这里埋葬他的母亲长姬和堂姬，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叫双女坟。当然啊，这只是文献的记载和民间的传闻，并没有发现墓葬遗址和出土文物，所以这里到底埋葬的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啊，都是瞎猜。直到1971年年底，那当地的医院想在马王堆这儿啊建一个防空洞，哎，就开始动工挖洞。但没想到啊，越挖这个土它就越奇怪，哎，就变得又松又软，还经常会遇到塌方，感觉下面好像是空的，而且还出现了可燃气体。那战士们就觉得不对劲儿啊，就赶紧向上级报告。于是啊，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就迅速地奔赴马王堆，开始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就这样，马王堆的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其实啊，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考古学家们在长沙进行考古调查的时候，哎，就判断这个马王堆它可能是一座大型的汉代的墓葬群，哎，就把它也定为了省级的文保单位，但是并没有进行发掘。那这次呢，是因为施工已经将遗址的环境破坏了，哎，所以这才不得不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就这样，从1972年到1974年，当时的湖南省博物馆和中科院考古所呀，一共在马王堆发现了3个墓啊，并挨个做了标号，1号墓、2号墓和3号墓。那么这个马王堆它到底埋葬的是谁呢？专家们啊，在发掘这个2号墓的时候，哎，就发现这个2号墓啊，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盗过了，后来呢又被盗了很多次，破坏是相当的严重啊，棺椁都倒塌了，大量的文物被毁，那最痛心的就是连墓主人的遗骸都散乱不堪。但是啊，就是在这个墓里却发现了3枚印章，上面刻着长沙丞相、戴侯之印和立仓。哎，你看啊，这个名字、职务和封号，哎，不都出来了吗？那这个墓的墓主人啊，就是西汉初期长沙国的丞相戴侯立仓。而1号墓呢，就是他的妻子辛追夫人，3号墓呢是他的儿子立熙。哎，你看3个墓啊，一家三口。但是啊，这3个墓里边最有名的啊，不是立仓，而是1号墓立仓的夫人辛追。因为这个1号墓啊是第一个被发掘的，那出土的文物是最多最完整啊，甚至连辛追夫人的遗体都保存得非常的好。2000多年了，这具遗体竟然能保持一个非常完整的形态，全身非常的柔软，皮肤也非常细腻，甚至呢有部分的关节都是可以转动的。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啊，专家们在对辛追夫人进行病理解剖的时候，在她的肠道当中竟然还发现了几颗甜瓜的瓜子儿。所以啊，推测呀，可能是因为夫人吃了太多的甜瓜，引起了多种的并发症，最终导致心绞痛去世了。辛追夫人的墓里啊，还陪葬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啊，比如说有绘着各种精美图案的漆器，还有非常华丽的丝绸，每一件啊都彰显着当时贵族生活的奢华。那咱们先从这件最有名的素纱单衣说起。素纱呢，是指没有经过染色的啊，也没有花纹的丝纱，属于高档的衣料。那单衣呢，就是一种单层的衣服啊，是没有衬里的。那因为啊，在《释名》当中有记载，单衣言无里也，因此啊，素纱单衣指的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织成的纱啊，制作出来不加衬里的单层的薄衣。那马王堆呢，一共出土了2件素纱单衣，一件呢是直居的，一件是曲居的。直居就是下摆的部分是垂直的啊，比较简洁庄重。那曲居 就是衣襟是三角形的啊，像是缠绕在身上的感觉啊，设计比较复杂，有一种层次感和流动感。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展当中展出的那一件啊，是直裾的。那素纱单衣啊，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一个字啊，轻。那轻到什么程度呢？只有49克重啊，都不到1两啊，真的可以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了啊，真的是代表了西汉时期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1: 一件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见证了汉代丝织工艺领先世界的非凡水准。而同辛追夫人一同下葬的绝世珍宝却不限如此，例如她的棺材不但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精美漆器，其棺材外形更为我们揭开了井椁形制的真相。从最内层的锦饰漆棺到朱地彩绘漆棺，再到黑地彩绘漆棺，最后到最外层的素黑无纹的黑漆素棺，一椁四棺层层相套。那么这层层棺椁上的祥瑞图案与云气纹饰，都隐藏着古人对死后有着怎样的悲生渴望？除了这四层棺椁，辛追夫人的墓里还有哪些令人惊叹的秘密呢？
0: 当然啊，我个人觉得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啊，最让人惊叹的就是辛追夫人的棺材啊，我们叫做彩绘漆棺。古时候啊，我们普通人去世了啊，就直接装进一口棺材就给埋了。

的冥界啊，代表着辛追夫人羽化登仙的开始。那内关往外的第二重关呢，是朱棣彩绘七关，这是四重关里边最漂亮的一件，色彩最艳丽，构图也最复杂。那七关的通体内外呢，都修的是朱漆啊，外表的朱漆上呢，又有青绿、粉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色调，彩绘出龙啊、虎啊、朱雀、鹿和仙人等各种祥瑞的图像。接着往外来到第三重关，黑帝彩绘七关。有学者认为啊，这里象征着上九天。那这个七关上啊，画了100多个神仙怪兽的形象啊，有仙人、鸾鸟、鹤、豹、牛、鹿、蛇等等10多种。那这些神仙怪兽形态啊，各不相同，变化多端，栩栩如生。七关的周身啊，布满了云气纹啊，像是在流动穿梭一样，构成了一个奇幻的天界景象。其实啊，汉代墓葬的绘画里边啊，经常会大量的出现这种云气纹，目的就是为了聚气永生。那最外边的呢，是黑漆素棺，它的通体啊是没有纹饰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玄色啊，也就是黑色，代表着包裹天地、玄之又玄的道。所以有的专家说呀，这四重七关从内到外合起来就是入冥界、登昆仑、上九天、合大道。辛追夫人就是在这四重关当中完成了飞升之旅。当然啊，辛追夫人想要更好的飞升，还需要一部飞升指南手册。而这个指南手册呢，就是盖在最内层的锦室七关的盖板上面的非常著名的梯形帛画。那这个梯形帛画的形状啊，哎，我们看非常有意思，哎，它就是一个字母 T 的形状。哎，你说它是画吧，它又不像画；说是衣服啊，它又不是一个衣服。那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因为啊，梯形帛画出土的时候啊，上端裹着一根竹竿，下垂的四角呢都是有飘穗的，顶端呢系有丝带，哎，很明显呢是用于悬挂的。所以专家们推测呀，这应该是古代出殡的时候引导随葬队伍的经幡，目的就是引魂升天。那我们再看梯形帛画的画面啊，从上到下分成天界、人间、地下三个部分。天界有女娲、日月、神鸟、飞龙，地下有巨人拖着大地。那辛追夫人呢，就出现在中部的人间部分，在三个侍女的簇拥下缓缓升天。你看，有仙士接引，神兽护送，从地府到天界，整个过程既庄重又神秘。马王堆汉墓当中啊，还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啊，这些帛书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等等各个方面啊，几乎是无所不包。从1972年到1974年，专家们公布出来的文物数据啊，是3000多套。但是啊，又经过10多年的努力，直到2024年的8月，湖南博物院的研究专家们对这些出土文物完成了系统性的清库工作，终于摸清了家底儿。那除了辛追夫人的遗体之外啊，他们将文物分成了漆木器、纺织品和简帛三大门类，整理出来的文物共计有26937件。我们说啊，从3000多到26937啊，这个数字的变化呀，反映出我国文物研究理念和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进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重要文物啊，如今都陈列在湖南省博物馆当中的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展览当中。那这个展览呢，作为湖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一直对外展出。那我们通常可能会认为啊，只要是考古发掘，那就是挖墓。哎，你看马王堆它不就是个墓吗？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个埋藏的东西啊，它不一定是为了陪葬。哎，可能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不要了啊，废弃了，哎，就找个地方随便埋了。也有可能呢是这个东西啊，它太重要了，哎，害怕被别人发现被抢走，所以要藏起来。所以我们说呀，这个土里埋的宝贝，哎，它不一定都是来自于墓葬啊，还有可能是窖藏。那什么是窖藏呢？窖藏呢，就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啊，把一些比较珍贵的东西给埋起来。
这一般啊都是由于战争啊，马上就要打仗了，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他带不走，就挖个坑先给他埋了吧，等到危险结束之后呢。

0: 再回来取。哎，但是一般呢后来也没机会回来了。那直到被我们的考古工作者给发掘出来。那在我国的博物馆当中啊，有一家博物馆的窖藏出土文物非常著名，甚至呢其中的几件成为了镇馆之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那我们知道啊，陕西它绝对是考古文物大省啊，尤其是西安十三朝古都啊，遍地都是宝。那很多网友不都调侃说吗，西安啊，地上没开盘，地下已注满啊，随便一挖都能出东西。所以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是非常的丰富啊，大约有170多万件。那和其他的博物馆不太一样的是啊，陕历博它除了通史展比较重要之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专题展，一个是唐代的墓葬壁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何家村窖藏。那何家村这三个字啊，哎，一听它就是个地名。那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今天西安的南郊。那如果用唐朝的长安城的地图来对比啊，这里呢应该属于兴化坊的里边。那这个兴化坊呢是靠近皇城的，能住在这里边的基本上都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这是标准的富人区。所以啊，出土一些好东西，哎，它也不奇怪。但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好东西竟然藏得非常的隐秘。1970年10月呀，何家村像往常一样啊，在地里进行基建施工。但当一锄头下去，就听见咣当一声，哎，就感觉好像挖到了什么硬物。哎，大伙儿就凑过去看呢。嘿，您猜怎么着？这土里露出了一个灰扑扑的陶瓮。那这个瓮口呢，被一块大石头紧紧的堵着，哎，看着就透着一股神秘劲儿。那在这个好奇心的驱使下呀，大伙儿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石头给挪开，往瓮里边一瞧啊，不得了，这里边满满当当的全是金银财宝。现场的人也知道这个事儿，它肯定不简单呢，于是就马上层层上报。那考古人员得到消息之后，就急忙赶到现场，他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啊，就怕一不小心破坏了这些珍贵的文物。那随着发掘的深入啊，在这个陶瓮的旁边的不远处啊，又挖出了一个同样大小的陶瓮，还有一个银罐。哎，就是在这三个不算太大的容器里边，竟然装着各种各样的宝贝，总共有1000多件，包括金银器、玉器、钱币、药材、宝石等各个种类。如此丰富且高质量的文物出土，真的是震惊了整个考古界。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宝贝里边最有代表性的几件。那先来看看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它可是被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啊。这杯子造型十分的奇特，杯体呢是由一块非常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的。哎，您看这个兽首啊，双目圆瞪，炯炯有神，耳朵高高竖起，好像在警惕地听着周边的动静。兽嘴处呢是镶金的，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啊，这里呢是酒杯的塞子，哎，取下这个塞子呢，酒是可以从这儿流出来的。那这个兽首的造型啊，工艺是实实在在的唐代的高超工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唐朝的某个盛宴之上，这精美的杯子在烛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芒，里边盛着香醇的美酒，主人端起它轻轻地抿上一口，那是何等的优雅与奢华呀。我们再来看看这件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哎，它的造型也非常独特。壶身呢，模仿的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壶的样子，哎，扁扁的，这上面呢还装饰着精美的花纹。最吸引人的是啊，壶身上那幅五马衔杯的图案，哎，你看这匹马呀，身姿矫健，口里呢衔着一个酒杯啊，前腿直立，后腿屈膝，正在欢快的舞蹈。那根据史料记载啊，在唐玄宗时期啊，宫厅里边养了不少的舞马，那这些马呢都是经过训练的，能随着音乐起舞，并且呢会在曲终的时候能够衔起酒杯向皇帝敬酒，以祝千秋万岁。那这银壶上的图案啊，就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目睹了那场盛大的宫廷宴会。 您说这古人的手艺是不是巧夺天工啊？他们把一段历史就这么栩栩如生地刻在了一个小小的银壶之上啊。还有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那更是精美绝伦呐。碗的外壁啊，满是双层的莲瓣纹，哎，上面的莲瓣里啊，还刻着各种的珍禽异兽和花草。下层的莲瓣里啊，装饰着忍冬纹。最有意思的是啊，在这两个碗的底部，还各刻着一只鸳鸯，周围呢，环绕着莲花和水草，象征着爱情的美好。那这金碗啊，拿在手里啊，感觉沉甸甸的，金光闪闪，工艺之精湛啊，让人叹为观止。在古代啊，这样的金碗那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啊，只有达官贵人才能拥有。那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宝贝，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哎，这香囊啊，看似小巧玲珑，实则是暗藏玄机。这香囊的内部啊，运用了巧妙的陀螺仪原理。哎，无论您怎么晃动它，里边装着香料的香鱼，它始终能够保持平衡，哎，不会倾洒。那除了这些金银器啊，何家村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玉器。哎，比如这一件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上面雕刻着忍冬纹，哎，这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装饰纹样。在大唐工匠的手中啊，它与本土文化完美的融合，展现出独特的异域风情。另外啊，何家村出土的文物当中还有各种的药材、宝石等等啊。那些药材呢，虽然是历经千年，但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形态啊，让我们得以窥探大唐时期的医药文化。那宝石呢，更是种类繁多啊，有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等啊，颗颗是晶莹璀璨的。它们被镶嵌在各种的金银器上，或者呢，作为单独的珍宝收藏，为大唐的奢华再添一笔浓彩。那么多珍贵的文物，他们是怎么历经千年岁月，躲过了无数战乱和变迁，完好无损地被埋在何家村地下了呢？这中间啊，也有不少的猜测和说法。有人说呀，这可能是唐代的某位高官或者贵族啊，在遭遇变故之前，匆忙地将自己的财宝啊埋在地下，想着以后有机会再来取。哎，可谁知道这一埋就是上千年。也有人说呀，这或许是宫廷里边的宝藏啊，因为某种原因啊，被秘密转移到了这里。那虽然具体的原因啊，我们无从得知，但这些文物能够重见天日，并且被妥善的保存和研究，那可真是我们这些后人的福气啊。那我们说呀，无论是墓葬还是窖藏啊，这都是从地里挖出来的，对吧？哎，那是不是所有的考古发掘都是从地里出来的呢？还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出来呢？还真能，就是从水里。这就是我们考古学当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叫水下考古。
1: 无论是镶金兽首玛瑙杯，还是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亦或是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以及众多金银器、药材、宝石，都见证了大唐宫廷的奢华与中西文明的相互交融。然而，除了从地下寻找遗珍，深幽的水底也同样无法阻挡考古学家探索的身影。其中，南宋南海一号古沉船，既经历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也见证了我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领先世界的辉煌历程。那么，这艘满载外销瓷器与铜钱的南宋商船，究竟会为我们揭开宋代怎样的海外贸易布局的真相？我国考古学家面对这样一艘具有重大意义的古沉船，又做了哪些开创性的打捞与保护工作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 蕴积岁月尘。

0: 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2: 这水下考古学家啊，他得有一个双重身份，他既得是考古学家，还得是专业的潜水队员。因为每次下水啊，那都是奔赴一场未知的冒险啊。那我们说这水下考古它都考什么呢？其实啊，水下考古的研究对象啊，就是人类水下文化遗产。那因为历史上呢会发生很多的地震啊、海啸啊、火山爆发啊等等自然灾害，对吧，就会使得一些位于水边的居址啊、港口啊、墓葬啊，就这些东西都会沉到水里。那对于这些水下遗址进行的考古呢，就是水下考古。当然啊，水下考古的项目当中啊，最常见的就是打捞沉船。那比如我国最为著名的古沉船南海一号。南海一号古沉船啊，可以说是占了 N 个世界之最啊。它不仅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古沉船遗址，还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船体最大的远洋贸易商船。那这个南海一号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啊，说起来有点歪打正着。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的海洋探测公司想打捞一艘18世纪的东印度公司的轮船，但是没有想到啊，东印度公司的轮船没有找到，反倒是找到了一艘我们中国自己的古沉船。这是一艘宋元时期的沉船，当时发现的地方啊是川山群岛海域，所以呢就被命名为川山群岛海域宋元沉船。但是啊，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余伟超同志啊，就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的兴奋，就直接把这个沉船的名字改成南海一号。这一下子就被叫响了。那也是因为南海一号的发现啊，余伟超馆长啊就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第一家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所以啊，后来也有人说南海一号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起点。但是很可惜啊，因为技术和资金的原因，后来的10多年啊，这艘沉船都没有被找到具体的位置，似乎好像被遗忘在海底了。直到2001年，水下考古队再次返回川岛海域啊，终于在26米深的海底发现了这艘古沉船。那尽管这只沉船距今已经有800多年了，但是由于啊没有发生过侧翻，使整个船体保存非常的完好，木质坚硬如新。那这种情况啊非常罕见。那工作人员呢在仅有几平方米的船舱里边啊，就打捞起了4000多件精美的文物。那别看这些文物呢被埋藏了几百年，但是依然灿烂如新，完好无损。那沉船是发现了，下一步就是该打捞了。但当时我国的水下考古设备比较落后啊，用的都是传统的打捞方式，也就是要分段切割，一块块的打捞。这么做呢倒是省时省力了，但是呢会破坏沉船的完整性啊，对文物呢也有损坏。那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沉船的完整性啊，我们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决定将这艘沉船进行整体打捞啊，也就是将沉船连同周围的海水和污泥一次性的都吊起来。那这种方法的操作难度啊是分段切割法的好几倍，之前啊没人敢这么干。那研究人员们就花了5年的时间研发出了一艘具有4000吨起重能力的华天龙号。那这艘打捞船呢不仅能够吊打一般的打捞船，还能在汹涌的海浪当中保持稳如泰山。于是啊，就在2007年，华天龙号呢终于将整个南海一号从海底完整的拔了出来。当时啊，现场还举行了一个出水仪式。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南海一号在海里已经待了800多年了，已经自然形成了与海底环境的平衡，它一旦暴露在空气当中就会把这个平衡打破啊，就会产生水土不服。所以呢，我们又耗资了约1.5亿，专门为南海一号建了一个水晶宫，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水箱啊。然后呢，又为它特意建了一个博物馆，叫做广。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那水晶宫和那些出水文物呢，就都入藏到这个博物馆当中了。南海一号呢，可以说是沉船当中的土豪船啊。那么一共出土了多少文物呢？最开始啊，研究人员们还保守估计啊，说大约有6万到8万。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清理啊，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18万件了。那文物的类别呢，包括瓷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等等啊，甚至呢还有植物的种子和果实。其中啊，瓷器的数量是最多的啊，有大约6万多件。那这些瓷器的产地呢，都是南方著名的窑口啊，比如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还有浙江龙泉窑的青瓷，福建德化窑的白瓷等等啊，大部分都是国家1级、2级文物。那因为宋代呢是瓷器的鼎盛时期，历史上的5大名窑啊都是宋代的杰作。那就在这个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出水文物当中啊，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器物。比如啊，有的陶瓷首饰盒上面绘制的图案啊，基本上就没有中国的元素，哎，一看这就是接的国外的订单。还有一些喇叭口的大瓷碗，哎，国内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样式的，反而呢与这个阿拉伯人常用的这个手抓饭的饭碗很相似。所以啊，专家们推测这艘船上的很多商品都是当时国内的厂家根据国外的客户需求而定做的。那南海一号古沉船上啊，还发现了上万枚的铜钱，那说明啊，中国的货币在当时就是海上丝路的硬通货啊，表明了当时的国力强盛啊。那说完了那么多考古发掘的文物啊，我们大致可以用3点来稍作总结。首先啊，藏品多元，类别丰富。我们说呀，博物馆的藏品啊，并不是单一的。那除了文物之外呢，还有自然标本、非遗、实物资料及非实物记录等等，充分展现了博物馆藏品的多样性。其次啊，考古发掘来源多样。那博物馆当中文物藏品的来源主要呢是考古发掘和社会搜集，而考古发掘呢又分有墓葬、窖藏及水下考古等等啊，各有特点。最后啊，就是技术进步，保护升级。从马王堆汉墓到何家村窖藏，再到南海一号，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文物研究理念与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更好地保护了珍贵文物。总之啊，考古发掘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重要途径之一。考古工作人员们啊，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用专业的技术手段，让这些深埋地下或者海底当中的珍宝能够重见天日，并且啊，在博物馆当中得到最好的保护和传播。哎，那我们说，博物馆里的文物难道都是靠考古发掘而得来的吗？当然不是了。博物馆呀，还有一种收藏文物的渠道，这就是社会搜集。也就是动用各种社会资源来搜集文物，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幽默是一种很高级的智慧啊，也是一种生命的灵性，可以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文明了。司马迁《史记》里面就专门为擅长用幽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这类人写了单独的一章《古籍列传》。《古籍列传》里面第一个出场的是淳于髡。淳于髡本人的身份啊，还是个齐国的赘婿，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赘婿是被人看不起的。《古籍列传》里面的第二个出场的人物啊，叫幽梦，是楚国的越人，文艺工作者。但是那个时候的文艺工作者其实也就是逗君王开心的宫廷仆人。第三个出场的呢叫幽瞻，是个侏儒，秦国的小丑演员。幽不是他们的姓，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身份甚至让他们不配拥有一个完整的姓名，但他们从来没有看不起自己，反而凭借着高超的幽默智慧啊，改写了很多人甚至国家的命运。幽默的第一招叫心理按摩，投其所好。比如说淳于髡看到齐威王整天不理朝政，吃喝玩乐，淳于髡很着急啊，但你也不能硬劝，硬劝人家是君主，肯定是要恼羞成怒的嘛。后世很多文官啊，总觉得自己正直，文辞剑嘛，不怕死。可是就算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也有好几次想杀死魏征的冲动啊，何况很多君主根本还没有李世民那个度量呢。所以淳于髡投其所好，知道齐威王喜欢猜谜，就打了个谜给他，说有一只大鸟啊，就在大王的院子里面，三年了不飞也不鸣叫，大王您猜猜这什么鸟？还用猜吗？大王直接给你掀了谜底。你说的不就是大王我吗？你的意思我懂，我告诉你，这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后来齐威王果然励精图治，一鸣惊人了。幽默的第二招啊，叫极致荒谬，触底反弹。比如说幽梦看到楚王爱马，这楚国人爱起一样事物啊，那真是爱之欲之生，恨之欲之死。楚王最爱的马因为日子过得太好，肥死了，那楚王痛哭流涕啊，要用大夫的礼仪来厚葬自己的马，还直接说了谁反对谁死罪。这下子没人敢劝啊，幽梦赶紧入殿仰天大哭，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楚王说你这是干啥呀？幽梦说大王啊，咱堂堂楚国物产这么丰富，怎么能用大夫的礼仪葬马呢？我求您，咱们要用君王的礼仪下葬马，金玉雕冠，士兵掘墓，老人孩子统统来为马发丧，诸侯要派使者来陪祭，祠堂也要给马立起来，分地也不能少啊，大王，这样诸侯才会知道您多么爱这匹马而不爱人了呀。你看这一通巴巴的，直接把楚王给巴拉醒了，赶忙撤了命令，按处理正常马的方式把马给下葬了。幽默的第三招叫御善反恶，同类对比。秦始皇有一次设宴，里面的人呢喝得很痛快，外面下暴雨，卫兵们站着淋雨，冻得瑟瑟发抖。侏儒幽瞻看到卫兵淋雨非常同情，那又不能直接去替他们求情啊，自己什么身份啊，对吧？所以幽瞻想了个法子，他跑过去故意高声地挖苦他们，卫兵，我叫你们长得高，哈哈，只能站着淋雨吧，你们看我长得矮，我就能在里面休息呢。秦始皇一听就明白了，让卫兵减半，轮流值班。高级的幽默是悲悯，是善良，是化解困境的力量，也是一种人生境界。这三位卑微的小人物啊，凭着幽默这样一种有弹性和灵性的生命智慧，在君王有过错的时候不卑不亢，举重若轻地提醒君王拯救国家。他们在自己的时代身份卑微，但他们依然配得上伟大，配得上名留青史。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职场上总有一些人啊，能力出众，为公司打下了半壁江山。这些人都以为自己前程似锦啊，结果呢，却被早早优化，提前出局了。那肯定是既不服气也委屈嘛。可是如果我们认真的看一看韩信的职场之路啊，可能还真的会有点启示。进入职场第一步干嘛？投简历啊。韩信一介布衣，父母双亡，家里面穷，自己也没什么好听的德行和名声，啥事也不肯做，游手好闲的，所以没有办法，为了混一口饭吃，他只好四处蹭饭。按说这种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应该很有眼力劲儿才对啊，可惜韩信居然连这个也没培养起来。有一段时间，韩信呢到亭长家蹭饭，结果这韩信去蹭饭居然一蹭就是几个月，那这可把亭长老婆给惹毛了，改了家里面吃饭时间。韩信这下去一看，人家都吃完了，韩信就没有想过人家凭什么要一直等你吃饭，管你吃饭，反而自己气得不得了，大怒而去。你说就这样的人，他有眼力劲吗？他有情商吗？凭着这份履历表现，如果你是人力资源的管理者，你敢招他吗？一开始韩信去了项梁的公司，可是什么业绩也没干出来。

出来。当然这个原因也不在韩信啊，因为韩信的能力就不是当一个普通的军士。所以当项梁兵败，公司重组，老板换成了大名鼎鼎的霸王项羽，韩信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要向项羽自荐。可惜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履历，项羽呢又属于自己能力超强又刚愎自用的领导，哪里会相信这么个寂寂无名之辈的高谈阔论啊。所以在项羽这里啊，韩信也就当个郎中，差不多就算是保安级别吧。韩信当然不满意了，跳槽，这下给他跳着了，阴差阳错的居然被推荐给了刘邦。刘邦也是大气啊，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推荐人靠谱，刘总这里那就是求贤若渴，这不直接给韩信的职业生涯来了个火箭式升迁，一步到位，拜了大将。韩信终于坐上了自己想要的位置啊，战神的潜能也被激发了出来，用兵如神，在楚汉战争中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功欺骗了对手，帮刘邦打开了通往关中的路。这个时候的老板刘邦啊，却打得很是艰难，被项羽给围困了，然后刘邦赶紧让韩信来替他解围。这个时候的职场大忌是什么？是你千万不能和老板离心离德啊。可是谁知道韩信发现原来我这么重要啊，居然在刘邦要死要活的时候先给刘邦提要求，刘邦要不你先封我为假齐王，这不就是想要升职涨薪吗？刘邦恨得牙齿咬啊，正要破口大骂，被张良陈平给踩了一脚。刘邦一下子反应过来了，现在正是生死存亡之际，现在就指望这个人来救命呢，提什么要求也得答应啊。所以刘邦顺坡下驴，直接给韩信封了真齐王，做什么假齐王，要分就分真齐王，相当于你要升一级，他直接给你升两级。这样的人公司肯用你，那真是公司遇到了难处不得不用你啊。等公司难关一过，效益稳定，大汉江山基业都稳了，您觉得领导会留着你吗？可惜这时候的韩信既没有学会韬光养晦，又没有胆魄跳出来单干，被刘邦找了个事儿给降级了。这下惹恼了韩信啊，气得班也不上了，各种看不起同事，还犹犹豫豫的想跳槽想单干，结果呢被刘邦的总经理吕后逮了个机会给干掉。说到底啊，韩信的职场悲剧不在于能力强功高震主，而在于他真的只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天才，情商太低，他只知道最浅显的，我做得好你就应该奖励我，却不知道职场最忌讳的就是乏善失劳，居功自傲。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产业转型再升级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占掘金机技术制高点，坚持打造中国制造和服务品牌，把握一带一路历史机遇，不断迈向全球高端产业链。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说，生活是一种重复，并且这就是生活之美。一个人越是全力以赴地去面对这种重复，他就越是一个勇者，并且会在严肃中日益成熟。他不会像一个小男孩那样追逐蝴蝶，或者踮起脚尖期盼世上的奇观，因为他认识他们。他也不会像一个老妇人那样坐在回忆的纺车上编织，因为他清楚自己现在的价值。他会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因为重复而感到喜悦。是啊，正是一些活动舒缓、重复的节奏，容易让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从而让生命变得更美、更完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发现生活之美。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玩的文化》，作者周轶君。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件游戏藏品——乌尔皇室游戏棋盘，它距今40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棋盘。根据复原样貌推测，游戏规则是双方头掷骰子，使棋子从棋盘的一端到达另一端，最先完成者获胜。玩从哪里来？在吃饱喝足，不再受野兽侵袭之后，古人有无数无法打发的时间。玩以沉醉其间的确定性，对抗天地悠悠的不可把握。一切文化都是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沙漠里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博物馆陈列马具、驼铃，催生了人格化的神。季风地带的人忍受潮热，也感恩自然的馈赠，捕鱼种植。因地制宜的生活方式传下来，变成了文化。古人有整段整段的黑夜，没有手机的旅途，几个月或者一年都等不来的信件。对抗无聊，便产生了游戏。游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一步成为艺术，就变成了戏剧。今天的人不缺游戏，但玩的内容偏向单一。我们不再需要对抗无聊，因为有太多不需创造，只需指尖轻点的娱乐。没有无聊做对手，雅致的玩也就无从产生。宋代词人李清照饮酒贪玩，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率真少女只一句“沉醉不知归路”，便与周遭融为一体，消解了自我。柏拉图、康德都探讨过游戏。柏拉图认为，以快乐为唯一标准才是玩儿。游戏既不有用，又不是真理，既无害又无益，不值得加以严肃考虑。过程的愉悦便是游戏的意义所在。康德认为，游戏无外在目的，通往人的自由。会玩的人大多功利心不强，赢字在今天看来是要争个胜负，但其原意恰恰是多余的、超出的，在原始意义上有不必要的意思。今天的雅玩甚少，或许是因为不求胜负的闲情太少了，多出来的时间和好奇心太少了。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每次去一座陌生城市旅行，我总爱去名人故居寻得片刻宁静。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每处细节都藏着故事，我享受这份相遇。在这里不仅能发现生活之美，也能触摸到那些可爱、鲜活、高贵的灵魂。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给朋友们李璐的文章《穿行故居与岁月对话》。每次旅行，我都会去当地名人故居。起初只是因为人少，可以在旅游旺季偷得片刻清静。也许在有的人看来，名人故居不过是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从观赏性上讲，跟同时代普通人家的房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不是有特殊情节，的确没什么可看。比如老舍故居在四合院中属于超迷你型，十分钟可以看遍所有房间。但如果细细研究品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就会发现背后有讲不完的细节。我越来越沉醉于故居，一座小小的宅院往往也能流连半日。老舍书桌上的台历看似随意地摊开在1966年8月24日他离世的那一天，历史凝固为镇纸，这一页再也翻不动。茅盾床头系着一排绳子，按照长短颜色有序排列。在他儿女回忆录中读到，那是茅盾悉心收集的各种包装绳，用来捆扎书刊，写出巨著子夜的严肃作家也有可爱的强迫症。成套的精致厨具和手写法语菜谱，让你发现仪态万方的宋庆龄酷爱下厨房。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这句诗早就读过。在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中看到绣着海英名字的小枕头，我才如被击中般领悟了鲁迅诗中的万千柔情。风雨茅庐角落里的王旭介石碑，铭刻了郁达夫和王映霞多少相爱相杀。阳明山上坐在林语堂家的阳台上点一杯清茶，看山长水阔，我便懂得他为何说生活是艺术。许多名人我以为已经很了解他的生平个性，到了他的故居又重新认识了他。名人在历史的舞台上光芒四射，家是幕布之下的后台，名人在这里退场卸妆，还原为温柔的父亲、隐忍的母亲、忧郁的丈夫、纯真的女儿。在故居，我时常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游客，而是熟识主人前来拜访的晚辈。我一边欣赏家居布置、墙上的照片，一边等待主人归来，抚摸他们手植的花草，就仿佛在与他们对话。他们柴米油盐、爱恨别离，像一颗颗闪亮的珠子，要仔细寻找打捞。这些年，我小心地收集这些珠子，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打开盒子注视沉思。渐渐的，我决定把这些珠子串起来，分享给那些和我一样对这些灵魂感兴趣的读者。故居并不只是一个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更是建筑艺术、家国往事、人格魅力的结晶。愿你也能爱上故居，去那里坐一坐，读一读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触摸那些可爱的、鲜活的、未曾远去的灵魂。故居是想象的产物，一如那些名人也是想象的产物。这想象并不容易，它需要一些认识、一些理解、一些同情，还免不了的是设身处地的投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5: 我们继续相约财经阅读，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一杯清茶藏着人间万般诗意，烹茶品茶的过程也是慢下来感知生活的过程。茶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风雅，而是教会我们用心体察生活，在平淡日子里发现藏于身边的美好与诗意。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中国茶》。2022年11月2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茶入选非遗成功，再次证明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世界影响，再次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贡献，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茶与国人相伴几千年，行走全世界数万里。《神农本草经》《茶经》中的确切记载，让我们找到了中国茶的文化源头。唐代陆羽一生嗜茶，精通茶道，他所著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文化的专著，并闻名于世，对中国和世界茶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茶经三卷是他于唐上元初年在江南各地对这些地区茶叶进行考察，认真研究对茶树的栽培、育种和茶叶的加工等，后又陆续研究如何对茶进行品饮，比如用什么样的工具泡茶、贮存茶，泡茶时水的温度如何控制等等，从而总结出一套经验以后写成。从茶经开篇起就谈到了茶的缘起、形貌、生长条件、栽培方法、鉴别方法和效用等七个方面，并且最本真地将茶全面展示，特别是道出了中国茶德的发端。从这个时候开始，饮茶的精神层面得到了极大提升。茶经中介绍了采摘茶叶、造茶用的工具

放在模具里拍压成一定的形状，接着焙干，然后穿成串，储藏好，茶就可以保持干燥了。谈到关于茶的器具时，陆羽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既包括了饮茶之具，也包括了煮茶品茶的用具。在陆羽看来，这些都是十分讲究的，从而构成了茶文化的重要方面。所谓煮茶，在陆羽那里就是分为煮水和煮茶两道工序。煮的时候先把水煮至第一沸，再加盐后煮至第二沸，最后加入茶煮至第三沸。这其中包括了选炭、控火、选水等都有其讲究。煮好之后便是考验技艺的关键，由此甚至演变成为宋代著名的斗茶。陆羽强调了茶的作用，这就是提神。茶文化的发展由此从最初的药用、食用、饮用，逐渐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的享受，并且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进阶之路。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品茶又体现出了一种礼。例如谈到茶招待客人的时候，陆羽是这样写的：夫真仙富列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作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十人以下，不约碗数，但缺一人而已，其隽永不所缺人。说的就是味纯的好茶，一炉只煮三碗，味道差一些的最多煮五碗，假若喝茶的客人为五人，就煮三碗分饮，有七人时就煮五碗匀分，假若是十人以下，可不必管碗数，只要按照缺一人计算，把原先留出来的隽永所补缺的人就可以了。陆羽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此时所形成的茶文化是同儒家的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陆羽还指出，品茶是一种极高的修养，那些林间溪边心泉活水的高雅之士的饮茶风尚可窥之一角。陆羽还特别指出了茶的产地问题。《茶经》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茶主要产于我国的南方，即四川、湖北、陕西的陕南地区、河南的豫南地区、安徽和江苏的淮河以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陆羽经过调查后指出了这些地方的茶各有特色。陆羽的《茶经》写于公元760年，这个时候虽已不是盛唐，甚至唐朝已经逐渐走向衰落，但至少说明了这个时候社会经济文化仍然比较发达。因此作为精神生活之一的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自从茶文化产生之后便一直延续下去。这种高雅的文化生活最初是一些文人墨客所享有的。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发展，这种文化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早已体现出来。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品茶早已遍布了整个中国，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距2026年高考还有几天时间，高三学子们正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关键时刻不仅是对学生们多年学习成果的检验，也是对整个家庭的一次重大考验。家长作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在这一阶段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帮助考生平稳度过这段紧张时期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营造轻松和谐的家庭氛围。高考前夕，考生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容易感到焦虑和紧张。这个时候，家庭氛围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着考生的心理状态。一个轻松和谐的家庭环境，能够为考生提供温暖的避风港，帮助他们缓解紧张情绪，提升学习效率。家长首先要做的便是减少家庭中的冲突和争执。在这一阶段，无论遇到任何问题，家长都应该尽量保持冷静，避免在孩子面前争吵。家庭和睦、互相支持的氛围，能够有效减轻考生的心理负担，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此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的小细节来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比如每天抽出一段时间与孩子进行轻松交流，聊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分享一些轻松愉快的家庭趣事，或者晚饭后一起散步，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温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在无形中为考生提供巨大的心理支持。其次，家长应该正确看待高考。高考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决定孩子未来的唯一因素。家长应该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是有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的，高考只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只有家长自己放下对高考的过度关注，才能帮助孩子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考试。好，我们再说第二点，要注意科学饮食。孩子体能消耗大，吃的东西跟上了，能量补充到位了，精神头才足。一些家长认为大鱼大肉就是营养，吃饱吃好就是合理膳食，让孩子吃很多油脂食品。营养专家建议，学生考前的饮食应该以清淡低脂为主。另外，大脑消耗的能量主要是糖类而非脂肪，适当提高血糖有利于考生复习考试。家长在为考生准备饮食的时候，应该注重营养均衡。每日三餐应该包含足够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以满足考生高强度学习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在这里有几个特别重要的饮食问题需要提醒家长朋友注意。首先，早餐要吃，但不宜过饱。空腹考试容易引起低血糖，吃太饱，血液集中在胃部，大脑供血不足，考生容易犯困。其次，避免吃生冷不洁食物，生鱼片、拌凉菜等容易引发肠胃不适，考生应该避免摄入。水果呢，建议选择香蕉、苹果等容易携带而且不容易变质的种类。再有，适量饮水，但不要过量。考试前一个小时可以适量饮水，但不要喝太多，避免频繁上厕所。同时要避免含糖饮料和咖啡因，可乐、奶茶等含糖饮料可能导致血糖骤升骤降，影响专注力。咖啡和浓茶可能引起心慌失眠，如果需要提神，建议少量饮用绿茶。再有一个就是午餐之后适当休息，家长要提醒孩子，午餐后可以小憩15到20分钟，帮助恢复精力，但不要睡太久，以免影响下午的考试状态。好，我们再梳理一下，在高考最后冲刺的这几天，有这么几件事情家长朋友要做好。第一，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最后阶段的学习计划，帮助他们合理安排时间，确保每个科目都能得到充分复习。同时，家长还应该督促孩子按计划执行，避免拖延和浪费时间。第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高考前夕，考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及时和他们沟通交流，帮助他们排解压力。如果发现孩子心理问题严重，家长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第三，协助孩子做好应试准备。在高考前，家长应该协助孩子做好应试的各项准备工作，比如检查考试用品是否齐全，熟悉考场环境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却能在关键时刻为孩子提供巨大的心理安慰和信心支持。第四，鼓励孩子保持积极心态。在高考冲刺阶段，家长应不断鼓励孩子保持积极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同时，家长还应该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结果，无论成绩如何，都能坦然接受并勇敢面对未来。高考结束以后呢，家长也要避免与考生反复谈论高考成绩等这样一些话题，不要在无形中施加压力，尊重考生的付出，提供支持和鼓励，正确引导孩子对考试成绩的认识。高考成绩固然重要，孩子的心理健康、快乐成长更为重要。等到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家长也应该以尊重考生的真实意愿和兴趣为先，可以一起来分析考生在专业、职业领域的优势和劣势，共同制定可行计划，同时还可以向专业机构咨询，以便更好地做出选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二集，改写达尔文一生的际遇。在探寻科学巨匠达尔文传奇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学

0: 在剑桥大学深造的岁月，让我们一同走进底蕴厚重的剑桥校园，探寻这里源远流长的博物学传统究竟是如何慢慢影响少年达尔文的。
1: 在达尔文成长的那个时期，想要成为一名乡村牧师，首先你得拿到神学学位。那达尔文要去哪所大学深造呢？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的余地。为啥呢？他的爷爷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哥哥当时正在剑桥备考医师执照，就连人家表兄也在剑桥攻读神学学位，所以去剑桥读书那是必须的首选呢，身边都是熟人，他完全不会感到孤单。除此之外呢，当时的剑桥本来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核心学府，入学考试的门槛呢相对是比较适中的，但即便是门槛不算高，以达尔文当时的知识基础也没法说什么轻松过关手拿把掐的。1827年的秋天，达尔文专门聘请了家教，埋头恶补那些必考的科目。几个月之后，1828年的1月，还没有满19周岁的达尔文就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正式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就读。达尔文呢是属于春季入学，那剑桥的新生基本都是秋季入学，所以呢学校宿舍早就没有空床了，他当时呢只能是等到下一年才能住校。但是各位别忘了，咱之前讲过，人家达尔文是富二代，人家家里不差钱，不在意这个小事儿，很快就在学校附近给他找了一套舒适的公寓。而这个公寓特殊就在它的来头不小，是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廉·佩利半个多世纪前在剑桥求学时候住的地方。佩利是那个时代神学院学生心目当中的偶像，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是当时神学院的必读书目，当时的达尔文对这本书是反复研读。那这本《自然神学》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佩利用手表做类比，论证造物主必然存在的这么一个论述。佩利的逻辑非常的单薄，他说呢，我们走在路上偶尔踢到一块石头，我们不会纠结它的由来，如果踢到一块构造精密的手表，一定会好奇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因为手表绝非自然生成，必然有一位钟表匠精心设计打造而成。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他觉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着比石头精巧的构造和设计，既然手表出自人工匠师，那浩瀚的大自然也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最初呢，达尔文也对佩利的这套推理深信不疑，哎呀，偶像说啥都对。但是随着他学识的进步，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后来的达尔文创作《物种起源》的时候，完美借鉴了佩利的推理手法，让他写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演化论具备非常强的说服力，这也成了科学史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0: 佩利的自然神学不仅滋养了达尔文的神学认知，更在无形中启发了他的思辨能力，而这份对博物学的热忱也正需要一个引路人来进一步点燃。这位与他志同道合的表兄福克斯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达尔文的校园生活，又会带他走进怎样全新的博物学天地呢？
1: 同在剑桥求学的表兄福克斯和达尔文有着同样的人生规划，毕业以后呢，也打算担任牧师。福克斯呢比达尔文早两年进剑桥，在达尔文刚到学校的时候呢，他给了达尔文很多的帮助，这个也对达尔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克斯呢也是一名狂热的博物学爱好者，尤其痴迷什么呢，就是甲虫，就喜欢采集甲虫标本。

0: 近乎到了痴迷的地步。那在表兄的带动下，达尔文也一头扎进了甲虫采集的乐趣当中，而且还留下了一件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件趣事。说呢，有一次达尔文同时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左手右手各抓一只，结果没走几步又碰到了第三只这个罕见品种。哎呀，他稀罕的不行，咋办呢？只有两只手，情急之下，这达尔文呢就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啧舌的事儿，他就把手里的一只甲虫呢就放到嘴里了，想腾出手来抓那个新的甲虫。他也不知道嘴里的那个甲虫是个啥玩意儿啊，人家就突然喷出了一股辛辣液体，烧得他的舌头生疼，他只能忍痛把虫子吐出来，结果第三只甲虫也趁机逃了。晚年回忆起这件糗事儿，达尔文依然是乐不可支。他还在回忆录里面很骄傲地写，自己采集甲虫的水准颇高，不少被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永久收藏，部分标本呢，至今依然在展厅陈列，还有一些被收录进《不列颠昆虫学图鉴》。当看到图鉴上标注查尔斯·达尔文先生采集这个字样的时候，他坦言这份喜悦比诗人看到自己的诗作出版成册还要浓烈。在那个年代，人们热衷采集标本，痴迷博物学，不只是单纯的业余消遣，大家研究自然万物，本质上是在探寻造物主的精妙设计，是在寻求证明的一种宗教义务。而在机缘巧合之下，福克斯做了一件改变达尔文一生的事情，就是把他引荐给了剑桥的亨斯洛教授。其实在入学以前，达尔文就从哥哥口中听到过这个人，说呢，剑桥有一位学识渊博、品行出众、特别受学生敬重的教授，他的名字叫亨斯洛。彼时的剑桥大学正悄然迎来变革，过往剑桥以人文科学和神学闻名，而亨斯洛这样的青年教授怀揣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率先开设自然科学相关课程。亨斯洛本人既是牧师，同时也主讲矿物学和植物学，在校园里格外的受学生喜欢。达尔文的表兄福克斯和亨斯洛教授私交是很深的，达尔文入学没多长时间就由福克斯引荐结识了这位名师，而两个人的初次相遇还充满了戏剧色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亨斯洛，他呢是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之后呢是深耕自然历史研究，还曾经和著名地质学家塞奇威克一起开展地质考察，先后出任剑桥矿物学、植物学教授，还创新了教学模式，让学生自主观察、记录植物的结构特征，再加上亨斯洛教授实地考察、风趣的这种讲座风格，还有他个人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植物学一跃成为剑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1: 亨斯洛教授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剑桥掀起了自然科学的热潮，也让达尔文早已心生敬仰。一次偶然的植物园偶遇，让两人有了初次碰面的机缘。这样一位备受敬重的名师，会与初出茅庐的达尔文产生怎样的交集？这场注定的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呢？
0: 初夏时节，达尔文跟着福克斯漫步剑桥植物园，和风拂面，绿草如茵，鲜花盛开，鸟语花香，正是游园赏景的好时候。两个人沿着花径慢行，在一片兰花丛前驻足欣赏。各种各样的兰花形态各异，有的呢像蝴蝶，有的像甲虫，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不远的地方，亨斯洛教授正带着学生实地讲课，讲解的是昆虫为花卉传粉的奥秘。说呢，花朵分泌的花蜜吸引昆虫觅食，昆虫体表沾染的花粉会被带到其他的花株上，帮助植物完成授粉。这个时候呢，就有学生举手提问了，说呢，难道造物主创造形态色彩各异的兰花，就是为了吸引不同昆虫前来传粉吗？亨斯洛教授欣然点头，认可了这个说法。这个时候达尔文心里觉得，感觉哪儿不对，他就举手发问， 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造物主，那他缔造昆虫与兰花这种奇妙而精巧的关系，是同时创造了二者，还是有先后次序？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达尔文刻意的刁难，只是达尔文从神学角度生出的思考，但是一下子把这个亨斯洛教授给问懵了。现场学生立刻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说是同时，也有人说是有先有后，还有人说上帝先创造了兰花，然后才创造了昆虫，也有人说可能是先创造昆虫再先，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亨斯洛虽然没能当场给出解答，但是格外欣赏这位善于思考的陌生年轻人，随即呢就向福克斯打听这达尔文是个什么人。得知达尔文是神学新生，而且痴迷博物学之后，亨斯洛教授热情地发出了邀请，说呢，担任牧师和研究博物学毫无冲突，自己既是牧师，也常年钻研自然科学，欢迎达尔文每周五晚上到家里参加科学爱好者的聚会。这场突如其来的邀约让达尔文满心欢喜，直接就答应了。在当天晚上返回的路上，福克斯告诉达尔文，亨斯洛教授的周五聚会那可谓是大咖云集啊，不但是有热爱自然科学的在校学生，还有剑桥一众青年教授，有学者，偶尔也会有伦敦的科学家来。那儿呢，经常是高朋满座，进行有意思的讨论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聚会。两个人也是当场约定，周五咱俩一起去。那到了周五晚上，达尔文如约来到了亨斯洛教授的家里，表哥福克斯为他引荐相熟的同学，亨斯洛呢是把他介绍给了英国当时的学界名流，包括哲学家、天文学家休厄尔，还有数学家皮考克、动物学家詹宁斯，还有地质学的泰斗塞奇威克。能近距离聆听这些顶尖学者探讨科学问题，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真的是难得的学习契机。打那之后，达尔文和亨斯洛教授往来就越来越密切了，不但是选修了他的课，从来不缺席周五的学术聚会，还经常陪着教授去郊外实地考察。亨斯洛习惯每天在校园散步，达尔文呢总会相伴左右，两个人闲谈交流，形影不离。校内的师生还给达尔文取了个绰号，跟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
1: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亨斯洛呢，很年轻，三十出头，只比达尔文年长13岁。两个人除了师生情谊，有着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亨斯洛是乐于扶持热爱博物学、有想法、有潜力的年轻人，倾尽所能，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助力学生成长。达尔文呢，也是把亨斯洛视作是自己的榜样，满心崇拜，立志想要成为这样的博学多识的学者。剑桥大学一直有导师制的传统，学生不靠单纯的课堂听课，更多依靠导师一对一指导求学。而亨斯洛和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就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人生导师，这也是他人生当中莫大的幸运。亨斯洛特别赏识达尔文，他觉得他身上有那种不人云亦云，而且善于思辨的特质，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博物学家。课堂之外，他经常组织野外考察、植物标本采集，沿途遇到的植物、动物、岩石、矿物、地质现象，都会毫无保留地给达尔文讲解。而达尔文自己呢，也像一块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汲取着自然科学的养分。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达尔文说， 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学习生活过得那是一个随性啊，那是一个自在啊。对于古典语言、神学这类必修课程，他只求及格过关，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甲虫采集、骑马打猎当中。他还加入了校园俱乐部，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通宵的在那儿聊，不知东方之既白。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达尔文后来还迷上合唱了。要知道他完全是五音不全呢，专门花钱请这个教堂的唱诗班到自己的公寓给聚会来助兴。根据当时留存的档案记载，达尔文是当时在校花销最高的学生，远远超过其他的富家子弟。1831年1月，达尔文迎来毕业考试，跟往常一样，他临阵突击补习功课，最终在178名普通的学生当中位列第10。不少文献把这个成绩大肆的夸赞，但实际上呢，剑桥毕业生分为优等生和普通生两类。优等生人家是尖子生，普通生呢，在当时等同于成绩比较一般的学生。但考试分数从来没法衡量一个人的真实天赋和能力，不管是优等生还是普通生，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普通生达尔文就是最好的例子。总之，为了不让父亲对他再次的失望，相比于以前，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这几年里真的是算努力了。但凡他看得上的课，他成绩呢都挺好。他还从亨斯洛身上学到了做科研的核心本领，就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细微、持续、长期的观察，再基于这种观察提出理论。达尔文在剑桥三年多的时光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能学好神学，但是却为博物学研究筑牢了根基。
1: 剑桥三年，达尔文虽未在神学上崭露头角，却在博物学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功底，更收获了宝贵的名师指引。回望过往成长岁月，他身上潜藏的科学天赋早已初露锋芒，而这份出众的科研潜力仅仅是剑桥时光的馈赠吗？他从小便显露的特质又如何为这份成功埋下伏笔呢？
0: 追溯成长根源，达尔文的科研天赋其实打小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8岁丧母之后，父亲是格外的疼爱他，出诊的时候经常带着他。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身材呢比较高大魁梧，体重达到了300多斤。有的病人家里楼梯窄或者楼板老旧不太牢固，那病人往往就躺在卧室，下楼又不方便。那这种情况，罗伯特医生就会派他的儿子上楼代替他观察病人的情况，然后下楼给他汇报，他再根据儿子的观察汇报做出诊断。所以足以见得达尔文从小就具有非凡的观察力，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科学家，尤其是博物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晚年的达尔文在回忆录里面总结了自己成功的关键：热爱科学，永葆好奇心，勤勉观察收集事实，善于思考发问，拥有十足耐心，还有出众的思辨与归纳能力。美国诗人毕肖普也曾经这样评价达尔文：当你阅读达尔文的时候，你会敬佩他从无尽的观察中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你会感到他工作的奇特之处，看到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凝视着事实和不起眼的细节，沉迷于眼花缭乱的未知世界，他拥有人们所寻求的那种东西，一种忘我的专注。也正是凭借这份天赋与积淀，达尔文最终成长为19世纪英国顶尖博物学家，跻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要知道，科学史上能以革命冠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哥白尼，另一位就是达尔文。哥白尼厘清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达尔文是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位置。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达尔文反复品读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他深深地沉醉于加纳利群岛的自然风情，还撺到亨斯洛教授跟他的同窗好友说：“咱暑假一块去那儿实地考察吧，带劲。”亨斯洛呢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欣然答应了。但是身边的大学同学呢，人家都没时间，要么没精力，要么没钱参与这场。

0: 而推荐达尔文跟随英国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前往北威尔士开展暑期地质考察。塞奇威克之前我们也讲到过，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我们熟知的像寒武纪就是由他命名的。初学地质学就能跟随这样的名师研学，对达尔文来说那必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1: 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补齐了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也让他从一名博物学爱好者成长为具备专业素养的研究者，彻底摆脱了曾经对地质学的抵触。正当他即将踏上父亲规划的牧师之路时，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件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与转折，又会将他的人生引向何方呢？
0: 亨斯洛早就已经看清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了，他的动物学、昆虫学基础是很扎实的，植物学更是在自己的培养下功底深厚，只有地质古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受到时代限制，当时剑桥并没有开设正规的地质古生物课程，亨斯洛特意安排这次地质考察就是为了补齐他的知识短板，给以后的环球科学考察提前铺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曾经选修过地质学课程，因为教的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达尔文曾经发誓我再也不学地质学了。但亨斯洛深知野外科学考察是综合性研究，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储备，你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接到考察邀请之后，达尔文提前做足了准备，通读各类地质书籍，买了地质锤这些专业的工具，还自学绘制了家乡的彩色地质图，细致地标注地层和地质构造。很快他收到了塞奇威克的正式邀约，两个人从剑桥启程，中途在达尔文家里面留宿了一晚上。彻夜长谈之后，达尔文发现平常庄重拘谨的前辈塞奇威克私底下是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健谈，也暗自懊悔，哎呀，我怎么在学校没选他的选修课呢？考察途中，塞奇威克倾囊相授，手把手教达尔文怎么去识别岩石和化石，采集标注标本，绘制专业地质图。短短半个月的野外考察让达尔文收获巨大，他说这次经历彻底教会了自己解读地域地质演变与历史脉络，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学到的地质本领将在未来五年发挥关键作用，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1831年暑假，北威尔士地质考察圆满结束，此时的达尔文成为了同龄人当中最厉害的博物学人才。按照父亲原本的规划，他本来要安稳地做一名乡村牧师的，闲暇的时候呢，钻研博物学，就这么度过一生挺好。可当他考察结束，回到家里，一封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信，正静静地等着他开启。
1: 本期我们跟随达尔文的脚步，重温了他考入剑桥大学的求学岁月，领略了知识带来的思想启迪，见证了他痴迷甲虫采集的趣味过往，更邂逅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两位伯乐。剑桥时光悄然打破了达尔文成为乡村牧师的人生规划，那封神秘信件会为他开启怎样新的人生篇章？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李磊。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进入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决胜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福建总督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招抚瓦解、重建水师、稳定东南三大奠基，把统一台湾的前期布局做到极致。但是他始终明白，跨海决战必须有一位绝对权威的海战统帅。于是，一场持续数年牵动朝堂的建帅风波就此拉开，最终被闲置13年的施琅重新走向历史前台。康熙17年四月，姚启胜在福建布政使任上第一次向康亲王杰书举荐施琅，结果朝廷把江南提督杨杰调到福建，担任福建水陆提督，水上陆上一块管。杨杰一到任就发现水陆无法兼顾，自请辞去水师职务。康熙同意并下旨，令总督姚启胜、提督杨杰、巡抚吴兴作遴选合适人员。这无疑给姚启胜提供了一个举荐施琅的极好机会。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琅的长子施世泽在海城之战中兵败被俘，落入郑军大将刘国轩的手中，情形不明。这时候谁敢把数万水师交给一个儿子在敌营的降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姚启胜也只能暂时沉默。他在奏书中含糊回复，我又和巡抚、提督两位大臣当面商议，大家都说没有可以保荐之人，所以请皇帝钦点一名，连勇悠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安练才能者，尽快赴任。姚启胜在奏书当中只描述了理想人选的能力画像，不点任何人名啊。
5: 这其实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一个 HR 会常干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指名道姓说这个岗位适合谁，而要说这个岗位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老说的人才画像。哪怕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岗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也不要直接说他的名字，要把他身上满足这个岗位需求的点摘出来，再做成这个岗位的招聘需求，然后再拿去给领导进行决策。但是我们说姚启胜的这个人才画像又非常有意思，威名素著，深识水性，光这两条其实还潜藏了，你不是深识任何一个地方水性都行，是东南地区的这种作战的水性，没有几个合适的人，没有几个还能够叫连勇悠长的人，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小，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失控。所以从姚启胜的角度来讲，也许施琅是第一顺位的候选人，就算你不选施琅没关系，你选的第二、第三、第四顺位的人也在我这个圈里，就跑不掉。
6: 你这么想康熙也懂，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说官场上你向上级保荐一个人，你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你不指名道姓说这岗位因人而设，咱们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官场的一个叫礼仪也好，叫基本的尊重也好，这是对的。但是康熙之前下招了，让你拣选呀，让你跟提督啊跟巡抚啊去拣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时候赋予你这权利了，你就指明白，因为他是你辖下，正常情况下总督是在提督之上的，就他可以指明他的下属。那皇帝让你见你还不见，你姚启胜不是这样的人啊，你胆大妄为啊。第二个你是事功主义啊，那你这时候你跟我算计

0: 这个，对吧？首先这事儿康熙当时如果没看懂，那就是康熙选别人了。选别人，结果选完侍后不停地换，最后又换侍郎，增加了行政处理成本，这咱就不说了。第二就是康熙如果看懂了，你这时候你把承担责任这件事儿推给上级，我用你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常规的官员，大家官场维持现状。那你现在突然跟我动心计，是你对皇帝不够信任吗？你怕皇帝最后求个算账？就姚启升这件事做的我略略有点奇怪，就是这跟他平时的习惯并不一样。你家产都捐了，你都开始搞这种海外贸易了，你什么事你都干了，举荐这个能怎么样呢？可能他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
1: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需要和巡抚和提督一起商量的，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的这个人物提名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两个人也要担责呀？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商议下，先给康熙这么一个人物画像嘛。
0: 那就是你照顾了你下属巡抚的这个关切，你就忽略了皇帝的感受。
1: 嗯，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次他犹豫了一下嘛。我觉得还是从人性角度上来说，要一直都那么猛，
0: 可能就走不到后来了，不定哪一下就还是有江湖经验的。
1: 很快姚启胜就为自己的犹豫深感懊悔。康熙十八年六月，姚启胜顶住所有压力，正式上书康熙，全力举荐侍郎。在奏书里，他毫不避讳的自我批评，坦诚自己此前是明知故忍，因为私心畏惧而不敢力保，愧对朝廷，愧对国事。针对朝廷的疑虑，姚启胜给出分析，说侍郎全家几百口都在京城，他绝不可能拿全族的性命去赌一个被俘儿子的安危。为了增加说服力，姚启胜甚至率领福建省文武官员、乡绅名士共同署名为侍郎作保。就在姚启胜全力保举之时，朝廷已经先行下发任命，补授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任命以下，大局已定。一般官员到此就已经收手了，但是姚启胜他不是一般官员。康熙十八年七月，他再次上书，退而求其次，请求授予侍郎靖海将军之职，协同水师作战。奏书中，姚启胜甚至为已经任命的这个水师提督万正色找好了下家，说广东是不是也应该添立水师啊？万正色能不能调到广东去啊？但是他的提议还是被朝廷否决了。从自我批评到拉着全省文武官绅联名拒保，再到给万正色安排新岗位，怎么看姚启胜为了要侍郎啊，这一步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已经任命了万正色，还继续申请，这样不会很影响这个同事关系吗？
2: 姚启胜可能心目当中就没把这帮人当同事，所以李欣老师刚才说，姚启胜在第一次推荐侍郎的时候可能就犹豫了一下啊，畏惧了一下，现在应该就是姚启胜想明白了，我还是做自己，我还是要用我的方式跟皇帝沟通，你爱不爱听那是次要的，但是我得把我的意见说明白。所以你看，之前我们说他可能考虑说提督巡抚的这个官升的问题，现在我拉着全省文武官员一块儿联名拒保，那些人都这么信任侍郎吗？甚至都那么欣赏侍郎吗？不一定，很有可能还是卖你姚总督的面子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做事情又开始恢复了他江湖豪侠气的一种作风。然后万振色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对这种圈外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没有从同事的这种关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也不熟，我对他了解也不够深，我感觉他能力也不够，所以我直接要把他踢走，我要是没有权力把他踢走，我就建议皇帝把他调走。而且在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小算盘的，就是他建议侍郎是靖海将军，万振色是水师提督，看起来表面上不冲突啊，至少从官名上来说的话，我没有要夺你这个官位，但是事儿还是必须掌握在我能控制的人手里的，因为靖海将军是干啥的，还是打仗，还是要去统一台湾去的。而万振色这个人，他虽然挂名是水师提督，但是对于姚启胜来说，你不是我可信的人，那么我就帮你啊，我出于好心，我还帮你找下家，你去广东去吧。但就说实话，干这事儿也非常的不职场不职业，这哪是你能够随便建议的，朝廷派下来的，你决定他去下一步去哪儿啊，这是非常犯忌讳。从这点来讲，姚启胜后来的命运吧，也是他现在的性格已经命中注定了。
0: 其实这件事儿啊，他有点钟摆效应啊，就是矫枉过正。从开始人家皇帝让他推荐一个他不敢说明，等到他想明白，哎，我不能不做自己啊哈，

0: 就变成人家朝廷指定一个，他要给人家找下家，从退两步到进三步，你说这种情况比较反常啊。一般像这种像他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咱们说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动荡。这个中间有些痕迹，有些痕迹在哪儿呢？就是万正色这个人，这个人几乎是让姚启胜栽了第一个跟头。就在这个之前是那个海潭崇武海战，海潭崇武海战非常重要，是万正色跟吴兴作一块联手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姚启胜跟他们意见有冲突，认为不应该打，但是万正色认为不能等，打就打胜了。这件事儿让姚启胜极其尴尬，就是意味着其实在水战这块他非但不如施琅，连万正色他都不如，他的策略整个是失误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跟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一反常态，指明想把这个人移走，让施琅过来，就想重新掌握主动权。这个也是对我们将来讲他跟施琅适合也有这个原因，就是姚启胜一直希望整个的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个大的事业一直是由他来主导，但是他发现中间不停地出现让他觉得可能会出现他操控之外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他往往会出现动作扭曲的这个情况。
1: 嗯，这两个人确实都是统一台湾大功臣，
0: 对啊，
1: 但是确实在操作过程当中也都有私心。
0: 对，
1: 姚启胜和施琅啊，并没有私人交往，但是却能够长期坚定，不计代价的就认准这个人。
2: 他们两个人没有私人交往，其实也是导致他们两个人后来矛盾的一个原因。过去有些世交，有个同事关系还是好一点，但是就这种对你能力的认可，我就不计感情基础的去推荐你，其实是给后来两个人的合作就埋下了一些伏笔，就是你并不是从内心深处从感性角度了解这个人的，你只是从书面从奏事里面了解这个人能力是符合的，但是能力符合绝对不代表在团队里跟你合得来。这个我们在企业里面做 HR 管理的时候也经常遇到这种事儿。你面试画像这个人很符合，但是坐下来真的一议事儿啊，一合作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是能跟你合得来的人。所以他这种判断力就是很理论很书面的一种判断，确实是对的，因为很聪明嘛。我们说这个局里面的所有人都很聪明，但是两个都聪明都强势的人绝不代表你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好搭档。要想成为好搭档，其实你应该找一个跟你性格更互补的人可能更合适一点。
0: 这是第一个。咱们说姚启胜呢，咱此前说过他有大量的谍报人员，他清楚地知道政经集团在他的集团内部对谁的评价，怕谁，谁的战力高，他清楚的，所以他对施琅的业务能力没有任何的怀疑，这个是确认的，这种干事的人他清楚。第二个呢，姚启胜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信，因为他是靠军功最后当的这个福建总督，他只是跟朝廷说我陆战没问题，但是水战需要有专业。他原来的计划里是希望水战作为整个的一部分在他的这个体系内，所以他物色的人是在他作为统帅进行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那万正色来也好谁来也好，慢慢的发现中间有各种冲突，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有过判断，一个是施琅业务能力够，第二个施琅不被朝廷信任，施琅自己做不大，他跟万正色不完全一样，说穿了就是他怀疑朝廷不可能让施琅专政台湾，因为施琅这个人朝廷不敢信任，但事实上康熙就没按他这个来，我估计可能最后的偏差是在这儿。
1: 推荐接连受阻，施琅依旧困在京城闲置如故，但是姚启胜并没有放弃，反而在暗中持续为施琅付出，扫清障碍。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胜获悉在海城之战当中被俘的施琅长子施世泽和他的族兄施明良等人密谋擒拿郑经，没想到事情泄露，郑经将他们两家七十多口全部沉入海中。姚启胜第一时间将这件事上奏朝廷，力证施氏父子对清廷忠贞不二，但是朝堂之上猜忌并没有就此消除，吏部等部门合议之后认为啊，说不能够仅凭家人的一面之词就断定其为内应，此事应当暂缓定论。姚启胜依旧不肯罢休，他遍寻从郑氏那边投诚过来的官兵，将细节一一坐实。同年十二月，再次向康熙呈上一份措辞恳切、证据确凿的奏书，力陈施世泽一案的真相。这份书文对洗清施琅的嫌疑至关重要。其实姚启胜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帮助施琅复出，因为客观的讲，康熙任命的万正色在福建水师提督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他在任上攻下海潭，夺取厦门，迫使郑经逃回台湾，所以康熙完全没有

0: 理由在这个时候撤换他。在万正色已经立功、职位稳固的前提下，姚启胜仍然坚持为施琅奔走洗冤。那么这种坚持的背后怎么看他的考量？
1: 第一个原因是姚启胜对万振色的攻坚能力，尤其是跨海攻坚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啊，因为万振色毕竟只是打陆战比较厉害，而且你收复厦门啊，夺取海潭啊，本身就是因为郑经已经经历了大败，没多少人了，这种战争胜利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但是对于跨海，你去

0: 比如说人性就是这样的，我并不太相信我阵营里面我同事说的话，但我很相信这种投降过来的外面的声音，我们觉得他很可能天然就带有更真实。这些降将降兵对少朗的评价经常是出于一种很恐惧的一种表达，就是如果你们派施琅来带兵来攻台的话，我们都不敢抵抗。所以这对姚喜胜的判断起到了很强的引导作用，我就认准这个人，我就要他们正式的士兵和中层最害怕那个人啊，别人我不管，我不认他，也许他也有能力，但我现在不分辨这个，这也是他一生的一种轴劲儿在。但是我们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这种轴劲儿。
1: 姚启胜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已经到了这个蓄势待发了，就差水师这块开始要动作了，这个时候他恐怕对这个水师人选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显然确实施琅应该是最合适。第二个就刚才提到了，就万征策跟吴兴作，就是福建巡抚，人家已经走到一起了，跟他已经意见对立了，万征策干得越好他越尴尬，因为当时还是打海坛，打海坛那个是人家那两个不同意，根本没遵照他的建议直接开战，就代表他实际上栽跟头了。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朝堂的争夺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据传闻吴兴作已经动手了，让御史弹劾他了。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旦开始统一台湾，万征策也好，吴兴作也好，不会在他的操控范围内。对姚启胜这种人，我准备这么长时间，我倾家荡产，我当然要让这件事在我的主导下进行。所以这件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不能有任何，所以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这种坚持。第二个呢，就是施琅啊，在京城熬了那么多年，性格变了，各种钻营。施琅最后给人家评价，就除了各种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会巴结，他各种巴结啊，这也没办法，你说在京城多难呀，对吧？所以施琅也运作了各种资源，双方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形成合力了，比如施琅跟明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2: 令姚启胜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迎来转机。康熙20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逝，年仅39岁。郑经一死，郑氏集团随即陷入内乱，权臣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兵变，诛杀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幼主郑克爽。这个时候的台湾人心涣散，风雨飘摇。姚启胜第一时间接到密报，立即紧急上书清廷，力主抓住窗口期，会合水陆官兵，审机成变，指导巢穴。6月7日，康熙下旨，以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胜、巡抚吴兴作、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腊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制，务期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在康熙19年的春天，清军攻克了金门、厦门，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姚启胜当时就主张乘胜进兵台湾，但是康熙没有同意。康熙在不同时间节点对出兵台湾持不同的态度啊，怎么看这种时机选择所体现的关键变量？
0: 第一个变量，我觉得是还是跟三藩之乱有关，因为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但是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还有一点尾巴。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郑经逃回台湾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分析万正色的战斗能力一样，你在路上你能打赢他，绝不代表你跨海作战也能打赢他。万正色自己上的那个书叫什么《三难六不可》，那个书也是说嘛，就是跨海作战有多难。所以对于康熙来说，19年的时候，虽然郑经已经逃回了台湾，但他仍然认为时机不成熟。但是在20年就不一样了，因为郑经病逝，之前咱们说过郑氏内乱，三代人上位都要搞各种清洗，都要有各种斗争。这个时候其实像冯锡范他们又是杀了长子那个郑克臧，然后又立了郑克爽，这个时候郑克爽才12岁吧，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20年这次，第一机会最好，因为对方开始内乱了，第二准备时间也已经够长了，第三你其他的顾虑也都已经解决了，可以专心去打了。所以我觉得从康熙来说叫指挥若定，前期该不着急的时候就是不着急，现在机会出现了又很果断，所以19年上书跟20年上书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1: 那刚才提的很关键啊，万正策他们打赢了海坛崇武之后，姚启胜因为乘胜追击，万正策他们这时候提不应该接着打，你看双方之间的这个，你想拖延的时候我打，等你觉得打胜了继续追击的时候，我跟皇帝说不应该打， 那双方的这个意见冲突已经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这个首先不完全是个人私斗啊，虽然也有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时这个比如海战对海战的评估，甚至对台风啊，对于风向啊，对于整个的水战的这个衡量，确实有各种参考的，因为你要万一又出现了台风毁。

0: 于台风咋办啊，各种情况都有，而且三藩确实还没完全的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呢，其实他很难做决定。但是在姚启胜看来，不管打不打，代表他现在操控不了水师提督，甚至操控不了福建巡抚，这个对他而言其实问题很大。
1: 关于出兵台湾朝堂上当时是有巨大争议的啊，有大臣认为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天下疲弊，国库空虚，不宜再起战端。还有人认为海盗闲远，风涛难测，难以取胜。甚至这时候有人弹劾姚启胜啊，罪名包括借私库银牟利，虚报捐银，拆毁民宅，广置园亭，收纳歌女，强抢民女，嫉妒同僚，欺瞒朝廷，说他直取台湾是穷兵之举。
2: 从平三藩到平台湾，康熙都是在反对声中做出的重大决策。但是可以比较一下八年后的决策能力和八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我觉得上述弹劾姚启胜的这些罪状里面，你说他强抢民女，我觉得这画风都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政治斗争构陷在里面为主。而这个时候康熙的八年的决策能力有什么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他越来越成熟了。 康熙虽然是少年天子，但是他在真三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是比较冲动的，二十岁左右，二出头嘛。但现在已经快三十了，这八年的那种政治的环境之下，对这种政治家的磨砺成长是非常大的。所以康熙在这个时候，他决策能力比较从容，包括说整个真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是挂在心头，但是不显山不露水，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去推进的，一直在暗中的布局。
0: 对他来说，具体手底下这些人啊，彼此之间倾轧一下，平衡一下，他是能理解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康熙的决策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也是越来越准的。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康熙是个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每一次的经历都给他带来新的进步的动力。这个里面挺有意思啊，就那个弹劾这个姚启胜那个，然后皇帝转给他，让他 自己辩解，姚启胜一条一条辩，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强抢民女的这块，他怎么辩解的呢？他说臣妻妾庶人皆有子女，啥意思呢？就没有年轻的，我这些都是跟我多年的，所以我不存在现抢了一个民女，你看都逼到这份上了。然后说康熙，康熙这个人啊，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这种雄主有什么性格呢？有那种咱们现在看开车有一种人叫以快门取代刹车，他遇到情况别人是 先松脚油，对吧？咱说踩刹车等一等，有些人就冲过去，就并个线。我这前面这车嘛，我并线过去。康熙越是严重的事儿，他越愿意抢一步，比如说弄鳌拜，比如说削藩。但是等到这个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三藩基本上平息。那在他眼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徐徐图之，还是一鼓作气而已。 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倒变得从容，因为这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急迫的要动摇国本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他不像削藩的时候朝廷的那个意见那么的这个区别，就是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个时候两派其实差不多，他变成了一个居中者，要考虑通盘，所以这个时候他显得要更从容，或者叫考虑的更周全。
1: 在康熙最初拟定的征台将帅名单之上，并没有看到施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康熙改变想法，让施琅赴任福建水师提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上半段我们刚刚讲到康熙二十年六月，康熙下旨出兵澎湖台湾，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这个时候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上了三难六不可书，说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很生气，说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姚启胜抓住时机再次举荐施琅，康熙依然犹豫不决。他向同是福建人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了解，说施琅国有什么本事吗？李光地回答说，施琅从小就在军队当中长大，经历很丰富，熟悉海上的情况，对海战事务非常了解，海盗们都很害怕他。康熙听完只是点头而已。因为万正色未战，康熙准备更换水师提督，再次询问李光地是否有人选。李光地回复说，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施琅还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施琅全家被郑成功所杀，他和郑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绝无通敌的可能。第二，他非常熟悉海上的情形。第三，这个人有谋略，

0: 非匹夫之勇，而且郑军上下都对他非常忌惮。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启用施琅如此慎重？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呀，还是施琅的身份，毕竟是个降将，而且是跳来跳去的，先降亲，后来又归正，然后又降亲的。所以说对这种降将的重大任命的启用慎重一点也是很常见的形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他好几次问并且姚启胜上书那么多推荐他之后，他肯定心里面在他划定的那个人选里面是有施琅的。但是对于康熙来说，就算是我想要启用施琅，我也不着急，因为对于康熙来说我可用的人才很多的。但是当有更多的人开始推荐施琅，并且他所选定的万振色上这种书说不想打，说刘国轩永不可挡的时候，康熙肯定就生气了。他可能会怀疑，就你们是不是在教我做事，告诉我只有施琅才能行。所以这反而会加重他对于施琅的怀疑和犹豫，所以他真是到最后最后一步了才委任施琅去的。
2: 另外李光地这个人，我们随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在康熙年间是一个极其超然的人，理学大师，但是也极英勇。他跟姚启胜正好是正反面，都是有勇有谋，但他的个人的比如品质啊、学识啊，虽然也有一些传闻他有各种瑕疵，但是在康熙一朝到雍正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去世了，对他的评价还极高。
0: 明珠跟索额图党争那么厉害，他跟俩人关系都很好，
2: 甚至难挡起来徐谦学他们关系也不错。就这个人你说吧，他反正挺超然，所以呢他在回答康熙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重要，甚至说施琅唯一人也，就是说正是所怕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你看连这种话都敢说，康熙对这种人没有私人的这种利益关切的可能更信任。这个说明啥呢？就施琅在京城的这些年啊，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学会了改变他从前张扬在郑成功那儿恨不得把这个弄了把那个弄了，他学会了这个。在鹿鼎记里我们能看得出来，韦小宝致施琅也是说看你还挺骄傲，都是一个线路，就施琅慢慢的学会了官场一个东西。另外有一个信息，好像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那个黄继衮的妹妹，那个学士正好主管兵部，就反内前后吧，代表他那些年没干别的，就是巴结各种跟明珠啊、跟黄继衮建立各种关系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替他说话的声音在变多。你看那李光地这个显然很关键。
0: 相比姚启胜的多次力荐啊，甚至用福建文武官员、当地士绅联名聚宝，还用自己家上百口的性命担保，你们怎么看李光地举荐的表述？
1: 姚启胜这个举荐方式，拿全家性命去担保一个你跟你不是很熟的人，叫用力过猛，在职场上其实也是大忌。因为领导都希望大家是冷静理智分析计算的，你这上来要玩命，就除了他不行，我拿我全家180口的命担保他，皇帝会觉得你是有问题吧，或者说你这事儿怎么就到这种程度了呢？不至于啊，不是你家亲戚啊。所以用力过猛反倒会加剧皇帝对这件事情的猜忌和猜疑。李光地的表述就发现风轻云淡，就是个事儿，你让我想来想去，哎，这人还行，哎，也还可以，海上路也熟，经历的也多，对方也比较怕他，是吧？海贼甚未知，你再问就说算了，想来想去吧，就让他试试吧，就还是施琅，没有像姚启胜那么极端的推荐，就是就事论事，很理性，很平淡，反倒是有利于说服领导，领导会认为，哎，你这种说话方式好像是负责任的。而李光地很显然就很擅长把握皇帝的心态，皇帝现在对于大局已定，在康熙的眼里，台湾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并不存在说反戈一击决定胜负的这种事儿，所以李光地的进谏方式更符合他的胃口。
2: 用力过猛这个很重要啊，跟领导提建议提要求不能用力过猛啊，要给领导留有拒绝的这个余地。你百余口福建本地的乡绅你都那皇帝要不同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你全家百余口的性命甚至福建乡绅都完全不信任吗？你不给领导余地，这个其实慢慢的康熙不喜欢也是这样，就是你姚启胜你老用这个江湖光棍的方法跟我讨论各种问题，你不符合我对于皇权的认知，非常时期可以非常处理，正常时期你不能老用这种方法。
0: 李光地举荐之后，康熙又亲自对施琅做了一番考察。他在内廷召见施琅的时候，听他详细分析了清正双方的情况和他的用兵之道，这才最终决定启用施琅。显然施琅的奏答让康熙很满意。这时候距离施琅离开福建沿海一线战场已经13年了，却能够保持对战局的精准判断，你们怎么看这种能力背后的长期积累和准备？
1: 首先第一个，这对施琅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0: 重要的使命，既是他的耻辱，也是他的家仇，也是他未来翻身能够建功立业最大的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打下来，但他明白他只有这个机会。虽然说他闲居13年，但我相信他没有一天晚上不想着这个事儿。所以等到了康熙皇帝亲自召见这个机会之后，他随时都能够完整的讲述我的统一台湾的方略是什么，因为他这13年就在等这件事情。第二，康熙3年和康熙4年，他那两次机会没抓住，他一定是懊悔半生的，他一定是在想当时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连续两次就被飓风把我刮回来了，是吧？面都没见上。所以在这13里面，他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那个整个台湾海峡的水文啊、地理啊、还有风向啊这些知识，天天研究，天天研究。有时候学习是会让人沉迷的，越研究他会越从中获得很多快乐。所以对施琅来说，可能也是他在这13年里面闲居消遣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让自己保持锋利，保持思维敏捷。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大脑里面做思维推演啊，这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叫思维锻炼。就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大脑里面模拟做一些辩论啊，相互之间的攻防。所以这会让他在被康熙召见的时候表现如此的出色。我们觉得他是闲居了13年，其实人家是在脑海里模拟统一台湾，模拟了13年。
1: 相当于一个这个有丰富经验的前线军事干部，突然有了13年的这个闲置思考的时间，洗掉他身上原来比较骄纵、比较张扬的一些浮夸的东西，让他知道真正的皇家的这种官场的礼仪，以及对一些自己经验的这种理论化的升级，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说过，就是清廷啊，初期对于降将待遇是很好的，一般承诺的都兑现，而且是真心用。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线的大头领一般闲置不敢。特别重要用，二三线的都是重用。施琅显然是一线的，就是是老大级的，一般轻易是不会用了。但是呢，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政经集团不停地掀起事儿，形成朝廷的一个关注重点。只有水战需求，才能让你又回到军事前线。对于施琅本人而言呢，这50多年啥都不会，他除了海战别的都不会。他一生17岁投靠郑芝龙之后，就是在海上做各种的事儿。你让他做别的，其实民政啊，包括陆战，基本是没有这经历。所以他所有的注意力，他翻盘，他的世仇，包括他的经验，都集中在台湾这一块。所以他当然这13年，除了巴结高官进行各种之外，对，还有一个他生活困顿啊。虽然是内大臣，内大臣其实职务很高，当然他是名义上的了。钱不够怎么夫人卖首饰，自己做这个绣品去卖。你看生活所迫，让这个这么有豪气的人也有急迫感，就我得翻身啊。
2: 康熙20年7月，康熙正式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被闲置13年的施琅终于抵达福建前线。可所有人都没想到，施琅一到任，第一件事情不是练兵备战，而是争夺专政权。所谓专政权之争，本质就是征台总指挥权的争夺。康熙20年10月初6，施琅刚一上任，就上书请求独自统兵征台，将总督、巡抚排除在出兵指挥之外。10月15日，姚启胜接到书稿，心中如焚如溺，不能自已。他苦心布局数年，冒死举荐施琅，本指望上下同心，一举平台，大功可期。可是施琅一上来就要独任，等于是把他辛苦多年的成果全部摘走。10月16日，姚启胜紧急上书，坚决反对施琅专征，而且他从四个方面力陈必须要同征。第一，就是分兵两路才可以形成夹击。第二，数年造船募兵，错饷致械不可以白费。第三，陆兵需要人来统领，否则无人约束。第四，内地安顿妥当，他必须亲自出海。姚启胜的理由啊，也是合情合理，句句扎实。你们怎么看？施琅一到任，先来争夺指挥权。
0: 对这两个人来说啊，这个一生唯一的梦想，一生唯一的功业太重要了。双方其实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没办法，蛋糕只有一块。对施琅来说，刚才我们说了，他闲居了13年，日思夜想就这一件事儿，他现在不能容忍这次统一台湾还有人跟他争指挥权。指挥权有两点，第一，打仗的时候听谁的；第二，打胜了之后功劳是谁的。 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上管理学，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管理必须是唯一管理，不能多头管理。在船上，尤其是在船上，一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而且船长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施琅这么做其实有他一定的实战意义，就是我不允许我的船上有两个人可以发号施令，除非是像姚启胜所说的，我们干脆分兵两路，彼此互不同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那样来说的话，又有可能分兵就减弱了战斗力，也没有必要。所以对于施琅来说，他争夺指挥权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从我们这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不管怎么样，你这肯定也属于比较短视的行为，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而姚启胜的反抗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为这件事情可是在一线勤勤恳恳准备了十几年，你一来就把我踢出局，我还没跟你说争夺这个首功啊，或者是主要指挥权的事呢，你连一口粥都不给我留，直接把我踢出局了，那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姚启胜几次三番上书推荐施琅，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施琅，或者说两个人没有私交，也导致这个问题，没有感情基础可言，没有人品判断，没有人品背书。那现在你只看能力的后果就来反噬你了。
1: 是这样啊，你看正好像施琅原来从清又投郑成功的时候，他当时最嚣张的时候，跟郑成功还有兄弟之欢，对吧？还没做得这么狠。这你刚到，因为按官制，总督先是满人将军，然后总督，然后巡抚跟提督呢，在顺序上可以前后移，有的时候是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有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将军、总督、提督、巡抚，这都没关系。但名义上你肯定还是总督的下属，而且姚启胜这么保你，名望那么高，你一到就做这事儿，深层次咱们说过，大英雄性格都是这样，孤勇者。我的这个已经想得通盘考虑，我绝不容别人撤手，这个是对的。但是做得这么急，不符合一个在京城十三年，然后都已经知道你哪管先开始上书说以我为主导，怎么一脚踹得这么彻底，把你的长官就给踢出去？在这么敏感的情况下，我怀疑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姚启胜这个人清楚地表露出了你侍郎要在我的操控下，因为是我保举的你，我又是你的长官，你来了以后水师我仰重你，但是整个的战略在我操控下，表现出了强烈的操控的这个意图。侍郎最怕这个，实际上最不接受的就是一开始好像我就是欠你的情，我就要做这个。但我觉得这事儿呢不主要，因为不会这么快。这么快，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施琅是带着集团使命来的。他在京城，康熙找他谈，他跟明珠啊，跟各种的交流，有可能京城的大佬，咱不说康熙，有可能有大佬告诉他，我全力支持你，但是要把姚启胜踢开。所以施琅用了一种异乎决然，都不顾情分了，非常决然的方法，见面就翻脸。连姚启胜这种老于江湖的人都震惊，你哪管晚半年你才翻脸啊，直接就翻脸。所以由这儿我们就知道，其实姚启胜这个时候在朝廷上他已经处于一个漩涡中间了。
2: 10月27日，清廷下令总督姚启胜统辖全省兵马，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不必进剿。这一局姚启胜暂时胜出，他主张10月到12月利用北风分兵两路进攻澎湖淡水，而且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施琅突然提出冬春之际飓风多发，不宜进兵，请改到来年3、4月南风的时候进兵，康熙准许了。康熙21年3月初1，施琅再上密陈专征书，再次要求延期，并且第二次请求专征。他直言啊，说姚启胜生长在北方，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应该坐镇厦门来管理后勤，催运粮饷，由臣独自统兵前进。姚启胜见到书文不禁惊异欲死啊！第一次还是如逆如焚，这一次就是惊异欲死。他愤然上书说，我数年备兵致谢筹饷，万事俱备，我同样也出海操练，安然无恙，何以之臣出海竟无所长？他甚至气血表态说，宁愿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施琅反复以风向为由推迟出兵，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多大的合理性？还是为了专征权拿风向说事儿？
0: 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合理性，才正好拿他说事儿。你不能再说我托梦那种事儿，没人会信你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一线的业务骨干他找理由的一个技巧，他拿出来的理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是绝对不能克服不一定，但是他知道的是外行你一定克服不了， 因为我说的全是实话啊。十二月不利于进军啊，因为有北风，北风的时候不利于登陆。但是谁说十二月就不能打仗呢？你能不能转换你的战术呢？实现别的战略目标呢？这其实就是内行利用专业知识欺负外行了。所以姚启胜认为，我也懂一点啊，我也觉得可以啊。我们利用北风，我们分兵两路进攻澎湖和淡水啊，也有它的道理。那这个时候，这种都具备合理性的理由，就说明是为了掩盖真实目的，还是双方在争夺专政权。你说十二月，我就非要说夏天；你说北风好，我就非要说南风好。啊，你甚至你说登陆好，我甚至就说包围好，所以本质上还是两个人这个争夺专政权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实也很有意思，姚启胜本来应该认为这专政权不存在这个概念，我是总督啊，我把你要来的。专政权这个概念是施琅自己单独额外造的一个文章，然后姚启胜进入了他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真的开始跟他争这个专政权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我觉得姚启胜应该被带偏了，毕竟他，我们说他江湖义气比较重，跟这个在北京城里学习了13年官场生存办法的施琅比，可能他已经落于下风了。你进入了施琅最擅长的领域，就是海战，尤其是风向的问题去跟他争，你怎么可能争得过吗？
1: 确实啊，这个施琅跟姚启胜的区别，就是人施琅有13年是在京师权力中枢混过，人家怎么着也是内大臣，也结交各种级别不低，只是待遇可能俸禄没那么高。姚启胜除了当官打仗就是做生意，他没有在这个官场运作这中间投入太多的精力，所以这两块不一样。然后从小丁刚才说的，两次都是施琅先发起啊，第一次姚启胜叫如什么？
2: 如逆如焚。
1: 如逆如，第二次叫什么？如
2: 惊异欲死。
1: 哎，就是每一次他都被打得措手不及啊。为什么？就是施琅是带着既定目标来的，这件事儿不解决，京城的大佬不会支持他。我严重的怀疑是啊，因为短短的这一两年内，姚启胜的这个人生起伏就是从现在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中央的大佬推动，施琅他不敢。首先，你看给了他密奏上达天听的权利，他直接能给康熙写信建议。他从康熙一直怀疑他，到他有密奏的权。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不给我专政，我就拖着。我就拖着，你看一个降将在京城待了13年，你还不好好利用这机会，你还敢拖，那不分分钟给你灭了。如果背后没有人强力支撑，随便一个御史一弹劾就把他给废掉了，但他敢，就代表后面可能有第三个北风战略和南风战略。施琅最开始康熙初年的时候不就两次就是北征吗？就是北风打淡水打澎湖，台风就直接吹就不行了嘛。这就是他因为失利，也是因为这个失利才闲居13年。那这一次呢，他充分的考虑到南风策略，而且最后确实澎湖海战是以南风策略为主，就是靠这个。他也没有完全的说我用技术来设坎，最后他坚定的走的是南风策略。
2: 双方争执不休，出师日期一延再延，康熙极为不满，他清楚啊，问题根本不在风向，而在指挥权不统一。7月13日，施琅第三次上书，直指姚启胜不惜水战登州呕吐，再次请求专政权，督府只管后勤粮饷。康熙见到奏书大怒，斥责施琅是苟且妄奏，是何道理？但是两个月之后，局势彻底反转。大学士明珠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说，两人同往，彼此掣肘，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康熙最终拍板，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命姚启胜等同心协力催运粮饷，不得有误。施琅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对施琅的态度在两个月内发生明显的转变，你们觉得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变化？
0: 首先，这两个月内发生明显转变，其实并不一定代表说他这两个月是某一天晚上突然想通了，一定是反反复复的纠结，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而康熙下决断一定是要参考很多当时在朝堂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发言的，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至于施琅的这种密奏的这种上书，对他来说，他其实一定是内心是相对失望的。他想象中的这种统一台湾的过程应该是将相和呀，对吧？你打仗啊，姚启胜准备后勤啊，你们应该是琴瑟和鸣的呀。但是怎么你一去你们俩就闹成这样？第一，他会对姚启胜的你的保荐就会存疑，你看你推荐的什么人，你这么拿全家100多口命保荐的人上来就先把你踢出局。第二，他会想，施琅你这个人怎么有点忘恩负义呢？ 一个推荐你的人，你上来就是不考虑怎么打仗、怎么回报的问题，先去把人家踢出局。所以施琅这么一做，其实是让他跟姚启胜在康熙心中的评分都降低的。那都降低，我们就不能去找黑点，就只能找亮点，就是看谁还有点更大的作用吧。那这么一评判，那很显然姚启胜你的工作做完了嘛，对吧？你的招抚也好，练水军也好，修器械也好，造船也好，你完成了嘛。现在就需要一个冲锋陷阵打仗的人，现场指挥的人。那从这点上来讲，施琅在当前这个当口他作用一定是更大的。
1: 所以这事儿吧，你看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康熙在征三藩末期的时候，谁想拖延战机都是下诏切责，结果你们这两个因为专政权跟这儿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康熙没愤怒，康熙在琢磨那这事儿怎么解决，他怎么会那么平和哈、啊？咱们这是第一个，就是以他的性格
2: 愤怒没有表现出来、
1: 啊、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说的对啊，你姚启胜这么一个地方大员，你身家性命保的一个人到这儿来就把你踢翻，然后那个人被这么保，最后一到这儿来就跟你翻脸。当时没人提说施琅天性薄凉，也没人说姚启胜用人不当，当时大家都装成没看到这件事儿。显然这件事儿有很多大家心照不宣的，这里面小静刚才说了，明珠就跳出来了。我们此前讲那个姚启胜在香山当知县讲过，卢兴祖被他和尚可喜联合做掉了，那个是地方大员，是广东总督啊，联合做掉死在狱中。卢兴祖是人明珠儿子纳兰性德的岳父，当时还不是，后来是。这种仇恨是极其强大的，最后我蛛丝马迹我都怀疑明珠最后把姚启胜给摁到那儿了。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呢，康熙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姚启胜越来越有这种敲打的含义。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层级管理，上级领导用你的副手，这就信号太明显了，就是要把你给边缘了，这就没有任何解释，就是我越过你，把事情直接交代给你的副手甚至你的下属，就是你要边缘了，你要知趣点你就赶紧提，你别干了，你要不提将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副手干完出问题我还批评你，这就是已经把这事儿做到极点。因为督府的这个观念就是没有专政，有专政把总督放一边，你想在皇帝心目中这个总督这事儿我觉得是破例的，因为此前可能没有。
2: 姚启胜甘冒风险四次举荐，倾家荡产，备军备战，一手奠定胜局，到头来却被排除在决战之外。他以大富辛苦持家，终被小妾夺宠自比，道尽失望、愤怒、委屈和落寞。而施琅专政权到手，再无羁绊，澎湖决战、统一台湾终于箭在弦上。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产业转型再升级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占掘进机技术制高点，坚持打造中国制造和服务品牌，把握一带一路历史机遇，不断迈向全球高端产业链。
16: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说，生活是一种重复，并且这就是生活之美。一个人越是全力以赴地去面对这种重复，他就越是一个勇者，并且会在严肃中日益成熟。他不会像一个小男孩那样追逐蝴蝶，或者踮起脚尖期盼世上的奇观，因为他认识他们。他也不会像一个老妇人那样坐在回忆的纺车上编织，因为他清楚自己现在的价值。他会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因为重复而感到喜悦。是啊，正是一些活动舒缓、重复的节奏，容易让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从而让生命变得更美、更完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发现生活之美。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玩的文化》，作者周轶君。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件游戏藏品——乌尔皇室游戏棋盘，它距今40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棋盘。根据复原样貌推测，游戏规则是双方头掷骰子，使棋子从棋盘的一端到达另一端，最先完成者获胜。玩儿从哪里来？在吃饱喝足，不再受野兽侵袭之后，古人有无数无法打发的时间。玩儿以沉醉其间的确定性，对抗天地悠悠的不可把握。一切文化都是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沙漠里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博物馆陈列马具、驼铃，催生了人格化的神。季风地带的人忍受潮热，也感恩自然的馈赠，捕鱼种植。因地制宜的生活方式传下来，变成了文化。古人有整段整段的黑夜，没有手机的旅途，几个月或者一年都等不来的信件。对抗无聊，便产生了游戏。游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一步成为艺术，就变成了戏剧。今天的人

玩也就无从产生。宋代词人李清照饮酒贪玩，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率真少女只一句沉醉不知归路，便与周遭融为一体，消解了自我。柏拉图、康德都探讨过游戏，柏拉图认为以快乐为唯一标准才是玩儿，游戏既不有用又不是真理，既无害又无益，不值得加以严肃考虑，过程的愉悦便是游戏的意义所在。康德认为游戏无外在目的，通往人的自由。会玩的人大多功利心不强，赢字在今天看来是要争个胜负，但其原意恰恰是多余的、超出的，在原始意义上有不必要的意思。今天的雅玩甚少，或许是因为不求胜负的闲情太少了，多出来的时间和好奇心太少了。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每次去一座陌生城市旅行，我总爱去名人故居寻得片刻宁静。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每处细节都藏着故事，我享受这份相遇。在这里不仅能发现生活之美，也能触摸到那些可爱、鲜活、高贵的灵魂。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给朋友们李璐的文章《穿行故居与岁月对话》。每次旅行，我都会去当地名人故居。起初只是因为人少，可以在旅游旺季偷得片刻清静。也许在有的人看来，名人故居不过是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从观赏性上讲，跟同时代普通人家的房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不是有特殊情节，的确没什么可看。比如老舍故居在四合院中属于超迷你型，10分钟可以看遍所有房间。但如果细细研究品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就会发现背后有讲不完的细节。我越来越沉醉于故居，一座小小的宅院往往也能流连半日。老舍书桌上的台历看似随意地摊开在1966年8月24日，他离世的那一天，历史凝固为镇纸，这一页再也翻不动。茅盾床头系着一排绳子，按照长短颜色有序排列。在他儿女回忆录中读到，那是茅盾悉心收集的各种包装绳，用来捆扎书刊。写出巨著《子夜》的严肃作家也有可爱的强迫症。成套的精致厨具和手写法语菜谱，让你发现仪态万方的宋庆龄酷爱下厨房。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这句诗早就读过。在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中看到绣着海英名字的小枕头，我才如被击中般领悟了鲁迅诗中的万千柔情。风雨茅庐角落里的王旭介石碑，铭刻了郁达夫和王映霞多少相爱相杀。阳明山上坐在林语堂家的阳台上点一杯清茶，看山长水阔，我便懂得他为何说生活是艺术。许多名人我以为已经很了解他的生平个性，到了他的故居又重新认识了他。名人在历史的舞台上光芒四射，家是幕布之下的后台，名人在这里

退场卸妆，还原为温柔的父亲，隐忍的母亲，忧郁的丈夫，纯真的女儿。在故居，我时常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游客，而是熟识主人前来拜访的晚辈。我一边欣赏家居布置、墙上的照片，一边等待主人归来，抚摸他们手植的花草，就仿佛在与他们对话。他们柴米油盐、爱恨别离，像一颗颗闪亮的珠子，要仔细寻找打捞。这些年，我小心地收集这些珠子，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打开盒子，注视、沉思。渐渐的，我决定把这些珠子串起来，分享给那些和我一样对这些灵魂感兴趣的读者。故居并不只是一个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更是建筑艺术、家国往事、人格魅力的结晶。愿你也能爱上故居，去那里坐一坐，读一读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触摸那些可爱的、鲜活的、未曾远去的灵魂。故居是想象的产物，一如那些名人也是想象的产物。这想象并不容易，它需要一些认识、一些理解、一些同情，还免不了的是设身处地的投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5: 我们继续相约财经阅读，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一杯清茶藏着人间万般诗意，烹茶品茶的过程也是慢下来感知生活的过程。茶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风雅，而是教会我们用心体察生活，在平淡日子里发现藏于身边的美好与诗意。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中国茶》。2022年11月2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茶入选非遗成功，再次证明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世界影响，再次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贡献，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茶与国人相伴几千年，行走全世界数万里。《神农本草经》《茶经》中的确切记载，让我们找到了中国茶的文化源头。唐代陆羽一生嗜茶，精通茶道，他所著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文化的专著，并闻名于世，对中国和世界茶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茶经三卷是他于唐上元初年在江南各地对这些地区茶叶进行考察，认真研究对茶树的栽培、育种和茶叶的加工等，后又陆续研究如何对茶进行品饮，比如用什么样的工具泡茶、贮存茶，泡茶时水的温度如何控制等等，从而总结出一套经验以后写成。从《茶经》开篇起就谈到了茶的缘起、形貌、生长条件、栽培方法、鉴别方法和效用等7个方面，并且最本真地将茶全面展示，特别是道出了中国茶德的发端。从这个时候开始，饮茶的精神层面得到了极大提升。《茶经》中介绍了采摘茶叶、造茶用的工具，以及采茶用的篓子、蒸煮茶时用的灶、釜等。这些制茶工具使我们知道了一块茶饼是通过采茶、蒸茶、倒茶、焙茶、封藏等工序制作出来的。此后他又谈到了灶的问题，这就是同天时、地利、人和等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茶经》中谈到采茶时是这样写的：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说的是下雨时不采，晴天有云时不采，天气晴朗才能采。采摘的芽叶把它放在甑上蒸煮，用杵捣烂，放在模具里拍压成一定的形状，接着焙干，然后穿成串，储藏好，茶就可以保持干燥了。谈到关于茶的器具时，陆羽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既包括了饮茶之具，也包括了煮茶品茶的用具。在陆羽看来，这些都是十分讲究的， 从而构成了茶文化的重要方面。所谓煮茶，在陆羽那里就是分为煮水和煮茶两道工序。煮的时候先把水煮至第一沸，再加盐后煮至第二沸。

求的进阶之路。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品茶又体现出了一种礼。例如谈到茶招待客人的时候，陆羽是这样写的：夫真仙赴列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作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十人以下，不约碗数，但缺一人而已，其隽永不所缺人。说的就是味醇的好茶，一炉只煮三碗，味道差一些的最多煮五碗，假若喝茶的客人为五人，就煮三碗分饮，有七人时就煮五碗匀分，假若是十人以下，可不必管碗数，只要按照缺一人计算，把原先留出来的隽永所补缺的人就可以了。陆羽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此时所形成的茶文化是同儒家的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陆羽还指出，品茶是一种极高的修养，那些临间溪边心泉活水的高雅之士的饮茶风尚可窥之一角。陆羽还特别指出了茶的产地问题。《茶经》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茶主要产于我国的南方，即四川、湖北、陕西的陕南地区、河南的豫南地区、安徽和江苏的淮河以南、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陆羽经过调查后指出了这些地方的茶各有特色。陆羽的《茶经》写于公元760年，这个时候虽已不是盛唐，甚至唐朝已经逐渐走向衰落，但至少说明了这个时候社会经济文化仍然比较发达。因此作为精神生活之一的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自从茶文化产生之后便一直延续下去。这种高雅的文化生活最初是一些文人墨客所享有的。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发展，这种文化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早已体现出来。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品茶早已遍布了整个中国，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距2026年高考还有几天时间，高三学子们正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关键时刻不仅是对学生们多年学习成果的检验，也是对整个家庭的一次重大考验。家长作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在这一阶段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帮助考生平稳度过这段紧张时期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营造轻松和谐的家庭氛围。高考前夕，考生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容易感到焦虑和紧张。这个时候，家庭氛围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着考生的心理状态。一个轻松和谐的家庭环境，能够为考生提供温暖的避风港，帮助他们缓解紧张情绪，提升学习效率。家长首先要做的便是减少家庭中的冲突和争执。在这一阶段，无论遇到任何问题，家长都应该尽量保持冷静，避免在孩子面前争吵。家庭和睦，互相支持。

的氛围，能够有效减轻考生的心理负担，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此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的小细节来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比如每天抽出一段时间与孩子进行轻松交流，聊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分享一些轻松愉快的家庭趣事，或者晚饭后一起散步，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温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在无形中为考生提供巨大的心理支持。其次，家长应该正确看待高考。高考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决定孩子未来的唯一因素。家长应该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是有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的，高考只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只有家长自己放下对高考的过度关注，才能帮助孩子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考试。好，我们再说第二点，要注意科学饮食。孩子体能消耗大，吃的东西跟上了，能量补充到位了，精神头才足。一些家长认为大鱼大肉就是营养，吃饱吃好就是合理膳食，让孩子吃很多油脂食品。营养专家建议，学生考前的饮食应该以清淡低脂为主。另外，大脑消耗的能量主要是糖类而非脂肪，适当提高血糖有利于考生复习考试。家长在为考生准备饮食的时候，应该注重营养均衡。每日三餐应该包含足够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以满足考生高强度学习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在这里有几个特别重要的饮食问题需要提醒家长朋友注意。首先，早餐要吃，但不宜过饱。空腹考试容易引起低血糖，吃太饱，血液集中在胃部，大脑供血不足，考生容易犯困。其次，避免吃生冷不洁食物，生鱼片、拌凉菜等容易引发肠胃不适，考生应该避免摄入。水果呢，建议选择香蕉、苹果等容易携带而且不容易变质的种类。再有，适量饮水，但不要过量。考试前一个小时可以适量饮水，但不要喝太多，避免频繁上厕所。同时要避免含糖饮料和咖啡因，可乐、奶茶等含糖饮料可能导致血糖骤升骤降，影响专注力。咖啡和浓茶可能引起心慌失眠，如果需要提神，建议少量饮用绿茶。再有一个就是午餐之后适当休息，家长要提醒孩子，午餐后可以小憩15到20分钟，帮助恢复精力，但不要睡太久，以免影响下午的考试状态。好，我们再梳理一下，在高考最后冲刺的这几天，有这么几件事情家长朋友要做好。第一，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最后阶段的学习计划，帮助他们合理安排时间，确保每个科目都能得到充分复习。同时，家长还应该督促孩子按计划执行，避免拖延和浪费时间。第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高考前夕，考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及时和他们沟通交流，帮助他们排解压力。如果发现孩子心理问题严重，家长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第三，协助孩子做好应试准备。在高考前，家长应该协助孩子做好应试的各项准备工作，比如检查考试用品是否齐全，熟悉考场环境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却能在关键时刻为孩子提供巨大的心理安慰和信心支持。第四，鼓励孩子保持积极心态。在高考冲刺阶段，家长应不断鼓励孩子保持积极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同时，家长还应该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结果，无论成绩如何，都能坦然接受并勇敢面对未来。高考结束以后呢，家长也要避免与考生反复谈论高考成绩等这样一些话题，不要在无形中施加压力，尊重考生的付出，提供支持和鼓励，正确引导孩子对

考试成绩的认识。高考成绩固然重要，孩子的心理健康、快乐成长更为重要。等到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家长也应该以尊重考生的真实意愿和兴趣为先，可以一起来分析考生在专业、职业领域的优势和劣势，共同制定可行计划，同时还可以向专业机构咨询，以便更好地做出选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二集，改写达尔文一生的际遇。在探寻科学巨匠达尔文传奇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循着岁月的足迹缓缓前行。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聚焦他人生历程重要的一段时光，在剑桥大学深造的岁月。让我们一同走进底蕴厚重的剑桥校园，探寻这里源远流长的博物学传统究竟是如何慢慢影响少年达尔文的。
4: 在达尔文成长的那个时期，想要成为一名乡村牧师，首先你得拿到神学学位。那达尔文要去哪所大学深造呢？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的余地。为啥呢？他的爷爷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哥哥当时正在剑桥备考医师执照，就连人家表兄也在剑桥攻读神学学位，所以去剑桥读书那是必须的首选呢，身边都是熟人，他完全不会感到孤单。除此之外呢，当时的剑桥本来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核心学府，入学考试的门槛呢相对是比较适中的，但即便是门槛不算高，以达尔文当时的知识基础也没法说什么轻松过关手拿把掐的。1827年的秋天，达尔文专门聘请了家教，埋头恶补那些必考的科目。几个月之后，1828年的1月，还没有满19周岁的达尔文就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正式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就读。达尔文呢是属于春季入学，那剑桥的新生基本都是秋季入学，所以呢学校宿舍早就没有空床了，他当时呢只能是等到下一年才能住校。但是各位别忘了，咱之前讲过，人家达尔文是富二代，人家家里不差钱，不在意这个小事儿，很快就在学校附近给他找了一套舒适的公寓。而这个公寓特殊就在它的来头不小，是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廉·佩利半个多世纪前在剑桥求学时候住的地方。佩利是那个时代神学院学生心目当中的偶像，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是当时神学院的必读书目，当时的达尔文对这本书是反复研读。那这本《自然神学》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佩利用手表做类比，论证造物主必然存在的这么一个论述。佩利的逻辑非常的单薄，他说呢，我们走在路上偶尔踢到一块石头，我们不会纠结它的由来，如果踢到一块构造精密的手表，一定会好奇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因为手表绝非自然生成，必然有一位钟表匠精心设计打造而成。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他觉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着比石头精巧的构造和设计，既然手表出自人工匠师，那浩瀚的大自然也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最初呢，达尔文也对佩利的这套推理深信不疑，哎呀，偶像说啥都对。但是随着他学识的进步，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后来的达尔文创作《物种起源》的时候，完美借鉴了佩利的推理手法，让他写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演化论具备非常强的说服力，这也成了科学史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3: 佩利的自然神学不仅滋养了达尔文的神学认知，更在无形中启发了他的思辨能力，而这份对博物学的热忱也正需要一个引路人来进一步点燃。这位与他志同道合的表兄福克斯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达尔文的校园生活，又会带他走进怎样全新的博物学天地呢？
4: 同在剑桥求学的表兄福克斯和达尔文有着同样的人生规划，毕业以后呢，也打算担任牧师。福克斯呢比达尔文早两年进剑桥，在达尔文刚到学校的时候呢，他给了达尔文很多的帮助，这个也对达尔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克斯呢也是一名狂热的博物学爱好者，尤其痴迷什么呢，就是甲虫，就喜欢采集甲虫标本，近乎到了痴迷的地步。那在表兄的带动下，达尔文也一头扎进了甲虫采集的乐趣当中，而且还留下了一件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件趣事。说呢，有一次达尔文同时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左手右手各抓一只，结果没走几步又碰到了第三只这个罕见品种，哎呀他稀罕的不行，咋办呢，只有两只手，情急之下这达尔文呢就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啧舌的事儿，他就把手里的一只甲虫呢就放到嘴里了，想腾出手来抓那个新的甲虫，他也不知道嘴里的那个甲虫是个啥玩意儿啊，人家就突然喷出了一股辛辣液体，烧得他的舌头生疼，他只能忍痛把虫子吐出来，结果第三只甲虫也趁机逃了。晚年回忆起这件糗事，达尔文依然是乐不可支，他还在回忆录里面很骄傲地写，自己采集甲虫的水准颇高，不少被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永久收藏，部分标本呢至今依然在展厅陈列，还有一些被收录进不利

0: 夜颠昆虫学图鉴。当看到图鉴上标注查尔斯·达尔文先生采集这个字样的时候，他坦言这份喜悦比诗人看到自己的诗作出版成册还要浓烈。在那个年代，人们热衷采集标本，痴迷博物学，不只是单纯的业余消遣，大家研究自然万物，本质上是在探寻造物主的精妙设计，是在寻求证明的一种宗教义务。而在机缘巧合之下，福克斯做了一件改变达尔文一生的事情，就是把他引荐给了剑桥的亨斯洛教授。其实在入学以前，达尔文就从哥哥口中听到过这个人，说呢，剑桥有一位学识渊博、品行出众、特别受学生敬重的教授，他的名字叫亨斯洛。彼时的剑桥大学正悄然迎来变革，过往剑桥以人文科学和神学闻名，而亨斯洛这样的青年教授怀揣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率先开设自然科学相关课程。亨斯洛本人既是牧师，同时也主讲矿物学和植物学，在校园里格外的受学生喜欢。达尔文的表兄福克斯和亨斯洛教授私交是很深的，达尔文入学没多长时间，就由福克斯引荐结识了这位名师，而两个人的初次相遇还充满了戏剧色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亨斯洛，他呢是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之后呢是深耕自然历史研究，还曾经和著名地质学家塞奇威克一起开展地质考察，先后出任剑桥矿物学、植物学教授，还创新了教学模式，让学生自主观察、记录植物的结构特征，再加上亨斯洛教授实地考察、风趣的这种讲座风格，还有他个人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植物学一跃成为剑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1: 亨斯洛教授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剑桥掀起了自然科学的热潮，也让达尔文早已心生敬仰。一次偶然的植物园偶遇，让两人有了初次碰面的机缘。这样一位备受敬重的名师，会与初出茅庐的达尔文产生怎样的交集？这场注定的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呢？
0: 初夏时节，达尔文跟着福克斯漫步剑桥植物园，和风拂面，绿草如茵，鲜花盛开，鸟语花香，正是游园赏景的好时候。两个人沿着花径慢行，在一片兰花丛前驻足欣赏，各种各样的兰花形态各异，有的呢像蝴蝶，有的像甲虫，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不远的地方，亨斯洛教授正带着学生实地讲课，讲解的是昆虫为花卉传粉的奥秘，说呢，花朵分泌的花蜜吸引昆虫觅食，昆虫体表沾染的花粉会被带到其他的花株上，帮助植物完成授粉。这个时候呢，就有学生举手提问了，说呢，难道造物主创造形态色彩各异的兰花，就是为了吸引不同昆虫前来传粉吗？亨斯洛教授欣然点头，认可了这个说法。这个时候达尔文心里觉得，诶，感觉哪儿不对，他就举手发问，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造物主，那他缔造昆虫与兰花这种奇妙而精巧的关系，是同时创造了二者，还是有先后次序？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达尔文刻意的刁难，只是达尔文从神学角度生出的思考，但是一下子把这个亨斯洛教授给问懵了。现场学生立刻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说是同时，也有人说是有先有后，还有人说上帝先创造了兰花，然后才创造了昆虫，也有人说可能是先创造昆虫再先，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亨斯洛虽然没能当场给出解答，但是格外欣赏这位善于思考的陌生年轻人，随即呢就向福克斯打听这达尔文是个什么人。得知达尔文是神学新生，而且痴迷博物学之后，亨斯洛教授热情地发出了邀请，说呢，担任牧师和研究博物学毫无冲突，自己既是牧师，也常年钻研自然科学，欢迎达尔文每周五晚上到家里参加科学爱好者的聚会。这场突如其来的邀约让达尔文满心欢喜，直接就答应了。 在当天晚上返回的路上，福克斯告诉达尔文，亨斯洛教授的周五聚会那可谓是大咖云集啊，不但是有热爱自然科学的在校学生，还有剑桥一众青年教授，有学者，偶尔也会有伦敦的科学家来。那儿呢，经常是高朋满座，进行有意思的讨论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聚会。两个人也是当场约定，周五咱俩一起去。那到了周五晚上，达尔文如约来到了亨斯洛教授的家里，表哥福克斯为他引荐相熟的同学，亨斯洛呢是把他介绍给了英国当时的学界名流，包括哲学家、天文学家休厄尔，还有数学家皮考克、动物学家詹宁斯，还有地质学的泰斗塞奇威克。能近距离聆听这些顶尖学者探讨科学问题，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真的是难得的学习契机。打那之后，达尔文和亨斯洛教授往来就越来越密切了，不但是选修了他的课，从来不缺席周五的学术聚会，还经常陪着教授去郊外实地考察。亨斯洛习惯每天在校园散步，达尔文呢总会相伴左右，两个人闲谈交流，形影不离。校内的师生还给达尔文取了个绰号，跟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亨斯洛呢，很年轻，30出头，只比达尔文年长13岁。两个人除了师生情谊，有着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亨斯洛是乐于扶持热爱博物学、有想法、有潜力的年轻人，倾尽所能，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助力学生成长。达尔文呢，也是把亨斯洛视作是自己的榜样，满心崇拜，立志想要成为这样的博学多识的学者。剑桥大学一直有导师制的传统，学生不靠单纯的课堂听课，更多依靠导师一对一指导求学。而亨斯洛和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就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人生导师，这也是他人生当中莫大的幸运。亨斯洛特别赏识达尔文，他觉得他身上有那种不人云亦云，而且善于思辨的特质，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博物学家。课堂之外，他经常组织野外考察、植物标本采集，沿途遇到的植物、动物、岩石、矿物、地质现象，都会毫无保留地给达尔文讲解。而达尔文自己呢，也像一块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汲取着自然科学的养分。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达尔文说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学习生活过得那是一个随性啊，那是一个自在啊。对于古典语言、神学这类必修课程，他只求及格过关，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甲虫采集、骑马打猎当中。他还加入了校园俱乐部，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通宵的在那儿聊，不知东方之既白。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达尔文后来还迷上合唱了，要知道他完全是五音不全呢，专门花钱请这个教堂的唱诗班到自己的公寓给聚会来助兴。根据当时留存的档案记载，达尔文是当时在校花销最高的学生，远远超过其他的富家子弟。1831年1月，达尔文迎来毕业考试，跟往常一样，他临阵突击补习功课，最终在178名普通的学生当中位列第10。不少文献把这个成绩大肆的夸赞，但实际上呢，剑桥毕业生分为优等生和普通生两类。优等生人家是尖子生，普通生呢，在当时等同于成绩比较一般的学生。但考试分数从来没法衡量一个人的真实天赋和能力，不管是优等生还是普通生，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普通生达尔文就是最好的例子。总之，为了不让父亲对他再次的失望，相比于以前，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这几年里真的是算努力了， 但凡他看得上的课，他成绩呢都挺好。他还从亨斯洛身上学到了做科研的核心本领。

0: 就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细微、持续、长期的观察，再基于这种观察提出理论。达尔文在剑桥三年多的时光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能学好神学，但是却为博物学研究筑牢了根基。
1: 剑桥三年，达尔文虽未在神学上崭露头角，却在博物学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功底，更收获了宝贵的名师指引。回望过往成长岁月，他身上潜藏的科学天赋早已初露锋芒，而这份出众的科研潜力仅仅是剑桥时光的馈赠吗？他从小便显露的特质又如何为这份成功埋下伏笔呢？
0: 追溯成长根源，达尔文的科研天赋其实打小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八岁丧母之后，父亲是格外的疼爱他，出诊的时候经常带着他。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身材呢比较高大魁梧，体重达到了300多斤。有的病人家里楼梯窄或者楼板老旧不太牢固，那病人往往就躺在卧室，下楼又不方便。那这种情况，罗伯特医生就会派他的儿子上楼代替他观察病人的情况，然后下楼给他汇报，他再根据儿子的观察汇报做出诊断。所以足以见得达尔文从小就具有非凡的观察力，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科学家，尤其是博物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晚年的达尔文在回忆录里面总结了自己成功的关键：热爱科学，永葆好奇心，勤勉观察收集事实，善于思考发问，拥有十足耐心，还有出众的思辨与归纳能力。美国诗人毕肖普也曾经这样评价达尔文：当你阅读达尔文的时候，你会敬佩他从无尽的观察中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你会感到他工作的奇特之处，看到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凝视着事实和不起眼的细节，沉迷于眼花缭乱的未知世界，他拥有人们所寻求的那种东西，一种忘我的专注。也正是凭借这份天赋与积淀，达尔文最终成长为19世纪英国顶尖博物学家，跻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要知道，科学史上能以革命冠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哥白尼，另一位就是达尔文。哥白尼厘清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达尔文是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位置。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达尔文反复品读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他深深地沉醉于加纳利群岛的自然风情，还撺掇亨斯洛教授跟他的同窗好友说：“咱暑假一块去那儿实地考察吧，带劲。”亨斯洛呢，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欣然答应了。但是身边的大学同学呢，人家都没时间，要么没精力，要么没钱参与这场满怀期待的考察计划，最终无奈落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考察计划流产之后，亨斯洛转而推荐达尔文跟随英国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前往北威尔士开展暑期地质考察。塞奇威克之前我们也讲到过，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我们熟知的像寒武纪就是由他命名的。初学地质学就能跟随这样的名师研学，对达尔文来说那必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1: 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补齐了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也让他从一名博物学爱好者成长为具备专业素养的研究者，彻底摆脱了曾经对地质学的抵触。正当他即将踏上父亲规划的牧师之路时，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件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与转折，又会将他的人生引向何方呢？
0: 亨斯洛早就已经看清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了，他的动物学、昆虫学基础是很扎实的，植物学更是在自己的培养下功底深厚，只有地质古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受到时代限制，当时剑桥并没有开设正规的地质古生物课程，亨斯洛特意安排这次地质考察就是为了补齐他的知识短板，给以后的环球科学考察提前铺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曾经选修过地质学课程，因为教的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达尔文曾经发誓，我再也不学地质学了。 但亨斯洛深知野外科学考察是综合性研究，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储备，你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接到考察邀请之后，达尔文提前做足了准备，通读各类地质书籍，买了地质锤这些专业的工具，还自学绘制了家乡的彩色地质图，细致地标注地层和地质构造。很快他收到了塞奇威克的正式邀约，两个人从剑桥启程，中途在达尔文家里面留宿了一晚上。彻夜长谈之后，达尔文发现平常庄重拘谨的前辈塞奇威克私底下是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健谈，也暗自懊悔，哎呀，我怎么在学校没选他的选修课呢？考察途中，塞奇威克倾囊相授，手把手教达尔文怎么去识别岩石和化石，采集标注标本，绘制专业地质图。短短半个月的野外考察让达尔文收获巨大，他说这次经历彻底教会了自己解读地域地质演变与历史脉络，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学到的地质本领将在未来五年发挥关键作用，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1831年暑假，北威尔士地质考察圆满结束，此时的达尔文成为了同龄人当中最厉害的博物学人才。按照父亲原本的规划，他本来要安稳地做一名乡村牧师的，闲暇的时候呢，钻研博物学，就这么度过一生挺好。可当他考察结束回到家里，一封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信正静静地等着他开启。
1: 本期我们跟随达尔文的脚步，重温了他考入剑桥大学的求学岁月，领略了知识带来的思想启迪，见证了他痴迷甲虫采集的趣味过往，更邂逅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两位伯乐。剑桥时光悄然打破了达尔文成为乡村牧师的人生规划，那封神秘信件会为他开启怎样新的人生篇章？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00-1.5尺。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3: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
1: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地球的脉动穿越浩瀚的时光，生生不息。人类的文明点亮座座灯塔，璀璨辉煌。在历史这条波澜壮阔的星河中，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时光的驿站，收藏着揭开地球奥秘的密码与人类文明的浪花。从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四重七棺，到何家村窖藏里琳琅满目的金银器，再到南海一号沉船上远销海外的瓷器，这些深藏千年的珍宝不仅记录着古人的生活与信仰，更见证着王朝的兴衰与文明交流的足迹。它们是博物馆里最珍贵的藏品，也是我们与历史对话的桥梁。从田野考古到水下考古，考古工作者们经历了怎样艰辛的探索，才发现了这些遗珍。当一件件文物从泥土或海水中被唤醒，他们又在诉说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2: 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从这期开始啊，我们就要进入博物馆的内部，去了解一下博物馆里收藏的那些文物了。那说到文物啊，文物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呀，文物就是古人用过的东西。其实啊，所谓的文物就是人类在社会活动当中遗留下来的那些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那遗物呢，是可以移动的，遗迹是不可以移动的。那不可移动的这些文物呢，一般都会在所在地建一个博物馆啊，比如像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等，它们就会成为遗址类博物馆。而可移动的文物呢，就可以被收藏到博物馆当中啊，成为博物馆的藏品。那么博物馆里边的藏品一定都是文物吗？答案当然是不一定。那根据我们博物馆学和文物学的专业解释啊，在博物馆的藏品种类当中，除了文物之外，还有自然标本、非遗、实物资料和非实物记录。那我们一个个来说啊，自然标本呢，就是自然博物馆里收藏的各种的植物、动物、矿物等标本啊，比如说我们在自然博物馆里经常看到的那些各种的鸟啊、大象啊、恐龙骨架呀、化石啊等等啊，都属于这一类。那非遗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它不一定是一个有形的东西，比如传统的手艺、节庆活动、表演艺术等等啊，都是非遗。像我们天津的杨柳青木碗年画、泥人张等等，都属于这一类。那这两种啊还好理解，那实物资料是什么呢？实物资料呢，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啊，它是一个实物形态的东西，但是呢，它不是古代的，而是现代的。不过啊，这个实物它具有一定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许啊，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在未来它是会成为文物的，只不过现在它还不是。像我们今天的很多科技成果啊，是最典型的实物资料。那还有一种非实物记录，哎，你听这个名字啊，他就知道它就是一种记录。那通过什么来记录呢？无非啊，就是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等方式。比如说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就有一件非实物记录藏品啊，就是一个 VCD 的光盘录像，它记录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那天晚上啊，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的全部过程。所以您看啊，博物馆里边的藏品是可以包括那么多东西的。当然啊，最为重要的还是文物藏品。那么博物馆中的文物藏品 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博物馆藏品的来源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来说就两种，一种叫做考古发掘，一种叫做社会搜集。换句话来讲啊，一种是从地里出来的，一种是从人家家里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啊，先来讲讲考古发掘。那什么是考古发掘呢？简单来说呀，考古发掘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古代人类留下来的遗迹遗物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记录和研究。但是啊，考古学家们可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去开挖的，他们要在开挖之前啊，要做大量的前期调查工作，比如啊，像查阅历史文献资料，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环境的信息。那通过这些呢，来推测可能存在古代遗址的区域。然后啊，还要进行实地的勘探，他们啊会使用一些专业的仪器设备啊，来探测地下是否有异常情况。那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呀，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寻宝之旅的前奏啊，充满了探索性和未知性。其实啊，很多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都是通过考古发掘得来的。那我们今天啊，就说一个最为典型的博物馆。

0: 湖南省博物馆。我们知道湖南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在全国的省级博物馆当中都很有名气。它的馆藏文物啊，大约有54万件套，那比较不错的有商周的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还有近现代文物。当然啊，要说这其中最具特色的，必须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了。那说起马王堆啊，我估计很多观众朋友都听说过。其实啊，它就是在湖南长沙市东郊的一个大土堆。这个土堆上啊，又凸起来了两个冢，那两个冢之间的距离啊，有20多米，远远的看去啊，它的造型就特别像是一个马鞍。所以啊，在明清以前，这里也叫做马鞍堆。那后来传着传着，哎，就传成了马王堆。当然啊，还有人说，说这个地方之所以叫马王堆啊，是因为这儿原来是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的家族墓地。那文献里还有其他的记载，哎，说西汉初期的长沙王刘发也曾在这里埋葬他的母亲长姬和堂姬，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叫双女坟。当然啊，这只是文献的记载和民间的传闻，并没有发现墓葬遗址和出土文物，所以这里到底埋葬的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啊，都是瞎猜。直到1971年年底，那当地的医院想在马王堆这儿啊建一个防空洞，哎，就开始动工挖洞。但没想到啊，越挖这个土它就越奇怪，哎，就变得又松又软，还经常会遇到塌方，感觉下面好像是空的，而且还出现了可燃气体。那战士们就觉得不对劲儿啊，就赶紧向上级报告。于是啊，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就迅速地奔赴马王堆，开始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就这样，马王堆的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其实啊，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考古学家们在长沙进行考古调查的时候，哎，就判断这个马王堆它可能是一座大型的汉代的墓葬群，哎，就把它也定为了省级的文保单位，但是并没有进行发掘。那这次呢，是因为施工已经将遗址的环境破坏了，哎，所以这才不得不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就这样，从1972年到1974年，当时的湖南省博物馆和中科院考古所呀，一共在马王堆发现了3个墓啊，并挨个做了标号，1号墓、2号墓和3号墓。那么这个马王堆它到底埋葬的是谁呢？专家们啊，在发掘这个2号墓的时候，哎，就发现这个2号墓啊，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盗过了，后来呢又被盗了很多次，破坏是相当的严重啊，棺椁都倒塌了，大量的文物被毁，那最痛心的就是连墓主人的遗骸都散乱不堪。但是啊，就是在这个墓里却发现了3枚印章，上面刻着长沙丞相、戴侯之印和立仓。哎，你看啊，这个名字、职务和封号，哎，不都出来了吗？那这个墓的墓主人啊，就是西汉初期长沙国的丞相戴侯立仓。而1号墓呢，就是他的妻子辛追夫人；3号墓呢，是他的儿子立熙。哎，你看3个墓啊，一家三口。但是啊，这3个墓里边最有名的啊，不是立仓，而是1号墓立仓的夫人辛追。因为这个1号墓啊，是第一个被发掘的，那出土的文物是最多最完整啊，甚至连辛追夫人的遗体都保存得非常的好。2000多年了，这具遗体竟然能保持一个非常完整的形态，全身非常的柔软，皮肤也非常细腻，甚至呢有部分的关节都是可以转动的。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啊，专家们在对辛追夫人进行病理解剖的时候，在她的肠道当中竟然还发现了几颗甜瓜的瓜子儿。所以啊，推测呀，可能是因为夫人吃了太多的甜瓜，引起了多种的并发症，最终导致心绞痛去世了。辛追夫人的墓里啊，还陪葬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啊，比如说有绘着各种精美图案的漆器，还有非常华丽的丝绸，每一件啊都彰显着当时贵族生活的奢华。那咱们先从这件最有名的素纱单衣说起。素纱呢，是指没有经过染色的啊，也没有花纹的丝纱，属于高档的衣料。 那单衣呢，就是一种单层的衣服啊，是没有衬里的。那因为啊，在《释名》当中有记载，单衣言无里也。因此啊，素纱单衣指的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织成的纱啊，制作出来顾家衬里的单层的薄衣。那马王堆呢，一共出土了两件素纱单衣，一件呢是直居的，一件是曲居的。直居就是下摆的部分是垂直的啊，比较简洁庄重。那曲居就是衣襟是三角形的啊，像是缠绕在身上的感觉啊，设计比较复杂，有一种层次感和流动感。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展当中展出的那一件啊，是直居的。那素纱单衣啊，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一个字啊，轻。那轻到什么程度呢？只有49克重啊，都不到1两啊，真的可以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了。啊，真的是代表了西汉时期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1: 一件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见证了汉代丝织工艺领先世界的非凡水准。而同辛追夫人一同下葬的绝世珍宝却不限如此，例如她的棺材不但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精美漆器，其棺材外形更为我们揭开了锦椁形制的真相。从最内层的锦室漆棺到朱地彩绘漆棺，再到黑地彩绘漆棺，最后到最外层的素黑无纹的黑漆素棺，一椁四棺层层相套。那么这层层棺椁上的祥瑞图案与云气纹饰，都隐藏着古人对死后有着怎样的悲生渴望？除了这四层棺椁，辛追夫人的墓里还有哪些令人惊叹的秘密呢？
0: 当然啊，我个人觉得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啊，最让人惊叹的就是辛追夫人的棺材啊，我们叫做彩绘漆棺。古时候啊，我们普通人去世了啊，就直接装进一口棺材就给埋了。但是辛追夫人她可不是普通人啊，身份很尊贵啊，所以她的棺材呢足足有4层，一层裹着一层啊，而且每一层都暗藏玄机。那我们就从里往外说啊，最里层的棺材呢叫做锦室漆棺，哎，也就是直接来装殓辛追夫人遗体的内棺。那它的外围呢，先是缠了2道丝带啊，每道都缠了6-7层那么厚。然后呢，在内棺的盖板和四壁板上啊，又都贴了一层菱形勾连纹的贴毛锦。那在这个贴毛锦的周边呢，还装饰了一圈铺绒绣锦。有人说呀，这是象征着人死后魂归九泉之下的冥界啊，代表着辛追夫人羽化登仙的开始。那内棺往外的第二重棺呢，是朱棣彩绘漆棺。这是4重棺里边最漂亮的一件，色彩最艳丽，构图也最复杂。那漆棺的通体内外呢，都修的是朱漆啊，外表的朱漆上呢，又有青绿、粉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色调，彩绘出龙啊、虎啊、朱雀、鹿和仙人等各种祥瑞的图像。接着往外来到第3重棺，黑地彩绘漆棺。有学者认为啊，这里象征着上9天。那这个漆棺上啊，画了100多个神仙怪兽的形象啊，有仙人、鸾鸟、鹤、豹、牛、鹿、蛇等等10多种。那这些神仙怪兽形态啊，各不相同，变化多端，栩栩如生。漆棺的周身啊，布满了云气纹啊，像是在流动穿梭一样，构成了一个奇幻的天界景象。其实啊，汉代墓葬的绘画里边啊，经常会大量的出现这种云气纹，目的就是为了聚气永生。那最外边的呢，是黑漆素棺，它的通体啊是没有纹饰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玄色啊，也就是黑色，代表着包裹天地、玄之又玄的道。所以有的专家说呀，这4重漆棺从内到外合起来就是入冥界、登昆仑、上9天、合大道。辛追夫人就是在这4重棺当中完成了飞升之旅。当然啊，辛追夫人想要更好的飞升，还需要一部飞升指南手册。而这个指南手册呢，就是盖在最内层的锦室漆棺的盖板上面的非常著名的梯形帛画。那这个梯形帛画的形状啊， 哎，我们看非常有意思，哎，它就是一个字母 T 的形状，

飞龙，地下有巨人拖着大地。那辛追夫人呢，就出现在中部的人间部分，在三个侍女的簇拥下缓缓升天。你看，有仙士接引，神兽护送，从地府到天界，整个过程既庄重又神秘。马王堆汉墓当中啊，还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啊，这些帛书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等等各个方面啊，几乎是无所不包。从1972年到1974年，专家们公布出来的文物数据啊，是3000多套。但是啊，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直到2024年的8月，湖南博物院的研究专家们对这些出土文物完成了系统性的清库工作，终于摸清了家底儿。那除了辛追夫人的遗体之外啊，他们将文物分成了漆木器、纺织品和简帛三大门类，整理出来的文物共计有26937件。我们说啊，从3000多到26937啊，这个数字的变化呀，反映出我国文物研究理念和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进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重要文物啊，如今都陈列在湖南省博物馆当中的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展览当中。那这个展览呢，作为湖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一直对外展出。那我们通常可能会认为啊，只要是考古发掘，那就是挖墓。哎，你看马王堆它不就是个墓吗？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个埋藏的东西啊，它不一定是为了陪葬。哎，可能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不要了啊，废弃了，哎，就找个地方随便埋了。也有可能呢是这个东西啊，它太重要了，哎，害怕被别人发现被抢走，所以要藏起来。所以我们说呀，这个土里埋的宝贝，哎，它不一定都是来自于墓葬啊，还有可能是窖藏。那什么是窖藏呢？窖藏呢，就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啊，把一些比较珍贵的东西给埋起来。这一般啊，都是由于战争啊，马上就要打仗了，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他带不走，就挖个坑先给他埋了吧，等到危险结束之后呢，再回来取。哎，但是一般呢，后来也没机会回来了。那直到被我们的考古工作者给发掘出来。那在我国的博物馆当中啊，有一家博物馆的窖藏出土文物非常著名，甚至呢其中的几件成为了镇馆之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那我们知道啊，陕西它绝对是考古文物大省啊，尤其是西安十三朝古都啊，遍地都是宝。那很多网友不都调侃说吗，西安啊，地上没开盘，地下已注满啊，随便一挖都能出东西。所以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是非常的丰富啊，大约有170多万件。那和其他的博物馆不太一样的是啊，陕历博它除了通史展比较重要之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专题展，一个是唐代的墓葬壁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何家村窖藏。那何家村这三个字啊，哎，一听它就是个地名。那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今天西安的南郊。那如果用唐朝的长安城的地图来对比啊，这里呢应该属于兴化坊的里边。那这个兴化坊呢是靠近皇城的，能住在这里边的基本上都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这是标准的富人区。所以啊，出土一些好东西，哎，它也不奇怪。但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好东西竟然藏得非常的隐秘。1970年的10月呀，何家村像往常一样啊，在地里进行基建施工。但当一锄头下去，就听见咣当一声，哎，就感觉好像挖到了什么硬物。哎，大伙儿就凑过去看呢。嘿，您猜怎么着？这土里露出了一个灰扑扑的陶瓮。那这个瓮口呢，被一块大石头紧紧的堵着。哎，看着就透着一股神秘劲儿。那在这个好奇心的驱使下呀，大伙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石头给挪开，往瓮里边一瞧啊，不得了，这里边满满当当的全是金银财宝。现场的人也知道这个事儿，它肯定不简单呢，于是就马上层层上报。那考古人员得到消息之后，就急忙赶到现场，他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啊，就怕一不小心破坏了这些珍贵的文物。那随着发掘的深入啊，在这个陶瓮的旁边的不远处啊，又挖出了一个同样大小的陶瓮，还有一个银罐。哎，就是在这三个不算太大的容器里

竟然装着各种各样的宝贝，总共有1000多件，包括金银器、玉器、钱币、药材、宝石等各个种类。如此丰富且高质量的文物出土，真的是震惊了整个考古界。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宝贝里边最有代表性的几件。那先来看看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它可是被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啊。这杯子的造型十分的奇特，杯体呢是由一块非常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的。哎，您看这个兽首啊，双目圆瞪，炯炯有神，耳朵高高竖起，好像在警惕地听着周边的动静。兽嘴处呢是镶金的，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啊，这里呢是酒杯的塞子，哎，取下这个塞子呢，酒是可以从这儿流出来的。那这个兽首的造型啊，工艺是实实在在的唐代的高超工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唐朝的某个盛宴之上，这精美的杯子在烛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芒，里边盛着香醇的美酒，主人端起它轻轻地抿上一口，那是何等的优雅与奢华呀。我们再来看看这件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哎，它的造型也非常独特，壶身呢模仿的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壶的样子，哎，扁扁的，这上面呢还装饰着精美的花纹。最吸引人的是啊，壶身上那幅五马衔杯的图案，哎，你看这匹马呀，身姿矫健，口里呢衔着一个酒杯啊，前腿直立，后腿屈膝，正在欢快的舞蹈。那根据史料记载啊，在唐玄宗时期啊，宫廷里边养了不少的舞马，那这些马呢都是经过训练的，能随着音乐起舞，并且呢会在曲终的时候能够衔起酒杯向皇帝敬酒，以祝千秋万岁。那这银壶上的图案啊，就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目睹了那场盛大的宫廷宴会。您说这古人的手艺是不是巧夺天工啊？他们把一段历史就这么栩栩如生地刻在了一个小小的银壶之上啊。还有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那更是精美绝伦呐。碗的外壁啊，满是双层的莲瓣纹，哎，上面的莲瓣里啊还刻着各种的珍禽异兽和花草，下层的莲瓣里啊装饰着忍冬纹。最有意思的是啊，在这两个碗的底部还各刻着一只鸳鸯，周围呢环绕着莲花和水草，象征着爱情的美好。那这金碗啊拿在手里啊，感觉沉甸甸的，金光闪闪，工艺之精湛啊，让人叹为观止。在古代啊，这样的金碗那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啊，只有达官贵人才能拥有。那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宝贝，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哎，这香囊啊看似小巧玲珑，实则是暗藏玄机。这香囊的内部啊运用了巧妙的陀螺仪原理，哎，无论您怎么晃动它，里边装着香料的香鱼它始终能够保持平衡，哎，不会倾洒。那除了这些金银器啊，何家村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玉器，哎，比如这一件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上面雕刻着忍冬纹，哎，这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装饰纹样，在大唐工匠的手中啊，它与本土文化完美的融合，展现出独特的异域风情。另外啊，何家村出土的文物当中还有各种的药材、宝石等等啊，那些药材呢虽然是历经千年，但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形态啊，让我们得以窥探大唐时期的医药文化。那宝石呢更是种类繁多啊，有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等啊，颗颗是晶莹璀璨的，它们被镶嵌在各种的金银器上，或者呢作为单独的珍宝收藏，为大唐的奢华再添一笔浓彩。那么多珍贵的文物，他们是怎么历经千年岁月，躲过了无数战乱和变迁，完好无损地被埋在何家村地下了呢？这中间啊也有不少的猜测和说法。有人说呀，这可能是唐代的某位高官或者贵族啊，在遭遇变故之前匆忙地将自己的财宝啊埋在地下，想着以后有机会再来取，哎，可谁知道这一埋就是上千年。也有人说呀，这或许是宫廷里边的宝藏啊，因为某种原因啊被秘密转移到了这

0: 里。那虽然具体的原因啊，我们无从得知，但这些文物能够重见天日，并且被妥善的保存和研究，那可真是我们这些后人的福气啊。那我们说呀，无论是墓葬还是窖藏啊，这都是从地里挖出来的，对吧？哎，那是不是所有的考古发掘都是从地里出来的呢？还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出来呢？还真能，就是从水里。这就是我们考古学当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叫水下考古。
1: 无论是镶金兽首玛瑙杯，还是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亦或是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以及众多金银器、药材、宝石，都见证了大唐宫廷的奢华与中西文明的相互交融。然而，除了从地下寻找遗珍，深幽的水底也同样无法阻挡考古学家探索的身影。其中，南宋南海一号古沉船，既经历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也见证了我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领先世界的辉煌历程。那么，这艘满载外销瓷器与铜钱的南宋商船，究竟会为我们揭开宋代怎样的海外贸易布局的真相？我国考古学家面对这样一艘具有重大意义的古沉船，又做了哪些开创性的打捞与保护工作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0: 这水下考古学家啊，他得有一个双重身份，他既得是考古学家，还得是专业的潜水队员。因为每次下水啊，那都是奔赴一场未知的冒险啊。那我们说这水下考古它都考什么呢？其实啊，水下考古的研究对象啊，就是人类水下文化遗产。那因为历史上呢，会发生很多的地震啊、海啸啊、火山爆发啊等等自然灾害，对吧？就会使得一些位于水边的居址啊、港口啊、墓葬啊，就这些东西都会沉到水里。那对于这些水下遗址进行的考古呢，就是水下考古。当然啊，水下考古的项目当中啊，最常见的哎就是打捞沉船。那比如我国最为著名的古沉船南海一号。南海一号古沉船啊，可以说是占了 N 个世界之最啊。它不仅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古沉船遗址，还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船体最大的远洋贸易商船。那这个南海一号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啊，说起来有点歪打正着。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的海洋探测公司想打捞一艘18世纪的东印度公司的轮船，但是没有想到啊，东印度公司的轮船没有找到，反倒是找到了一艘我们中国自己的古沉船。这是一艘宋元时期的沉船，当时发现的地方啊是川山群岛海域，所以呢就被命名为川山群岛海域宋元沉船。但是啊，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余伟超同志啊，就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的兴奋，就直接把这个沉船的名字改成南海一号。哎，这一下子就被叫响了。那也是因为南海一号的发现呀，余伟超馆长啊，就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第一家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所以啊，后来也有人说南海一号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起点。但是很可惜啊，因为技术和资金的原因，后来的10多年啊，这艘沉船都没有被找到具体的位置，似乎好像被遗忘在海底了。 直到2001年，水下考古队再次返回川岛海域啊，终于在26米深的海底发现了这艘古沉船。那尽管这只沉船距今已经有800多年了，但是由于没有发生过侧翻，使整个船体保存非常的完好，木质坚硬如新。那这种情况非常罕见。那工作人员呢，在仅有几平方米的船舱里边就打捞起了4000多件精美的文物。那别看这些文物呢被埋藏了几百年，但是依然灿烂如新，完好无损。那沉船是发现了，下一步就是该打捞了。但当时我国的水下考古设备比较落后啊，用的都是传统的打捞方式，也就是要分段切割，一块块的打捞。这么做呢倒是省时省力了，但是呢会破坏沉船的完整性啊，对文物呢也有损坏。那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沉船的完整性啊，我们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决定将这艘沉船进行整体打捞啊，也就是将沉船连同周围的海水和污泥一次性的都吊起来。那这种方法的操作难度啊是分段切割法的好几倍，之前啊没人敢这么干。那研究人员们就花了5年的时间研发出了一艘具有4000吨起重能力的滑天龙号。那这艘打捞船呢不仅能够吊打一般的打捞船，还能在汹涌的海浪当中保持稳如泰山。于是啊，就在2007年，滑天龙号呢终于将整个南海一号从海底完整的拔了出来。当时啊，现场还举行了一个出水仪式。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南海一号在海里已经待了800多年了，已经自然形成了与海底环境的平衡，它一旦暴露在空气当中就会把这个平衡打破啊，就会产生水土不服。所以呢我们又耗资了约1.5亿专门为南海一号建了一个水晶宫啊，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水箱啊，然后呢又为它特意建了一个博物馆啊，叫做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那水晶宫和那些出水文物呢就都入藏到这个博物馆当中了。南海一号呢可以说是沉船当中的土豪船啊，那么一共出土了多少文物呢？最开始啊，研究人员们还保守估计啊，说大约有6万到8万，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清理啊，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18万件了。那文物的类别呢包括瓷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等等啊，甚至呢还有植物的种子和果实。其中啊，瓷器的数量是最多的啊，有大约6万多件。那这些瓷器的产地呢，都是南方著名的窑口啊，比如江西景德镇的瓷器，还有浙江龙泉窑的青瓷，福建德化窑的白瓷等等啊，大部分都是国家1级、2级文物。那因为宋代呢是瓷器的鼎盛时期，历史上的5大名窑啊都是宋代的杰作。那就在这个南海一号古沉船的出水文物当中啊，还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器物，比如啊，有的陶瓷首饰盒上面绘制的图案啊，基本上就没有中国的元素，哎，一看这就是接的国外的订单。还有一些喇叭口的大瓷碗，哎，国内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样式的，反而呢与这个阿拉伯人常用的这个手抓饭的饭碗很相似。所以啊，专家们推测这艘船上的很多商品都是当时国内的厂家根据国外的客户需求而定做的。那南海一号古沉船上啊，还发现了10000枚的铜钱，那说明啊，中国的货币在当时就是海上丝路的硬通货啊，表明了当时的国力强盛啊。那说完了那么多考古发掘的文物啊，我们大致可以用3点来稍作总结。首先啊，藏品多元，类别丰富。我们说呀，博物馆的藏品啊并不是单一的，那除了文物之外呢，还有自然标本、非遗、实物资料及非实物记录等等，充分展现了博物馆藏品的多样性。其次啊，考古发掘来源多样。那博物馆当中文物藏品的来源主要呢是考古发掘和社会搜集，而考古发掘呢又分有墓葬、窖藏及水下考古等等啊，各有特点。最后啊，就是技术进步，保护升级。从马王堆汉墓到何家村窖藏，再到南海一号， 随着时间的

推移啊，文物研究理念与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更好地保护了珍贵文物。总之啊，考古发掘是博物馆收藏文物的重要途径之一。考古工作人员们啊，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用专业的技术手段，让这些深埋地下或者海底当中的珍宝能够重见天日，并且啊，在博物馆当中得到最好的保护和传播。哎，那我们说，博物馆里的文物难道都是靠考古发掘而得来的吗？当然不是了。博物馆呀，还有一种收藏文物的渠道，这就是社会搜集，也就是动用各种社会资源来搜集文物，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幽默是一种很高级的智慧啊，也是一种生命的灵性，可以说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文明了。司马迁《史记》里面就专门为擅长用幽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这类人写了单独的一章《古籍列传》。《古籍列传》里面第一个出场的是淳于髡。淳于髡本人的身份啊，还是个齐国的赘婿，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赘婿是被人看不起的。《古籍列传》里面的第二个出场的人物啊，叫幽梦，是楚国的越人，文艺工作者。但是那个时候的文艺工作者其实也就是逗君王开心的宫廷仆人。第三个出场的呢叫幽瞻，是个侏儒，秦国的小丑演员。幽不是他们的姓，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身份甚至让他们不配拥有一个完整的姓名，但他们从来没有看不起自己，反而凭借着高超的幽默智慧啊，改写了很多人甚至国家的命运。幽默的第一招叫心理按摩，投其所好。比如说淳于髡看到齐威王整天不理朝政，吃喝玩乐，淳于髡很着急啊，但你也不能硬劝，硬劝人家是君主，肯定是要恼羞成怒的嘛。后世很多文官啊，总觉得自己正直，文辞界嘛，不怕死。可是就算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明君，也有好几次想杀死魏征的冲动啊，何况很多君主根本还没有李世民那个度量呢。所以淳于髡投其所好，知道齐威王喜欢猜谜，就打了个谜给他，说有一只大鸟啊，就在大王的院子里面，三年了不飞也不鸣叫，大王您猜猜这什么鸟？还用猜吗？大王直接给你掀了谜底。你说的不就是大王我吗？你的意思我懂，我告诉你，这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后来齐威王果然励精图治，一鸣惊人了。幽默的第二招啊，叫极致荒谬，触底反弹。比如说幽梦看到楚王爱马，这楚国人爱起一样事物啊，那真是爱之欲之生，恨之欲之死。楚王最爱的马因为日子过得太好，肥死了，那楚王痛哭流涕啊，要用大夫的礼仪来厚葬自己的马，还直接说了谁反对谁死罪。这下子没人敢劝啊，幽梦赶紧入殿仰天大哭，哭得那叫一个伤心。楚王说你这是干啥呀？幽梦说大王啊，咱堂堂楚国物产这么丰富，怎么能用大夫的礼仪葬马呢？我求您，咱们要用君王的礼仪下葬马，金玉雕冠，士兵掘墓，老人孩子统统来为马发丧，诸侯要派使者来陪祭，祠堂也要给马立起来，分地也不能少啊，大王，这样诸侯才会知道您多么爱这匹马而不爱人了呀。你看这一通巴巴的，直接把楚王给巴拉醒了，赶忙撤了命令，按处理正常马的方式把马给下葬了。幽默的第三招叫御善反恶，同类对比。秦始皇有一次设宴，里面的人呢喝得很痛快，外面下暴雨，卫兵们站着淋雨，冻得瑟瑟发抖。侏儒幽瞻看到卫兵淋雨非常同情，但又不能直接去替他们求情啊，自己什么身份啊，对吧？所以幽瞻想了个法子，他跑过去故意高声地挖苦他们，卫兵，我叫你们长得高，哈哈，只能站着淋雨吧，你们看我长得矮，我就能在里面休息呢。秦始皇一听就明白了，让卫兵减半，轮流值班。高级的幽默是悲悯，是善良，是化解困境的力量，也是一种人生境界。这三位卑微的小人物啊，凭着幽默这样一种有弹性和灵性的生命智慧，在君王有过错的时候不卑不亢，举重若轻地提醒君王拯救国家。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里身份卑微，但他们依然配得上伟大，配得上名留青史。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职场上总有一些人啊，能力出众，为公司打下了半壁江山。这些人都以为自己前程似锦啊，结果呢，却被早早优化，提前出局了。那肯定是既不服气也委屈嘛。可是如果我们认真的看一看韩信的职场之路啊，可能还真的会有点启示。进入职场第一步干嘛？投简历啊。韩信一介布衣，父母双亡，家里面穷，自己也没什么好听的德行和名声，啥事也不肯做，游手好闲的，所以没有办法，为了混一口饭吃，他只好四处蹭饭。按说这种吃百家饭长大的孩子应该很有眼力劲儿才对啊，可惜韩信居然连这个也没培养起来。有一段时间，韩信呢到亭长家蹭饭，结果这韩信去蹭饭居然一蹭就是几个月，那这可把亭长老婆给惹毛了，改了家里面吃饭时间。韩信这下去一看人家都吃完了，韩信就没有想过人家凭什么要一直等你吃饭，管你吃饭，反而自己气得不得了，大怒而去。你说就这样的人，他有眼力劲吗？他有情商吗？凭着这份履历表现，如果你是人力资源的管理者，你敢招他吗？一开始韩信去了项梁的公司，可是什么业绩也没干出来。当然这个原因也不在韩信啊，因为韩信的能力就不是当一个普通的军士，所以当项梁兵败，公司重组，老板换成了大名鼎鼎的霸王项羽，韩信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要向项羽自荐。可惜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履历，项羽呢又属于自己能力超强又刚愎自用的领导，哪里会相信这么个寂寂无名之辈的高谈阔论啊。所以在项羽这里啊，韩信也就当个郎中，差不多就算是保安级别吧。韩信当然不满意了，跳槽，这下给他跳着了，阴差阳错的居然被推荐给了刘邦。刘邦也是大气啊，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推荐人靠谱，刘总这里那就是求贤若渴，这不直接给韩信的职业生涯来了个火箭式升迁，一步到位，拜了大将。韩信终于坐上了自己想要的位置啊，战神的潜能也被激发了出来，用兵如神，在楚汉战争中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功欺骗了对手，帮刘邦打开了通往关中的路。这个时候的老板刘邦啊，却打得很是艰难，被项羽给围困了，然后刘邦赶紧让韩信来替他解围。这个时候的职场大忌是什么？是你千万不能和老板离心离德啊。可是谁知道韩信发现原来我这么重要啊，居然在刘邦要死要活的时候先给刘邦提要求，刘邦要不你先封我为假齐王，这不就是想要升职涨薪吗？刘邦恨得牙齿咬啊，正要破口大骂，被张良陈平给踩了一脚。刘邦一下子反应过来了，现在正是生死存亡之际，现在就指望这个人来救命呢，提什么要求也得答应啊。所以刘邦顺坡下驴，直接给韩信封了真齐王。做什么假齐王，要分就分真齐王，相当于你要升一级，他直接给你升两级。这样的人公司肯用你，那真是公司遇到了难处不得不用你啊。等公司难关一过，效益稳定，大汉江山基业都稳了，您觉得领导会留着你吗？可惜这时候的韩信既没有学会韬光养晦，又没有胆魄跳出来单干，被刘邦找了个事儿给降级了。这下惹恼了韩信啊，气得班也不上了，各种看不起同事，还犹犹豫豫的想跳槽想单干，结果呢被刘邦的总经理吕后逮了个机会给干掉。说到底啊，韩信的职场悲剧不在于能力强功高震主，而在于他真的只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天才，情商太低，他只知道最浅显的，我做得好你就应该奖励我，却不知道职场最忌讳的就是乏善失劳，居功自傲。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充分发挥创新的第一驱动作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7: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磊。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进入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决胜阶段。上一期我们讲到，福建总督姚启胜以一己之力完成招抚瓦解、重建水师、稳定东南三大奠基，把统一台湾的前期布局做到极致。但是他始终明白，跨海决战必须有一位绝对权威的海战统帅。于是一场持续数年牵动朝堂的建帅风波就此拉开，最终被闲置13年的施琅重新走向历史前台。康熙17年4月，姚启胜在福建布政使任上第一次向康亲王杰书举荐施琅，结果朝廷把江南提督杨杰调到福建，担任福建水陆提督，水上陆上一块管。杨杰一到任就发现水陆无法兼顾，自请辞去水师职务。康熙同意并下旨，令总督姚启胜、提督杨杰、巡抚吴兴作遴选合适人员。这无疑给姚启胜提供了一个举荐施琅的极好机会。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琅的长子施世泽在海城之战中兵败被俘，落入郑军大将刘国轩的手中，情形不明。这时候谁敢把数万水师交给一个儿子在敌营的降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之下，姚启胜也只能暂时沉默。 他在奏书中含糊回复，我又和巡抚、提督两位大臣当面商议，大家都说没有可以保荐之人，所以请皇帝钦点一名，廉勇悠长，威名素著，身识水性，安练才能者，尽快赴任。姚启胜在奏书当中只描述了理想人选的能力画像，不点任何人名啊。
11: 这其实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一个 HR 会常干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指名道姓说这个岗位适合谁，而要说这个岗位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老说的人才画像。哪怕是你心里面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岗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你也不要直接说他的名字，要把他身上满足这个岗位需求的点摘出来，再做成这个岗位的招聘需求，然后再拿去给领导进行决策。但是我们说姚启胜的这个人才画像又非常有意思，威名素著，身识水性，光这两条其实还潜藏了你不是身识任何一个地方的水性都行，是东南地区的这种作战的水性，没有几个合适的人，没有几个还能够叫连勇悠长的人，所以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小，是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的，这个事情就不会失控。所以从姚喜胜的角度来讲，也许施琅是第一顺位的候选人，就算你不选施琅没关系，你选的第二、第三、第四顺位的人也在我这个圈里，就跑不掉。
12: 你这么想康熙也懂，比如说正常情况下说官场上你向上级保荐一个人，你出于对上级的尊重，你不指名道姓说这岗位因人而设，咱们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官场的一个叫礼仪也好，叫基本的尊重也好，这是对的。但康熙之前下招了，让你拣选呀，让你跟提督啊跟巡抚啊去拣选一个合适的，这个时候赋予你这权利了，你就指明白，因为他是你辖下，正常情况下总督是在提督之上的，就他可以指明他的下属。那皇帝让你见你还不见，你姚启胜不是这样的人啊，你胆大妄为啊，第二个你是事功主义啊，那你这时候你跟我算计这个，对吧？首先这事儿康熙当时如果没看懂，那就是康熙选别人了，选别人结果选完事后不停地换，最后又换施琅，增加了行政处理成本，这咱就不说了。第二就是康熙如果看懂了，你这个时候你把承担责任这件事儿推给上级，我用你是解决问题的，不是常规的官员，大家官场维持现状，那你现在突然跟我动心计，是你对皇帝不够信任吗？你怕皇帝最后求个算账？就姚启胜这件事做的我略略有点奇怪，就是这跟他平时的习惯并不一样。你家产都捐了，你都开始搞这种海外贸易了，你什么事儿你都干了，举荐这个能怎么样呢？可能他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
1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他是需要和巡抚和提督一起商量的，所以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的这个人物提名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两个人也要担责呀？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商议下，先给康熙这么一个人物画像嘛。
12: 那就是你照顾了你下属巡抚的这个关切，你就忽略了皇帝的感受。
10: 人这一辈子总有那么一次他犹豫了一下嘛。
12: 对对对对，
10: 我觉得还是从人性角度上来说，要一直都那么猛，
12: 可能就走不到后来了，不定哪一下就还是有江湖经验的。
10: 很快姚启胜就为自己的犹豫深感懊悔。康熙十八年六月，姚启胜顶住所有压力，正式上书康熙，全力举荐施琅。在奏书里，他毫不避讳的自我批评，坦诚自己此前是明知故忍，因为私心畏惧而不敢力保，愧对朝廷，愧对国事。针对朝廷的疑虑，姚启胜给出分析，说施琅全家几百口都在京城，他绝不可能拿全族的性命去赌一个被俘儿子的安危。为了增加说服力，姚启胜甚至率领福建省文武官员、乡绅名士共同署名为施琅作保。就在姚启胜全力保举之时，朝廷已经先行下发任命，补授湖广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统辖全闽水师。任命以下，大局已定，一般官员到此就已经收手了。但是姚启胜他不是一般官员，康熙十八年七月，他再次上书，退而求其次，请求授予施琅靖海将军之。

0: 职协同水师作战。奏书中，姚启胜甚至为已经任命的这个水师提督万正色找好了下家，说广东是不是也应该添立水师啊？万正色能不能调到广东去啊？但是他的提议还是被朝廷否决了。从自我批评到拉着全省文武官绅联名聚宝，再到给万正色安排新岗位，怎么看姚启胜为了要师郎啊，这一步一步的努力，尤其是已经任命了万正色，还继续申请，这样不会很影响这个同事关系吗？
1: 姚启胜可能心目当中就没把这帮人当同事，所以李新老师刚才说，姚启胜在第一次推荐施琅的时候，可能就犹豫了一下啊，畏惧了一下。现在应该就是姚启胜想明白了，我还是做自己，我还是要用我的方式跟皇帝沟通。你爱不爱听那是次要的，但是我得把我的意见说明白。所以你看，之前我们说他可能考虑说提督巡抚的这个官升的问题，现在我拉着全省文武官员一块儿联名聚宝，那些人都这么信任施琅吗？甚至都那么欣赏施琅吗？不一定，很有可能还是卖你姚总督的面子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做事情又开始恢复了他江湖豪侠气的一种作风。然后万正色这件事情说白了就是典型的，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对这种圈外人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没有从同事的这种关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也不熟，我对他了解也不够深，我感觉他能力也不够，所以我直接要把他踢走，我要是没有权力把他踢走，我就建议皇帝把他调走。而且在这里面他还是有一个小算盘的，就是他建议施琅是近海将军，万正色是水师提督，看起来表面上不冲突啊，至少从官名上来说的话，我没有要夺你这个官位，但是事儿还是必须掌握在我能控制的人手里的，因为近海将军是干啥的，还是打仗，还是要去统一台湾去的。而万正色这个人，他虽然挂名是水师提督，但是对于姚启胜来说，你不是我可信的人，那么我就帮你啊，我出于好心，我还帮你找下家，你去广东去吧。但就说实话，干这事儿也非常的不职场不职业，这哪是你能够随便建议的，朝廷派下来的，你决定他去下一步去哪儿啊，这是非常犯忌讳。从这点来讲，姚启胜后来的命运吧，也是他现在的性格已经命中注定了。
2: 其实这件事儿啊，他有点钟摆效应啊，就是矫枉过正。从开始人家皇帝让他推荐一个他不敢说明，等到他想明白，哎，我不能不做自己啊哈，就变成人家朝廷指定一个他要给人家找下家，从退两步到进三步，你说这种情况比较反常啊。一般像这种像他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咱们说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他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动荡，这个中间有些痕迹，有些痕迹在哪儿呢？就是万正色这个人，这个人几乎是让姚启胜栽了第一个跟头。就在这个之前是那个海潭崇武海战，海潭崇武海战非常重要，是万正色跟吴兴作一块联手的。这个时候呢，那个姚启胜跟他们意见有冲突，认为不应该打，但是万正色认为不能等，打就打胜了。这件事儿让姚启胜极其尴尬，就是意味着其实在水战这块他非但不如施琅，连万正色他都不如，他的策略整个是失误了，这是他的第一个跟头。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一反常态，指明想把这个人移走，让施琅过来，就想重新掌握主动权。这个也是对我们将来讲他跟施琅失和也有这一原因，就是姚启胜一直希望整个的这个统一台湾的这个大的事业一直是由他来主导，但是他发现中间不停的出现让他觉得可能会出现他操控之外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他往往会出现动作扭曲的这个情况。
0: 嗯，这两个人确实都是统一台湾大功臣，
2: 对啊，
0: 但是确实在操作过程当中也都有私心。
2: 对，
0: 姚启胜和施琅啊，并没有私人交往，但是却能够长期坚定不计代价的就认准这个人。
1: 他们两个人没有私人交往，其实也是导致他们两个人后来矛盾的一个原因。过去有些世交，有个同事关系还是好一点，但是就这种对你能力的认可，我就不计感情基础的去推荐你，其实是给后来两个人的合作就埋下了一些伏笔，就是你并不是从内心深处从感性角度了解这个人的，你只是从书面从奏事里面了解这个人的能力是符合的，但是能力符合绝对不代表在团队里跟你合得来。 这个我们在企业里面做 HR 管理的时候也经常会遇到这种事儿。你面试画像这个人很符合，但是坐下来真的一议事儿啊，一合作就发现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是能跟你合得来的人。所以他这种判断力就是很理论很书面的一种判断，确实是对的，因为很聪明嘛。我们说这个局里面的所有人都很聪明，但是两个都聪明都强势的人绝不代表你们两个能成为好朋友好搭档。要想成为好搭档，其实你应该找一个跟你性格更互补的人可能更合适一点。
2: 这是第一个。咱们说姚启胜呢，咱此前说过他有大量的谍报人员，他清楚的知道正经集团在他的集团内部对谁的评价，怕谁，谁的战力高，他清楚的，所以他对施琅的业务能力没有任何的怀疑，这个是确认的，这种干事的人他清楚。第二个呢，姚启胜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很自信，因为他是靠军功最后当的这个福建总督，他只是跟朝廷说我陆战没问题，但是水战需要有专业。他原来的计划里是希望水战作为整个的一部分在他的这个体系内，所以他物色的人是在他作为统帅进行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那万政策来也好谁来也好，慢慢的发现中间有各种冲突，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有过判断，一个是施琅业务能力够，第二个施琅不被朝廷信任，施琅自己做不大，他跟万政策不完全一样，说穿了就是他怀疑朝廷不可能让施琅专政台湾，因为施琅这个人朝廷不敢信任，但事实上康熙就没按他这个来，我估计可能最后的偏差是在这儿。
0: 推荐接连受阻，施琅依旧困在京城闲置如故，但是姚启胜并没有放弃，反而在暗中持续为施琅付出扫清障碍。康熙十九年四月，姚启胜获悉在海城之战当中被俘的施琅长子施世泽和他的族兄施明良等人密谋擒拿郑经，没想到事情泄露，郑经将他们两家70多口全部沉入海中。姚启胜第一时间将这件事上奏朝廷，力证施氏父子对清廷忠贞不二。但是朝堂之上猜忌并没有就此消除，吏部等部门合议之后认为啊，说不能够仅凭家人的一面之词就断定其为内应，此事应当暂缓定论。姚启胜依旧不肯罢休，他遍寻从郑氏那边投诚过来的官兵，将细节一一坐实。同年12月，再次向康熙呈上一份措辞恳切、证据确凿的奏书，力陈施世泽一案的真相。这份书文对洗清施琅的嫌疑至关重要。其实姚启胜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确定是否能够帮助施琅复出，因为客观的讲，康熙任命的万政策在福建水师提督的位置上干得不错，他在任上攻下海潭，夺取厦门，迫使郑经逃回台湾，所以康熙完全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撤换他。在万政策已经立功职位稳固的前提下，姚启胜仍然坚持为施琅奔走洗冤，那么这种坚持的背后怎么看他的考量？
1: 第一个原因是姚启胜对万政策的攻坚能力，尤其是跨海攻坚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的信心啊，因为万政策毕竟只是打陆战比较厉害，而且你收复厦门啊，夺取海潭啊，本身就是因为郑经已经经历了大败，没多少人了，这种战争胜利还是比较容易获得的。但是对于跨海你去打刘国轩，我觉得他对万政策并没有太强的信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刚才李欣老师所说的，姚启胜在整个郑氏的家族里面是有很多谍报的，他有很多内部信息，郑氏那边投降过来的很多士兵和降将对施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施琅在郑家效力的时候他的立下的很多威名啊，现在其实影响到了现在，这些因素对于姚启胜的判断影响会更大。有时候人性就是这样的，我并不太相信我阵营里面我同事说的话，但我很相信这种投降过来的外面的声音，我们觉得他很可能天然就带有更真实。这些降将降兵对施琅的评价经常是出于一种很恐惧的一种表达，就是如果你们派施琅来带兵来攻台的话，我们都不敢抵抗，所以这对姚启胜的判断起到了很强的引导作用，我就认准这个人，我就要他们正式的士兵和中层最害怕那个人啊，别人我不管，我不认他，也许他也有能力，但我现在不分辨这个，这也是他一身的一种轴劲儿在。但是我们说成大事的人都要有这种轴劲儿。
2: 姚启胜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准备已经到了这个蓄势待发了，就差水师这块开始要动作了，这个时候他恐怕对这个水师人选的关注度会更高，那显然确实施琅应该是最合适。第二个就刚才提到了，就万政策跟吴兴作就是福建巡抚人家已经走到一起了，跟他已经意见对立了，万政策干得越好 他越尴尬，因为当时还是打海坛，打海坛那个是人家那两个不同意，根本没遵照他的建议直接开战，就代表他实际上栽跟头了。另外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朝堂的争夺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据传闻吴兴作已经

0: 施琅也运作了各种资源，双方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形成合力了，比如施琅跟明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
1: 令姚启胜没想到的是，事情很快迎来转机。康熙20年正月，郑经在台湾病逝，年仅39岁。郑经一死，郑氏集团随即陷入内乱，权臣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发动兵变，诛杀郑经长子郑克臧，拥立年仅12岁的幼主郑克爽。这个时候的台湾人心涣散，风雨飘摇。姚启胜第一时间接到密报，立即紧急上书清廷，力主抓住窗口期，会合水陆官兵，审机成变，直捣巢穴。6月7日，康熙下旨，以乘机规定澎湖、台湾，总督姚启胜、巡抚吴兴作、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腊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制，务期剿抚并用，抵定海疆，无误事机。在康熙19年的春天，清军攻克了金门、厦门，郑经逃回台湾的时候，姚启胜当时就主张乘胜进兵台湾，但是康熙没有同意。康熙在不同时间节点对出兵台湾持不同的态度啊，怎么看这种时机选择所体现的关键变量？
2: 第一个变量，我觉得是还是跟三藩之乱有关，因为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但是还没有彻底的解决，还有一点尾巴。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郑经逃回台湾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我们分析万正色的战斗能力一样，你在路上你能打赢他，绝不代表你跨海作战也能打赢他。万正色自己上的那个书叫什么《三难六不可》，那个书也是说嘛，就是跨海作战有多难。所以对于康熙来说，19年的时候，虽然郑经已经逃回了台湾，但他仍然认为时机不成熟。但是在20年就不一样了，因为郑经病逝，之前咱们说过郑氏内乱，三代人上位都要搞各种清洗，都要有各种斗争。这个时候其实像冯锡范他们又是杀了长子那个郑克臧，然后又立了郑克爽，这个时候郑克爽才12岁吧，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20年这次，第一，机会最好，因为对方开始内乱了；第二，准备时间也已经够长了；第三，你其他的顾虑也都已经解决了，可以专心去打了。所以我觉得从康熙来说叫指挥若定，前期该不着急的时候就是不着急，现在机会出现了又很果断。所以19年上书跟20年上书，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0: 那刚才提的很关键啊，万正色他们打赢了海滩重武之后，姚启胜因为乘胜追击，万正色他们这时候提不应该接着打。你看双方之间的这个，你想拖延的时候我打，等你觉得打胜了继续追击的时候，我跟皇帝说不应该打。那双方的这个意见冲突已经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这个首先不完全是个人私斗啊，虽然也有性格的问题，就是当时这个比如海战对海战的评估，甚至对台风啊，对于风向啊，对于整个的水战的这个衡量，确实有各种参考的。因为你要万一又出现了台风，毁于台风咋办呀，各种情况都有，而且三藩确实还没完全的平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事实上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呢，其实他很难做决定。但是在姚启胜看来，不管打不打，代表他现在操控不了水师提督，甚至操控不了福建巡抚，这个对他而言其实问题很大。
1: 关于出兵台湾，朝堂上当时是有巨大争议的啊。有大臣认为三藩之乱刚刚平定，天下疲弊，国库空虚，不宜再起战端。还有人认为海道险远，风涛难测，难以取胜。甚至这时候有人弹劾姚启胜啊，罪名包括借私库银牟利、虚报捐银、拆毁民宅、广置园亭、收纳歌女、强抢民女、嫉妒同僚、欺瞒朝廷，说他直取台湾是穷兵之举。从平三藩到平台湾，康熙都是在反对声中做出的重大决策。但是可以比较一下8年后的决策能力和8年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2: 首先我觉得上书弹劾姚启胜的这些罪状里面，你说他强抢民女，我觉得这画风都不对了。所以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政治斗争构陷在里面为主。而这个时候康熙的8年的决策能力有什么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他越来越成熟了。康熙虽然是少年天子，但是他在征三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做事情还是比较冲动的，20岁左右，20出头嘛。他现在已经快30了，这8年的那种政治的环境之下，对这种政治家的磨砺成长是非常大的。所以康熙在这个时候，他决策能力比较从容，包括说整个征台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一直是挂在心头，但是不显山不露水，没有那么激烈的手段去推进的，一直在暗中的布局。对他来说，具体手底下这些人啊，彼此之间倾轧一下，平衡

0: 一下，他是能理解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康熙的决策能力是越来越强，对时机的把握能力也是越来越准的。
1: 是这样哈，这个就是康熙是个自我成就型学霸人格，他每一次的经历都给他带来新的进步的动力。这个里面挺有意思啊，就那个弹劾这个姚启胜那个，然后皇帝转给他，让他自己辩解，姚启胜一条一条辩，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说强抢民女的这块，他怎么辩解的呢？他说臣妻妾数人皆有子女，啥意思呢？就没有年轻的，我这些都是跟我多年的，所以我不存在现抢了一个民女。你看都逼到这份上了。然后说康熙，康熙这个人啊，我们会发现特别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这种雄主有什么性格呢？有那种咱们现在看开车有一种人叫以快门取代刹车，他遇到情况别人是先松脚油，对吧，咱说踩刹车等一等，有些人就冲过去，就并个线，我这前面这车慢，我并线过去。康熙越是严重的事儿，他越愿意抢一步，比如说嫩鳌拜，比如说萧藩。但是等到这个台湾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三藩基本上平息，那在他眼里这个台湾这个问题就是徐徐图之，还是一鼓作气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他反倒变得从容，因为这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急迫的要动摇国本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他不像萧藩的时候朝廷的那个意见那么的这个区别，就是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这个时候两派其实差不多，他变成了一个居中者，要考虑通盘，所以这个时候他显得要更从容，或者叫考虑的更周全。
2: 在康熙最初拟定的征台将帅名单之上，并没有看到施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康熙改变想法，让施琅赴任福建水师提督？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上半段我们刚刚讲到康熙二十年六月，康熙下旨出兵澎湖台湾，大战一触即发。但是这个时候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上了三难六不可书，说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康熙很生气，说我仗他有本事委之以重任，而他却畏服贼将不成说话。姚启胜抓住时机再次举荐施琅，康熙依然犹豫不决。他向同是福建人的内阁学士李光地了解，说施琅国有什么本事吗？李光地回答说，施琅从小就在军队当中长大，经历很丰富，熟悉海上的情况，对海战事务非常了解，海盗们都很害怕他。康熙听完只是点头而已。因为万正色未战，康熙准备更换水师提督，再次询问李光地是否有人选。李光地回复说，经过各方面的权衡，施琅还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施琅全家被郑成功所杀，他和郑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绝无通敌的可能。第二，他非常熟悉海上的情形。第三，这个人有谋略，并非匹夫之勇，而且郑军上下都对他非常忌惮。你们怎么看康熙对启用施琅如此慎重？
3: 我觉得最重要的呀，还是施琅的身份，毕竟是个降将，而且是跳来跳去的，先降亲，后来又归郑，然后又降亲的。所以说对这种降将的重大任命的启用慎重一点也是很常见的心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在他好几次问并且姚启胜上书那么多推荐他之后，他肯定心里面在他划定的那个人选里面是有施琅的。但是对于康熙来说，就算是我想要启用施琅，我也不着急，因为对于康熙来说我可用的人才很多的。但是当有更多的人开始推荐施琅，并且他所选定的万正色上这种书说不想打，说刘国轩勇不可挡的时候，康熙肯定就生气了。他可能会怀疑，就是你们是不是在教我做事，告诉我只有施琅才能行，所以这反而会加重他对于施琅的怀疑和犹豫，所以他真是到最后最后一步了才委任施琅去的。
4: 另外，李光地这个人我们随后可能会涉及到，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在康熙年间是一个极其超然的人，理学大师，但是也极英勇，他跟姚启胜正好是正反面，都是有勇有谋，但他的个人的比如品质啊、学识啊，虽然也有一些传闻他有各种瑕疵，但是在康熙一朝到雍正的时候，他虽然已经去世了，对他的评价还极高。
2: 明珠跟索额图党争那么厉害，他跟俩人关系都很好，
4: 甚至南党起来徐谦学他们关系也不错。就这个人你说吧，他反正挺超然，所以呢他在回答康熙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意见很重要，甚至说施琅唯一人也，就是说正是所怕的人，他是唯一的一个人，就他一个人，你看连这种话都敢说，康熙对这种人没有私人的这种利益关切的可能更信任。这个说明啥呢？就施琅在京城的这些年啊，学会了很多东西，就是他学会了改变他从前张扬在郑成功那儿，恨不得把这个弄了把那个弄了，他学会了这个，在鹿鼎记里我们能看得出来，韦小宝致施琅也是说看你还挺骄傲，都是一个线路，就施琅慢慢的学会了官场一个东西。另外有一个信息，好像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那个黄继衮的妹妹，那个学士正好主管兵部，就反内前后吧，代表他那些年没干别的，就是巴结各种跟明珠啊、跟黄继衮建立各种关系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替他说话的声音在变多，你看那李光地这个显然很关键。
2: 相比姚启胜的多次力荐啊，甚至用福建文武官员、当地士绅联名聚宝，还用自己家上百口的性命担保，你们怎么看李光地举荐的表述？
3: 姚启胜这个举荐方式，拿全家性命去担保一个你跟你不是很熟的人，叫用力过猛，在职场上其实也是大忌。因为领导都希望大家是冷静理智分析计算的，你这上来要玩命，就除了他不行，我拿我全家180口的命担保他，皇帝会觉得你是有问题吧，或者说你这事儿怎么就到这种程度了呢，不至于啊，不是你家亲戚啊。所以用力过猛反倒会加剧皇帝对这件事情的猜忌和猜疑。 李光地的表述就发现风轻云淡，就是个事儿。你让我想来想去，这人还行，也还可以，海上路也熟，经历的也多，对方也比较怕他，是吧？海贼甚未知，你再问就说算了，想来想去吧，就让他试试吧，就还是施琅，没有像姚启胜那么极端的推荐，就是就事论事，很理性，很平淡，反倒是有利于说服领导，领导认为，哎，你这种说话方式好像是负责任的。而李光地很显然就很擅长把握皇帝的心态，皇帝现在对于大局已定，在康熙的眼里，台湾的统一只是时间问题，并不存在说反戈一击决定胜负的这种事儿，所以李光地的进谏方式更符合他的胃口。
4: 用力过猛这个很重要啊，跟领导提建议提要求不能用力过猛啊，要给领导留有拒绝的这个余地。你摆一口，福建本地的乡绅，你都那皇帝要不同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对你全家百余口的性命，甚至福建乡绅都完全不信任吗？你不给领导余地，这个其实慢慢的康熙不喜欢也是这样，就是你姚启胜，你老用这个江湖光棍的方法跟我讨论各种问题，你不符合我对于皇权的认知，非常时期可以非常处理，正常时期你不能老用这种方法。
2: 李光地举荐之后，康熙又亲自对施琅做了一番考察。他在内廷召见施琅的时候，听他详细分析了清政双方的情况和他的用兵之道，这才最终决定启用施琅。显然施琅的奏答让康熙很满意。这时候距离施琅离开福建沿海一线战场已经13年了，却能够保持对战局的精准判断，你们怎么看这种能力背后的长期积累和准备？
3: 首先第一个，这对施琅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儿。最重要的使命，既是他的耻辱，也是他的家仇，也是他未来翻身能够建功立业最大的资本。虽然现在还没打下来，但他明白他只有这个机会。虽然说他闲居13年，但我相信他没有一天晚上不想着这个事儿。所以等到了康熙皇帝亲自召见这个机会之后，他随时都能够完整的讲述我的统一台湾的方略是什么，因为他这13年就在等这件事情。第二，康熙三年和康熙四年，他那两次机会没抓住，他一定是懊悔半生的。他一定是在想当时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会连续两次就被飓风把我刮回来了，是吧？面都没见上。所以在这13年里面，他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那个整个台湾海峡的水文啊、地理啊、还有风向啊这些知识，天天研究，天天研究。有时候学习是会让人沉迷的，越研究他会越从中获得很多快乐。所以对于施琅来说，可能也是他在这13年里面闲居消遣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让自己保持锋利，保持思维敏捷。很重要一点就是在大脑里面做思维推演啊，这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也经常玩这种游戏，叫思维锻炼。就平时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在大脑里面模拟做一些辩论啊，相互之间的攻防。所以这会让他在被康熙召见的时候表现如此的出色。我们觉得他是闲居了13年，其实人家是在脑海里模拟统一台湾，模拟了13年。
4: 相当于一个这个有丰富经验的前线军事干部，突然有了13年的这个闲置思考的时间，洗掉他身上原来比较骄纵、比较张扬的一些浮夸的东西，让他知道真正的皇家的这种官场的礼仪，以及对一些自己经验的这种理论化的升级，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

0: 说过，就是清廷啊，初期对于降将待遇是很好的，一般承诺的都兑现，而且是真心用。但是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线的大头领一般闲置不敢特别重要用，二三线的都是重用。侍郎显然是一线的，就是侍老大级的，一般轻易是不会用了。但是呢， 只有一个前提，就是政经集团不停的掀起事儿，形成朝廷的一个关注重点。只有水战需求，才能让你又回到军事前线。对于侍郎本人而言呢，这五十多年啥都不会，他除了海战别的都不会。他一生十七岁投靠政治龙之后，就是在海上做各种的事儿。你让他做别的，其实民政啊，包括陆战，基本是没有这精力。所以他所有的注意力， 他翻盘，他的世仇，包括他的经验，都集中在台湾这一块，所以他当然这十三年除了巴结高官进行各种之外，对，还有一个他生活困顿啊，虽然是内大臣，内大臣其实职务很高，当然他是名义上的了，钱不够怎么夫人卖首饰，自己做这个绣品去卖，你看生活所迫，让这个这么有豪气的人也有急迫感，就我得翻身啊。
1: 康熙二十年七月， 康熙正式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被闲置十三年的施琅终于抵达福建前线，可所有人都没想到，施琅一到任，第一件事情不是练兵备战，而是争夺专征权。所谓专征权之争，本质就是征台总指挥权的争夺。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 施琅刚一上任就上书请求独自统兵征台，将总督、巡抚排除在出兵指挥之外。10月15日，姚启胜接到书稿，心中如焚如腻，不能自已。他苦心布局数年，冒死举荐施琅，本指望上下同心，一举平台，大功可期。可是施琅一上来就要独任，等于是把他辛苦多年的成果全部摘走。 10月16日，姚启胜紧急上书，坚决反对施琅专征，而且他从四个方面力陈必须要同征。第一，就是分兵两路才可以形成夹击；第二，数年造船募兵，错饷致谢不可以白费；第三，陆兵需要人来统领，否则无人约束；第四，内地安顿妥当，他必须亲自出海。姚启胜的理由啊，也是合情合理，句句扎实。你们怎么看？
2: 施琅一到任，先来争夺指挥权。对这两个人来说啊，这个一生唯一的梦想，一生唯一的功业太重要了。双方其实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但是没办法，蛋糕只有一块。对施琅来说，刚才我们说了，他闲居了十三年，日思夜想就这一件事儿，他现在不能容忍这次统一台湾还有人跟他争指挥权。指挥权有两点：第一，打仗的时候听谁的；第二， 打胜了之后，功劳是谁的？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我们上管理学，我们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管理必须是唯一管理，不能多头管理。在船上，尤其是在船上，一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而且船长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施琅这么做，其实有他一定的实战意义，就是我不允许我的船上有两个人可以发号施令，除非是像姚启胜所说的，我们干脆分兵两路，彼此互不统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那样来说的话， 又有可能分兵就减弱了战斗力，也没有必要。所以对于施琅来说，他争夺指挥权有他自己的理解，但是从我们这种旁观者的角度来说，不管怎么样，你这肯定也属于比较短视的行为，有点恩将仇报的意思。而姚启胜的反抗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为这件事情可是在一线勤勤恳恳准备了十几年，你一来就把我踢出局， 我还没跟你说争夺这个首功啊，或者是主要指挥权的事呢，你连一口粥都不给我留，直接把我踢出局了，那更不行。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姚启胜几次三番上书推荐施琅，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了解过施琅，或者说两个人没有私交，也导致这个问题，没有感情基础可言，没有人品判断，没有人品背书。那现在你只看能力的后果，就来反噬你了。
0: 是这样啊，你看郑少夏施琅原来从清右投郑成功的时候，他当时最嚣张的时候，跟郑成功还有兄弟之欢，对吧？还没做得这么狠。这你刚到，因为按官制总督先是满人将军，然后总督，然后巡抚跟提督呢，在顺序上可以前后移，有的时候是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有的时候反过来就是将军、总督、提督、巡抚，这都没关系。但名义上你肯定还是总督的下属，而且姚启胜这么保你，名望那么高，你一到 就做这事儿，深层次咱们说过，大英雄性格都是这样，孤勇者。我的这个已经想得通盘考虑，我绝不容别人掣肘，这个是对的。但是做得这么急，不符合一个在京城十三年，然后都已经知道您大管先开始上书说以我为主导，怎么一脚踹得这么彻底，把你的长官就给踢出去？在这么敏感的情况下，我怀疑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姚启胜这个人清楚地表露出了你侍郎要在我的操控下，因为是我保举的你，我又是你的长官，你来了以后水师我仰重你，但是整个的战略在我操控下，表现出了强烈的操控的这个意图。侍郎最怕这个，实际上最不接受的就是一开始好像我就是欠你的情，我就要做这个。但我觉得这事儿呢不主要，因为不会这么快。这么快，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施琅是带着集团使命来的。他在京城，康熙找他谈，他跟明珠啊，跟各种的交流，有可能京城的大佬，咱不说康熙，有可能有大佬告诉他，我全力支持你，但是要把姚启胜踢开。所以施琅用了一种异乎决然，都不顾情分了，非常决然的方法，见面就翻脸。连姚启胜这种老于江湖的人都震惊，你哪管晚半年你才翻脸啊，直接就翻脸。所以由这儿我们就知道，其实姚启胜这个时候在朝廷上他已经处于一个漩涡中间了。
1: 10月27日，清廷下令总督姚启胜统辖全省兵马，和提督侍郎进取澎湖台湾，巡抚不必进剿。这一局姚启胜暂时胜出，他主张10月到12月利用北风分兵两路进攻澎湖淡水，而且一切准备就绪。但是施琅突然提出冬春之际飓风多发，不宜进兵，请改到来年3、4月南风的时候进兵，康熙准许了。康熙21年3月初1，施琅再上密陈专征书，再次要求延期，并且第二次请求专征。他直言啊，说姚启胜生长在北方，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应该坐镇厦门来管理后勤，催运粮饷，由臣独自统兵前进。姚启胜见到书文不禁惊异欲死啊！第一次还是如逆如焚，这一次就是惊异欲死。他愤然上书说，我数年备兵致谢筹饷，万事俱备，我同样也出海操练，安然无恙，何以之臣出海竟无所长？他甚至气血表态说，宁愿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施琅反复以风向为由推迟出兵，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多大的合理性？还是为了专征权拿风向说事儿？
2: 就是因为这些理由在军事上具备合理性，才正好拿他说事儿。你不能再说我托梦那种事儿，没人会信你了。其实这就是我们说一线的业务骨干他找理由的一个技巧，他拿出来的理由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不是绝对不能克服不一定。但是他知道的是，外行你一定克服不了，因为我说的全是实话啊。十二月不利于进军啊，因为有北风，北风的时候不利于登陆。但是谁说十二月就不能打仗呢？你能不能转换你的战术呢？实现别的战略目标呢？这其实就是内行利用专业知识欺负外行了。所以姚启胜认为，我也懂一点啊，我也觉得可以啊，我们利用北风，我们分兵两路进攻澎湖和淡水啊，也有它的道理。那这个时候，这种都具备合理性的理由，就说明是为了掩盖真实目的，还是双方在争夺专政权。你说十二月，我就非要说夏天；你说北风好，我就非要说南风好。啊，你甚至你说登陆好，我甚至就说包围好。所以本质上还是两个人这个争夺专政权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实也很有意思。姚启胜本来应该认为这专政权不存在这个概念，我是总督啊，我把你要来的。专政权这个概念是施琅自己单独额外造的一个文章，然后姚启胜进入了他的这个话语体系里面，真的开始跟他争这个专政权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我觉得姚启胜应该被带偏了，毕竟他，我们说他江湖义气比较重，跟这个在北京城里学习了13年官场生存办法的施琅比，可能他已经落于下风了。你进入了施琅最擅长的领域，就是海战，尤其是风向的问题去跟他争，你怎么可能争得过吗？
0: 确实啊，这个施琅跟姚启胜的区别，就是人施琅有13年是在京师权力中枢混过，人家怎么着也是内大臣，也结交各种级别不低，只是待遇可能俸禄没那么高。姚启胜除了当官打仗就是做生意，他没有在这个官场运作这中间投入太多的精力，所以这两块不一样。然后从小丁刚才说的， 两次都是施琅先发起啊。第一次姚启胜叫如什么？
1: 如溺如焚。
0: 如溺如。第二次叫什么？如
1: 惊异欲死。
0: 哎，就是每一次。

0: 次他都被打得措手不及啊。为什么？就是侍郎是带着既定目标来的，这件事儿不解决，京城的大佬不会支持他。我严重的怀疑是啊，因为短短的这一两年内，姚启胜的这个人生起伏就是从现在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中央的大佬推动，施琅他不敢。首先你看，给了他密奏上达天听的权利，他直接能给康熙写信建议，他从康熙一直怀疑他到他有密奏的权。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不给我专征，我就拖着，我就拖着。你看，一个降将在京城待了13年，你还不好好利用这机会，你还敢拖，那不分分钟给你灭了。如果背后没有人强力支撑，随便一个御史一弹劾就把他给废掉了。但他敢，就代表后面可能有第三个北风战略和南风战略。侍郎最开始康熙初年的时候不就两次就是北征吗？就是北风打淡水打澎湖，台风就直接吹就不行了嘛。这就是他因为失利，也是因为这个失利才闲居13年。那这一次呢，他充分的考虑到南风策略，而且最后确实澎湖海战是以南风策略为主，就是靠这个。他也没有完全的说我用技术来设坎，最后他坚定的走的是南风策略。
1: 双方争执不休，出师日期一延再延，康熙极为不满，他清楚啊，问题根本不在风向，而在指挥权不统一。7月13日，施琅第三次上书，直指姚启胜不惜水战登州呕吐，再次请求专政权，督府只管后勤粮饷。康熙见到奏书大怒，斥责施琅是苟且妄奏，是何道理？但是两个月之后，局势彻底反转。大学士明珠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说，两人同往，彼此掣肘，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康熙最终拍板，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命姚启胜等同心协力催运粮饷，不得有误。施琅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专政权。康熙对施琅的态度在两个月内发生明显的转变，你们觉得是哪些因素推动了这个变化？
2: 首先，这两个月内发生明显转变，其实并不一定代表说他这两个月是某一天晚上突然想通了，一定是反反复复的纠结，到最后终于下了决断。而康熙下决断一定是要参考很多当时在朝堂内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的发言的，看看他们是什么意见。至于施琅的这种密奏的这种上书，对他来说，他其实一定是内心是相对失望的。他想象中的这种统一台湾的过程应该是将相和呀，对吧？你打仗啊，姚启胜准备后勤啊，你们应该是琴瑟和鸣的呀。但是怎么你一去，你们俩就闹成这样？第一，他会对姚启胜的你的保荐就会存疑。你看你推荐的什么人？你这么拿全家100多口命保荐的人，上来就先把你踢出局。第二，他会想，侍郎，你这个人怎么有点忘恩负义呢？一个推荐你的人，你上来就不考虑怎么打仗、怎么回报的问题，先去把人家踢出局。所以，侍郎这么一做，其实是让他跟姚启胜在康熙心中的评分都降低的。那都降低，我们就不能去找黑点，就只能找亮点，就是看谁还有点更大的作用吧。那这么一评判，那很显然，姚启胜你的工作做完了嘛，对吧？你的招抚也好，练水军也好，修器械也好，造船也好，你完成了嘛？现在就需要一个冲锋陷阵打仗的人，现场指挥的人。那从这点上来讲，施琅在当前这个当口，他作用一定是更大的。
0: 所以这事儿吧，你看我们看起来，我们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康熙在征三藩末期的时候，谁想拖延战机都是下诏切责。结果你们这两个因为专政权跟这儿拖延了这么长时间，康熙没愤怒。康熙在琢磨，那这事儿怎么解决？他怎么会那么平和哈？咱们这是第一个，就是以他的性格，
1: 愤怒没有表现出来
0: 啊。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说的对啊，你姚启胜这么一个地方大员，你身家性命保的一个人，到这儿来就把你踢翻，然后那个人被这么保，最后一到这儿来就跟你翻脸。当时没人提说施琅天性薄凉，也没人说姚启胜用人不当。当时大家都装成没看到这件事儿，显然这件事儿有很多大家心照不宣的。这里面小静刚才说了，明珠就跳出来了。我们此前讲那个姚启胜在香山当知县讲过，卢兴祖被他和尚可喜联合做掉了，那个是地方大员，是广东总督啊，联合做掉死在狱中。卢兴祖是人明珠儿子纳兰性德的岳父， 当时还不是后来是，这种仇恨是极其强大的。最后我蛛丝马迹我都怀疑明珠最后把姚启胜给摁到那儿了，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是呢康熙从这个时候开始对姚启胜越来越有这种敲打的含义。为什么？我们知道在层级管理，上级领导用你的副手，这就信号太明显了，就是要把你给边缘了，这就没有任何解释，就是我越过你，把事情直接交代给你的副手甚至你的下属，就是你要边缘了，你要知趣点你就赶紧提，你别干了，你要不提将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然后你的副手干完出问题我还批评你，这就是已经把这事儿做到极点。因为督府的这个观念就是没有专征，有专征把总督放一边，你想在皇帝心目中这个总督这事儿，我觉得是破例的，因为此前可能没有。
1: 姚启胜甘冒风险四次举荐，倾家荡产，备军备战，一手奠定胜局，到头来却被排除在决战之外。他以大富辛苦持家，终被小妾夺宠自比，道尽失望、愤怒、委屈和落寞。而施琅专政权到手，再无羁绊，澎湖决战、统一台湾终于箭在弦上。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

0: 们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4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产业转型再升级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们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抢占掘金机技术制高点，坚持打造中国制造和服务品牌，把握一带一路历史机遇，不断迈向全球高端产业链。
15: 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丹麦哲人克尔凯郭尔说，生活是一种重复，并且这就是生活之美。一个人越是全力以赴地去面对这种重复，他就越是一个勇者，并且会在严肃中日益成熟。他不会像一个小男孩那样追逐蝴蝶，或者踮起脚尖期盼世上的奇观，因为他认识他们。他也不会像一个老妇人那样坐在回忆的纺车上编织，因为他清楚自己现在的价值。他会平静地走着自己的路，因为重复而感到喜悦。是啊，正是一些活动舒缓、重复的节奏，容易让人们获得内心的平静，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从而让生命变得更美、更完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发现生活之美。
1: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0: 首先和朋友们分享的文章是《玩的文化》，作者周轶君。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件游戏藏品——乌尔皇室游戏棋盘，它距今40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棋盘。根据复原样貌推测，游戏规则是双方头掷骰子，使棋子从棋盘的一端到达另一端，最先完成者获胜。玩儿从哪里来？在吃饱喝足，不再受野兽侵袭之后，古人有无数无法打发的时间。玩儿以沉醉其间的确定性，对抗天地悠悠的不可把握。一切文化都是对周围环境的反应。沙漠里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博物馆陈列马具、驼铃，催生了人格化的神。季风地带的人忍受潮热，也感恩自然的馈赠，捕鱼种植。因地制宜的生活方式传下来，变成了文化。古人有整段整段的黑夜，没有手机的旅途，几个月或者一年都等不来的信件。对抗无聊，便产生了游戏。游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一步成为艺术，就变成了戏剧。今天的人不缺游戏，但玩的内容偏向单一。我们不再需要对抗无聊，因为有太多不需创造，只需指尖轻点的娱乐。没有无聊做对手，雅致的玩也就无从产生。宋代词人李清照饮酒贪玩，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率真少女只一句“沉醉不知归路”，便与周遭融为一体，消解了自我。柏拉图、康德都探讨过游戏。柏拉图认为，以快乐为唯一标准才是玩儿。游戏既不有用，又不是真理，既无害又无益，不值得加以严肃考虑。过程的愉悦便是游戏的意义所在。康德认为，游戏无外在目的，通往人的自由。会玩的人大多功利心不强，赢字在今天看来是要争个胜负，但其原意恰恰是多余的、超出的，在原始意义上有不必要的意思。今天的雅玩甚少，或许是因为不求胜负的闲情太少了，多出来的时间和好奇心太少了。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每次去一座陌生城市旅行，我总爱去名人故居寻得片刻宁静。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每处细节都藏着故事，我享受这份相遇。在这里不仅能发现生活之美，也能触摸到那些可爱、鲜活、高贵的灵魂。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带给朋友们李璐的文章《穿行故居与岁月对话》。每次旅行，我都会去当地名人故居。起初只是因为人少，可以在旅游旺季偷得片刻清静。也许在有的人看来，名人故居不过是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从观赏性上讲，跟同时代普通人家的房子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不是有特殊情节，的确没什么可看。比如老舍故居在四合院中属于超迷你型，十分钟可以看遍所有房间。但如果细细研究品味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就会发现背后有讲不完的细节。我越来越沉醉于故居，一座小小的宅院往往也能流连半日。老舍书桌上的台历看似随意地摊开在1966年8月24日，他离世的那一天，历史凝固为

为镇纸，这一页再也翻不动。矛盾床头系着一排绳子，按照长短、颜色有序排列。在他儿女回忆录中读到，那是矛盾悉心收集的各种包装绳，用来捆扎书刊。写出巨著《子夜》的严肃作家也有可爱的强迫症。成套的精致厨具和手写法语菜谱，让你发现仪态万方的宋庆龄酷爱下厨房。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这句诗早就读过。在大陆新村鲁迅故居中看到绣着海英名字的小枕头，我才如被击中般领悟了鲁迅诗中的万千柔情。风雨茅庐角落里的王旭介石碑，铭刻了郁达夫和王映霞多少相爱相杀。阳明山上坐在林语堂家的阳台上点一杯清茶，看山长水阔，我便懂得他为何说生活是艺术。许多名人我以为已经很了解他的生平个性，到了他的故居又重新认识了他。名人在历史的舞台上光芒四射，家是幕布之下的后台，名人在这里退场卸妆，还原为温柔的父亲，隐忍的母亲，忧郁的丈夫，纯真的女儿。在故居，我时常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游客，而是熟识主人前来拜访的晚辈。我一边欣赏家居布置、墙上的照片，一边等待主人归来，抚摸他们手植的花草，就仿佛在与他们对话。他们柴米油盐、爱恨别离，像一颗颗闪亮的珠子，要仔细寻找打捞。这些年，我小心地收集这些珠子，夜深人静时，一个人打开盒子，注视、沉思。渐渐地，我决定把这些珠子串起来，分享给那些和我一样对这些灵魂感兴趣的读者。故居并不只是一个有名的人住过的房子，更是建筑艺术、家国往事、人格魅力的结晶。愿你也能爱上故居，去那里坐一坐，读一读发生在那里的故事，触摸那些可爱的、鲜活的、未曾远去的灵魂。故居是想象的产物，亦如那些名人也是想象的产物。这想象并不容易，它需要一些认识、一些理解、一些同情，还免不了的是设身处地的投入。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在阅读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5: 我们继续相约财经阅读，今天的阅读主题词是发现生活之美。一杯清茶藏着人间万般诗意，烹茶品茶的过程也是慢下来感知生活的过程。茶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风雅，而是教会我们用心体察生活，在平淡日子里发现藏于身边的美好与诗意。好，下面我们就一起分享文章《中国茶》。2022年11月29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茶入选非遗成功，再次证明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世界影响，再次体现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贡献，彰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茶与国人相伴几千年，行走全世界数万里，《神农本草经》《茶经》中的确切记载，让我们找到了中国茶的文化源头。唐代陆羽一生嗜茶，精通茶道，他所著的《茶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文化的专著，并闻名于世，对中国和世界茶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茶经三卷是他于唐上元初年在江南各地对这些地区茶叶进行考察，认真研究对茶树的栽培、育种和茶叶的加工等，后又陆续研究如何对茶进行品饮，比如用什么样的工具泡茶、贮存茶，泡茶时水的温度如何控制等等，从而总结出一套经验以后写成。从《茶经》开篇起就谈到了茶的缘起、形貌、生长条件、栽培方法、鉴别方法和效用等7个方面，并且最本真地将茶全面展示，特别是道出了中国茶德的发端。从这个时候开始，饮茶的精神层面得到了极大提升。《茶经》中介绍了采摘茶叶、造茶用的工具，以及采茶用的篓子、蒸煮茶时用的灶、釜等。这些制茶工具使我们知道了一块茶饼是通过采茶、蒸茶、倒茶、焙茶、封藏等工序制作出来的。此后他又谈到了灶的问题，这就是同天时、地利、人和等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茶经》中谈到采茶时是这样写的：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说的是下雨时不采，晴天有云时不采，天气晴朗才能采。采摘的芽叶把它放在甑上蒸煮，用杵捣烂，放在模具里拍压成一定的形状，接着焙干，然后穿成串，储藏好，茶就可以保持干燥了。谈到关于茶的器具时，陆羽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既包括了饮茶之具，也包括了煮茶品茶的用具。在陆羽看来，这些都是十分讲究的， 从而构成了茶文化的重要方面。所谓煮茶，在陆羽那里就是分为煮水和煮茶两道工序。煮的时候先把水煮至第一沸，再加盐后煮至第二沸，最后加入茶煮至第三沸。这其中包括了选炭、控火、选水等，都有其讲究。煮好之后便是考验技艺的关键，由此甚至演变成为宋代著名的斗茶。陆羽强调了茶的作用，这就是提神。茶文化的发展由此从最初的药用、食用、饮用，逐渐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的享受，并且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进阶之路。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品茶又体现出了一种礼。例如谈到茶招待客人的时候，陆羽是这样写的：夫真仙富列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做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十人以下，不约碗数，但缺一人而已，其隽永不所缺人。说的就是味醇的好茶，一炉只煮三碗，味道差一些的最多煮五碗，假若喝茶的客人为五人，就煮三碗分饮，有七人时就煮五碗匀分，假若是十人以下，可不必管碗数，只要按照缺一人计算，把原先留出来的隽永所补缺的人就可以了。陆羽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此时所形成的茶文化是同儒家的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陆羽还指出，品茶是一种极高的修养，那些林间溪边心泉活水的高雅之士的饮茶风尚可窥之一角。

社会经济文化仍然比较发达，因此作为精神生活之一的茶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自从茶文化产生之后便一直延续下去，这种高雅的文化生活最初是一些文人墨客所享有的，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发展，这种文化在普通老百姓中间早已体现出来。今天我们清楚地看到品茶早已遍布了整个中国，已飞入寻常百姓家。

执笔为剑，不负韶华，轻装前行，奔赴考场。2026年高考在即，财经阅读推出特别策划“执笔逐梦，轻装上阵”，2026高考全景护航。聆听往届学子的应试心得与成长故事，送上专业心理疏导与科学生活指南，陪伴每一位逐梦少年，自信笃定，从容落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距2026年高考还有几天时间，高三学子们正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一关键时刻不仅是对学生们多年学习成果的检验，也是对整个家庭的一次重大考验。家长作为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在这一阶段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帮助考生平稳度过这段紧张时期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首先，营造轻松和谐的家庭氛围。高考前夕，考生们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容易感到焦虑和紧张。这个时候，家庭氛围的和谐与否直接影响着考生的心理状态。一个轻松和谐的家庭环境，能够为考生提供温暖的避风港，帮助他们缓解紧张情绪，提升学习效率。家长首先要做的便是减少家庭中的冲突和争执。在这一阶段，无论遇到任何问题，家长都应该尽量保持冷静，避免在孩子面前争吵。家庭和睦、互相支持的氛围，能够有效减轻考生的心理负担，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此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的小细节来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比如每天抽出一段时间与孩子进行轻松交流，聊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分享一些轻松愉快的家庭趣事，或者晚饭后一起散步，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温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在无形中为考生提供巨大的心理支持。其次，家长应该正确看待高考。高考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决定孩子未来的唯一因素。家长应该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是有自己的特长和兴趣的，高考只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点。只有家长自己放下对高考的过度关注，才能帮助孩子以更加平和的心态面对考试。好，我们再说第二点，要注意科学饮食。孩子体能消耗大，吃的东西跟上了，能量补充到位了，精神头才足。一些家长认为大鱼大肉就是营养，吃饱吃好就是合理膳食，让孩子吃很多油脂食品。营养专家建议，学生考前的饮食应该以清淡低脂为主。另外，大脑消耗的能量主要是糖类而非脂肪，适当提高血糖有利于考生复习考试。家长在为考生准备饮食的时候，应该注重营养均衡。每日三餐应该包含足够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以满足考生高强度学习所需要的。

能量和营养。在这里有几个特别重要的饮食问题需要提醒家长朋友注意。首先，早餐要吃，但不宜过饱。空腹考试容易引起低血糖，吃太饱，血液集中在胃部，大脑供血不足，考生容易犯困。其次，避免吃生冷不洁食物，生鱼片、拌凉菜等容易引发肠胃不适，考生应该避免摄入。水果呢，建议选择香蕉、苹果等容易携带而且不容易变质的种类。再有，适量饮水，但不要过量。考试前一个小时可以适量饮水，但不要喝太多，避免频繁上厕所。同时要避免含糖饮料和咖啡因，可乐、奶茶等含糖饮料可能导致血糖骤升骤降，影响专注力。咖啡和浓茶可能引起心慌失眠，如果需要提神，建议少量饮用绿茶。再有一个就是午餐之后适当休息，家长要提醒孩子，午餐后可以小憩15到20分钟，帮助恢复精力，但不要睡太久，以免影响下午的考试状态。好，我们再梳理一下，在高考最后冲刺的这几天，有这么几件事情家长朋友要做好。第一，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最后阶段的学习计划，帮助他们合理安排时间，确保每个科目都能得到充分复习。同时，家长还应该督促孩子按计划执行，避免拖延和浪费时间。第二，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高考前夕，考生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及时和他们沟通交流，帮助他们排解压力。如果发现孩子心理问题严重，家长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第三，协助孩子做好应试准备。在高考前，家长应该协助孩子做好应试的各项准备工作，比如检查考试用品是否齐全，熟悉考场环境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却能在关键时刻为孩子提供巨大的心理安慰和信心支持。第四，鼓励孩子保持积极心态。在高考冲刺阶段，家长应不断鼓励孩子保持积极心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同时，家长还应该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高考结果，无论成绩如何，都能坦然接受并勇敢面对未来。高考结束以后呢，家长也要避免与考生反复谈论高考成绩等这样一些话题，不要在无形中施加压力，尊重考生的付出，提供支持和鼓励，正确引导孩子对考试成绩的认识。高考成绩固然重要，孩子的心理健康、快乐成长更为重要。等到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家长也应该以尊重考生的真实意愿和兴趣为先，可以一起来分析考生在专业、职业领域的优势和劣势，共同制定可行计划，同时还可以向专业机构咨询，以便更好地做出选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二集，改写达尔文一生的际遇。在探寻科学巨匠达尔文传奇人生的旅程中，我们循着岁月的足迹缓缓前行。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聚焦他人生历程重要的一段时光，在剑桥大学深造的岁月，让我们一同走进底蕴厚重的剑桥校园，探寻这里源远流长的博物学传统究竟是如何慢慢影响少年达尔文的。
4: 在达尔文成长的那个时期，想要成为一名乡村牧师，首先你得拿到神学学位。那达尔文要去哪所大学深造呢？这个选择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的余地。为啥呢？他的爷爷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哥哥当时正在剑桥备考医师执照，就连人家表兄也在剑桥攻读神学学位，所以去剑桥读书那是必须的首选呢，身边都是熟人，他完全不会感到孤单。除此之外呢，当时的剑桥本来就是培养神职人员的核心学府，入学考试的门槛呢相对是比较适中的，但即便是门槛不算高，以达尔文当时的知识基础也没法说什么轻松过关手拿把掐的。1827年的秋天，达尔文专门聘请了家教，埋头恶补那些必考的科目。几个月之后，1828年的1月，还没有满19周岁的达尔文就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正式进入剑桥大学神学院就读。达尔文呢是属于春季入学，那剑桥的新生基本都是秋季入学，所以呢学校宿舍早就没有空床了，他当时呢只能是等到下一年才能住校。但是各位别忘了，咱之前讲过，人家达尔文是富二代，人家家里不差钱，不在意这个小事儿，很快就在学校附近给他找了一套舒适的公寓。而这个公寓特殊就在它的来头不小，是英国著名神学家威廉·佩利半个多世纪前在剑桥求学时候住的地方。佩利是那个时代神学院学生心目当中的偶像，他在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是当时神学院的必读书目，当时的达尔文对这本书是反复研读。那这本《自然神学》当中最出名的就是佩利用手表做类比。

0: 论证造物主必然存在的这么一个论述。佩利的逻辑非常的单薄，他说呢，我们走在路上偶尔踢到一块石头，我们不会纠结它的由来。如果踢到一块构造精密的手表，一定会好奇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因为手表绝非自然生成，必然有一位钟表匠精心设计打造而成。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他觉得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着比石头精巧的构造和设计。既然手表出自人工匠师，那浩瀚的大自然也一定有一位设计者。最初呢，达尔文也对佩利的这套推理深信不疑，哎呀，偶像说啥都对。但是随着他学识的进步，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后来的达尔文创作《物种起源》的时候，完美借鉴了佩利的推理手法，让他写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演化论具备非常强的说服力，这也成了科学史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经典案例。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1: 佩利的自然神学不仅滋养了达尔文的神学认知，更在无形中启发了他的思辨能力。而这份对博物学的热忱也正需要一个引路人来进一步点燃。这位与他志同道合的表兄福克斯，会以怎样的方式影响达尔文的校园生活，又会带他走进怎样全新的博物学天地呢？
0: 同在剑桥求学的表兄福克斯和达尔文有着同样的人生规划，毕业以后呢，也打算担任牧师。福克斯呢，比达尔文早两年进剑桥。在达尔文刚到学校的时候呢，他给了达尔文很多的帮助，这个也对达尔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福克斯呢，也是一名狂热的博物学爱好者，尤其痴迷什么呢？就是甲虫，就喜欢采集甲虫标本，近乎到了痴迷的地步。那在表兄的带动下，达尔文也一头扎进了甲虫采集的乐趣当中，而且还留下了一件广为流传的这么一件趣事。说呢，有一次达尔文同时发现了两只稀有甲虫，左手右手各抓一只，结果没走几步又碰到了第三只这个罕见品种。哎呀，他稀罕的不行，咋办呢？只有两只手。情急之下，这达尔文呢就干了一件让所有人啧舌的事儿，他就把手里的一只甲虫呢就放到嘴里了，想腾出手来抓那个新的甲虫。他也不知道嘴里的那个甲虫是个啥玩意儿啊，人家就突然喷出了一股辛辣液体，烧得他的舌头生疼，他只能忍痛把虫子吐出来，结果第三只甲虫也趁机逃了。晚年回忆起这件糗事儿，达尔文依然是乐不可支。他还在回忆录里面很骄傲地写，自己采集甲虫的水准颇高，不少被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永久收藏，部分标本呢，至今依然在展厅陈列，还有一些被收录进《不列颠昆虫学图鉴》。当看到图鉴上标注查尔斯·达尔文先生采集这个字样的时候，他坦言这份喜悦比诗人看到自己的诗作出版成册还要浓烈。在那个年代，人们热衷采集标本，痴迷博物学，不只是单纯的业余消遣，大家研究自然万物，本质上是在探寻造物主的精妙设计，是在寻求证明的一种宗教义务。而在机缘巧合之下，福克斯做了一件改变达尔文一生的事情，就是把他引荐给了剑桥的亨斯洛教授。其实在入学以前，达尔文就从哥哥口中听到过这个人，说呢，剑桥有一位学识渊博、品行出众、特别受学生敬重的教授，他的名字叫亨斯洛。彼时的剑桥大学正悄然迎来变革，过往剑桥以人文科学和神学闻名，而亨斯洛这样的青年教授怀揣扎实的自然科学素养，率先开设自然科学相关课程。亨斯洛本人既是牧师，同时也主讲矿物学和植物学，在校园里格外的受学生喜欢。达尔文的表兄福克斯和亨斯洛教授私交是很深的，达尔文入学没多长时间就由福克斯引荐结识了这位名师，而两个人的初次相遇还充满了戏剧色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亨斯洛，他呢是毕业于剑桥圣约翰学院，之后呢是深耕自然历史研究，还曾经和著名地质学家塞奇威克一起开展地质考察，先后出任剑桥矿物学、植物学教授，还创新了教学模式，让学生自主观察、记录植物的

0: 结构特征，再加上亨斯洛教授实地考察风趣的这种讲座风格，还有他个人的这种独特的魅力，植物学一跃成为剑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1: 亨斯洛教授以其深厚的学识和独特的教学方式，在剑桥掀起了自然科学的热潮，也让达尔文早已心生敬仰。一次偶然的植物园偶遇，让两人有了初次碰面的机缘。这样一位备受敬重的名师，会与初出茅庐的达尔文产生怎样的交集？这场注定的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思想火花呢？
0: 初夏时节，达尔文跟着福克斯漫步剑桥植物园，和风拂面，绿草如茵，鲜花盛开，鸟语花香，正是游园赏景的好时候。两个人沿着花径慢行，在一片兰花丛前驻足欣赏。各种各样的兰花形态各异，有的呢像蝴蝶，有的像甲虫，千姿百态，美不胜收。不远的地方，亨斯洛教授正带着学生实地讲课，讲解的是昆虫为花卉传粉的奥秘。说呢，花朵分泌的花蜜吸引昆虫觅食，昆虫体表沾染的花粉会被带到其他的花株上，帮助植物完成授粉。这个时候呢，就有学生举手提问了，说呢，难道造物主创造形态色彩各异的兰花，就是为了吸引不同昆虫前来传粉吗？亨斯洛教授欣然点头，认可了这个说法。这个时候达尔文心里觉得，诶，感觉哪儿不对，他就举手发问，说如果世界上真的有造物主，那他缔造昆虫与兰花这种奇妙而精巧的关系，是同时创造了二者，还是有先后次序？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达尔文刻意的刁难，只是达尔文从神学角度生出的思考，但是一下子把这个亨斯洛教授给问懵了。现场学生立刻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有人说是同时，也有人说是有先有后，还有人说上帝先创造了兰花，然后才创造了昆虫，也有人说可能是先创造昆虫再先，始终没有统一的答案。亨斯洛虽然没能当场给出解答，但是格外欣赏这位善于思考的陌生年轻人，随即呢就向福克斯打听这达尔文是个什么人。得知达尔文是神学新生，而且痴迷博物学之后，亨斯洛教授热情地发出了邀请，说呢，担任牧师和研究博物学毫无冲突，自己既是牧师，也常年钻研自然科学，欢迎达尔文每周五晚上到家里参加科学爱好者的聚会。这场突如其来的邀约让达尔文满心欢喜，直接就答应了。在当天晚上返回的路上，福克斯告诉达尔文，亨斯洛教授的周五聚会那可谓是大咖云集啊，不但是有热爱自然科学的在校学生，还有剑桥一众青年教授，有学者，偶尔也会有伦敦的科学家来。那儿呢，经常是高朋满座，进行有意思的讨论和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聚会。两个人也是当场约定，周五咱俩一起去。那到了周五晚上，达尔文如约来到了亨斯洛教授的家里，表哥福克斯为他引荐相熟的同学，亨斯洛呢是把他介绍给了英国当时的学界名流，包括哲学家、天文学家休厄尔，还有数学家皮考克、动物学家詹宁斯，还有地质学的泰斗塞奇威克。能近距离聆听这些顶尖学者探讨科学问题，对年轻的达尔文来说真的是难得的学习契机。打那之后，达尔文和亨斯洛教授往来就越来越密切了，不但是选修了他的课，从来不缺席周五的学术聚会，还经常陪着教授去郊外实地考察。亨斯洛习惯每天在校园散步，达尔文呢总会相伴左右，两个人闲谈交流，形影不离。校内的师生还给达尔文取了个绰号，跟亨斯洛教授一起散步的人。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 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亨斯洛呢，很年轻，三十出头，只比达尔文年长13岁。两个人除了师生情谊，有着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真挚友谊。亨斯洛是乐于扶持热爱博物学、有想法、有潜力的年轻人，倾尽所能，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助力学生成长。达尔文呢，也是把亨斯洛视作是自己的榜样，满心崇拜，立志想要成为这样的博学多识的学者。剑桥大学一直有导师制的传统，学生不靠单纯的课堂听课，更多依靠导师一对一指导求学。而亨斯洛和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就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两位人生导师，这也是他人生当中莫大的幸运。亨斯洛特别赏识达尔文，他觉得他身上有那种不人云亦云而且善于思辨的特质，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博物学家。课堂之外，他经常组织野外考察、植物标本采集，沿途遇到的植物、动物、岩石、矿物、地质现象都会毫无保留地给达尔文讲解。而达尔文自己呢，也像一块海绵吸水那样贪婪地汲取着自然科学的养分。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达尔文说自己在剑桥大学的学习生活过得那是一个随性啊，那是一个自在啊。对于古典语言、神学这类必修课程，他只求及格过关，课余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甲虫采集、骑马打猎当中。他还加入了校园俱乐部，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通宵的在那儿聊，不知东方之既白。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达尔文后来还迷上合唱了，要知道他完全是五音不全呢，专门花钱请这个教堂的唱诗班到自己的公寓给聚会来助兴。根据当时留存的档案记载，达尔文是当时在校花销最高的学生，远远超过其他的富家子弟。1831年1月，达尔文迎来毕业考试，跟往常一样，他临阵突击补习功课，最终在178名普通的学生当中位列第10。不少文献把这个成绩大肆的夸赞，但实际上呢，剑桥毕业生分为优等生和普通生两类。优等生人家是尖子生，普通生呢，在当时等同于成绩比较一般的学生。但考试分数从来没法衡量一个人的真实天赋和能力，不管是优等生还是普通生，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领域闪闪发光。普通生达尔文就是最好的例子。总之，为了不让父亲对他再次的失望，相比于以前，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这几年里真的是算努力了。但凡他看得上的课，他成绩呢都挺好。他还从亨斯洛身上学到了做科研的核心本领，就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细微、持续、长期的观察，再基于这种观察提出理论。达尔文在剑桥3年多的时光，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能学好神学，但是却为博物学研究筑牢了根基。
1: 剑桥3年，达尔文虽未在神学上崭露头角，却在博物学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功底，更收获了宝贵的名师指引。回望过往成长岁月，他身上潜藏的科学天赋早已初露锋芒，而这份出众的科研潜力仅仅是剑桥时光的馈赠吗？他从小便显露的特质又如何为这份成功埋下伏笔呢？
0: 追溯成长根源，达尔文的科研天赋其实打小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他8岁丧母之后，父亲是格外的疼爱他，出诊的时候经常带着他。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身材呢比较高大魁梧，体重达到了300多斤。有的病人家里楼梯窄或者楼板老旧不太牢固，那病人往往就躺在卧室，下楼又不方便。那这种情况，罗伯特医生就会派他的儿子上楼代替他观察病人的情况，然后下楼给他汇报，他再根据儿子的观察汇报做出诊断。所以足以见得达尔文从小就具有非凡的观察力，而这正是一个优秀科学家，尤其是博物学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晚年的达尔文在回忆录里面总结了自己成功的关键：热爱科学，永葆好奇心，勤勉观察收集事实，善于思考发问， 拥有十足耐心，还有出众的思辨与归纳能力。美国诗人毕肖普也曾经这样评价达尔文，当你阅读达尔文的时候，你会敬佩他从无尽的观察中构建起的理论框架，你会感到他工作的奇特之处，看到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凝视着事实和不起眼的细节，沉迷于眼花缭乱的未知世界，他拥有人们所寻求的那种东西，一种忘我的专注。也正是凭借这份天赋与积淀，达尔文最终成长为19世纪英国顶尖博物学家，跻身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列。要知道，科学史上能以革命冠名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哥白尼，另一位就是达尔文。哥白尼厘清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达尔文是确立了人类在自然界当中的位置。在临近毕业的时候，达尔文反复品读德国博物学家洪堡的《新大陆热带地区旅行记》，他深深地沉醉于加纳利群岛的自然风情，还撺到亨斯洛教授跟他的同窗好友说，咱暑假一块去那儿实地考察吧，带劲。亨斯洛呢，被他的热情打动了，欣然答应了。但是身边的大学同学呢，人家都没时间，要么没精力，要么没钱参与这场满怀期待的考察计划，最终无奈落空。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考察计划流产之后，亨斯洛转而推荐达尔文跟随英国地质学泰斗塞奇威克前往北威尔士开展暑期地质考察。塞奇威克之前我们也讲到过，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我们熟知的像寒武纪就是由他命名的。初学地质学就能跟随这样的名师研学，对达尔文来说那必须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
1: 北威尔士的地质考察补齐了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也让他从一名博物学爱好者成长为具备专业素养的研究者，彻底摆脱了曾经对地质学的抵触。正当他即将踏上父亲规划的牧师之路时，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件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与转折，又会将他的人生引向何方呢？
0: 亨斯洛早就已经看清达尔文的知识短板了，他的动物学、昆虫学基础是很扎实的，植物学更是在自己的培养下功底深厚，只有地质古生物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受到时代限制，当时剑桥并没有开设正规的地质古生物课程，亨斯洛特意安排这次地质考察，就是为了补齐他的知识短板，给以后的环球科学考察提前铺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的时候曾经选修过地质学课程，因为教的太枯燥太没意思了，达尔文曾经发誓，我再也不学地质学了。但亨斯洛深知野外科学考察是综合性研究，必须具备全面的知识储备，你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接到考察邀请之后，达尔文提前做足了准备，通读各类地质书籍，买了地质锤这些专业的工具，还自学绘制了家乡的彩色地质图，细致地标注地层和地质构造。很快他收到了塞奇威克的正式邀约，两个人从剑桥启程，中途在达尔文家里面留宿了一晚上。彻夜长谈之后，达尔文发现平常庄重拘谨的前辈塞奇威克私底下是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健谈，也暗自懊悔，哎呀，我怎么在学校没选他的选修课呢？考察途中，塞奇威克倾囊相授，手把手教达尔文怎么去识别岩石和化石，采集标注标本，绘制专业地质图。短短半个月的野外考察让达尔文收获巨大，他说这次经历彻底教会了自己解读地域地质演变与历史脉络，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这次学到的地质本领将在未来五年发挥关键作用，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走向。1831年暑假，北威尔士地质考察圆满结束，此时的达尔文成为了同龄人当中最厉害的博物学人才。按照父亲原本的规划，他本来要安稳地做一名乡村牧师的， 闲暇的时候呢，钻研博物学，就这么度过一生挺好。可当他考察结束回到家里，一封足以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信正静静地等着他开启。
1: 本期我们跟随达尔文的脚步，重温了他考入剑桥大学的求学岁月，领略了知识带来的思想启迪，见证了他痴迷甲虫采集的趣味过往，更邂逅了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两位伯乐。剑桥时光悄然打破了达尔文成为乡村牧师的人生规划，那封神秘信件会为他开启怎样新的人生篇章？下一期我们继续品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

0: 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扩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需要协同推进，同时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维护金融安全。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7: 大家好，我是易莲。
5: 欢迎李欣，欢迎易莲做客今天的节目。欢迎收听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述孝庄和康熙的祖孙情。上一期讲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年仅八岁的玄烨登基为帝，改元康熙。为了稳住幼帝登基后的动荡朝局，顺治临终之前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四位大臣为顾命大臣，辅佐康熙处理朝政，而孝庄则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居中协调，暗中把控，成为四位顾命大臣和幼帝之间的核心纽带。在康熙亲政之前这八年时间里，孝庄一方面尊重四位顾命大臣的辅政职权，安抚索尼，拉拢鄂必龙，孤立鳌拜的势力；另外一方面，他悉心教导康熙读书明理，洞察朝局，培养他的帝王心性与决断力，同时暗中联络忠于皇室的力量，为后续康熙亲政除掉鳌拜埋下伏笔。在孝庄的周旋与布局下，虽然有鳌拜专权的隐患，但是朝堂整体保持稳定，没有出现权力真空的动荡，也为康熙的成长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孝庄或许没有想到，在他年近五十的时候再一次辅佐幼帝，托举爱新觉罗家族，而且他辅佐顺治和康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八年。那你们怎么看这两个阶段对于孝庄来说有什么不同？
6: 他身上的这些偶然性其实是历史大势的偶然性，但都集中在他身上了，都没有另外一个人替代他。所以第一个就是他遇到的这都是能够左右历史走向的事儿，他一如既往的依靠他的这个忍耐和平稳，他在处理这些事儿。你比如对康熙的这个，第一个他首先就发现了，如果这个皇帝小，你用宗王来辅政就会有多尔衮的这个情况。因为宗王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有军功，第二个他有骑重，第三个他能替代你。多尔衮想替代顺治也很容易，因为八王分治的时候大家都可能会被推举出来，所以呢有危险。孝庄设计了一套让他的孙子避免他的儿子面临的被叔父或者被宗王威胁的这个，不会，因为毕竟辅政大臣是你的

0: 下级，理论上他是篡不了权的。第二个呢，既然他还是一次政治性安排，孝庄也像对顺治一样发出了一个正式的书面文件，但是从现在开始，孝庄成为一个女人，特别是把这种舐犊的亲情全方位，所以我们由此就发现，一个女人怀着纯粹的母性的爱来做的政治重大决策，跟站在社稷安危的这个视角下做的重大决策，我们就发现同样的环境做的方式效果对方的反应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孝庄跟一个职业化或者叫政治化的孝庄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一个分野。
1: 这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在顺治的这个养育的过程里面，孝庄是他其实是不安全的，他时时刻刻有那个危机意识和求生的那个本能被激活。然后到了这个康熙的这里的时候，明显就能感觉到他基本上他的安全感和掌控感已经拿回来了，那么他才有那个空出来的，我们说心理空间也好，空出来的这个人情的那个空间也好，去展现他作为人的这一面，之前说的松弛的那一面，或者是细腻和情感的那个部分，他才有机会去流露出来。而且在康熙身上也看到说，那他的情感和人情的部分和他过往经历的那些政治思考啊和理性的部分，他开始在一个整合的方式上去影响这个帝王。我们说他其实是一个更统合更一致然后也更有情有理的这么一个存在，那在这种情况下教养出来的结果那当然是不一样的。
2: 为了拉拢辅臣之首索尼，孝庄不惜打破大清立国以来的满蒙联姻惯例，为康熙迎娶了索尼的孙女。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他牺牲了自己蒙古科尔沁母族的利益啊。怎么来看他的取舍逻辑？因为同样是帝王婚姻，孝庄对顺治却始终坚守满蒙联姻底线，坚决要求他迎娶科尔沁女子。
0: 孝庄呢，他一直还是把爱新觉罗家族或者叫皇权的看得比他科尔沁的利益要重的，所以他有意无意的接受了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婚姻跟我目前要解决的最大的这个政治任务或者叫军事任务有关系。那他跟索尼联姻，显然首先就是他当时第一个，满清入主中原之后，成为大一统的中央朝廷以后，科尔沁就变成一个外藩。他就不像皇太极，就是我离开你科尔沁，我入不了关，我进不了中原，已经不是了。他是外藩，虽然也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时候，对于康熙而言，最大的危险可能是慢慢的看出四个辅政大臣里鳌拜独大这个迹象已经很清晰了。对于孝庄而言，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就跟当初皇太极把科尔沁捆绑到战车上一样，我把索尼，你不要说你老了。不要说你跟鳌拜没冲突，你也不想参与，我给你捆绑，我让你的孙女儿嫁给康熙，你就成为皇族的这个利益的叫一致行动人。他这个时候想的问题就是怎么能让康熙获得最大的安全以及未来的空间。所以索尼一被捆绑，立刻就一改原来颓废的状态，刚联姻完第二年就说皇帝应该亲政了。就是孝庄实际上他的这个咱们说直接态度也好，或者他的三观也好，已经完全的站在了爱新觉罗家族这块。那此前孝庄我们说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当妈，他甚至都没有当正常女人的机会，但是他一旦相对年龄成熟了，经历多了，他总会母性占第一位，他总会想我为什么当妈这么失败，我还能不能当一个好妈。另外女性对于这个亲子的这个情感是天性的这个渴求的，我就是需要有承欢膝下的，这些东西加到一起，他这时候的思路跟原来不一样，他完全站在了跟康熙一体的这个，而不像顺治我是教导你，你一定知道你怎么才有今天，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什么，这是不会当妈当爸的人，就等会当的时候，就是我的孩子是唯一的，别人的好在我看来不值一提。
2: 嗯，所以这两点殊途同归了哈，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在皇太极身边那么多年，已经明白婚姻就是一个筹码，
0: 对，
2: 是资源配置。所以他无论是要求顺治娶科尔沁的女子，还是给康熙娶索尼的孙女，
0: 筹码最大化，
2: 筹码最大化，都是他不得不这么选择。那另外一点就是顺治因为婚姻的问题满朝皆知，包括康熙应该也知道他父亲有这么一出，所以呢没有给他娶科尔沁的女子，也是让康熙能够感觉到祖母的一个态度。
1: 所以你看孝庄其实很厉害，是他不论有没有权力，不论是不是在高位，他能让自己一直保持在这种 不断的反思调整和自我学习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始终能够保持一种敏锐度和一个我们说的决策的这个最大化和最优化的一个状态，是因为他持续的在反思和积累，所以他反而年龄越大的时候他越智慧，他越能够有那种就是政治上的调整和他的情感上的统合。
2: 这个变化是非常稀缺的，因为人有的时候年龄越大会有一个什么词儿，老顽固
1: 啊，对，他就很容易僵化嘛，
0: 越愿意体现我的支配能力，
1: 哎，对，或者他容易滞留在某个阶段，我就不再进步了，我就独断专横了。但是你看孝庄其实他一直有在反思和调整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说格局的大小可能是取决于你能不能够长时间的一直维持住这种反思的能力。
2: 对于康熙的帝王教育，孝庄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康熙晚年回忆啊，说他从学步说话开始，他就遵照祖母的教导，一言一行都有规矩，即便独处也不能够逾越分寸，稍有不对就会受到批评。正是这样严格的管教才让他有所成就，可以说没有孝庄就没有后来的康熙。为培养合格的君主，孝庄为康熙制定了严格而且全面的帝王教育计划。我们在讲康熙童年的时候曾经讲过，孝庄为康熙组建了一支顶配的名师天团。从帝王的教育培养来说，康熙严格来讲是孝庄的第一个实验品。顺治因为多尔衮的阻挠，一个月才能见到母亲一面，所以孝庄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对顺治进行教育规划。那从我们刚刚列举的这些记录啊，你们觉得孝庄心目中帝王的成长标准是什么样的？
0: 我感觉呢，以孝庄有限的人生阅历，因为他13岁以前是在草原上，也是贵女，然后到爱新觉罗家族呢，一直是在皇太极的羽翼之下。这种，我觉得他可能部分的参考了皇太极。这个，因为顺治在他看来可能不可取的地方会很多，他从皇太极，因为皇太极确实太成功，我们此前讲皇太极用了巨大篇幅，他一件事接一件事干，所有的事都是最难的。其实真正如果没有皇太极这个过渡的话，女真部落想最后能够成为大一统文明的这个朝廷是非常难的，因为它每一个阶段都有各种冲突，哎，皇太极就是一步一步内外就这么处理掉了。所以呢，应该理论上呢，他这个更多的参考皇太极，恰恰皇太极的东西呢，因为多尔衮洗掉了很多，康熙见不到太多。刚才说他把康熙当成实验品，我觉得那也可能是倾注全部自己的未来培养的唯一的，他没有选择了，他已经接受不了失败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这个时候突然母性加上此前的阅历，他甚至有一些在皇太极身边学到的一些东西想赶紧传递给康熙。甚至我觉得康熙之所以会成为大帝，他有效地继承了皇太极的很多的秘诀，包括多尔衮。孝庄跟多尔衮之间一定是盟友加敌人，其中部分在对抗豪格，极有可能他们俩盟友的利益还大一些。所以他甚至把多尔衮的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都容纳到帝王，因为事实证明清朝前期这两个皇太极加多尔衮是帝王的巅峰，就是在建制化的体系里，咱不单纯说战力，这两个人是巅峰，而且他们俩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呢，康熙的培养中间我们看是孝庄，其实有可能是通过孝庄把那两个人的东西灌注给康熙了。
1: 精神分析动力里面有一个词叫精神繁衍，就是你看人和种群，特别是动物性的这个生存的一个最大动力就是繁衍嘛。但是人不同，人还有文明，孩子是那个白板，如果我可以透过养育他，我能够就看到我身上好的品质和我过往人生中宝贵的好的经验在精神层面能够繁衍下去，那么这也是人的本能的一个部分。因为孝庄在顺治身上他其实没有功夫完成这个步骤，或者他的机会太少了，
0: 没条件，
1: 哎，没条件。康熙就正正好，然后他过往的那个遗憾啊，过往他积累下来那些想要去传递下去的经验也好，或者传递下去的一些特质也好，那其实在康熙身上他真的有个非常好的出口，然后他这个机会就成了他过往已经非常成熟了的那些精神产品或者是人格产品，那么他就想要倾注进去，那就是一个本能的推动再加上机会的一个契合。
2: 康熙亲政之后，孝庄在为君之道上曾经对康熙有过明确而深刻的告诫，他说自古以来啊，都说做君王是最难的，天下百姓众多， 天子以一人之身凌驾于万民之上，百姓的生存养育、安抚教化，无不对天子心怀期盼。你必须深思啊，得民心才能得天下的道理。天下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大清的国祚才能够绵延不绝、永享太平。你要保持宽厚仁慈、温和善良、恭敬有礼的态度，说话要严谨小心，日夜勤勉尽责。与此同时，孝庄也没有忘记满洲的老本行，常常劝勉康熙祖宗骑射开机，五倍不可废弛。我们上一期在讲顺治亲政的时候，孝庄以告谕的形式来指导儿子执政，这次依然是以书面形式，但不是告谕啊，就是作书以示康熙。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指导康熙为君之道，你们怎么来看这两次内容的区别？
0: 单纯从这个咱们说书面或者叫告谕这个来指导皇帝呢，大体上基本还是一脉相承，就是你作为帝王，你要有帝王的这种气质，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个人，比较任性啊，个人恩怨啊，个人急躁。我觉得这就是他一生以来这种隐忍，因为他有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是相信偶然性的。我们此前说萧三藩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三藩确实该萧，你等两年可能那谁会死，他相信偶然性，因为他身边经历的这种太多。那你作为帝王，你格局要大一点，你要注意就是按有一些常规的必然性的东西做，偶然性的东西尽量忽略。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呢，他这个时候咱还是这么说，他还是一师一母，所以这种书面的东西或者叫理论性的东西还是有，但再往后他越来越在这种导师的这个身份上再往后退。
1: 而且我们刚刚前面讲顺治的亲政的那个时候，孝庄给告谕的这个方式其实很像是父性的那个智能，他更多的像是一个妈妈站在了爸爸的位置，他妈妈那个部分并没有出现，到养康熙的这个部分才能看见说他有点偏向雌雄同体了，身上既有女性的那个部分也有男性的那个部分，既有父性也有母性，他才开始整合。而像刚刚李欣老师说的，可能在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个权力啊、政治啊和他人或者是当初那个环境给他塑造出来的那个父性的功能的那个部分可能就开始慢慢的褪去，真实的女性的那个本能和主体性的部分就会慢慢呈现的更多一点。
2: 而且通过给顺治和给康熙告谕的内容啊，能够看出这父子俩的一些性格区别。你看写顺治的时候专门有一句说，你要慎用皇帝的威严，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要那么容易愤怒。康熙就没有，说明康熙比他的父亲情绪稳定。我觉得最起码有这么一点。
1: 是是，
0: 咱们讲康熙童年讲过，孝庄教给他什么东西，他要做到更好，就像一个学霸对班主任一样。顺治不行啊，一个月才能见妈一回，在内廷连他的亲戚对他都是很轻视，包括肯定人跟人性格不同。
1: 你要我们这个搞心理的来看的话，那顺治明显是有早期的依恋创伤的，他的人格会有一部分卡在那个恐慌的那个部分上，那恐慌的情绪一直没有被养育好的情况下，这个人的这种冲动控制能力啊，然后情绪稳定程度啊，他就都不是那么的好。
0: 对，听众朋友应该重听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讲顺治有一个基本点，就是他皇权人格极其完整，但是真正的个人人格是有巨大缺陷的。康熙不是，康熙的个人人格也很完整。
2: 所以康熙即便小的时候没有在父母身边长，或者说他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但是他得到了人间最朴素也最真实的一个母爱的情感，就是他的那些乳母对他实在太好了。
1: 而且你看他养育的环境稳定，然后养育者稳定，这是小孩人格底色稳定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
0: 历史评价康熙除了这个雄才伟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少有的叫有人情味儿的。你看他对孝庄，然后他对他乳母，然后他对皇后死后，包括咱说到最后对他几个儿子，如果没有他的那个那么溺爱，他这个人情味儿就是他童年人格完整，受到的爱其实比较充盈。
2: 宽厚仁和这部分呢，翻看《清史录》啊，里面记载的实在太多了。
0: 对，
2: 清史稿记载啊，说孝庄不干政，但是朝廷的重大人事任免，康熙多数情况都会向祖母请示，然后再行动。所以很多人认为孝庄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控制朝政啊。你们怎么来理解这种关系？是权力控制，还是孝庄作为康熙的指导老师在为他指点迷津？
0: 哎，这个就是一个是孝庄因为历经四帝，所以他对于整个满清此前和入关之后的事他知道的都，就像一本这个百科全书一样， 康熙所有不懂的，如果想借鉴以前，还有比孝庄更直面当时情况，你查什么满文老档，毕竟是书面的，又被洗掉多少。首先孝庄是一个宝库，这个没任何说的。第二个，显然康熙真的把孝庄当成亲妈，两个人的感情立场、政治立场、利益的这种分割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这才能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萧三藩了，那个陆营起来了，任用了很多新的，包括索额图、明珠都是少壮派的了，跟原来孝庄已经没有更多的接触了，他为什么还能每件事都问孝庄？因为后宫里康熙唯一能够情

0: 厉行节俭，将宫中物资充作军需，更是在清廷无兵可调之际举荐土海平定蒙古察哈尔部叛乱，解除了后方威胁。康熙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和爱戴，亲撰表文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你们怎么来看这段艰难的岁月对祖孙两人关系的影响？
1: 首先我们讲平三藩的时候讲过啊，康熙犯了很多错误啊，他弄鳌拜的时候就冒了巨大风险，他那时候那种风险偏好极高，其实以鳌拜的那个力量随便带几个随从，如果当时反制立刻就完了。平三藩也是一样，到最后事实证明平三藩风险极大，每一项偶然性康熙都做不稳的。所以其实这个三藩虽然成功了，最后用了八年，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反思的话，康熙其实错误极大极多，但我们看不到孝庄劝他说你们这么急啊，没有，我们从有限的史料看，孝庄就是站在他后面帮助他。布尔尼突然叛乱，孝庄不会说你好好反思一下，你看你把兵都平到平三藩了，这才有这种，你早干嘛去了，不是，而是推荐土海行，带着家奴就给他平了。只有母子亲娘才能这样，还是说孝庄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亲妈的角色了？但是他母性能这么快的发展到巅峰，就是这个人从草原过来，虽然经历了各种，但这个人的人性是健全的，心理是强大的，他既能经得住惊涛骇浪，也能在细微之处给予他的后辈这种母性无微不至或者叫一往无前的这种支撑。
2: 孝庄他自己其实经历过非常多的我们说长周期，那有过这样的体验的人，他其实更清楚有一些所谓的低谷和所谓的错误，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结果，他往前走会有变化。那他能够带着这种从容和这种远见来去辅佐康熙，那康熙就有了更多的试错空间，也有更多的成长空间，同时他也不会说因为一些很小的错误就受到过度的惩罚和打压，那其实反而限制了他的一些可能性。
0: 所以说从带顺治的满拧到养康熙的顺遂，这背后也有他跟康熙这种帝王心性的高适配度。
1: 对对对，原来讲过人跟人之间就是玄学，那两人适配一旦亲近
2: 相信相合，
1: 在单位也是一样，你跟领导比如你刚入职场甚至现在这年龄有的就是投缘，他带你就像带徒弟带子侄一样，有的就是第一眼。我原来经常举例子，我有一个极强势的领导，当年从外面高薪招的一个项目经理，没俩月跟我们说，你们无论用什么方法，他明天不能在我眼前出现。人家差嘛也未见得差，但是不投缘。那投缘呢，就是你的错误在我看来也可能是你人性化的东西，我更有亲切感。所以家族啊，为什么很多事扯不清，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多事不讲逻辑，讲的是感受。你对我哎呦那亲近的不得了，我为了你可以付出各种东西，但是有的就是我看你烦，这才是根本。就人为什么到最后要谈偶然性，孝庄跟康熙是偶然性，要不康熙上面有哥哥下面有弟弟，怎么就会孝庄一眼就看上他了？我们可以分析各种，但显然一眼缘，这不叫一眼缘非常重要。
2: 但其实我们还真有专业的说法叫现象学，他的这个逻辑是有点像是自下而上的，然后它是一套规律，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投缘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那个精神分析里面就是讲一个所谓的叫二元配对关系。二元配对关系就是所有东西它是成对出现的，所以天然的人就能够感觉出来，就是我能和谁配对。
0: 所以说顺治其实并不差，但是和他的母亲孝庄在一起就没有那么高的适配度，反而说隔代之后康熙他的这个各方面的素质和孝庄的要求就非常的匹配，
2: 而且主要孝庄准备好了。
1: 这个我们原来讲顺治反复讲过，顺治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皇帝啊，满清定鼎中原以后，顺治起到了你从一个这种武力集团地方武力集团变成大一统的权力，顺治做了极其多的工作。其实这事儿就第二个问题，顺治那十八年特别在勤政以后做的很多事情，让康熙后来可以以一种多元的态度接受孝庄，比如说对科尔沁的咱们说叫妃子，那科尔沁在孝庄领过来，康熙对他就极其礼遇。为什么呢？因为内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中央文明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你说人，咱们就说民间智慧最高端，我认为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用王阳明比较学术话说的就是山里的花，你看到了你喜欢它就绽开了，如果你经过了没注意或者你不喜欢，它就不是花。你看咱就还是说，就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你看到了它是花它就绽放了，你没看到 它永远是深山里无人问津的一个。
2: 哎，所以你看，这就是属于我们常常就是觉得用语言描述的东西是准确的，其实不是，语言前面有。

0: 更多的那个体验和感受层面的东西，它生发出来了这个语言，
1: 对，
0: 才某定了某些关系，才某定了说某种感受。
2: 嗯，语言不过是顺势而出，把之前所有的感受给你具象化了。
0: 哎、是的，
1: 那你要在道家讲叫德全妄言。
0: 嗯，
1: 对于大多数就道可道非常道，就你说出来的，它就不会是有价值的规律性东西。
0: 啊，是的。
2: 孝庄以半生心血托举康熙，这份深情与付出，康熙始终铭记于心。而他对孝庄的回报也从未流于表面的赞誉，而是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半点之后，我们将为您继续讲述康熙对祖母孝庄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孝庄倾尽心血将康熙培养成优秀的少年天子，而康熙对祖母的孝顺在历代帝王当中堪称典范。康熙的孝顺首先体现在日常的晨昏定省，这和他的父亲顺治久废定省之礼形成强烈的反差。史料当中有大量康熙向祖母问安的记录，有的时候甚至是一天去两三次，即便他离开京城，每隔几天康熙也一定会以书信的方式向祖母请安，向他告知自己的情况。有一次康熙陪孝庄去泡温泉，因为当地没有建康熙的行宫，康熙只能住在七里开外的地方，即便每天路途往返，他也坚持每天向祖母来请安。每日请安是皇宫礼制啊，所以有人把它当作例行公事。你们怎么来看请安这件事对康熙意味着什么？
3: 所以这个发自内心的血缘亲情重要呢？对于顺治而言，他是皇家内部的礼仪性，相当于打卡。那我们当然知道，如果单位跟我们说你一个月有三次弹性打卡，有两次不打卡添电子流，我们肯定会用。你下班你提前走了，你可以添理由见客户，那我一定会用的，因为它是礼制性规定。但是亲情不同，特别对自己的妈或者像妈一样的奶奶，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我第一辆车开车最费的时候，什么是回家？那时候还没有高速节假日免高速费，但是我一旦有车了，最高兴的时候是开车回家700多公里。那一路上你心态处于的是一种奔赴的状态，因为你钱没省，你跟你坐火车差不多，你交高速什么的，但是回去见妈见爸，开着车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感觉那是本能。之后父母不在了以后，没有那动力，开车有啥好呢？省那点钱有啥必要？没有奔赴的感觉。这个啊，可能年轻一些不知道，到上年纪知道。你比如说像我这种，我经常会有种场景，就是父母不在以后，就哎呀，有些事儿我其实很想问问我妈，说这件事儿这样行不行。你明知道当你成年以后，父母给你的解答不如你自己的经验，但是这个场景永远存在，就是哎，这个妈这样行不行。这个场景父母不在以后，没有任何人能承担，这个场景维系着你非常多的柔性的幸福感，但没有了就永远没有。像我这种有的时候唯一觉得自己无力，就是哎呀，再也没有那个场景问问你妈你要干啥。那对康熙我觉得绝对是这样，就是他跟孝庄在一起是那种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就问妈的感觉，妈不管怎么回答是这种感情的交流，他永远知道妈告诉他的有可能不正确，但是他能获得的这种对方的回应，就小婷刚才说的，就是能回应。就像我天冷了，父母给我拿衣服，你自己不知道穿衣服吗？你当然知道，你睡觉你妈给你盖个被子，这种感受不只是身体感受，是你这个世界上你还有心灵的依靠。咱们说的直白点，配偶不是依靠，是占有，但是父母是依靠，你的心灵永远能维系到那儿，尾到那儿待一待，那没有了就没有。所以由这我们就解释康熙为什么此前孝庄在的时候对他是这样，孝庄死了以后他能，因为那个没了嘛。对康熙这种雄主而言，这种感觉再也不存在了。
4: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现在就是有没有心在里面。当这个事儿你有心去做它的时候，虽然它外面罩一个壳子说是例行公事，但是你有心做它的时候，你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孝庄其实养康熙的时候年纪已经比较长了，你都能算得出来你人生哪个阶段他能看得着，你就想时时的时候抓这个机会再多跟他说一点。这些东西他没有道理，但是他就触动你情感。你也不知道回去干什么，也没啥目标，但是你打一眼你就知道你被人装在心里，然后你还在他的心里，他还在你的心里，这种相互之间的存在感，相互之间的确认感，他就完成了。
3: 所以现在父母在的要珍惜，这个一定要知道，父母可能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变得不清醒，变得对这个社会没有经验，变得唠叨，但是他有一点不可替代，就是他会越来越站得比你更深的你的立场上来思考你的问题，这种给你带来的叫生命的安全和温暖是本能。如果父母不在，你就没有。
2: 刚才说到昌熙在祖母身边能获得的感受，一是这种场景非常温暖的这种具象化，还有一点啊，他身为皇帝，祖母的政治智慧足够多，所以他见到祖母，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3: 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问努尔哈赤什么样，问皇太极，有谁比孝庄能给他讲更深的你祖父当年可以摆在桌面上的
4: 活力，
3: 不能摆在桌面，比如讲怎么一边流鼻血挂在马上一边跑，脸红的不得了，冬天不怕冷，因为是心脑血管疾病，这些东西听起来，康熙又是一个对八旗祖制极其在意的人，他非常想知道这些东西。
2: 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康熙作为一个皇帝，他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人对于皇权，对于他个人都会掺杂有私心，包括他的亲儿子，只有他的祖母孝庄对他没有任何私心。
3: 对，
2: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
3: 胤禛这个给康熙带来的伤害太大了。
2: 我们继续来讲康熙对祖母的感情。尽管政务繁忙，康熙还是抽出时间多次陪孝庄出行。康熙11年至20年，康熙先后6次陪祖母去温泉疗养，即便在三藩之乱的紧张时期也没有间断。每次出行，康熙都亲自料理，扶祖母登上车辇，查验道路安全，亲自视察行宫的布置，甚至在雨中下车步行来护持着祖母的车辇，丝毫不敢懈怠。后来为了圆孝庄前往五台山礼佛的夙愿，康熙先是亲自前往勘察道路、修缮庙宇，再奉祖母出行。即便因为山路险峻没有能够抵达目的地，也始终侍从左右，尽显孝心。康熙21年三藩平定，康熙回盛京祭祖，孝庄因为健康问题不能随行。东巡途中，康熙始终不忘和祖母分享他这一路的所见所闻，但凡遇到可口的美食、新奇的物件，总会第一时间差人快马送回京城。正如他在给孝庄的信中所言，说儿臣从山海关到盛京，一路上水土都很不错，野兽很多，水产新鲜，每次用餐的时候啊，我都想到因为您没有在身边而心怀愧疚。抵达盛京之后，我亲自捕鱼，将鲢鱼、鲫鱼分别用杨汁浸泡和盐腌处理，派人星夜送往京城，只盼送到的时候这个味道依旧鲜美，能够略表我的孝心。此外，山中自然掉落的榛子、山核桃，还有朝鲜进贡的柿饼、松子等果品，也随同这份问安奏折一同送往北京，希望能够博得祖母一笑。后来东巡接近尾声，康熙归心似箭，他留下皇太子和大部队正常行进，他单独快马加鞭先行回宫去拜见祖母。正如他信中所说，瞻慈云之日进，奉教诲之有期，字里行间满是对祖母的思念和急切归行的心情。从康熙陪孝庄出行的时候亲力亲为的照料，到东巡分离时的这种牵挂，怎么来看康熙对情感啊如此细腻的表达？
3: 哎，首先此前我们说了，康熙最后评价就是一个有人情味的皇帝，他这一点是特别鲜明的，对各种人都很好，包括儿子啊，包括大臣，包括百姓。就是说咱们刚才提到那么多，就是母爱或者父爱能给你这个人生的这个温暖是唯一的哈。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也得有同样的同理心，你能感受到。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需要两个，第一个你的情商很高，你能把握到这一点，康熙就能把握到，就是我的皇祖母跟我的妈一样，既是我的亲生妈也是我的祖母，她就会加倍。第二个，你从小要接受严格的礼仪和这种行为教育，你能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你没有接受教育，你魂不吝，你虽然也能感受到，你表达不出来，
4: 说不明白。
3: 哎，所以康熙能表达。第三个就是回到盛京，回到故地，这个时候激发人的气场，就是对于祖先，对于先辈，这时候更能激发。你看孝庄这一辈子摆脱不了桥梁的这个属性，他会成为康熙跟祖辈之间情感共鸣的桥梁，因为他身边只有孝庄能够完整的告诉他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所以近乡情更切，也有这感觉，就是他回到盛京以后，他突然发现我的祖母其实她的这种存在的价值，或者叫情感价值，比我在京城的时候感受的更急切更重要，所以她恨不得就赶紧回去。这就是代表康熙，首先他能做到他这个感应情感，另外孝庄身上确实具备了母性真正充盈的东西，而且她又不是无知无识的女性，她经历的社会动荡，她见过的满清崛起的杰出人物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在她身边康熙能够充分的感受到母爱和先辈的这些 杰出的这些分贝。
4: 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有知有觉的情况之下还能生动动情的表达，这是很稀有的能力。你想想，就是中国文化下的好多的男性，他可能会感觉爱，然后他也会感觉说动情或者是我的愧疚，他会有很丰富的情感，但是你看能把这个情感细腻的表达出来，说清楚说明白的，很多男性是有羞耻感的，他会觉得这显得我太脆弱了，这显得我很没有男人味儿什么的。但其实恰恰这是个本事，这个在女性眼里面反而这是很有勇气的一个部分，是哎，一个男性他可以把自己思念的呀柔软的那个情绪表达得这么清楚。中国男性喜欢干嘛？买东西，解决问题，对吧？就缺那一句动情的话。但是你看，他如果要能说这么一句动情的话，他能少干多少事？真的输在嘴笨上，事儿是确实一点没少干。然后，但是所有情感的话一句讲不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那个关系质量就会变得很奇怪，因为情感出不去，对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味，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用情感回应，有的时候反而变成了会吵架和相互不理解。
2: 康熙和孝庄的出行当中有一次比较特殊啊，就是除鳌拜之后去祭拜顺治帝的孝陵。原本康熙是希望独自前往，先去祭拜太祖太宗，再去祭拜世祖，也就是他的父亲。但是孝庄以顺治去世十年还没有拜谒过他的陵寝为由，说服康熙先去祭拜他的父亲。那孝庄这个建议有没有什么深意？
3: 显然康熙对于顺治是有隔阂的，因为这个无论哪个线路都没有让他成为父爱的一个承载点。第二就是孝庄十年没有去看顺治的陵，这也是外界传其实两个人这个冲突是极其激烈的。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十年之后咱们说孝庄的母性被完全激发，他发现当初跟顺治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冲突，除了双方有皇权立场的这个裹挟之外，自己当妈当得不好，亏欠了顺治很多。拿康熙一对照就知道，
4: 我们心理学的有一个概念，就是人其实有个本能，就是当我有太不愿意面对的遗憾或者是没有做好的那个部分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层面的去回避它，然后直到我有足够的空间时间和这个机会再去体验一个甚至度过这个问题之后，我真正的去能直面它了，我才能再谈它。我觉得顺治和这个孝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许只有养完了康熙，他真的当了一回这种母职的这个位置之后，他才能回看他过往那个遗憾和自己无能为力的那个局面，他才能够耐受得了。因为他没有做到的时候，他但凡想起来，但凡去回忆起来，他体会到的都是自己无能为力。起码在养康熙的这个过程里面，他验证了一件事情，是不是他不能，他能，只是当时那个场景他给不了，只是当初他给不了，但是现在他相当于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替代性的弥补了一些自己的遗憾，他不能完全弥补顺治的遗憾，但是他弥补了自己作为母亲这个位置上的一些无能感的，有一些替代性的这种补偿。
2: 所以也可以说，在顺治去世十年之后，他能够带着康熙一起去拜谒，可能也是母子之间的一次他内心的一种和解，他能够去面对儿子，
4: 对，他能面对他，
3: 或者他开始产生一定的愧疚感了。就此前他一直认为是顺治不懂事儿，或者顺治个性太强烈，到这时候他通过观察康熙，他发现我当妈有很多亏欠儿子，让儿子有了那种选择。第二，他要暗示康熙，就是你不要认为你父亲对你没有用，如果要是你父亲能决定，不是我决定皇位不给你，有了你父亲的这个根基，你才有今天。你看他除了纠正自己，还纠正了康熙的态度。
2: 康熙23年，72岁的孝庄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康熙24年，孝庄突发中风，当时正在河北的康熙接到奏报后心急如焚，朱批知道了，朕从速返回，随即星夜兼程，第二天中午就到达了北京，然后直奔慈宁宫，见到祖母病情稍稳，康熙这才放下心来，然后他亲自服侍到半夜。康熙26年11月21日，75岁的孝庄旧疾复发，病势凶猛。此后，康熙放下政务，衣不解带，守在祖母榻前，遍查方书，亲调药饵。孝庄入睡的时候，他就隔着床幔席地静候，随叫随到。 即便孝庄多次劝他休息，他也执意不离，还备下了30多种米粥，尽心照料。同年12月25日，孝庄溘然长逝，享年75岁。悲痛欲绝的康熙10多天水浆不进，昼夜嚎哭，甚至吐血昏迷。他不顾祖制和祖母的遗嘱，毅然割辫寄托哀思，执意守丧27个月。后来经过百官再三劝奏，才遵守孝庄的遗嘱，以日易月守丧27日。连日衣不解带的事疾与守丧，加之巨大的悲痛，让康熙身体濒临崩溃。史书记载说他五内恍惚，记忆力明显衰退。
3: 康熙呢，理论上就是把孝庄当成是奶奶家妈，所以这种双重的这种长辈之爱，他这么多年在这个母爱的这个氛围内，他早就已经习惯了。那失掉了这个，对于这个雄主而言，咱们就说了，他的心灵再没有安放的地方。
2: 对祖母孝庄的怀念伴随了康熙一生。孝庄离世之后，康熙很长一段时间不愿再经过他生前居住的慈宁宫。康熙还时常会梦见祖母，尤其是在他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一废太子期间，他曾经坦言说，太皇太后在世的时候太疼爱我了，所以他去世以后我经常梦到他，而且梦的这个很奇异。最近关于这个皇太子的事情，我又梦见了太皇太后，她的脸色一看就不高兴，只是隔着很远默默地坐着，和平时我梦见她的不一样。康熙31年秋天，康熙再次东巡吉林，站在大江边，想起了当年他给祖母寄鲜鱼的情形，题诗抒怀：曾问慈宁草奏间，夜张银烛大江边，重来往事鹅追忆，转眼光阴17年。康熙55年冬天，已经63岁高龄，体衰多病的康熙仍然像往年一样，率领着皇子们去祭谒、赞安奉殿和孝陵。他久久伫立在祖母的灵前，泪流满面，不忍离去。康熙56年冬天，距离孝庄去世已经整整30年。一天，康熙和大臣谈话的时候提及到太皇太后，依旧情难自抑，涕下如雨，哀不自胜。这份跨越30年的思念，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消减。刚刚我们介绍说，康熙带着他的孩子去赞安奉殿祭谒孝庄，这是因为孝庄的灵柩当时一直没有下葬，所以是暂时安奉在那个地方，叫赞安奉殿。
3: 相当于呢，就是孝庄去世以后呢，没回圣京，没给他归葬，跟皇太极合葬。其实按惯例是应该的，因为实际上哲哲皇后后来顺治年间去世，也是专门送回圣京，但他就没有，他是相当于把他的这个一直存放，康熙年间都没能入土为安，到雍正的时候才解决问题，那就给他放到孝陵附近，但又不能入孝陵。其实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其实我们说孝庄说了这么多，其实这块最重要就是孝庄在去世的时候，他其实留了两套东西，一套是有名的这个叫遗诰。我们此前提到，他遗诰中首先表达的说，这个人生中有两次我不想活了，一次就是皇太极死的时候，我是想殉葬的；第二次是我儿子顺治死的时候，我也叫无意人事，也不想活了。所以我现在去世，其实就是又去侍奉皇太极，我是很心安理得的，我是很高兴的。那就意味着你其实跟皇太极是要合葬的。但是除了官方遗诰外，康熙说了，说太皇太后在临终前跟我口谕，就是第一个呢，已经这么多年了，不应该再轻动，位卑不能动这个陵，因为这个陵里既有皇太极，他的姑姑也合葬，所以我现在再去又把陵给打开，我进去其实惊扰他们。其实第二点说的什么，就是说心恋汝父子，这是原文，就是我对于你爸和你，我的所有感情在你们这儿，不忍远离，所以你一定要把我放在孝陵旁边。这句话很重要，重要在于你无论怎么着违背祖制也好，天下唾骂也好，你不能把我送回沈阳。所以你看啊，孝庄临死的时候，咱们说已经，咱不说大权在握，但是是人生巅峰，整个皇权集团和举国上下没有人能威胁他，他这个时候的态度是他最真诚的态度。那最真诚的态度最能代表他这一生，他在临终前回望以后他的自我的评价。自我的评价是什么？就是我人生有两个面孔，一个面孔是这种礼仪的皇权的，或者叫部族生存我的这种桥梁血盟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我留我的遗诰，我死的意义就是又回去侍奉皇太极，这是我的一面。 但是我真诚的作为女人，作为母性，作为奶奶，我最真实的话是我绝不回去，我绝不想再重新回到政治符号，重新回到我是血盟的桥梁，是科尔沁重要皇太极，绝不再做这样的事了。我一定要守在你们父子边上，因为女性、母亲、奶奶对我是至关重要的。至于人家说有人说是因为他跟下嫁多尔衮了，当然也是一个道理，但这道理不能对外说。为什么呢？收继婚就意味着你不能再跟前夫去合葬这些事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历史的东西，你要用人性的东西考虑，你要看它流露出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孝庄这么一个强势的女人，经历了那么多，很多事藏在心里，但到最终的这一刻，特别重要的事她是不藏了，因为她信任康熙，她知道这件事必须得这样，所以底线就是绝不回去合葬。
2: 从血缘关系上讲，他们是祖孙。从权力格局上讲，他们是太皇太后和皇帝。从政治立场上讲，他们甚至是保守派和改革派。那你们怎么来评价这种多重关系交织下的祖孙情，以及对康熙的帝王生涯、执政理念乃至一生轨迹产生的深远影响？
3: 在康熙那个继位之后，孝庄的这个太皇太后的这个叫政治任务，以及他保守派的这个个人的承担的东西，基本就逐渐消泯了。他灭这个辅政大臣边缘他们，他一点犹豫都没有，他已经完全站在了这个亲情的立场上。所以他当时顺治面临的这种叫职场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叫皇家体制制度的限制，到康熙的时候其实接触的已经非常少了。即便是有，以康熙的消化能力，只当成是一个叫欣赏他的班主任给他提的更高要求。我们知道在班里，班主任把你当学霸，他给你提要求，在你看来是激励和爱护，而不是老挑你毛病。学渣才觉得班主任老挑我毛病，我心里有叛逆，但所以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还是孝庄开始在向从此前的咱们说桥梁也好，是工具也好，是辅路也好，是各种寄托也好，慢慢的向一个女性，像一个母亲回归。而且一旦回归，以他的阅历，以他的这种比较优秀的个人素质，他会做得非常好。
4: 而且你看，其实康熙在情感上，在能力上，其实都是依赖他的这个祖母的，他也非常信任这个孝庄的这种决策能力。甚至在孝庄不在了，他仍然是让自己心里面装着他，感受或者是猜测说，那如果他在的话会怎么样。这就是心里一直在留存这样的一个印象。这可能和我们刚刚前面说他的情感依赖，还有现实层面，还有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和帮助，高度凝缩在了孝庄一个人身上。那相当于我们看起来好像他失去了一个祖母，但其实在他的整个人生意味上，是同时在多维度上都失去了一个支持者，情感上的依赖者，政治上的我们说伙伴或者是可以商量的人，然后以及在实力上给他托举的人，他是同时失去了。
2: 孝庄一生没有临朝称制，却能够影响三代君王，支撑起大清的江山，怎么来看他的隐性力量？
3: 首先是时代洪流吧，就他正好赶上了满清这种从最早的武力集团部落逐渐发展，他几乎是差不多就是努尔哈赤统一完女真内部之后，他就全程旁观了。所以在这个历史潮流中间，有一些必然性，一些偶然性让他经历过来。然后他是两代帝王的，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奶奶，那他也深度参与了，那就是偶然性加必然性。然后他身上有很多素质，这些素质既有草原女子的这种非常优秀的这种坚韧啊，然后身体的这种健康啊，心态的这种豁达，也有一个满清初期政权，他很多事情都是向上的。咱们说就即便理解他跟多尔衮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向上的关系，就怎么维持来之不易的这种稳定的这个权力格局，入关了不要内讧，这都是向上的。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他受到的其实都是正面的教育和激励，所以他顺治也好，康熙也好，也都能给他正向的很多的反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历史时代，又有一个历史的这种叫节点，然后孝庄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三方契合才能出现。你到慈禧的时候，咱老拿他跟慈禧比，这个特别偶然啊。这个周南让他垂帘听政的时候是1661年，到慈禧听政是1861年，200年。所以这两个女人又都很强势，但是你看慈禧有各种咱说也有很优秀的地方，但是历史潮流是另外一个潮流，他面对的都是负面的，然后他自己不得已呈现的也是负面的，所以两个人各种都不一样。
4: 像我们在动力的那个角度上来讲的话，男性和女性不是单一成立的，是你看一个男性他如何成长为一个男性，一定和他成长过程中依托的那个母性力量有非常强烈的关联。你看孝庄其实随着母体的这个功能的变化，他养出来的孩子也有变化，但是不得不说是他自己身上的本能的这个母性本能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很优质的，所以他才能够一直在很稳定的去影响着所谓的三代君王或者是男性权力的这个部分。
2: 孝庄走了，康熙尽管很痛苦，但是却没有太多时间能让他沉浸在悲伤里，因为北方的草原上一个新的对手正在迅速崛起，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已经影响到帝国的边疆安危。下一期我们将跟随康熙决战噶尔丹，关注那些年，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北京时间6点整。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

0: 随达尔文的脚步，见证他的圆梦之旅，邂逅自然万物的独特魅力。
1: 昨天节目最后，我们讲到了1831年，达尔文收到了一封信，而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封信彻底改写了达尔文的人生轨迹。这封信是亨斯洛教授写来的，信里他告诉达尔文，自己已经郑重推荐他担任罗伯特·菲茨罗伊舰长的私人伙伴兼博物学家，加入小猎犬号的环球考察之旅。收到这封信，达尔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但咱老话也说了呀，好事多磨。从1831年夏天收到推荐信，到年底小猎犬号正式起航，这四个月的时间，达尔文的航海愿望真的是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反复，好几次眼瞅着机会就溜走了，但是呢，也总能峰回路转，所以咱不得不说，达尔文的运气确实很好啊。最开始呢，达尔文的父亲罗伯特医生是坚决不同意儿子出海远航的。你想啊，那么远是吧，那会儿又没有什么雷达呀，定位啊，什么都没有，这孩子去这么一趟谁知道能不能回来。父亲的担心当然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不过这位单亲父亲也并不强势，更不专制，而是有理有据列出了至少8条反对理由。换位思考一下，父亲的担心也完全合情合理，达尔文听完也是心服口服，打算听从父亲的安排。可是罗伯特医生从儿子的眼神里面看到了他藏不住的失望和失落，最后他还是松了口，给了一句缓冲，如果你能找到一位见识卓绝的人支持你去，我就不再执意反对。达尔文立刻抓住这个机会，专程请舅舅出山劝说父亲。舅舅当然是特别支持他的梦想的，所以顺利说服了罗伯特医生。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但是意外又发生了。菲茨罗伊舰长中途物色到了新的人选，这个消息让达尔文瞬间心情荡到了谷底。亨斯洛教授不甘心就这样错失良机，立马让达尔文亲自前往伦敦面见舰长，弄清楚到底咋回事儿。达尔文赶到舰长家里，没想到菲斯罗伊一见面就笑着说，那位替补人选因为公务缠身没办法参加航行了，如果达尔文你还有兴趣，咱俩可以好好商量呀。悬在达尔文心里的那个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达尔文坦诚地跟舰长表示，前往南美洲考察是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菲茨罗伊被他的热情和诚意打动，说愿意跟他同行，但有几个必须前提咱得说好了。第一，随船科考需要上报海军部审批，你得耐心的等待，能不能把你这个人给审批成功了，那我可不知道。第二，小猎犬号船体狭小，没有独立的单间，需要你跟别人一起住，看你能不能受得了。第三，海上航行生活非常艰苦，绝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浪漫，长达几年的旅途还充满了未知的风险，这些都需要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达尔文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所有困难我早都已经考虑周全了，绝不会半途而废。可交谈过程当中，他一直有一点困惑。啥困惑呢？就是这个舰长总会盯着他的鼻子看。等到两个人熟了之后呢，达尔文才知道为啥总盯着他鼻子看啊！我当时看书的时候看到这段我都笑出声了，谁也没想到这个舰长看他鼻子的理由是啥。说这个菲茨罗伊舰长特迷信，他就相信这个面相，他当时看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就认定他不适合航海。可以说达尔文差点就因为鼻子的长相错失了这次千载难逢的远航，好在心诚则灵，他的真挚打动了舰长，菲茨罗伊放下了迷信的偏见，正式接纳他加入航行队伍。
0: 历经父亲极力反对，舰长人选临时更替，甚至还因迷信险些与机缘擦肩而过，达尔文冲破重重阻碍，终于拿下了随船远航的名额。满心欢喜的他即刻返乡，心中满是对环球旅程自然探索的憧憬。前路茫茫且充满变数，这次航行能否一帆风顺？登船起航后，达尔文又将遇到哪些新的挑战呢？
1: 好不容易敲定了出行资格，达尔文立刻回到家里，在姐姐们的帮忙下收拾远航的行装。本来呢，到12月初，小猎犬号就已经准备起锚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2月10号、21号两次出海都因为海上风浪太大，被迫返回了。一直到12月27号，这艘战舰才算是真正扬帆启程。咱别看这个小猎犬号挂着战舰的名号，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主要任务是远赴南美洲去测量海岸数据，但是按咱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就是一艘小船儿，它只有28米长，是那种双桅木帆船，外表呢真的是平平无奇，根本不是咱想象当中那个军舰啊，很这个豪横的样子。只要是海上起那么一丢丢的风浪，这艘木船就会颠簸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在18、19世纪，英国为了对外扩张他们的殖民统治，派出大量这类木帆船奔赴世界各地，开拓疆域，掠夺资源。那个时候技术落后，航行非常危险。这一点菲茨罗伊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很直白地提醒过达尔文，不过那个时候达尔文也才20出头，第一次航海，他兴奋着呢，还没来得及去思考什么生死大事，就先被这个运船狠狠地折磨了好长时间。出海头几天，海上狂风呼啸，巨浪滔天，达尔文运船反应非常的严重，胃里是翻江倒海，吐得一干二净，最后空着肚子只剩下干呕了，整个人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好几次都差点昏过去。糟糕的不只是运船，居住条件更是跟他想象的天差地别。虽然舰长很早就提醒过，说我那儿住宿条件可不好啊，你做好思想准备。他当时拍着胸脯，我没问题，就随便住哪儿都行。但实际情况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他住的地方呢是船尾非常小的海图室，这个海图室大半的空间呢都被长方形的海图桌给占据了。白天这里是工作人员查看海图、规划航线的办公地，到了晚上就在海图桌的上面挂一张吊床，这就是达尔文的床铺了。本身他就晕船，你再睡到那个晃到那个吊床上，你想想他那滋味，他咋受啊？遇上风浪更是雪上加霜。小猎犬号归属海军编制，军纪如山，违抗命令就要接受惩罚。菲茨罗伊舰长远航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出众，他深深地知道只有严格管理才能让年轻的船员应对远航当中的各种复杂险境。也就是因为长期远航孤独枯燥，菲茨罗伊舰长想要一位学识渊博的友人来相伴，可以闲谈交流，这也是他邀请达尔文同行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博物学。起航之前，菲茨罗伊送给达尔文一份礼物，这份礼物正是查尔斯·莱伊尔刚出版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巧的是，这也是亨斯洛教授特意建议达尔文带上船的一本书。之所以选择地质学，是因为19世纪欧洲是博物学的黄金时代，而地质学正是博物学的基础。当时大众呢都热衷于地质学的新发现、新理论，地质学家也提出地球一直在随时间缓慢变化，脚下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细微的改变。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早在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就提出了渐变论，也叫均变论。他观察到岩层经过风化变成沙粒，被雨水冲入河流，汇入大海，海底沉积物固化成盐，再经由地壳运动抬升为陆地，开启新一轮的循环。可惜哈顿的作品语言晦涩，理论没能传播出去。直到达尔文所处的时代，莱伊尔完善了这套理论，写下了《地质学原理》，提出了将今论古这样的一个法则，认为现在是解读地球过往的钥匙。 莱伊尔在书里把地球比作是动态系统，岩石始终在不断的演变，还大胆推测地球上的生物或许也存在类似的变化。这个全新的想法深深启发了达尔文，他满心期待能在环球考察当中验证莱伊尔的观点。经过10天的海上航行，1832年1月6号，小猎犬号驶入加纳利群岛。这个地方是达尔文大学时候就心心念念的梦想之地。德国博物学家洪堡曾经在书里面极力描绘这座群岛的美景，现在它就在眼前。达尔文站在甲板上远眺特内里费岛，山峰高耸入云，峰顶白云缭绕，像一幅绝美的风景画。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登岛休整，没想到意外再次降临。岛上驶来一艘小船，海军军官带来了命令，说呢，英国正流行霍乱，所有英国船只和人员一律禁止靠岸。菲斯罗伊当机立断，下令继续航行，众人只能是遗憾放弃登岛，驶向佛得角群岛。达尔文就这样遗憾地错过了朝思暮想的加纳利群岛。10多天之后，达尔文慢慢地适应了舰上的生活，正式开启自己的博物学家工作。他亲手制作了一张小拖网，从船尾放到海里，拉动绳索就能变成桶状的这种过滤器，跟着战舰在大西洋缓缓前行。每隔一段时间呢，他就像渔民那样收网，为了不弄脏甲板，他还特意铺上了帆布，把打捞到收获的这些战利品啊倒在上面。拖网捕不到那种大型的海洋生物的，所以它捕到的大多都是虾呀、蟹呀这些甲壳动物，还有水母、放射虫、大量的浮游生物。那这些都是达尔文早年求学时候接触过的海洋生物。现如今他第一次独立采集研究，内心还是很兴奋的。他把标本分门别类，装进防腐玻璃瓶，贴好了标签，详细记录采集的时间、地点和编号，专业又严谨的这个样子让船员们非常的钦佩。达尔文呢和船上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像这个菲茨罗伊舰长情绪经常有大的这个波动，他也非常尊重他情绪的这种波动，也从来不摆架子，跟水手打成一片。渊博的学识和极强的动手能力也让他收获了全船人的喜爱。
2: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0: 达尔文慢慢熬过了晕船的折磨，适应了船上简陋艰苦的居住与作息，也认真做起了海洋生物标本采集工作。达尔文待人谦和，做事严谨，很快和舰长、水手们都相处得十分和睦。当航船陆续停靠一座座海岛，他会发现哪些新奇的自然物种，独特的地质景象又会给他带来怎样全新的思考呢？

0: 驶离加纳利群岛10天之后，小猎犬号抵达圣地亚哥岛，在这个地方停泊了3周。达尔文每天早出晚归，走遍岛屿各处，采集石头、昆虫、鸟类、鱼类、植物等等各类的博物标本。晚上呢，就在海图桌上整理标本和野外的记录。最让达尔文感到新奇的就是岛上的章鱼。这些章鱼呢，是经常栖息在退潮之后的水坑里的，身手非常的灵活，长长的腕足，长着非常有力的这个吸盘，能钻到那么狭窄的石缝里面，你是很难捕捉它的。不但是行动敏捷，还能瞬间喷墨染黑海水，趁机逃走。更神奇的是，章鱼还能像变色龙一样，随着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以此来躲避天敌。而这座岛屿的地质景观更让达尔文着迷。海港旁边的海崖上，有一条绵延几公里、高出海面十几米的白色水平堤坝。岩层里面藏着大量的贝壳和珊瑚，这些贝类至今仍然是生活在附近的海域的。堤坝坐落在古老的火山岩之上，表层还覆盖着黑色玄武岩。所以通过这种种的迹象，达尔文就大胆地推测，远古时期熔岩流入到大海，覆盖了贝壳和珊瑚海床，高温把它们煅烧成了石灰石晶体，又经过地质作用形成独特的地貌。可是历史记载里面，这座岛从来没有什么火山活动的迹象，直到他用地质学原理的均变论来解读，这个时候才豁然开朗。什么原因呢？这是水下火山喷发，然后呢，整座岛屿被抬升到了海面之上形成的这么一个奇观。这一刻，达尔文深深地感叹火山塑造地貌的强大力量，也萌生了撰写地质学书籍的想法。后来人家还真的就完成了3部地质著作。离开圣地亚哥岛，小猎犬号向着赤道航行，1周之后抵达圣保罗群礁。这个途中风浪骤起，达尔文的运船老毛病又犯了，看书整理标本这些事儿都做不了，只能是躺在吊床上去煎熬，去挨这个日子。直到越过赤道，风向转为顺风，船体不再剧烈的颠簸，这他才算是恢复了状态。远远看过去，圣保罗群礁洁白耀眼，其实是黑色火山岩表面覆盖着厚厚的什么呢？鸟粪，在赤道阳光的照射下反射了白光。登礁之后呢，众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成千上万只的海鸟密密麻麻地聚集在礁石上，对人类的到来人家根本不 care， 根本不在意，常年远离人烟，让他们根本不怕陌生人。这座小岛荒芜至极，没有任何草木，连地衣都无法生长，只有少数昆虫和蜘蛛存活。昆虫依靠海鸟羽毛和粪便寄生，蜘蛛呢又以捕食昆虫为生。达尔文不禁感慨，这或许就是新生海岛最早的原住民了。众人在这儿采集了岩石、鸟粪的标本，水手呢也捕捉了海鸟和海鱼，在船上饱餐了一顿。
1: 小猎犬号终于抵达南美洲大陆，达尔文一头扎进热带丛林，尽情探索，收集了大量从未见过的动植物标本。可当地残酷的奴隶制现状，也让他和舰长产生了难以调和的观念分歧。广袤的南美大陆还有多少神奇生物等待达尔文发掘？这场观念冲突又会给二人的同行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1832年2月28日，小猎犬号踏上了南美洲的土地。上岸第二天，达尔文就迫不及待地独自走进了热带丛林。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难以平复的心情。在他的笔下，热带丛林的美景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优雅的草木，奇特的寄生植物，绚烂的鲜花，翠绿的枝叶，满眼生机，让人目不暇接。突如其来的热带暴雨倾泻而下，达尔文躲在大树下避雨，即便是被淋成了落汤鸡，也丝毫没有冲淡他内心的热情。他在丛林里采集了大量的昆虫标本，第二天还带上助手重返林间，收获了无数英国

0: 这个日子比他们在非洲原始部落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在这儿他不比在那儿好吗？菲茨罗伊也附和，哎，对，我同意这个说法，奴隶制是教化野蛮人的最佳制度，还说起自己在庄园做客的时候，奴隶们都亲口表示，哎呀，我在这儿生活得很幸福，我是不需要自由的。达尔文听到这儿之后忍不住反问，奴隶在主人面前的回答又怎么会是真心话呢？温和的语气里带着嘲讽，让性格孤傲的菲茨罗伊勃然大怒。他质问达尔文，哎，你小子，你还要不要跟我一桌子吃饭呀？年轻气盛的达尔文哪能咽下这口气啊，马上就走了，不吃了，离席了。但是回头他心里也有点忐忑啊，就怕这场冲突让自己这个科考旅程就这么结束了。好在几小时之后，菲茨罗伊冷静下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主动派人向达尔文道歉，邀请他继续一同进餐。这次冲突也成了两个人近五年相处当中唯一一次严重的争执，之后两个人都默契地避开和这类相关的话题。1832年4月18号，小猎犬号抵达里约热内卢，这里呢，当时还叫巴西帝国，也就是现在巴西的首都，也是英国皇家海军在南美洲的重要基地。夜幕下的海港，船舰密布，群山环绕，白天热带植被繁茂苍翠，美景让达尔文直呼不虚此行。离家好几个月的他也触景生情，涌起浓浓的思乡之情。
1: 里约热内卢的自然风光抚慰了达尔文的思乡之情，家人的来信更让他倍感温暖。借着船只长期停泊的契机，达尔文上岸安居，聘请助手，深入内陆，开启了沉浸式科考。这段悠闲又充实的科考时光会收获哪些重磅发现？半年多的远航经历又在他心底埋下了怎样的科学种子呢？
0: 里约热内卢是英国邮件分发地，达尔文如愿收到家人来信，字里行间的思念让他忍不住潸然泪下。小猎犬号将在这个地方停泊三个月，勘测海域，绘制海图，达尔文可以上岸居住，自由开展陆地科考。他很快就租好了房子，聘请当地画家担任助手，他想要深入内陆考察。在一处乡间的小农舍，达尔文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他发现南美洲和英格兰截然不同，英国的风景让人不停地前行，而这片新大陆处处都是新奇生机，每走一步都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林间的雨蛙、蟋蟀还有蝉组成了天然的合唱队，雨蛙小巧灵动，脚趾带着吸盘，甚至能攀爬光滑的玻璃板。达尔文还发现了会发声的蝴蝶，双翅翻飞的时候会发出咔嗒咔嗒的机械的声响，十几米出外都能听得很清楚。后来昆虫学家研究发现，这种蝴蝶翅膀有特殊的发声结构，十分的奇妙。在里约热内卢停留的三个月里，达尔文深入到了内陆丛林，采集海量动植物标本，每天都忙碌而且很充实。他给妹妹写信说，热带森林的美景已经让我太沉醉了，采集的新奇标本足够往后研究一辈子。1832年7月5号，小猎犬号告别里约热内卢，向南驶向阿根廷。回首半年航程，达尔文熬过了痛苦的运船期，在圣地亚哥岛收获了地质启发，采集了无数新奇标本，也经历了和舰长的观念冲突，更是在自然观察当中埋下了思想转变的种子。7月26号，历经三周航行，小猎犬号抵达蒙德维蒂亚港。他们到的时候呢，正好碰上了当地军事政变，所以没有办法登岸。即便是困在了船上，达尔文也没有虚度时光，他带着助手坐船去了附近的小岛，采集动植物标本。接下来的两年，小猎犬号将开启南美洲东海岸以及南端海岸的勘测任务，往返于蒙德维蒂亚、还有福克兰群岛和火地岛之间。而达尔文也将踏上更深入的内陆科考之路，在南美大陆开启一场改变世界的 探索之旅。
1: 本期我们一起见证了达尔文在大西洋海岛探索地质奥秘，登陆南美丛林，饱览热带风光。但达尔文的环球科考

0: 长之路才刚刚拉开序幕。接下来他还会有哪些颠覆性的发现？一路的所见所闻又会怎样催生他对生命演化的思考？下一期我们继续解读《物种之眼：达尔文传》，解锁达尔文南美探险的精彩故事。
1: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
5: 以我们来看，我觉得黄金从来没变过啊，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
6: 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回顾过去1到2年，在投资理财领域，黄金的话题度至少排在前三，涨则一路狂飙，屡创历史新高，跌则上演闪崩，数十年罕见，那无数投资者的心情也是跌宕起伏。所以呢，今天特别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共同来拆解黄金巨震背后的真相。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世界黄金协会中国区 CEO 的王立新王总，欢迎王总。
5: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
6: 好，另外一位来自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严斌，欢迎严斌。
4: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6: 首先来跟二位嘉宾拆解一下我们近期这个金价巨震背后的原因，包括稍微展望一下未来的趋势如何。那先来问一下严斌，您怎么总结过去这个一年左右的波动的金价？给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词吧，比如说过山车还是海盗船？
4: 可能您说的这个海盗船会比较贴切一些，因为如果要是把去年和今年拿来做一个复盘，我相信对很多投资者他的体感都是分裂和分化。因为我记得去年咱俩做直播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这个事儿啊，说如果要给2025年定个性，那是一个妥妥的贵金属大年，对吧？黄金作为贵金属的老大哥，它的走势是创新高，然后平台震荡，然后又创新高，全年累计创下50多次历史新高，从年初的2600多美元一路冲向4500美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吸引了所有投资者的目光。然后呢，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哈，这个行情似乎还在延续，对吧？可能大家都记着，那是一段非常快速的上冲的连阳的过程，然后一度冲上了5500美元上方，然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闪崩就发生了，对吧？金价是创下了40多年未见的单日最大跌幅，然后与此同时，整个市场感到震惊。然后我记得整个2月呢，算是一个修复的行情吧，就好不容易震荡企稳了，然后回升回到5400美元附近，然后不出意外的话，它又出意外了。我们知道这个海外地缘冲突再起，于是说市场开始交易这种所谓的流动性的紧张或者说是枯竭，然后黄金它就经历了一波抛势，然后连跌3周，又创下了43年未见的单周最大跌幅，一度下探4000美元的这个大家重要的心理关口。然后直到这波恐慌情绪消化之后，对吧，才来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么一个震荡企稳的一个区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总结这2年的行情哈，我觉得应该叫做刷新认知吧。如果说去年刷新的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避险资产它的一个上涨动能和弹性的认知，那么今年呢，又是一次更生动的投资者教育，刷新了大家对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的认知。
6: 请教一下王总啊，刚才我问燕斌的时候，为什么提了这个海盗船和过山车，就是因为从2025年一路飙涨，然后到2026年的这个巨大的波动，那这一波行情可以说是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我了解到我们的投资者，包括我们的机构的分析师，甚至我们金市的消费者都有点觉得黄金似乎不按套路出牌。那您怎么看这个波动？包括就是说世界黄金协会相关的这些研究，是不是这个波动虽然大，但是还在咱们协会的这个预期之内？
5: 哎，对，很高兴，刚才其实他分析的非常全面了。以我们来看，我觉得黄金从来没变过，啊，只是市场变了，市场的局势变了，形势在变。我们也不认为这是一个超出想象的一个现象。
7: 嗯，
5: 作为一个金融产品来讲，虽然我们说一直黄金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金融资产，但是在一些尤其是出现市场绝对极端情况的时候，它会有波动，这个波动这个也是正常啊，但是波幅这么大，那确实是不是说没出现过，但是出现的时间比较少。我举个例子，在历史上出现这个波幅的比例就可能超过30%的，这个将近30%的一个波动，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都是出现重大这个事件，有这个地缘政治因素的事件，有经济这个危机的事件，最大的一次就是布伦顿森林体系这个解体，在71年黄金重新定价啊，按市场重新定价，这是第一次啊，就从35美金，这个一下变到市场化这个价格。第二次是海湾战争，啊，第三次是这个08年金融危机，那这可能排的我估计是排在第四啊，或者说从比16年那次很接近。那么这个我说的是它的波幅啊比例，所以不是没出现过，那就说明什么情况啊？就是在市场出现极端情况的下，会引起黄金这种这个所谓一般超出人想象的这个波动。这个是事实。我们说黄金的波动一般在5%到18%左右，那这个肯定是超出了。所以我们说不是黄金问题，而是市场的问题。
7: 好，那刚刚王总提到了这个波幅虽然大，但是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特别是王总提到了这个不是黄金的原因，而是市场的原因。那当下这一波这个行情，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它的背后的导火索是什么？
5: 实际上世界黄金协会我们出了一个专题的分析报告，就是解释黄金这次的变化到底是结构性的产生变化了，还是短期的。那么我们说，当时3月份的这次大的波动，或者说从2月到3月，这个应该说有3次大的这个波幅，主要的原因是可能市场上出现的这个极端变化超出了一般投资者的想象。我举个例子，说大家都在预测今年的这个美联储要降息，那现在看起来市场上有所反转啊，不涨，无论是现在出现美联储新任接替的主席他的这个表态，和这个尤其是通胀的数字的反转，那这都是这个应该说刺激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一般来说美元在这个时间一般大家都分析它可能要走弱啊，那么现在突然间在出现这个海湾紧张局势的时候它要走强了，就是各种因素它全是跟你预料的它要相反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引起来。还有刚才市场上有一个说法，就是在短期内它的流动性有问题了，我觉得借这个机会想澄清一下，流动性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在市场出现这个大的波动的情况下，黄金的交易量是非常巨大的啊，曾经最高的一天将近1万亿美元的这个日交易量，那么这个应该说，出现这种极端情况，也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黄金的市场的流动性的池子是非常巨大的，它能容忍这个容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波动量。还有一个没有引起真正的说流动性危机，就是你买不着了啊。一个呢，就是一个数字可以显示，就是这个所谓的租借黄金的利率，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上升。这是应该市场上有一些传闻的不太准确啊。这个说明它的这个流动性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出现这个波动不是黄金是自己出这个大的波动，而其他的资产都出现波动，那这是第三个现象，就是

0: 你要看到它，如果是黄金单独出现波动，别就是下跌啊，别的资产没有出现，那这就有问题了。
1: 嗯，
0: 不是这个现象。
2: 嗯，
0: 还有一个原因，它出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海湾的这个局势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和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拉锯。
1: 嗯，
0: 那造成了油价的这种巨大的波动啊。
1: 嗯，
0: 所以这也是看出来，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有没有问题？还有一点要大家关注的，就是为什么黄金这个出现这么巨大的波动？实际上是很多投资机构和个人也好，他因为市场出现这种极端变化以后，他需要急用钱来解决他其他的这个资产的这个损失也好，或者补仓也好，那拿什么资产最快，流动性最好，而且你在过去几年可能盈利很高的，你肯定先抛这种资产，所以才会体现在黄金上。这个反过来说明什么？
3: 黄金的价值
0: 正是体现了黄金的价值，是了啊。
1: 这波黄金牛市1600美元起步，最高冲到5500美元。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就是中间已经有太多的获利盘，他们早就等着一个信号，我摔杯为号了。
0: 海盗船的现象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在过去的一个月至少，它出现这个回调之后，它还会很快的就恢复。大波动的时候，它的恢复一般在1.4个月到4个月左右都会恢复。
1: 如果我们再从资金层面来分析这个事儿哈，对我个人来说，我不认为，比如说黄金的中间的出现的这种所谓被人称为闪崩的这个过程，是它的长期逻辑遭到了破坏，它是一种短期对于之前那种对于利好打得太满的预期的一种自我修正，甚至我把它称为一种资金层面的自我清洗，对吧？大家应该也能留意到，就今年年初的这波加速上涨的过程当中，确实冲进来了大量的投机的资金，对吧？然后当出现了所谓的就比如说沃什的提名，或者说外围地缘冲突这种导火索之后哈，它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已经浮盈的这种盈利盘的兑现止盈，因为大家知道，你看这波黄金牛市，2022年底开始1600美元起步，最高冲到5500美元，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调整，就是中间已经有太多的获利盘，他们早就等着一个信号，我摔杯为号了。这两个事情它只是一个导火索，没有这个也会有别的触发他们的这个动作，就好像我们说那个森林大火，它着起来，你看表面上是那个火星子，但其实是旁边那种干枯的木材早就堆了一层又一层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过程当中的投机资金，他们的这种拥挤度是需要清理的。然后，比如说你带杠杆的资金，你进来，对吧？这么下跌，你要被动止损，你要平仓，这会导致踩踏。以及现在因为算法交易比较发达，大家又有一定的趋同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发了那种集中的抛售啊，才导致整个行情的走势这么惊心动魄。但是它这就是一个短期的拥挤度和它长期逻辑之间的一个博弈啊，我觉得它并不构成就是我们的一些观点比较直接的反转。
0: 刚才最后一点啊，就是很明显我们这个调研也显示，在过去刚才出现几次大的这个波动的情况，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事实啊，就是它波动之后它多快能恢复。不一定是恢复到原价最高价钱，但是它多快能恢复。黄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市场现象，就当出现极端情况，它和其他主流资产它同向的会产生波动了，但是它的恢复可能是比较快的。这个一般来讲，我们的研究在这几次大的历史上出现大波动的时候，它的恢复一般在1.4个月到四个月左右都会恢复，就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刚才说了海盗船的现象嘛，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啊，就是在过去的一个月至少，它出现这个回调之后，它还会很快的就恢复至少50%的这个恢复，就是它损失的50%恢复。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说明这个问题。最后一点呢，刚才说了， 就是这个市场上出现波动之后，由于现在的新技术的应用，很多都是设置这个止损盘，所以出现这种螺旋这个效应。我们说原来波动可能没有这些新技术的加持，可能波幅在10%，由于这些这个螺旋效果，它可能就一下就放大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其实我们去年和今年我们都跟行业的在说，在这种市场出现的这种高价位下，第一，一定出现两个现象，一个是波动加快，一个是波幅加大，这个是早就应该说是有所预料的啊，只是这次出现的极端情况比较在时间比较集中，在短期内啊，应该说在一个月之内它出现了好几次，可能超出我们很多投资人的这个原来的预知，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儿，通过一个市场现象让大家充分认识到，你作为一个投资，甭管是什么产品，你还是有要充分的认识。
1: 是。
0: 还有一个，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手段，你就不要做这高杠杆的。这当出现这种波动的时候，你基本上没有无力返回了。是这个现象。
2: 那刚刚王总提到了这个回调的这个期限，大概就是1.6个月到4个月之间。那我们现在看金价还在波动。中短期呢可能不太好捕捉，所以说有些投资人他其实也关心，就是说黄金的牛市结束了吗？后面还会再往上涨吗？这个网络上热议啊，所以说我们虽然预测不了具体的点位，也预测不了具体的涨跌幅，但是呢，就是还是请二位嘉宾站在自身的角度，可以稍作展望，中长期来看，今年下半年来看，它的表现大概是会怎么样？
0: 这首先声明啊，世界黄金协会是不预测金价的。但是我们在2026年或者是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2026年的一个展望。展望里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市场可能出现的情况分成了基本上大框架是3种吧。比如说第一种就是所谓软着陆啊，美国经济软着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么我们说软着陆出现，那可能金价对金价的主要影响，别的我就不展开说了。对金价影响可能是要温和上涨。这是一个。那现在大家可以分析是不是未来会出现这情况？各种分析，这个我们各种经济学家都有他们的判断，还有根据现在的这个市场的情况，来做判断。第二个就是出现应该说美国的经济的极端的出现极端的这个负面的转换，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出现极端的地缘政治的情况，那这个会引起黄金的大幅反弹上涨，就我们说大幅在今年我们预测大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会涨15%到30%。刚才那可能出5%到15%啊，这个涨幅就温和上涨。第三个出现的情况就是对黄金稍微是负面一点。举个例子说，这个特朗普的一些经济政策啊，这个产生一些积极效果。美国市场出现反转啊，这个通胀也是属于温和通胀。美元走强啊，这个美国利率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出现这个状态，可能会对黄金产生一些压力，这个是，但是现在看起来，现在市场的情况跟这3个都不太一样，有一些关键的因素不太一样，所以这就是出现了我们预测之外的情况。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说这个美国通胀可能要高了嘛，它主要防的是通胀，但是这个通胀也很特别，这个通胀是一个原料的通胀，就是单一这个由于金价由于油价上涨，这种最基本的一个原材料上涨引起来一系列的这个通胀的这个担忧，这个是也是出现一个很多年不出现的一个极端情况。那它到底是会产生对美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全球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是确实是值得大家要非常紧密的关注的。那么这个也会影响黄金的表现。所以我们说在所有的预测可能都没有市场的这个变化来得快。我们也在 密切的

0: 关注啊，到底现在这个市场的情况会引起后边产生什么影响？但是综合来讲，我们是仍然认为，长期来看，就支撑黄金的这种所谓传统的保险这个投资作用和这个分散资产风险的资产的这个风险的这种作用，仍然没有改变。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市场出现这种波动，就是对黄金的市场的表现产生这个结构性变化，我们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是不是？
1: 就是我感觉说，比如说现在黄金它可能面临的一个最大的窘境，就是大家之前就是对于利好的预期打得太满了，是吧？就比如说去年美联储降息三次75个 BP 之后，市场的全部一致预期都是今年再降息两次50个 BP。 那现在这个事情它好像出现了一些变化，然后包括这个美伊冲突这个事儿，它也不像黑天鹅，它是一只灰犀牛。就黑天鹅你不知道它啥时候来怎么来，灰犀牛是你早就远远的看到它了，只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冲过来。包括春节前，是吧，大家都在传言，哎，那边好像情况不太好了，我们要密切关注。所以这个事情它也已经进入到黄金的价格里了，导致这个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黄金迅速的从避险交易切换为对于这个滞胀的交易，或者说对于流动性压力的一个交易。那么接下来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事态怎么发展啊？因为刚才王总说的一样，就这个油价这种因为需求短期被扼住所带来的对于价格的反馈，它怎么传导到整个经济链条，仍然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啊。只不过从我们整个周期团队我们的研究框架来说哈，我们觉得支撑这轮金价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去美元化，对吧？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因为西方国家对于这个美元的这种武器化，导致全球央行，尤其是新兴市场央行啊，更多的去重视黄金这个货币属性的一个回归。那么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变了吗？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比如说新提名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的一个政策框架是缩表加适当降息，对吧？缩表呢，就是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美元流动性，它等于给美元，就是它崩溃，开始崩溃的信用框架给它打一剂强心针嘛。包括它也逆转了市场对于美债会无限超发的一个预期。但是你对于美国整个经济体来说，它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它无法同时实现低利率、低通胀，并且维持美元霸权。所以它这个政策路径到底怎么实施，这里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问号在的。以及哈，我们再往高一层，我们再看看美国现在自身头顶39万亿美元国债的情况下，如果它在这种时候它进行加息啊，它后市到底会如何？包括在39万亿美元国债没有化债完成之前，市场真的会对美元的信用出现长期持续性的修复吗？真的会逆转这个去美元化的浪潮吗？我们仍然还是要再打一个问号的啊。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啊，我们对于长期的黄金它的一个配置的一个价值，包括说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方向性的观点，我们还是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觉得至少这个拐点，我们说某个泡沫破裂，你至少要看到它的叙事崩塌，或者说至少叙事出现转折吧。那这个转折的拐点我们还要再观察吧。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

0: 五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6: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6: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7: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

0: 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 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

0: 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三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九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当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增加营养健康风味农产品供给，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

0: 规划。
1: 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问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典型案例。
0: 一些地方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用途，可用于房屋装修、适老化改造，还可以缴纳物业费购买车位。
1: 上海深化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算力期货为何是题中应有之义。
0: 一线调研，江苏无锡上线城市级慈源超市，让企业用 AI 更简单更省钱。
1: 首先请听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3: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能投资，能收藏，
5: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6: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7: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8: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9: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15-50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规划科学设置了多项目标指标，其中包括到2030年，粮食安全根基持续夯实，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取得重要进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等。规划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等七方面发展任务。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11: 米饭要香气扑鼻，面条要筋道爽滑，玉米要香甜软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怎样吃得更好，吃出美味，吃出健康，对食物有了更高的要求。 对此，规划在稳产保供方面提出，要在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农业质量效益提升，提出合理优化粮食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增加营养、健康、风味农产品供给，更好满足特色改善型需求，促进农产品供需适配、结构优化、优质优价，同时落实农产品既要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的要求，创新实施大食物开发工程，推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满足人民群众食物消费和营养健康需求。南京农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强认为，推进农产品供给结构优化，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将更好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
12: 我们强调粮食生产，以前呢是注重提高产量，现在呢注重提高品质，同时我们现在又要树立大食物观。一个方面是我们城乡居民消费升级，人们不仅需要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吃得健康，所以呢就需要增加一些优质的食味道啊，一些强筋弱筋专用的小麦，就这些优质农产品的供给，要拓宽这个食物供给的来源，这也是消费所需求的。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也表示，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需求也发生变化，食物不仅要安全有营养，也要给人带来快乐满足。
13: 整个的食物消费啊，首先要讲究温饱，接下来呢就是满足呢营养多样化，第三个的层次呢当然就满足呢消费的这种偏好，就我喜欢吃什么又能吃什么，但是又营养健康，这种大食物化它一定呢是多样化的，它又满足了你的营养健康的需求，又满足你的个人的喜好，可以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发展食品供给，来更好的来满足你个人的需要。
11: 在科技创新方面，规划把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南京农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强指出，人工智能正在全面助推农业发展，在生产效率、生物育种等方面作用突出。
12: 人工智能它在助力农业发展过程当中呢，有这样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呢，它能够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呢，它是我们的生产决策有靠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降低生产的风险。第三是能够促进农业科技的进步，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要有智能设计育种，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基因筛选或者是性状的预测，这个是种业振兴的重要的支撑。最后一点是它能够重塑农业产业链和治理的模式，就是人工智能不仅服务于生产的环节，也在农产品流通、供应链的管理、农村电商等各个领域体现出我们农业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11: 规划还提出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多措并举扩大农村消费。高强说，
12: 这几个方面的举措都是对应着我们农民收入的四个方面的重要来源，就是工资性收入、然后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多个方面的举措共同发力，要发展县域富民产业，让农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农产品价值升值的过程当中，同时呢要分享产业链升值环节带来的收益，要建立这样一个紧密的利益连接机制。
0: 近期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昨天，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四省生态环境典型案例，曝光多地污水治理、农村人居环境、固废处置等领域突出生态环保短板。

0: 全市管网排查改造推进缓慢，大量管网未完成检测，多处缺陷问题长期未整改。 全市最大污水处理厂长期低负荷运行，却设置多处溢流口，晴天向城区河道直排污水，水质污染物严重超标。此外，当地黑臭水体整治流于形式，多处工事已治理完成排查无黑臭的水体，经督查复核仍为重度黑臭，治理成效弄虚作假。 吉林省四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存在明显短板，各类农村污染问题频发， 当地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双辽市建成多座农村污水处理站，却未配套建设收集管网，导致设施长期闲置。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沟渠水体污染严重，辖区多家规模化蓄情养殖场环保措施缺失，未配套粪污收集存储设施，养殖废水粪污随意堆放直排，形成大面积污染积水，污染物超标数十倍。 同时，农村垃圾治理缺位，铁东区梨树县伊通县等地生活垃圾与建筑垃圾混堆，违规占用耕地、林地，破坏乡村生态环境。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生态环境整治滞后，多项污染监管漏洞凸显。宁安市养殖密集区粪污污染问题严峻，部分养殖企业私设暗管，搭建无防渗暂存设施，高浓度养殖废水直排沟渠耕地，部分污水汇入牡丹江支流， 水体沦为劣五类，当地黑臭水体排查流于表面，多条垃圾、粪污堆积的污染河沟长期未纳入整治清单。此外，东宁市对农业固体废物监管不力，大量木耳废弃菌袋违规占用耕地露天堆放，未采取防洋洒、防渗漏措施，造成土壤和水体环境污染。 广东省肇庆、潮州两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问题十分突出，肇庆四会市多处坑塘被非法倾倒填埋大量固体废物，违规侵占农用地，造成严重水土污染。 潮州市饶平县十余处点位无序堆放超10万吨废弃壕壳，违规占用农用地且无环保处置措施，积水污染物超标百倍，两地还存在建筑垃圾、工程渣土非法倾倒现象，大量垃圾侵占林地、耕地、坑塘混杂各类废弃物，形成多重生态污染，暴露出地方固废监管巡查履职不力。
1: 下一步，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组将对上述问题深入核查，持续跟进整改问责工作，督促各地压实环保责任，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热点财经报道。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行政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在一些城市，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5: 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6: 辽宁沈阳市民周先生，
7: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6: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8: 辽宁沈阳市民邹先生，
9: 我准备把公

0: 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1: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
2: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3: 各地政策优化调整后，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更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一起来了解。
0: 记者梳理了一下，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1: 江苏宿迁市民石女士：
4: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0: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1: 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
5: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0: 专家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6: 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让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继续来听报道。
0: 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记者梳理后发现，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此外，记者注意到，近期福州等地还出台政策，明确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业务可以全国通办。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
7: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3: 昨天，上海发布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做好算力期货研发准备。那么为何要布局算力期货？这是否会带来算力资产配置逻辑的变化？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报道。
8: 上海本次明确提出做好算力期货研发准备。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分析， 在全球竞相探索算力金融化的背景下，算力期货作为锚定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金融衍生品

0: 紧迫性和重要性凸显，
1: 加速我国高科技要素市场进行有效配置，有助于构建自主定价体系，在 AI 与数字时代掌控核心生产要素的话语权、定价权，支撑我国新质生产力在全球的竞争实力。
0: 算力期货是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向纵深发展、拥抱数字经济的必然产物。当然，和传统期货相比，算力期货有很大不同。算力期货的推出还有待现货市场进一步的完善和突破。王俊分析，
1: 首先呢，就是定价，算力的现货市场缺乏权威基准价。另外，指数编制啊，需覆盖多 GPU 型号、多区域、多租赁模式。中证的 CCI IC 指数刚刚起步，认可度呢还有待市场的进一步推广。多因子包括芯片周期、电力供需政策等这种定价模型还在完善当中。从标准化的挑战来看，跨厂商、跨区域的统一算力单位与质量分级。第三个就是交割与结算的挑战，无法建立类似于传统商品的仓单体系，跨区域调度机制也是一个难题。
0: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认为，未来算力资产的定价和配置逻辑可能发生变化。
2: 一方面，重构算力资产定价逻辑， IDC 机房、服务器集群这类重资产不再只靠硬件成本估值，而是结合远期算力合约价格测算未来现金流，优质算力资产估值抬升，落后低效产能加速折旧出清。另一方面，改变资本配置思路，产业方不再盲目囤卡，上游硬件厂、中游算力运营商、下游 AI 企业可以借助期货淘气保值，平滑行业周期波动。机构投资也会依托期货价格信号调整股价，从粗放扩张转向期限结合的精细化配置。
0: 相比算力概念股或者 ETF， 算力期货的收益逻辑、交易机制明显不同。陈立提醒，普通投资者未来如果参与算力期货，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风控意识。
2: 一个是产业知识，弄懂算力成本、供需周期、芯片和能耗关键影响因素；二是期货的基础规则，明白保证金、交割、深贴水制度，从风控上严守闲钱投资，不用借贷资金，严控仓位，提前设置止损线。
3: 上海布局算力期货的背景是 token 经济正迎来爆发式增长。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中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从2024年初的1000亿跃升至2026年3月的140万亿，两年增长超过千倍。 token 作为 AI 服务的核心计量单位，正成为智能时代的新型硬通货。最近，江苏无锡上线城市级 token 超市，把 AI 服务从卖算力变成卖能力，让企业用 AI 更简单、更省钱。来听总台记者李晓的报道。
4: 过去，企业想用 AI， 基本得自建机房、买高端显卡、招算法工程师，加上托管电费和运维，一年费用超百万。而这个 token 超市就像水电表一样，按用量收费，一站式调用多种大模型，连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串起算力模型和应用生态。无锡市人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 token 超市平台负责人朱一清，
5: 过去高端的这个人工智能能力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大厂的红利，像中小企业呢，大多是因为成本和技术的门槛呢被拒之门外。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现在提供的 token 超市，为企业提供普惠的人工智能的能力，让每一个比方说像制造业、服务业的企业或者是创业者都能用上人工智能的能力。
4: 对小微企业来说，变化很直观。一家本地智能安防企业用上 token 超市后，研发效率猛增，成本大降。江苏西维斯安防科技有限公司软件部主管李涛，
6: 我们的软件开发工程师以前键盘敲代码，现在只要规划好架构，通过 AI 自动生成，再根据我们客户定制需求进一步做优化。以前开发一个功能需要两周，现在五个工作日就能完成。接入 token 超市之后，公司软件开发费用每月不到10000，研发和人员的成本大约缩减了50%，而且开发效率提高了80%。以前觉得在产品里嵌入 AI 是大厂才做得起的事，现在调用几个接口就可以了，试错代价几乎可以忽略。
4: 这背后是平台接驳了30多家主流模型厂商，后台自动调度最优解。 无锡市人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 Token 超市技术工程师宋于婷，
5: 我们依托万卡集群，同时接入了很多主流的模型厂家服务，等于有好几条供应线路在跑，如果某一条线路出现了情况，请求就可以快速切换到其他线路，保证速度和稳定性。忙的时候我们就多开窗口，闲的时候就关掉几个，然后既保证了速度也控制了成本。对用户来说，他其实不用操心这些，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发请求拿结果很快很稳。
4: 据了解，自五月下旬试运行以来，平台已服务近50家客户，未来目标是立足无锡，辐射长三角。无锡市人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 Token 超市平台负责人朱一清，
5: 最终呢，我们希望达到的呢是能让长三角的中小企业，他想到要用人工智能能力的时候，就能到无锡的这个平台上面来找，因为我们的平台上面成本低，门槛低，并且服务相对来说也比较全。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8: 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进度接近70%，河南接近50%，江苏超过20%，陕西超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
3: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8: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9: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场外配资属于非法期货业务，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自觉远离场外配资平台，以免遭受财产损失。如因参与期货场外配资被骗，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1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2: 肝胆子布，
13: 那叫邯郸学步。
12: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4: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15: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2: 北京时间8点整。
2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 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